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双方就深化双边关系和国际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毅赞赏巴方积极参与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和全球治理自由小组会议，并承担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责任。他强调中巴是全天候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达尔高度评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成果和中方倡议的安理会会议，他指出是多边体系削弱之际，巴方愿意和中方对接发展战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他特别提及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建立运作，体现了东方优势，巴方将全力支持中方系列倡议，共同践行多边主义。中东局势方面，双方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肯定巴方在美伊谈判中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对中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指出巴中提出的五点倡议已获得广泛支持，巴方将继续为局势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因应纽约邮报日前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揭露了伊朗航空公司的非法资金流，美方将全面封杀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全面切断伊朗两间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补给燃料和机票销售的渠道。他强调，唯有谈判取得满意成果才可以终止这场恶性循环。与此同时，财政部亦对德克兰政府新设立旨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过路费的官方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严厉制裁，并严厉警告各国的航运公司切勿向该机构缴付任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这次制裁认同向全球发出通牒，任何企业若果向伊朗缴付过路费，将面临被踢出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贝森特表示，他上周与阿曼大使通电话，获对方保证目前没有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警告，若果阿曼和伊朗签署协议共同管理并且收取过路费，美军将不惜对阿曼发动轰炸。美国德州特拉斯市一栋住宅大厦在发生气体爆炸之后起火，造成人员死亡，至少四人受伤送院，目前仍然在搜寻失踪人员。现场是橡树崖社区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大厦，消防在当地星期四下午接近一点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在前往现场途中大厦发生爆炸，到场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二级，但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级为五级大火。达拉斯消防救援队在晚上上举行的记者会上确认有人员罹难，但并未透露具体的死亡人数。补充话，虽然有些居民已经取得联系，但仍然有人失踪。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目前至少有11个居民下落不明。在本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与当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秽语辱骂对方。李卓卿接受传媒访问时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将配合教育局和校董会的调查和安排，同时辞去部分地区工作。李卓卿表示，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基于同学以他为佳，透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董王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已经向校董会请辞。一名获批高才通的男子申领身份证时，持未有在香港注册的硕士毕业证书副本，被控管有虚假证明书罪，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获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司早要指出，控方只能够证明有关学校未有在香港依法注册，只可以推断证书可能是虚假，但未能够证明文件签署人的身份、权限和订立文件日期是虚假，亦都未能够证明在制作证明书过程属虚假，所以不足以入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兑港元买入价报0.04886，美元兑港元买入价报7.8183，英镑兑港元买入价报10.4761。
6: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06，有妈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个望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就系排到去海事训练学院。而下路青山公路大榄段出荃湾方向喺碧堤都排到去浪翠园，行开边朋友就留意一下。另外，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洪天路交界都有交通意外，嗰边一带都车多。而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入口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龙尾就喺大榄嘅转车站。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嘅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城西道天桥入翻去坚尼地城方向就排到去维港峰。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而家龙尾仔汇景花园，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排队电话机楼上车，窝打路道翻沙田方向排到圣佐治，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入埋新界區睇睇，西隧出九龍，龍尾喺灰窑下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而家就繼續喺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喺污水處理廠；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龍尾就喺深圳灣出口附近。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車 cam 周圍都會有衝燈暖咳，冇得走，所以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8: 考完市放長假，諗住點過啊？
9: 我想揾啲兼職做啊，見識下又賺啲零用錢啦、啊。
8: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9: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8: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10: 外汇、
2: Bitcoin、
10: 基金、
2: 黄金、
10: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咧呢一 part 翻嚟咧，讲下薪酬趋势啦。咁打工仔都好关注住咧，嗰个出粮咧究竟有加薪啊，加薪嘅幅度究竟系点啦？咁琴日政府咧就公布咗咧个薪酬趋势调查啦，关于公务员嗰个初步结果显示咧，中高低层嘅薪酬指标咧都有加幅嘅，分别系4.12%啦、2.64%同埋1.17%嘅。咁啊，市场方面咧点样解读咧？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前任会长暨理事会成员啊，孔于仁先生嘅。Hello， 早晨，孔生。
12: 早晨，
3: 早晨，早晨。咁啊，睇翻咧，今次嗰个加薪幅度咧，有形容咧就系高层嗰个加薪幅度咧超过4%咧，其实就比市场预期咧略为高一啲。咁想睇翻啊，你哋自己点样睇呢个调查初步嘅结果出嚟，系咪符合翻市场个预期咧？
12: 其实我哋睇翻咧就系个数字咧，就同我哋做嘅 research 咧，我哋嗰个 projection 咧，那个预测咧就有少少落差嘅。我哋嗰个预测呢即係大概係 3.5% 啦 ,overall 係 3.5% 啦。咁我哋见到如果你嘅高层有 4.12 就似乎就係超出咗我哋 3.5 呢个估算啦。咁但係我又会睇返呢即係其实市场上面呢整体都係即係就住经济大环境啊咁喺控制成本下面呢即係调薪都係比较审慎少少嘅。咁我哋过去睇返呢即係如果加人工嘅时候呢我哋嘅调查都係中层啊基层嗰啲呢都即係比较稳健啲嘅。就喺私人市场里面嚟讲呢高层嘅管理人员呢佢个调薪呢就即係都未必会好似中层咁高嘅。咁但当然啦即係私人企业嘅高层呢就佢哋唔係淨係教加人工啦咁佢哋有即係 incentive 啊有 bonus 咁样。咁所以个 mix 係有少少唔同。咁我最后再睇返呢即係过去公务员嘅调薪呢我估计呢今年高层嘅调薪4.12%就係可能有少少追落后啦即係尤其是去年已经係即係动薪啦。我解读就係因为有少少追落后。咁但係即係对于基层嚟讲即係 1.17% 呢我哋有少少surprise 嘅。
13: 即是说过低是吗就是什么原因
12: 我觉得这个比较少一点咁即我相信即基层佢无论喺即经济环境下面啊咁佢哋嗰个即能力啊即会比较受影响少少多啲嘅。咁因为佢个即人工本身就唔係可能好高啦咁你 1.17% 嘅咁可能即加得都唔係特别多。咁对于即如果譬如有通胀啊有其他即啲生活成本嘅压力啊咁可能对佢哋冲击大少少。咁所以即我对于呢个 1.17% 呢个就即有少少 surprise。
14: 咁其实呢当有呢个 variation 呢就一定会有唔同本身啊即嘅利益团体呢讲啦因为你处于边个层级呢你都觉得自己好似有啲唔抵喎咁。咁但呢其实有个老问题呢就 debate 咗或者讨论咗好多年就係、是在公务员和私营机构之间如果你说想互相参考倒还可以但是你说、啊、我 in line with、啊、我将个趋势因为现在政府后期呢即近年呢都加了其他的 consideration 啦究竟政府自己有没有钱呢即个财政能力啦究竟个通胀是怎样啦也都呢看回个公务员士气但大家不要忘记呢即在公务员的打工环境即虽然都是叫公仆都是打工但是跟私营环境是很大分别就是好景的时候大家就很羡慕了哇原来呢你的工龄更多过你的底薪很多很多倍那么这些呢就只是一个好的时候有多劳和多得或者你的表现很劲的时候赚回来的但是呢当惨的时候大家也都要知道有一些工种啊又或者有啲部门啊被削啦又或者嗰个人数呢被劈嘅时候呢咁又啊即係公务员啊只係坐喺度哦哦佢哋搞成咁啊咁佢亦都冇呢一个切肤之痛嘅。咁所以呢个即係有利有弊嘅情况下呢就冇得互相羡慕但係唔好忘记呢 once 你个公务员出咗一个 percentage 加几多呢其实係影响埋其他嘅 NGO 啊非即係政府嘅公营机构啊地铁啊领展啊甚至都做参考而大的银行也都会可能参考他们转头。这个互相的影响呢其实就在个处理上就不是一个很单边。正话有两个点就是一个 job security 的问题即是是不是铁饭碗都好起码没那么易被人一夜铲起。第二呢就是这个就是个 percentage, 其实你去影响商业社会的做一样日后。
12: 其实我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啦。咁我哋个学会嘅薪酬趋势调查咧，其实都做咗即系20-30年啦。咁即系我哋一直都去睇翻我哋啲过去嘅数据。嗱，其实喺公务员佢哋动薪嘅期间，过去有几次动薪嘅期间，私人企业仍然有人公加嘅。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即系话，其实私人企业

0: 唔係特別會睇，即係政府加薪個個幅度係點樣樣嚇，佢哋可能會參考。但係我哋過去做嘅數據裏邊去睇翻咧，我哋問翻啲企業啊，你加人工嘅時候其實你睇乜㗎？咁頭三個因素咧都係企業效益啦，對員工嘅績效評估啦，同埋佢哋對於即係個嘅經濟環境嘅解讀，而去做出一個預算去加人工。咁所以就有少少唔一樣，即係你政府唔會話睇即係佢個企業效益噶嘛，即係佢哋唔係一定以 profit making 為主噶嘛，咁所以即係大家嘅處理手法係有少少唔同。你話公務員加薪係咪影響私人市場咧？我就如果跟翻過去咁多年嗰、那個即係動薪嘅情況，政府動薪，私人企業又都有嚟公家，咁就正如主持頭先咁講啦，咁即係可能政府佢哋自己動薪啊。或者佢哋个调薪嘅时候，系睇翻佢哋自己嘅 budget。咁我觉得即系其实未必系一个对私人市场有好大嘅影响。
1: 你刚才讲个人工加有人工加系 yes or no 嘅，因为咧私人市场系讲供求噶嘛，即系你呢一个某个工种可能好吃香嘅，咁佢就要抢啦，又或者要留人才啦。咁但系咧，亦都唔好忘记喺社会里边咧，其实整个劳动人口个 population 咧系萎缩紧嘅，即系有啲人根本就离开咗，或者甚至乎长期冇工做咧，或者中途落咗车失业咧，而离开咗呢一个劳动力嘅人口嘅。咁所以我觉得有利有弊嘅意思咧，就系话而家互相参照，或许即系都仲讲得通。但系你话啊，佢哋咁，我哋又咁，即系你拣一块仔嚟比较咧，就容易嘅。啊，你拣嗰啲有人工加或者有即系加幅唔错嗰啲系容易嘅。咁但系咧，即系公务员有公务员自己嘅特性咧，我刚才讲啦。即系当呢个世界时势唔好嘅时候咧，反而佢哋系一个好好嘅，即系有安全性嘅避风港都未定。咁而佢而家个 performance 就话要挂钩啫，同个表现即系或者个加薪以前咧就真系有少少就系好松手噶嘛。大家 across the board 啊，几多个 percent 咁就不论你即系勤力又话唔勤力咁样。咁呢个咧，我反而即系咁多年嚟咧，我唔系太着意觉得公务员，我唔系好同意要追落后，一年或一年铺铺清。第二咧就系唔系太能够咧，即系同私营机构嘅打工仔咧就等量齐观咯。
0: 啊，明白啊，我都即系话，当然即系大家嗰、那个机构啊架构啊，或者佢哋嗰个 mission 都唔一样。咁就回归翻嗰个即系数据嗰度咁讲，其实公务员咧，佢哋嗰个薪酬趋势咧，一直都有个恒先已久。嘅機制噶嘛，咁佢哋有差唔多用即係百幾間公司啦，大中細亦都有啦，即係佢哋嘅選取嘅公司咧，都係根據香港嘅經濟整體分布啦，嚟做取樣嘅，即係我唔係話幫政府護航啦，即係我純粹從數據咁講，即係話其實係即係一個參考作用，但係就即係我覺得政府加人工嘅就未必會影響到私人市場，正如你頭先所講，即係你話個供求嘅問題。咁即係你會令到我諗啊，會即係其實而家我哋私人市場可能對中高層嘅管理人員嘅佢哋覺得更加加關鍵，所以佢哋可能會即係加多啲人工俾佢哋。而你話即係基層嘅人員，可能而家真係供求嘅問題啦嚇，咁又有 AI 個工種又唔同咗，咁可能。即係呢個1.17會唔會就係因為個供求問題咧？咁我都要即係要再多了解一下。但係即係對我嚟講，基層嘅1.17就即係有啲 surprise。
2: 係呢個都係一個初步嘅結果嘅調查結果啦。咁其實你自己估咧，最終咧嗰個加薪幅度咧，幾多先係即係市場覺得即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咧？
0: 嗱，即係我哋睇翻數據，從數據分析去睇咧，就係話我哋估計都係3至3.5呢個幅度嘅啫。
1: 咁你又同唔同意，即系话高中低层咧，其实嗰、那个差距啊，那个幅度唔应该拉得咁阔咧，因为真系好俾人一个肥上瘦下嘅感觉。哇，原来越高人工个基数已经大咯，仲要个加幅大咁。咁呢个 impression 或者观感咧系麻麻地喎，系咪咧？
0: 我同意你嘅讲法，观感系麻麻地啦。即系我哋睇翻自己嘅数据咧，过去即系我睇翻过去三年啦吓，即系加人工比较多嘅咧，都系中。即係中低層嘅，咁即係高層嘅話咧，就相對性嘅加幅咧就會比中低層咧係少啲。咁但係正如我解釋嘅，就話可能即係高層嘅話，因為佢哋唔係淨係睇加人工啊嘛。

0: 有多啲 incentive 啊，或者係 commission 啊，或者係 bonus 嗰度，咁佢哋嘅 bonus 要比中低層高嘅，咁所以成個 mix 係有少少唔一樣。咁如果你話政府會參照翻，即係佢哋個恆常機制去睇翻我百幾間公司佢哋嘅個薪酬趨勢，所以得出翻嚟嘅結果就係話，哦，咁可能即係中層同埋高層就可能會加翻多啲啦，咁喺呢一次嘅 exercise 上面，所以我覺得有少少咁嘅意味啊。
1: 你先睇翻而家私人市場實際嘅情況係點樣咧？特別都提到啦，一啲低層工種啦，特別單一嘅工種咧，其實可能好容易咧都俾 AI 去取代咗啦。咁其實呢方面對於基層員工嘅影響又會係點咧？
0: 我哋都有做一啲 AI 嘅調查啦，即係對於人力需求嘅市場嘅調查啦。咁即係我哋都會睇到咧，即係話如果嗰個工種咧係比較即係單技術含量係低啲啦，或者係佢哋嗰個重複性係高啲嘅時候咧，其實個衝擊就係大嘅。咁但係又咁講，即係有一啲嘅工種被取代，亦都有啲新嘅職位咧，隨住 AI 啊，或者係啲企業嗰啲 ERP 啊嘅落地咧，其實亦都有增加嘅。咁無可否認啦，就係對於基層一啲，尤其是可能係顧客服務啊、文員啊、或者前線啊、前台嗰啲工作人員咧，影響係比較大少少嘅嚇。
2: 咁而家咧，即政府咧都感覺到咧，長年累月嚟講手鬆鬆，大家即係都加一個 more or less 都相同嘅 percentage 咧，始終咧就係分辨唔到咧，即邊個做得邊個唔做得嘅表現。咁而家咧就十月起咧就打算咧就優化呢一個評核制度啦。咁就要求評核者就按即係 like curve 啦，所謂按常態嚟分佈。咁就睇下咧，即有唔會咧。有5% 啊，起碼即係你個部門入邊，或者你個團隊入邊有5% 咧，真係叫做啊，即係 underperform 啦，表現不濟啦，咁就會冇得加咁。喺私人公司嚟講啊，好老實講啊，嗰5% 可能已經要拜拜噶啦。咁但係喺公務員嚟講咧，仍然只係冇增薪點啫咁樣。咁我覺得咧，呢個新嘅評核機制咧，就叫做有少少即係公道啲咁解啦，亦都令到肯搏啊表現。比較勤力嗰啲咧，亦都即係獲得肯定咁啦。咁但係你覺得有冇幫助咧？即係如果係咁嘅，即係交5%，唔好叫交人頭啊。其實佢都唔使死噶，交人頭即係話佢冇得加啫嘛。咁如果佢基本上覺得我喺呢度食長糧嘅，咁佢唔加亦都即係冇乜所謂嘅。
0: 我諗個方向係正確嘅，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私營機構咁，可能佢哋嗰個。即係評估系統啊，就會相信相對性上比較成熟少少啦。咁但係公務員一個去一向嘅績效評估嘅文化都唔係咁，可能佢哋多即係多鼓勵啊、少批評啊，咁即係個個都都係好嘅。咁啊，即係可能有少失少補嘅啲地方要注意嘅。即係咁，佢哋嘅文化積累係咁樣。如果你突然間一次過硬性去推呢樣嘢，我方向係啱嘅，但係硬性即刻去推咧，我都有少少擔心。即係尤其是我哋收到嘅資訊，亦都只不過係講緊係即係有幾多個 percent 啊，跟住冇人工加咁。咁其實私人企業嚟講咧，就都唔係話硬性一定要話即刻死嘅。咁可能都係話即係因為私人企業我哋會做嘅就係幾個指標去睇嘅，可能有中期嘅績效評估啦，年尾嘅績效評估啦嚇。咁同埋可能我哋都有一啲叫做員工滿意度嘅調查啦嚇。咁亦都可能有完咗成個 exercise 之後咧，我哋都唔係話部門交上嚟，我哋就照單全收嘅嚇。咁我哋都會有一個可能個 management committee 都會再睇睇交上你嘅名單啊，究竟係咩原因啊？點解係咁啊？咁佢個 case 好 strong 啊？咁可能我哋都會有啲可能俾啲 warning 啊嚇，亦都咁你可能去能力唔得嘅，咁即係俾多啲 coaching 啦，俾多啲 training 佢啦，即係都唔未必一定係即刻死嘅，咁所以我覺得方向係正確，但係可能佢個機制啊，或者係即係要明確啲或者清晰啲啦，咁同埋就我諗即係溝通啊，即係指導啊，或者培訓，對於做績效評估人嘅培訓咧，即係要做多啲。咁同埋即係我嘅建議就係會唔會係有一啲試點先咧？即係基礎一啲試點做咗，去睇翻嗰個機制係咪 OK 嘅，或者有冇乜嘢要再 修改。

0: 表達啊嚇，個下屬嘅表現不濟啊，你隨時寫嗰啲 file 咧，即係十分之煩惱。咁呢啲流即管理上嘅陋習咧，就啊令到啊即係納税人啊，而家填緊報税表咧都啊心寒寒嘅。咁所以你話成個體系咧，你要做啊商業社會同呢個公務員啊做出對比咧，就比較艱難啊。咁頭先提到個低級公務員嗰個薪酬點解會升幅相對少咧？有一個可能咧，就係個最低工資個效應啊，好多商業機構咧，而家咧嚇，即係都唔會低層公務即係職員啊，都唔會特別點樣加人工，就等個最低工資一年一檢啦嘛，而家嚇，咁你成日檢咯，咁不如就加最低工資嘅頭先處理啦。咁我唔知道喺個算式上邊，佢哋有冇能夠去即係消化到呢個咁嘅即係狀況啊？
1: 咁。
2: 最低工資呢個我哋就真係冇留意到佢哋其實係對於即係初級嘅人員嗰個影響，即係我哋覺得都唔係睇最低工資嗰度嘅，就係私人企業即係其實好多都已經係即係高過最低工資嗰度，所以我覺得呢個因素未必係即係主因。
1: 嗯，好啊，今朝早我哋同阿孔生你倾到呢度先啊，唔该晒你嘅。咁啊，有样嘢咧就通知翻大家先吓。咁啊，原先咧就系咧，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啦。由于 Tom Sir 咧就谭志强咧就系主持咧就身体抱恙啦，所以呢个课程咧会延迟一个礼拜嘅。原本系5月30号，而家延到咧系6月6号嘅。6月6号咧星期六举行嘅。咁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啦，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嘅。咁啊 ，Tom Sir 有40年嘅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啦，设计一套嘅课程咧可以帮助大家提高个胜算嘅，咁大家可以把握最后机会上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 app 咧报名嘅，所有实体同埋网上嘅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内咧系网上重温呢个课程，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嘅。WhatsApp 咧电话系98292344，98292344。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28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48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6980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人民币，折算港币3.6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人民币，按年减 42.23%， 折算港币9.4。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它回落多一点去到牛熊线水平2.3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6.2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9%。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3.55倍至到7.33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是十多年低位。股息率6.2厘至到12.8厘，12.8厘是十多年高位。2024年市盈率6.23倍至到10.4倍，股息率3.74厘至到6.24厘。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几嘅，2013年8.26倍，2015年8.99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12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今年高位3.61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9.7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6厘。以买入价跌 10%， 2.07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1: 8:30。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早晨，一早晨八点三十分，有妈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浪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小榄。而下路青山公路大榄段出荃湾方向，就喺碧堤都排到去青龙头嘅天后宫，行开边朋友就留意一下。另外，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洪天路交界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一带都比较车多。而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牛。

0: 灣體育館亦都有交通意外，嗰邊一帶都比較車多，行開俾朋友真係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港島區嘅交通情況，香港仔隧道過海翻九龍，而家喺香港仔隧道收費入口都見到車龍。跟住睇埋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加士居道天橋去紅磡排到果欄，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觀塘碼頭，東隧過香港龍尾匯景花園，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方向就喺電話機樓上車，窩打路道翻沙田龍尾就喺聖佐治，西隧過香港而家就排到去油麻地公眾碼頭近民安隊總部附近，三號幹線出翻去尖沙咀就排到去海麗村。跟住睇埋新界區，私隧出九龍龍尾灰搖下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而家繼續喺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龍尾仔馬料水碼頭，大欖隧道出翻九龍方向喺大欖轉車站都見到車龍，元朗公路去屯門就排到福亨村附近。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早晨8点32分，今日嘅天气预测，哇，水蛇春咁长啊！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咧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截至琴晚咧，天文台咧已经录得啊，同埋连续录得六日嘅最低气温喺28.0度或以上，平咗纪录以嚟五月嘅叫做最长连续热夜嘅纪录啊！此外咧，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继续影响住广东内陆。上昼八点钟，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5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咧又渐转酷热啦。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继续咧要留意住身体嘅状况，饮多啲水，避免户外嘅剧烈运动，唔舒服就嗱嗱声考虑下系咪要睇医生啦。而家嘅室外气温29.1度，相对湿度81%。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在第2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我已經俾咗好大嘅力量佢，張天庸、許志安播放次數105。

带嚟微笑的不都是保其所能的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冠军属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

0: 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系啦，天气咧就非常之热啦，咁啊今日继续热，热到咧可能去到周末嘅时候咧落翻一两阵雨咧就会凉翻啲，所以头先大家听天气报告咧有所谓嗰个连续嘅热夜嘅记录吓，咁啊 Tom Sir 都咁样唔舒服啦，病咗啦，咁所以咧原先我哋谂住今个礼拜举行嘅活动咧要褪一个星期吓，咁所以如果就大家系已经交咗呢个学费啦吓，叫做，咁啊如果系真系撞咗一啲你自己原先嘅活动嘅话咧，咁啊可以有两个选择嘅。咁第一咧就系可以选择网上收听翻喺下个礼拜先至会举行嘅呢个课程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你都可以选择咧就系退翻钱嘅。咁啊讲到阿 Tom Sir 呢一个活动咧，咁中意投资啊，或者有啲时间睇下股票市场啊，睇下可唔可以利用到自己嘅强积金啦吓，做一个嘅叫好啲嘅回报吓。好多啲听众朋友咧，以前参加过 Tom Sir 嘅课程咧，都已经喺当中咧有啲斩获噶啦。咁啊讲到强积金咧，我哋睇翻积金局。有些最新的统计的数字就说今年第一季以永久离开香港为理由而提取强积金的申索有5000宗，按季就多了 19%， 按年就减少了 25.4%， 涉及成十几亿的金额，按季都增加了 16%。 积金局的在他们的期刊里面也显示第一季以抵消遣散费同埋抵消长期服务金为理由提取强积金嘅申索咧都有所减少。咁啊，另外咧，截至到今年嘅三月底咧，强积金嘅总资产值咧就达到系超过咗1.53万亿，佢小心睇嘅数字，1.53万亿，
3: 即系万几亿噶啦，
2: 系啦，较旧年底咧就减少咗1% 多啲。咁啊睇翻咧，其实之前都有啲报道咧，就讲到呢啲索偿嘅案件当中咧，有啲咧甚至乎咧牵涉到咧都几夸张，有啲系伪造一啲假嘅医生证明咧，话自己系永久丧失啲工作嘅能力啊，又或者其他嘅原因啊嚟攞翻呢啲嘅强积金。咁当然嗰啲交俾有关方面啦，去继续调查啦。咁但系即系讲到话我哋自己每个人都有的强积金户口呢，即我以前都是这样的，都是撇在一边不理
3: 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2: 的。但是呢，但是呢，事实呢证明了呢，你花一些时间，即这个世界

0: 就系咁噶啦，唔会话你抌喺度咩都唔理，佢自然会有一个好好嘅回报嘅。
1: 同种花一样咯，
0: 同好多嘢都一样。
1: 系系
0: 咁，所以即系唔系点会又话不劳而获呢四个字咧？咪先咁，所以我哋先有啲课程咧，就希望大家唔系叫大家去炒啊，或者去投机啊，反而咧系训练下大家点样睇到个股市同你自己强积金户口之间你嗰啲组合啊嘅关系。
1: 嗯，
0: 这个绝对唔系一个话一个高风险嘅一个叫炒或者系一个叫投机嘅活动，而系咧你识得点样去分析个股市嘅形势，然之后从中咧拣一啲啱嘅股份嘅组合，因为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噶。
1: 系喺唔同时期咧，其实咧都有啲唔同嘅配搭。不过咧，除咗咧就系强制性嘅供款之外咧，其实啊，截至2026年嘅3月底咧，强积金可扣税嘅自愿性供款啊，即系讲紧唔系你老板同埋你自己各自嗰5%，另外啊吓喺呢5%收入之外嘅一啲自愿供款嘅账目数目咧，亦都首次突破10万个噶，一共咧就有10万01千个啊吓，按年咧上升咗16%，可能当中咧有啲都系听咗咧阿 Tom Sir 嘅介绍咧，就知道原来咧可以咧自己咧就系摆埋呢一个投资项目落去，既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储蓄啦，同埋投资嘅用途，亦都可以咧喺呢一笔供款入边咧就做到扣税嘅用途噶。咁啊，讲紧咧呢一啲嘅自愿性供款嘅账户嘅供款总额咧，喺2026年嘅第一季咧，原来都去到15亿噶，系自有呢一个嘅供款数目喺2019年。4月实施以嚟咧最高嘅季度数字，而自实施以嚟咧相关账户嘅累积供款金咧，哇好犀利啊，去到156亿元啦！所以其实咧财富嘅滚存咧，有阵时好难一次过，即系你突然之间想做，唔系即刻有得做，好多嘢咧你都系要，我谂系越年轻做咧就越着数，因为嗰一个你可以承受嘅风险啦，同埋咧就系佢有时间俾你去滚存，同埋即系上上落落噶嘛，你大家都知道投资市场经历嘅上落空间咧，应该都系会多啲。
0: 所以咧喺呢个时间，我特别拣喺呢一首歌啦，泰伦斯嘅一首新歌。哇，水蛇春咁长，系啦，就等于我哋讲紧头先嗰啲户口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这个名咧就是泰伦斯首新歌嘅歌名。

0: 快乐。
1: FM 99.7真诚资讯台，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點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每個中國傳統節日都有獨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後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學生將會透過普通話廣播劇介紹不同節日的典故，主持葉詠詩仲請嚟資深普通話老師點評同學仔嘅演繹，同你一齊學習現代標準漢語。小嘴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台傳統節日廣播劇比賽環節，逢星期二下晝5點至6點，新城文化會館時段內播出。
7: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继续有黄千婷在这里，你觉得英国的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8: 他们其实很靠 live 的，可能有些 mini tour， 他们很多城市的嘛， even 是听众群，我不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认识的人，今天 Chris 开 show， 那是谁来的呢？不如去听一下。
1: 但他们要付钱进去的，不是的吗？
8: 但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1: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8: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1: 跟住有冇做啦？
8: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咯，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1: 咁如果
8: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净受英文歌咧？
1: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8: 系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嘛，这个就是我的想法了。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搵泥搞穿。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好好好，俾你继续讲埋呢个校长先。
14: 系呢个校长啊，即系早前咧，大家都知道噶啦。咁样一位屯门中学嘅校长喺新加坡咧，就涉嫌咧就讲咗粗口，令到。啊，讲咗系讲咗粗口，咁啊令到大家即系对于佢嘅即系职位嘅质疑啦。咁啊，佢间学校咧，其实早前
1: 唔
14: 系对
1: 佢职位嘅，我觉得作为一个校长，我哋对呢一个工作咧，系有一个期望嘅。咁当然而家就好简单啦，佢自己出嚟。
4: 系咪都我冇睇到嗰个片啊？你应该睇咗，
14: 睇咗
4: 系咪有喊咁样，即系真诚道歉咁样？
14: 真诚就要睇翻啦。咁我相信都真诚。
4: 唔系，纯粹问你，因为你有睇到嘛？
14: 我感觉到嘅，即系其实佢就因为早前就系停职嘅啫，咁啊，但系琴日咧就正式咧就辞去校长，同埋咧就系关爱队嘅职务。
4: 因为佢好多其他啲公职嘅，两件事嚟嘅。停职咧就系学校停佢职。辞职咧就佢自己而家辞咗呢个校长嘅工作啦，
14: 系啦。
4: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点解我插住嚟讲咧？就因为头先我喺出边咧同我哋报告交通嘅阿 Marvin 啦，阿马仔啊吓，阿 Marvin 咧即系喺度倾偈，系好多佢系咁噶嘛，佢好多爱好噶嘛。咁跟住咧即系一路倾嘅时候，咁我话你觉得呢单嘢点？佢话系啦，校长就唔啱啦。咁我如果唔系校长就 OK 啦。咁家长咧，嗱咩都系长，警长又得唔得咧？校长、家长、警长都系长，又个长字系咪？仲有咩长啊？司长
14: 系司长，
4: 系啦。咁呢啲长系啦，局长又系咪可以讲粗口咧？
14: 主持啊嘛。王长得唔得咧？系啦，
4: 咁问下王长先
14: 啦，冇错，
4: 唔系咁啊！我哋自己譬如话喺做节目，我哋之前有讲啦，啲条例系唔可以喺呢啲即系系咯讲粗口噶嘛。但系我成日都话啦，除咗条例之外，譬如严格上嚟讲，当然喺新加坡咧，我就要睇下嗰边啲条例系咪真系去到犯法啦吓。咁但系你话基本上嚟讲，就算冇条例。剛才讲咁多奖嘛，家长、司长，咁好多人咧，成日都会即系，譬如先我同阿马仔倾偈嘅时候咧，佢都会话噶，都会即系 Marvin 啊，报交通嗰个啊，咁咧都会话噶。
14: 出边得翻呢位啫，系啦，我而家讲紧喺即系
4: 出边大把，
14: 我同事翻咗喺度啦，系，
4: 会成街都系啊，
14: 系。
4: 咁跟住咧，即系一路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咁我就话啦，咁如果唔系校长，咁家长，我其实头先同佢倾偈只系讲家长嘅啫，咁我家长咧。咁个家长就唔可以喺啲细路仔面前讲咯。咁我又再问啦，咁喺个家庭一个 family 翻到屋企，
14: 两公婆
4: 系啦 ，exactly 我都系咁讲，两公婆。咁可能我哋嗰都讲好多女人而家都讲粗口噶嘛，即系佢觉得冇嘢啊，
14: 系
4: 即系觉得系一个沟通嘅语言嚟嘅啫，冇乜大事嘅。
14: 系
4: 佢哋都讲，咁啲细路睇在眼里，更加尤其是细路就好简单嘅啫，身教啊嘛，模仿啫嘛，佢哋咪照讲咯。咁跟住佢就啲家长，喂细路唔讲得，点解你讲得我唔讲得啊？
14: 即系同以前讲，即系同以前讲食烟一样咯。
4: 系啊，即系其实唔系净系呢啲啊，即系好多嘢都系嘅。咁同埋都系翻翻一个位就系，同埋呢啲细路佢根本就唔知道呢个叫粗口，或者嗰啲呢啲所谓粗口背后嘅意义或者意思系啲乜嘢都唔理噶，就觉得阿爸阿妈佢哋倾偈都系咁嘅，咁我就系佢哋咁样咯。咁又得啦咩？
14: 系唔得噶？
4: 系咯，咁啊，翻翻去我再声明，我唔系帮呢个校长讲嘢，即系佢咧就绝对系冇嗰个，即系好似今次何文杰做财资大道咁讲，佢嘅危机管理就
14: 差到不得了，
4: 冇一个即时去救火嘅嗰种反应。
14: 即系佢连其他家长知道唔好喺小朋友面前讲呢一个反应都冇。嗰个场合根本就唔应该咁做，
4: 即系咩反应都冇啦。咁简单嚟讲咧，我觉得除咗话佢平时个即系可能同人哋倾偈都有讲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咧，我哋其实仲有一个系做人好需要学习嘅课。

0: 题咧，就系 EQ，
1: 系
0: 系啊，就系我哋嘅情绪嗰种叫咩？
1: 智商
0: 系啦，
1: 情
0: 绪智商
1: 系
0: 喺唔同嘅场合，我哋随时都俾人挑人，
1: 系
0: 随时都俾人激。我想话小乜嘅智商真系高到不得之了，
1: 真嘅咩？
0: 系超高，
1: 系咪？
0: 你忍咗我。
1: 嗱呢啲咧就系程主播自己咧喺麦后讲嘅，
0: 唔系啊，麦前啊，麦前啊，
1: 麦前讲嘅一啲赞美啫，系定唔系咧？
0: 真实都系咁。
1: OK， 问问 Janice 王乐贤，
0: 多咗我反而觉得你 EQ 系
1: 多咗。OK， 王乐贤嘅作品《枪与玫瑰》。

0: 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

0: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又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一名接任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强调有关文本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还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还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消息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将正式通知巴基斯坦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不具可信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时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然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和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很差的协议。贝森特在白宫简报会上重申，特朗普提出的达成协议的三个条件是伊朗必须移交高浓缩铀，不得发展核武器，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自由开放航行。他强调，特朗普始终更倾向于达成和平协议，目前美国所有行动都属于防御性质，但是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方亦将作出相应决定。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时，贝森特指出，咁将会取决于伊朗系咪满足特朗普政府提出嘅核心条件。佢话美伊谈判系一项多层面嘅协议，喺伊朗明确作出相关承诺之前，任何事情都唔会真正摆上桌面。美国德州特拉斯市一栋两层高住宅公寓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消防部门说，事发时公寓内有23人，目前还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消防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接近1点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前往现场途中公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消防到场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2级，但是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为5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公寓烧通顶，成座建筑物几乎夷为平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当日一名工人在公寓内工作时刮穿了天然气管道，继而引发爆炸。当地天然气供应商亦都说，当日收到消防部门通知，说在现场附近的天然气管道受损。一名21岁奥地利男子因为密谋，在美国流行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在2024年8月巡回演唱会维也纳站期间发动恐怖袭击，星期四在维也纳法院被判处入狱15年。受到当地私隐法例保护，被告在庭上只是被称为贝兰 A。 他早前已经承认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主控罪，并坦承曾经策划在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发动袭击。检控官指出，被告已经彻底激进化，并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效忠，案发前曾经企图非法购买机关枪和手榴弹等武器，但未能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案发前及时向奥地利当局提供情报，警方随即拘捕被告，成功阻止一场恐袭。但受到袭击威胁影响， Taylor Swift 原定在维也纳举行的3场演唱会全数被迫取消，影响近20万名歌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已经连续6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5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预测今日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至到明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未来1-2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 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交易员正在评估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据报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协议。科技股上升，三大指数齐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68点，升24点，升幅0.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63点，升43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17点，升242点，升幅0.9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 K。

0: 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早晨9:06和大家看看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的气温28度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另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上午8点的时候，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成岛的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看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啦，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会有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看看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会较多，高温天气会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之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29.7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和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舒服的话，请尽快求医。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一个人靓不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9: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10，有妈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东九龙走廊往尖沙咀方向近新山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另外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浪翠园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处理好，但系龙尾都系继续有。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喺海事训练学院。而下路青山公路大榄段出翻去荃湾方向喺碧堤就排到去青龙头天后宫，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龙尾就系香港仔隧道入口嘅收费广场。东区走廊落翻去中环方向喺北角码头排到去东港中心。 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队观塘码头，反方向入翻去蓝田，而家就喺海滨汇；东隧过香港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继续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里就排到去釜山道桥底；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油麻地公众码头近民安队总部附近；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就排到去海泥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豐盛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去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喺污水處理廠，大欖隧道出翻去九龍方向就排到去錦上路嘅港鐵站，屯門公路出九龍喺海事訓練學院同埋屯門醫院都有車龍，龍富路入翻去機場方向，龍尾就排到去龍門居。而最後貓邊提提你，車 cam 周圍都會有衝燈暖卡冇得走，所以記得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0: 民政事务总署与你建设和谐共融社区，逐梦香港。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程海欣。
1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3: 星期五的早上，继续今天的原来生活好快乐。我们上个礼拜呢学了一句尼泊尔跟人家打招呼。Namaste, Aruna。
14: Namaste, Karen。早晨。
13: 早晨啊，多谢啊。Aruna 教了我一句尼泊尔话。Namaste, 就是呢刚才Aruna 都有讲，通常我们叫见到人啊，其实几时呢打招呼呢都觉得 Hello, how are you? 咁都可以用这一句。
14: Namaste。
13: 有时呢你有没有发现 Aruna, 即是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如果能够咧系识到讲几句当地嘅语言咧，对于当地人嚟讲好开心。即系等于咧，譬如话有一个日本嘅歌手嚟香港开演唱会，佢去台上即系讲嗰啲，就算系唔含啦，大家好啊嗰啲咁，哇！我哋好开心，即系觉得佢愿意去学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有时讲到民族与民族之间沟通嗰种包容咧，就系我哋互相嘅尊重，就系哪管我哋唔识嗰个语言，但我哋都尽量去学。咁等于我哋上个礼拜学到 Namaste， 咁啊，今朝早我同 Aruna 讲。你都好开心噶嘛，系咪先？咁我哋又听到阿 Runa 同大家讲早晨，咁我哋好开心噶嘛。吓，呢个就系即系喺一个少少嘅地方，点样可以民族之间即系大家都开心，互相包容嘅一件事啦。嗱，上个礼拜咧。Aruna 就讲到啦，因为自己嘅即系屋企本身就一路喺马来西亚啦，爸爸喺嗰边做 Gaga Bank， 咁跟住又嚟咗香港，咁啊即系成家都喺香港啦，吓你啲 siblings 啊，即系啲兄弟姊妹就喺香港出世添，咁啊读完，但系你好特别，即系喺嗰四年嘅大学咧，虽然即系小学、中学喺香港读四年大学咯，就去翻尼泊尔读，咁咁啱毕业嘅时候咧。又考到份工，就喺呢个航空公司咁啱就开始呢个 direct flight， 就 from 香港就去尼泊尔，咁所以你就做一做就做咗几十年空姐咯。哇，咁同我哋讲下即係呢几十年嘅叫空中服务员嘅生涯，对于你嚟讲有咩得着呢？你觉得 Aruna？
14: 一个呢係真係好难忘啦，同埋好真係开心啦，同埋点样呢个航空公司呢係好细嘅。咁初佢哋请人嗰阵时，跟住好快点个 expand 得好快啦，跟住所以我哋升职得好快，所以
13: 好快脆就升咗上去主管啦。
14: 係呀，真係冇几耐，大概八年十年都唔使嘅，咁样都系做咗个 manager 嘅，咁样系 in-flight service manager， 跟住都做到around 多过廿几年噶啦，咁所以跟住of course 啦，个 airline 咧系 merge 国泰一齐咧，所以我retire early retire 嗰阵时都系国泰嗰边嘅，咁样系都系系国泰嘅 staff 嚟嘅，咁系咁啊，跟住咧喺你知 airline industry 咧喺做空姐嗰阵时咧系好多假期嘅 ，actually 点解我哋要做好多 rest hour 系好多嘅，咁样大概啦，系15日到啦，翻工咁样打，
13: 即系一个月系翻一半
14: 嘅，系一半咁样，其他都要 rest hour 嘅。咁系好多 rest hour 咧，你知女士都好中意买嘢啊，周围去啊，食嘢啊咁样嘅，
13: 扮靓
14: 系啊系咁样嘅。不过系始终都系做晒咁多嘢，都系
13: 都仲有时间，
14: 咁系我谂住点做咧？咁样点样我嘅 家庭咧 ，actually 係本身都係做political background 啦。咁樣係我爸爸都係尼泊爾嗰邊，但係咁啊，再加埋咧，佢本身去 after retire 得佢係嗰邊做過 member of parliament 嘅。咁啊，
13: 即
14: 係
13: 國會入邊有做，係
14: 都有做義工，佢都係做開義工嘅。咁啊，係跟住係做埋嘅，係嗰邊嘅 member of parliament 啦。咁係所以好多
13: 從政嘅，所以爸爸係
14: 啊
13: 係，
14: 所以好多字咧係都係
13: 要。
14: 系呢啲咁样加埋咧，系睇下点样系点会帮其他人咯。我哋嘅谂心态系咁样嘅，咁样所以咧嗰个环境长大咧，所以嚟到香港咧，我觉得系我一次咧去咗社工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咧，话系我真系
13: 社会福利处
14: 系食料跟住我问咧，我真系好想做一个 volunteer work 嘅，咁样话佢哋话啊，你英文得几 OK， 你可以做tutorial class 啦，咁样类似咁样教我。我话 sorry， 我唔系谂住赚钱嘅，我真系想做个 volunteer work， 咁样
13: 做义工
14: 系真系义工嘅。咁样佢哋介绍咧，你可以去。其他嗰啲NGO 一齊咧去做嘢，咁樣佢哋都需要你嘅幫手，咁樣教我嘅，咁樣跟住後咧，係有咁樣 NGO 咁樣，我都話問附近係邊只 NGO， 佢哋都有教我，咁樣係本地嘅油尖旺區嗰邊，我點解我住開嘅地方都係個附近嘅，
13: 係
14: 住嘅，咁樣所以跟住咧我都去到嗰個環境度啦，咁樣有個NGO 度幫手，跟住後我個點講啊？係 volunteer work 嘅 career start 啦，咁樣啦。
13: 哦，即係你就係因為喺呢個空中服務員嘅工作，因為有太多假期啦，乜都做曬之後咧，都覺得啲時間好似仲有喎，點樣可以好好地利用，又即係服務下社區咧？於是你就即係。諗下，有冇啲方法可以做下啲義務嘅工作，尤其是幫返自己個區啦，喺油尖旺個區嘛。咁當時你就即係聯絡到一啲叫做NGO 啦。咁最主要，因為你個 background， 我唔知你當時嘅廣東話係點樣，你本身係尼泊爾嘅鄉下啦，咁但係又讀過即係大學啦，馬來西亞咁講英文又冇問題啦。咁你可以參與啲咩嘅義務工作呢？即係喺社區最初嘅時候，然之後發展到今時今日做咗區議員呢？
14: Actually 呢係中學小學嗰陣時咧，我都係做童軍嘅，咁啊係啊，
13: 我都係童軍嚟 ，Girl Guide 啫嘛。
14: 如果係 Girl Guide 咧，係一個咧係點講啊？係本地人一齊咧去交流下嘅，咁樣係好多次咧係去到其他嗰個學校嗰度咧係嗰啲點講啊？學生咧好想學英文，我咧真係好想學中文，所以嗰次做咗個朋友，所以學咗中文咁樣嘅，
13: 教你讲广东话，你又教佢讲英文
14: 嘅，同埋我都好中意睇电视嘅，咁样系睇开电
13: 视剧集，
14: 所以睇电视咧学咗中文嘅，咁样跟住咧系跟住后都真系好中意呢个语言啦，咁样系都要唔可以怕丑啦，咁样系好多次，点解我家人咧都我哋都有五个人啦，咁样系个 siblings 咧系我哋五个，咁几大嘅家庭咧，我哋都要买餸多啲嘅，每次都咁样，嗰阵时咧你要真系。要去街市度买餸咁样系，当我妈咪一齐帮手嘅，咁样系，所以咧系学到语言啦。点样去到街市都系要你要真系要讲广东话先系买到嘢咁样啦，系啦，所以
13: 系要识同人讲价噶，
14: 系啊，咁样先系咯，所以都学到咯，所以中文咁样系语言咧真系
13: 好重要
14: 咯，系啊，所以跟住先后點講做咗好多社工嗰度都係啲同事都係講本地話啦，咁樣都會要溝通一齊咧，係我個廣東話都係好咗好多啦。咁係
13: Aruna 係學語言咧，其實要唔怕醜嘅喎，嗬，都要唔怕錯嘅喎。咁你最初嘅時候未係好掌握到呢個廣東話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好多即係鬧咗好多笑話出嚟噶？
14: 多數咧都係我會加埋英文啦，所以好多人都會未必點講啊，係唔明白嘅。不過都係始終都會你要慢慢解釋啦，都會 OK 嘅。咁樣係呢個點講係after 做童軍咧，你知童軍嗰度都有好多 discipline 嘅嘢，咁樣你學到嘅，咁樣 如果你又真係有個 discipline 喺度咧，你都會學到，係啊係，咁樣係都會學到好多嘢嘅，咁樣係唔會係錯嘅嘢啦，所以唔會係去錯嘅點講啊嗰邊嘅 way 度去咯，咁樣我你多數都會做嘅嘢咧係好多

0: 都会系on time， 同埋好多嘢。你知航空公司到得你时间系好重要啦。咁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嘅嘢嚟嘅。咁学到呢啲咯。
1: 系，同埋我觉得咧，即系 Aruna， 我都好想分享就系、是、头先你讲啦，因为你喺机上啊，呢、這个舱机舱上面咧、有几十年嘅经验咧，其实咧老实讲，即系咩人都见过，即系搭飞机啊，系啊，什么人都有噶嘛，系咪？有啲可能好好嘅，有啲可能要求比较尖尖啲嘅。咁我觉得呢个几十年嘅经验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俾你嘅一个 training 啊，一个训练。咁其实个机舱咪好似一个细细嘅社区咁咯，跟住你落咗地啦，跟住又做好多义务嘅工作，接触一啲唔同嘅人嘅时候，变咗你去处理啲人啲可能好野蛮嘅嘢啊，或者啲要求嘅时候咧，你会有啲特别嘅方法嗬。嗱、我哋咧下个星期咧继续揾阿 Runa 上嚟咧，又讲下啊，点解由一个义务工作咧，咦咁胆粗粗去选咗呢个区议员先？
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逐梦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
5: 老豆同仔
6: 一齐开麦，
5: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3: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抢到行。
7: 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8: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6: 爸爸媽媽，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9: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程海欣、麦卓华。
12: 啊！睇到呢单新闻咧，谂起咧当年啊吓，喺接收自己屋企嘅时候咧，嗰一个交锁匙咧喺律师楼咧签约嘅一刻啊。不过讲紧咧呢一个屋企咧，就系几位太空人未来嘅屋企啊。神舟21号同埋23号嘅航天员乘组咧，琴日就举行咗一个交接仪式啊吓，咁亦都正式咧就移交咗太空站嘅锁匙啦。香港嘅第一位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咧，亦都参与咗呢一个交接仪式之余咧，亦都咧系

去到一个无重状态之下咧，都搞出一轮啊！大家咧先企啱位啊！在何专家张鸿章同埋咧我哋认识嘅黎嘉莹咧，就负责举起呢一个写字板，而两批嘅航天员咧就依次序喺交接嘅文件上边签名噶。嗱，签过名之后咧，神舟21号嘅指令长咧，亦都咧就将一个红色嘅彩带嘅太空站锁匙咧，交俾神舟23号嘅指令长朱杨柱噶，而佢亦都讲到咧，转眼间啊就要离开呢一个中国嘅空间站，非常之唔舍得。佢对于咧喺短短几日嘅同新嘅航天员相处入边咧，两组嘅乘组人员啊都相处得非常开心愉快。佢表示咧，琴日咧就将锁匙咧交到佢哋嘅手中嘅时候咧，希望啊可以将来咧将呢一个空间站运营得更加好。咁我相信咧，即系透过合作同埋咧，佢哋咧喺好多唔同嘅实验领域入边咧，应该咧都可以咧帮我哋咧揾到非常之多嘅新突破。不过呢啲突破咧，好多时咧都系一啲物理嘅理论吓。咁啊，究竟上到太空恋爱方面又会唔会有啲新突破咧？暂时咧就好似冇呢啲实验。不过咧，梁伟谦呢首作品都有啲预示嘅，无可救药的恋爱脑。9点半之后再倾。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时间9:31。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4: 新城广播交通。

0: 消息报道。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31，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而家中环广场都有啲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而家喺龙尾喺观塘码头；观塘道往蓝田方向喺裕民中心就排到牛头角下村公园；东隧过香港排到汇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里又排到去虎山道泳池；西隧过香港，龙尾仔油麻地公众码头近富荣花园附近；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喺海丽村都见到车龙。跟住睇埋新界區，獅隧出九龍而家收費廣場都仲有少少車龍，大老山隧道出九龍方向就排到去石門村，龍富路入翻去機場方向，龍尾就排到去龍門居。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車 cam 周圍都會有，衝燈暖咳冇得走，所以千祈唔好試啊！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被抽中參與嘅住户會收到政府統計處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好熱嘅一日啊，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嘅最长连续熱夜纪录。另外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约摄氏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看埋展望啦，听日初时骤雨会较多，高温天气会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之后两三日会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9.7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和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的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舒服的话，记得尽快看医生。
5: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还多的？
6: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黑，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6: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毛啊毛，我数啊毛，
8: 三山五岳啊，
9: 黑
8: 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9: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8: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9: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8: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9: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8: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9: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8: 走廊、啊，
9: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8: 哦哇，
9: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8: 哦、
9: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0: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11: 音乐可以更音乐。
10: 梁兆辉
12: 一个
13: One Music Corner。
3: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12: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Bicky Bicky，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4: 快乐红人，
3: 嚟我哋到即系倾下偈，做访问咧好多福利嘅，
5: 系
3: 首先就有咖啡饮，系咪啊，林志？
5: 冇错啦，我已经获赠咗一杯新城牌嘅咖啡啦，
3: 系啦，俾你特别名者喺呢度。
5: 系啊，多因为我系第一次发现呢部机，明唔明？
3: 系，
5: 所以咧，
3: 我咁多次，
5: 其实嗱，头先咧，我系谂住入去斟杯水饮嘅啫，跟住我就见到，咦，点解部咖啡机嘅咧？咁跟住之后入边仲有一杯系。喺度咁样，咁我就喺侧边，即系一路饮水咁啊等，我就谂紧嗰杯咖啡咧会唔会好快有人嚟拎走，因为唔知边个，因为佢唔拎走咧，我装唔到啊，咁我就唉。咁我就最后我就决定帮佢拎开先，跟住就试下自己斟，
6: 自己摆呢个杯入去，
5: 系啦，斟完之后就放翻佢个杯落去咯。咁希望佢而家会拎到，同埋真系好好饮，好香咯。
6: 哦，即系你摆翻一杯人哋个杯未攞嘅落去，
5: 因为我惊佢搵唔到啊。
6: 哦，你好好啊，心地
5: 嘅话，
6: 系即系你去 counter 交钱未啊？
5: 即系一杯大概系 around，
6: 我唔知啊 ，counter 收钱噶嘛。
5: 咁得，
6: 唔系我讲笑，
5: 出去淋出去，
3: 好心地啊！我觉得佢系好有责任，
6: 好有责任
3: 咯，系咯呢啲。心地都好似冇乜关系，
6: 唔系噶，有啲人攞咗个杯饮咪算咯。
3: 咁又唔等于唔好心地嘅。
6: 啊，攞咗个杯饮都仲唔系唔好心地，人哋行到入去食咗白果噶。
3: 嗰个心地我唔系咁样演绎咯吓，即系我觉得佢做翻一啲即系好有手。
6: 咁 in general 林志乐好冇心地。
3: In general 呢个唔使讲啦，我识咗佢咁耐，即系我每一次同阿 Phoenix 阿林志乐倾偈嘅时候咧，有一种无名嘅亲切感。其实都系即系第一届嗰啲歌手有，因为我好似睇住佢哋咧出世咁样。咁同埋我佢每一次嚟咧，我都会有当时佢而家好识打扮啊，头发啊，
6: 我都想讲。
3: 咁但系即系嗰阵时参加比赛，其实都好似其他啲歌唱比赛一样啫，都系咩都唔知啊，又唔知应该点样去装扮自己。咁但系而家又唔同啦，又会有。團隊啊，同埋自己都咁呢幾年都即係成長咗噶嘛，啱啱先啦 ，Phoenix 係咪？
5: 因為我想講，我同程主播係基本上係好似未正式比賽，我哋就已經
6: 有一面之緣，
5: 因為我哋係即係講唔講得㗎？
3: 講得，
5: 即係我哋係同一個即係
3: 歌唱老師嘅
5: 咁樣。
6: 原來見過面，
5: 係啦，又見，咦，祖兒喎，哎，係啊，希望你快啲開演唱會啊，
6: 係
5: 啊，
6: 出年啊，
5: 係啊，我琴日聽咗個訪問，2027年啊嘛，
6: 係，
5: 咁啊，好開心啦，咁跟住之後再繼續入咗行之後，就同兩位有更加多嘅接觸，跟住小麦又帶咗去馬來西亞。
6: 哎呀，你呢啲唔好提啦，呢啲咁小事。
3: 哇，你去马来西亚咁犀利啊！
5: 系啊，我哋同阿 Aska 同 Shaman 一齐去咗一个 trip 咁样样。
3: 咁当然啦，即系今日揾阿 Phoenix 或者 Phoenix 上嚟咧，就有首新歌啦，
5: 冇错啦。
3: 首新歌咧就叫做 The Red Button。呢个字咧，即系我本身有个英文老师嚟嘅，所以咧就同大家讲下。
6: The Red Button 定 The 咧 ？D 定 The 咧？
3: 呢个唔系重点 ，sorry。所以你唔系英文老师，系有两个发音嘅，一个系英式嘅发音，一个美式嘅发音。
6: 你睇埋
3: 英式嘅发音咧，就系 button。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因为
6: 你望翻嗰边，
3: 以前都系英国嘅殖民地啦，咁所以咧都可以 button。但如果系美式嘅发音咧，佢嗰个 t o n 系五音嘅 the button。Red button，
6: 好留家杰，
3: 系啊，就系咁样啦。你知道咩年代啦？讲留家杰，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咧，即系咁，当然我哋一般香港人
6: 咁嘅样嘅小豆系
3: 啱嘅。头先阿小麦嗰个即系发音都系啱嘅。
6: 系
3: 咁，你上得嚟，梗系要讲下你呢一首歌啦。我就听咗啦，因为正如头先，我好关心你嗰啲新歌，对于阿林志乐一定嘅期望嘅。等你自己讲下首歌先。
5: 只歌咧，其实就系即系讲述咧，即系我好中意。其实第一句已经少少即刻点咗题嘅，即系接不接听，接不接听，就系讲紧啊，即系如果一个前度突然间打俾凌晨三点几、两点几打俾你嘅时候，究竟佢会同你讲啲咩咧？究竟系话俾你听佢结婚啦，定系话俾你听佢想同你喺翻埋一齐，定系话俾你听佢绝症地有啲咩 surprise 俾你咧？咁我觉得大家可以喺呢只歌度揾到答案，同埋应该几有共鸣，因为我之前去做访问咧，有个即系女仔咁样拍紧片，跟住拍完片之后，佢就话啊，好多谢你出咗呢只歌啊！佢话因为佢啱啱就系经历紧呢段嘅一啲咁嘅关系，跟住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我成日都唔应该好开心，但系纯粹我系觉得 唔能够，其实揾到一隻讲自己心声嘅歌呢唔係咁容易。咁如果真係我做到一隻歌係能够帮大家抒发到情绪，或者係令到大家代入到係感恩嘅。即係係啦。
6: 俾你呢，你听唔听啊呢、這个电话。即係你会按 rap button, 定係你会有呢
5: 好
6: 通佢呢，
5: 我个好睇情况，我觉得呢，因为我係极好奇人。就算我真係完全已经冇感觉，但系我都会
6: 佢打嚟，
5: 我都可能会听。但如果嗰阵时斗紧气咧，我又未必会听。但系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反应该系咁讲。反而如果系冇晒感情，我就一定会听，因为我好想知道发生咩事。
6: 系
5: 即系你同埋咧，我系嗰啲你唔好俾我知道个头啊。
6: 系
5: 你俾我知道个头咧，我就
6: 啰啰挛。
5: 系啊，我就一定要知道个尾。
6: 好多嘢，好多嘢个尾都未话俾你听。我哋一阵间要讲多啲。
5: 哎呀，好想最中意听呢个咁样样咯。咁所以我就系我觉得。我会听，你觉得你哋会唔会听？
3: 嗯，你头先一路讲嘅时候，我就觉得睇自己个心态，好似你咁讲咯，你点样睇嗰个人啦？好似你话斋冇感情嘅，听都冇所谓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你仲有一啲即系点讲咧，仲有啲谂法嘅时候咧、你就最好唔好听咯，因为可能会
6: 你答得咁行，
3: 再牵动你。
6: 凌晨嘅电话你一定唔听噶，
3: 呢啲唔系行啊，
6: 系啊，你一定系瞓咗嗰啲时间。
3: 呢啲系真心噶，其实唔好话凌晨电话，如果讲真实嘅我咧，
6: 系咯，
3: 周小唔听电话添，
6: 吓、
3: 选择我反而唔系凌唔凌晨或者嗰人系边个，纯粹我
6: 嗰下你
3: 系
6: 咪个电话隔篱？
3: 我唔系，我想唔想同呢个人沟通？有啲人咧好中意打电话俾人嘅，即系撇开。
6: 其实真系，我好从来冇试过直接揿个电话俾你。
3: 撇开讲感情，通常好多人，就算你睇到佢电话咧，你冇听咧，佢都跟住 send 个 message 俾你，我揿错掣嘅咁。
5: 系
3: 系啊，大部分都系咁嘅。即系其实而家咧系好少人打电话嘅，即系所以你呢、這个即系呢个 red button 咧，其实都有一啲未必系而家好多人会做嘅嘢咯，啱唔啱？
6: 我谈紧情就另计啦，系嘛？
5: 系啊，
3: 谈情而家系咪都有第二系咧？
6: 两种啊，谈情同闹交都
3: 系
6: 会咁嘅。
3: 即系你哋嘅 generation 等于
5: 嗱，我觉得谈情有好大，真系好睇人嘅。即系我试过，我以前系住呢、這个即系住宿舍噶嘛，即系因为喺即系喺嗰阵时喺英国读书啦。跟住之后咧，我系有唔止一个同房咧，佢哋好中意。挂机嘅，即系全晚啊！但系咧，你系会佢系要仲要播出嚟，即系全晚佢哋可能倾到两点零三点几，但系第二朝咧，嗰个电话都仲喺度挂紧机咁样，咁就会有呢个情
3: 况。即系拍拖嗰啲嚟嘅
5: 系啦，
3: 咁啊全世界都听到就
5: 系
3: 咁。
5: 系啊，但系佢哋又即系佢哋又觉得 OK 咁样啦。咁跟住之后，而家咧就可能我都听系偏向比较多咧，系会成日倾电话，但系我自己就唔习，即系就。even 咧普通朋友咧，我都唔系成日打电话，因为我觉得打电话咧就系一定系我系会觉得我有啲好急嘅揾你，咁我就即刻打电话。如果唔系你成日打咧，你嗰个作用冇咗啊！即系我如果好小事咁，同埋而家大家嗰啲即系社交媒体啊，咁快嘅速度，咁都唔需要下下打电话，同埋有譬如凌晨，如果我系揾个朋友想同佢分享一啲趣事咁样嘅话。你打电话又好似好浪费咁样咯，咁就会如果佢睇到就睇，未睇到就听日复啦。
6: 系，即系讲信息嗰个方法系而家真系唔同咗、但系摆到落首歌度，你嘅演绎啦，即系今次我都见到，都继续有一个系你自己嗰一个风格，即系
3: 一阵嚟
6: 讲，阵间讲我哋好，转头翻嚟继续倾。记住原来
1: 生活好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
7: 可怜天下父母心，
8: 咁边个可怜我啊？
9: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這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1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11: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5。
1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4: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号上昼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号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15: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16: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4: 快乐红人，
3: 我反而未讲嗰个点样唱之前，我想问一下林志乐咧，咁、那个主题系边个定嘅？
5: 其实个主题都系都系我本身咧，其实我系想做一个，唔系本身，因为我哋系想做一个我啦，我想做一个讲自杀嘅 topics 嘅、
3: 哦，
5: 因为我好中意，譬如天公张敬轩先生嘅井啦，同埋黑泽明，即系 Eason 嘅黑泽明，咁、但系。同公司沟通完之后，佢哋觉得可能而家大家都比较沉重啊，即系如果再做一只呢一类型嘅歌咧，可能
3: 唔系一个好嘅时间。
5: 系啦，咁所以就佢哋就话，不如转一转 topic。咁我就谂，我有啲咩我好想做，但我未做嘅咧，我就同即系谂，就系觉得要做一只好虐心嘅歌，即系我冇一只好。痛好痛好痛嘅歌，即系譬如就系头嗰啲就系
6: 少少前等都唔
5: 系少少揦住揦住，即系你系会有种凄美喺度嘅。但系呢一只咧，我系觉得要直接就系好现实咯，即系就系真实就系会发生，
6: 有机会发生
5: 系啊，就系咁样样，就话俾大家嗰啲叫狠狠刮你一把咁样。咁所以就谂咗不如做呢个题目啦。
3: 系咁个首歌今次系啊冯咏琪，同埋小黑，仲有 Edward Chan 咁样呢个咁样嘅组合，对于你嚟讲系一种咩嘅火花或者咩嘅 chemistry？
5: 火花其实冯Vicky 嘅歌咧，我就一路都超级想 Vicky 同小黑咧，又系我好想合作，
3: 即
5: 系
3: 有机会唱佢哋嘅作品。
5: 佢哋嘅作品咁 ，Edward 就因为上次发梦嘅练习曲合作过，然之后我都觉得系，我都几幸运，就系 so far 咁多个我啲歌嘅监制，全部都可以揾到我好多唔同嘢，同埋我喺佢哋身上吸收到好多嘢，即系譬如 Christopher。佢嘅監嘅方法係唔同，跟住Cousin Fong 又係完全唔同，跟住 Edward 咧就係、是、又係會挖，係佢就會挖你好多唔同嘅另外一面俾大家睇，佢想做你更加多唔同嘅聲，咁所以就上次合作完之後好開心，今次就繼續揾佢合作啦。咁Vicky 就係不嬲都好想攞佢嘅作品，咁所以就我係本身係諗住。问佢攞 demo 嘅啫，但后屘佢就话，不如因为佢之后会去一个欧洲嘅旅行，咁不如佢直接写一只俾我啦，
3: 即系特登为你而写嘅，就唔系喺哇已经好多咯，即系抄出嚟。
5: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好感谢大家，好锡我哋，同埋阿小黑又好俾心机，即系听我哋讲。
6: 系
5: 唔同嘅嘢，咁又超级快就可以大家合作到。
6: 系头先我想讲嘅咧，就系今次都继续秉承咗咧，即系你嗰啲今次冇咁机关枪，但系都系一啲密集式嘅歌词嘅 rhythm 啦。呢个会唔会成为咗自己嘅招牌？即系都会有一个味道喺度。
5: 我冇刻意要做一个，
3: 今次冇咁密集，
6: 冇咁密集，但系都系听得出系有嗰一个嘅底喺度。
3: 今次我反而觉得系个歌唱技巧嘅另外一个层次咯，要去到，即系嗰啲爆上去高音嗰啲。
5: 即系其实本身我拣呢只歌咧，就系即系觉得。 好鍾意冯允琪好连绵嘅 melody， 都好有佢 style 嘅。係啦，好 melody 啦。咁但係另外一个少少嘅小心机就諗緊，我要揀一隻歌呢就係冇咁难唱嘅，大家都唱到。咁所以个 demo 呢其实一个琴呢係冇咁难唱
3: 嘅。即原先冇唔係咁嘅。
5: 係啦
6: ,not so, 不过都仲係。
5: 跟住然之后呢就每一次录音呢Eva 就话你可以再多啲嘅，就再一路答一路答一路答，咁我就一路每一次都跟一个唔同嘅 arrangement 去唱，咁所以就得出呢、這个，跟住系去到我都真系觉得都好难唱，对于我嚟讲其实都，咁但系有一个新嘅挑战，因为呢一个嘅难唱咧又唔系之前嗰啲嘅难唱啦，咁啊几得意咯，咁关关难过关关过，同埋冇呢一啲嘅 task 咧，你逼唔到去，
3: 系啊，
5: 因
3: 为自己冲破自己某
6: 一个进步位，
5: 系啊，所以就系咯，所以都多谢。
3: 但系有时又即系有啲矛盾啊，即系之前就冲破一啲，哇，啲字好多啊，咁跟住啊，今次又要即系有啲飙到好高音啊，咁啦，咁下次又唔知道要玩啲咩？你明唔明？
5: 我知啦，因为我琴日收咗个 demo
3: 。有新嘢要练，
5: 系啦，系，但系几得意咯，即系又系一个我冇试过嘅 style， 但系我会
6: 哇，定系跳唱，
5: 咦，搵埋 Umi 一齐跳咁啊，即系之后公布啦。但系我系一个几觉得我嘅 song list 入边系需要一个呢一类型嘅曲风，而我又好想试咯，咁所以都几得意，
3: 系哇，真系开心啊！即系2026年啱啱开始咗，就真系有咁多新嘅尝试啦。
6: 系，今年仲会唔会话即系有其他嘅尝试？因为咁啱啊！你哋嘅电视台开始今年嘅时候，连续两套剧都有你嘅出现。虽然你都秉承咗出现完之后都系冇得好死嘅，
5: 系啊。
6: 不过会唔会都仲继续拍？
5: 拍剧咧，今年就唔会。但系因为我会即系会有唔同嘅综艺，咁即系之前有一个叫做唔卖得广告啦。咁但系我可以形容啦俾大家听，就系揾咗一大班后生仔去经营一个live house 啊，即系点样去由零开始，跟住到装修啊，到卖飞啊，咁样样点样去运营一个 live house， 一个真人 show。
6: 真人 show
5: 咁嚟紧会有第二季啦，咁同埋有唔同嘅台嘅节目都会出现，咁所以就都几 surprise 咯。
6: 系好，我哋希望可以继续啊。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10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仲是为时尚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尚无定论。双方正是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取得不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都是美方的诉求。他说，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尚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的问题，双方仍然就此沟通。曼斯又说，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是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可能会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最终结果仍有待观察。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就表示，伊朗将会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又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讲法，强调有关文本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敲定。这名消息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是不具可信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抗疫工作。谭德赛先去到首都金沙萨，之后会转到北部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他说，相信这场疫情是可以制止，同时表明世卫不支持以旅行禁令对抗疫情，因为帮助不大。谭德赛又表示，部分地区持续冲突，民众流离失所，严重阻碍抗疫工作，亦都增加了接触伊波拉患者的风险，呼吁交战方停火。又强调，世卫将继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及相关伙伴合作，共同压制疫情。世卫数据显示，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已经出现1000多宗确诊和疑似病例，造成超过220人死亡。回来本港，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已经连续6晚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5月最长的连续热夜纪录。评级机构标普确认香港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是 AA+， 评级展望是稳定。标普认为，虽然国际经济状况不明朗，但香港经济在未来3至4年仍将保持硬性。即使政府加大基建支出，整体财政赤字平均仍然会低于本地生产总值的4%。 标普又说，香港的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又可以从内地获取能源供应，所以能够抵御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今年经济增长动能依然强劲，但受居民消费模式改变所影响，部分本地需求依然疲软。大型基建项目可能可以协助解决长期存在的供应瓶颈问题，对于缓解潜在社会矛盾同改善长期增长前景至关重要。日本东京地区核心通胀放缓，五月东京地区扣除新鲜食品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升 1.3%， 低于预期，并且连续六个月放缓，亦都是连续四个月低于日本央行的目标，主要由于燃料和教育补贴抵消中东战争导致的原材料成本上升。今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她的名字叫 Ella Langley， 有这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城劲爆流行榜。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半，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十点零九分，有猫 w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路附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豪景花园附近。睇埋九龙，睇埋香港区，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桥面灯位度有少少车龙，告示打到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家先嚟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而家喺山西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喺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龙尾就喺观塘码头；观塘道往翻蓝田喺裕民中心就排到牛头角下村公园附近；东隧过香港就排到去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油麻地公众码头近富荣花园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屯门公路出九龙排到去豪景花园，龙富路入翻去机场方向，而家排到去龙尾就喺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0: Happy Friday， 要听呢一种感觉嘅歌，
1: I don't wanna go，
0: 一种好舒服，
1: I love you so，
0: 放下嘅感觉。
1: Long ago，
0: 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嚟自张曼生。Happy Friday 好似一种嘅仪式感，有一啲嘅歌曲，或者你约一啲嘅朋友。硬系星期五系特别有感觉噶，可能第二日唔使翻工啊嘛，

所以呢里面好似讲到一班男人喺收工之后真係饮返两杯，所以带嚟 On The Rocks。 但我想讲，其实一班朋友唔分男女，咁样都几享受去分享大家嗰种苦况㗎。嚟自古卓文 On The Rocks。

0: 想有呢一种嘅自在，可以喺城市里边，大家小巷跳下舞。啊，如果喺一啲好多人嘅街上面听住呢首歌，感觉应该都可以好自在。So beautiful， 嘅系张俊桥。
1: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哇，这首歌曲同样好舒服。这位音乐人呢是身处在英国，他正职之余继续做音乐，他是 Jasper， 有他的

0: 早上10:36。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5: 老豆同仔
6: 一起开麦，
5: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3: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抢到行。
7: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啊，第四周
11: 第三位。
12: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10: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12: 我仍是林毅，是远处那答案。
11: 第二位。
13: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搵泥搞村，泥利。

喺歌词里边咧，有一句系我怎么可休假？原来大家都好强，强到连放假都觉得唔应该。我哋唔需要再逞强，呢首歌正正地提醒你。半月办好，嚟自梁超峰。

我喜欢这首歌曲，不论是编曲或者是黄乐妍的演绎，又可能有一种很失落，最后放下了窗，是一种的希望，有他的窗与玫瑰，是有时歌曲里面好像带来一份的经历，而同时之间这份经历有可能是源自于歌手本身。

呢首歌可以话系佢嘅经历同埋感受，呢道光好紧要，令佢见到希望，坚持一直冇放弃。介谭永浩带嚟光。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他说当时听 demo 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你微笑的骨，亦都是保其所能的主题。一想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
1: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0: 关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 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嘅 At 2专辑入边，第一首嘅派台歌曲系《带你往返地球月球》，之后就系呢一首《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喂，究竟下一首会系咩歌名？反而我期待。咁长歌名，佢话专登谂噶。

0: 有时曲库边不论歌名或者曲风，喂，最紧要都系歌手喜欢。Picky 佢系张天荣。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11:00，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与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仲是为时过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尚无定论。双方正是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仲有几项分歧尚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的问题，双方仲是就此沟通紧。曼斯又说，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是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可能会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最终结果仍然有待观察。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伊朗将会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又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强调这个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亦都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这个人士强调，如果协议的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将会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有关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是不具可信性。外长王毅即将访问加拿大，加拿大国防部证实，海军一艘巡防舰上星期曾经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巡防舰夏洛特镇号上星期五执行例行台湾海峡通行任务，并且在第二日完成航程。声明指出，今次行动是由加拿大军舰独自进行，并没有同其他盟国的舰艇同行。王毅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抵达加拿大，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访加，被认为是今年一月两国达成新的伙伴关系后，双方巩固合作的重要一步。讨论的议题将会涵盖贸易和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双方各自关切的双边问题。回来本港，本港人口持续高龄化，政府公布将2023年推出的鼓励私人发展物业提供安老院舍服务计划的优化措施恒常化。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希望藉着市区重建的契机，增加诱因，吸引私人发展商兴建更多安老院舍。何启明在本台节目透露，优化措施推出后，见到计划中的补地价和豁免楼面面积受到欢迎，增加了17宗申请，所以决定恒常化，令市场有更稳定的信息，帮助发展商在发展初期拟定规划。何启明又说，派发给60岁以上长者的乐游卡已经超过260万张，认为需要未雨绸缪准备安老宿位，如果十几年后才开始筹备，会跟不上社会人口老化的速度。现时公营津助院舍轮候时间约19个月，买位院舍大约6个月，当局正是积极在市区寻找更多安老宿位供应。政府十月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立法会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在电台节目表示，对计划有所保留，认为公务员工作性质涉及行政审批和执法行动， 不適宜直接用量化指標衡量績效，而目前服務業較發達的地方都不會用這一套制度去評核員工。建議政府推行計劃時，應該要求評核員改變過往過於寬鬆的做法，要客觀實事求是，並對上訴機制和安排足夠的人手去處理。今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1: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
2: 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十位。
1: 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喺 Happy Friday 嘅时间，逢星期五嘅劲爆乐势力。头呢一小时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我是黎莉。

0: 每次听嘅时候都有一种系喺我读书嘅时候听 Twins 情歌嗰种嘅感觉。佢哋系 Honey Punch 第十位楼上的姐姐，
1: 第九位。
0: 上星期喺第八位，今个星期未跌一级，嚟到第九位。唔少朋友对《太阳与地球》嘅旋律好熟悉，咁今次《地球与陨石》系满有新鲜感，因为系广东话。

0: 相遇。今次广东话的演绎亦都揾嚟黄伟文先生填词。第九位有黄俊荣的《地球与陨石》。
1: 第八位，
0: 嚟到第八位全新上榜，同样都是之前先出了国语的词，同一个旋律，而今次带嚟广东话的版本，再带嚟一把男声同佢演绎啊！

0: 嘅版本系周卓莹 solo， 黑色西装白裙子。而去到第八位嘅《我们那天穿什么》，亦都系揾嚟黄明德一齐合唱，真系有一种都几 sweet 嘅感觉。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嗯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嗯，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的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10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9: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若而月

0: 首歌曲，我觉得好有新鲜感，因为同佢哋以往嘅歌曲曲风唔同。原来到我去做运动嘅时候听呢一首歌，系要单曲循环，系满有力量嘅。Baby Savage， 佢哋系 FIFA
1: 第六位。
0: 每一年咧，乐坛都好多嘅新朋友，咁当然可能你未必认识。但呢位朋友，我有一次同佢 school tour 嘅时候，好多学生都认识佢。

0: 第六位新上榜来自 Lollytalk 的郑子琪 Elka， 也是带来首支的 solo 作品。
1: 终点未确定，请忘记扣分。
0: 首支派台未 firm。早上11:33，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今次的嘉宾就是关家敏，他刚刚在内地的肚皮舞比赛那里拿了进阶和新手两个的冠军。
8: 其实如果有肚腩的话，跳出来那个技巧就会明显一点，是一定有腹肌的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不是叫肚皮舞，其实它是东方舞来的。
7: Okay.
8: 所以呢它不只是一个肚皮舞，结合有很多不同的舞蹈啊等等的东西出到来就是肚皮舞咯。跳那个风格叫开场舞，也是东方舞一种，也是肚皮舞一种啦。其实它是结合了肚皮的技巧啦，有不同的 feel 啦，有些80-90年代的东西，即它是整只舞3-4分钟里面是包含了所有东西。
7: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9: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1: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黎。第五位，
2: 第五位同样是新上榜。记得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开头都有点担心会不会不是太熟，但是我发现他们是很真诚地分享
3: 的。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好喜歡這首歌曲最尾這個音樂 solo 的部分，那些滿有力量可以說是一種思考的空間。他們是澳門的樂隊，名字 Daisy White， 首次上榜來到第五位。提到家人的關係，說為我好。
1: 第四位，
0: 除了有親情，當然很多歌曲都是提及愛情的部分，很多時候是失戀的歌，是吧？但是熱戀的歌其實都是很棒的。

0: 熱戀期嗰種嘅興奮，係不斷就係 kiss me， 就係 Olivia Rodrigo 同上星期一樣喺第四位 drop dead。
1: 無話無，我數話無，
2: 三山五岳啊，黑白兩道咩都有噶嘛。
3: 以前好雜噶啲嘢，仲會
2: 嗱一定好雜嘅。咁其實，但係你咁後生就開始要跑江湖啦，會唔會練就咗？哇！即係乜嘢環境我未見過啫，
3: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夜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2: 爆樽嚟等閒啦咁樣，
3: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係走後台，一係走水吧。
2: 有冇啲好驚險嘅場面咧？其實
3: 有連三十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雜啊，
2: 走廊啊，
3: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灣仔啊，斬到個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3: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斷，係咁走追，
2: 哦、
3: 我睇到我都驚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5: 一个
6: One Music Corner。
7: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8: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一号星期一。上昼九点二十分，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9: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0: 我的新世代，
9: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新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新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8: 高丸癌较常见于二十至三十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7: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我觉得都几啱今日的天气啊。虽然好像外面是热了一点，但是满有阳光，其实呢

个嘅是你，就好似阳光咁陪住佢，其实都系佢嘅 hellos， 佢嘅 fans。归君嚟自陈卓妍，冷漠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

升亚军嘅位置，其实真系好犀利。上星期喺季军，今个星期跳升一级，讲紧已经上榜五个星期，而呢五个星期里边，一直都喺三甲嘅位置，嚟自许志安。

訪嘅時候，佢提過第一次唱呢首歌 live 嘅時候咧，覺得爭啲，於是翻屋企好似食飯咁，一日練三次，練好多次，好希望就係唱到最好嘅《上天庸》。我放次數150次，嚟自許志安嘅《上天庸》。

好，嚟到冠军，果然厉害啊！阿凤姐，系啊，大家都叫佢凤姐。詹天文歌曲一上榜，就嚟到冠军嘅位置。

0: 不论曲风的成熟，又或者在声音上面的演绎，都是越趋成熟大个。来自詹天文无疾而终，播放次数152次，恭喜凤姐。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截至昨晚连续六晚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电台节目表示，预测今日日间极端酷热，而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下会出现下沉气流，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目前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节目表示，酷热天气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包括头晕、头痛等。星期二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后，中心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个案，过百名长者需要送院，提醒长者应该要用冷气或者电风扇，不应该过分悭钱。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下星期三公布，教育局将会以短信、至方便和邮递的方式在星期三和星期四通知家长，家长需要在随后一星期到获派学校注册。局方表示，2026年度共有16345人参加小一统一派位，当中14093人获派头三志愿学校，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 93%。

0: 1.6%。在参加统一派位的儿童中，获派甲部学额的占1865人，获派乙部学额的有14480人。局方提醒家长要在下个月9号至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家长未能在这个日期内办理手续，应该事先同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以便另作安排，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这个学位。蓝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10:30左右怀疑发生气体泄漏和爆炸，一名女子手部被烧伤，她清醒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救治。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在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能否达成是为时过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何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尚无定论，双方正是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认为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这个同样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还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的问题，双方仍在就此沟通。曼斯又说，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的态度诚恳，谈判整体是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富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即将上市，据报公司将估值目标下调到至少$18,000亿。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SpaceX 原本的估值目标是超过$20,000亿，但公司和顾问以及投资者磋商后下调估值目标。 SpaceX 今次上市寻求集资额高达$750亿，有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SpaceX 发言人未有置评。三星电子表示，已经开始向全球客户交付12层 HBM4E 晶片的样品，是全球首款第七代高频宽的液体。三星说，相较在今年2月量产的第六代高宽频的液体 HBM4 晶片，今次的12层 HBM4E 晶片速度提升20%以上，容量提升30%以上，能源效率提升16%。至于南韩另一个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有望很快推出 HBM4E 晶片，公司原本预计要下半年才推出，但因为研发工作顺利，决定提前出货。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但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2度。 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
4: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来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村时段啦。
13: 恶势力黎莉，
11: 劲爆恶势力嘅时间，呢位歌手嚟到嘅时候咧，哇喺出边，我想讲好热闹，即刻，跟住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啊睇过你演出啊咁。今日系有蔡俊彦 Ryan 喺度 ，Ryan 你好啊，
14: 你好啊，
11: 其实应该系应该习惯咗歌手呢身份嘅嚟嘅，系咪啊？习惯未啊？
14: 都七七八八啦，我觉得
11: 都
14: 好过第一个月嘅时候。而家第二个月，
11: 系第二个月，
14: 定系第三啊？第二系好过通过第一个月。
11: 一开头嘅时候系点样啊？好紧张，
14: 紧张同埋好多嘢，好多未知之数咯。
11: 嗯，
14: 即系唔系好清楚，自己做紧啲咩？
11: 嗯，
14: 即系譬如去做宣传咁样，
11: 系
14: 有时都即系唔系好知要讲啲乜嘢啊？
11: 系
14: 咁样咯，
11: 系
14: 咁，但系而家经过一个半月嘅熟习，都。觉得越来越熟悉，同埋都估唔到自己越来越中意咯。
11: 嗯，越来越中意啲乜嘢？越来越中意唱歌，越来越中意歌手身份定系点啊？
14: 越来越中意做歌嘅过程。
11: 哦、
14: 我谂系所谓做歌手都越来越享受。
11: 嗯，
14: 我觉得其实首先一开头系非常抗拒拍 MV 嘅。
11: 哦，系啊，
14: 系啊，好多系好唔想自己出镜。
11: 嗯，
14: 同埋系
11: 因为即系全部都系你嘅 shot 嚟噶嘛。
14: 系啦、啊，同埋要演戏啊嘛。
11: 嗯，
14: 所以好。我是零经验的，所以就好担心、一路都想找人哋演啦，又或者是画一啲 animation， 系、动漫咁样去出 MV。咁但系冇諗过自己慢慢开始有拍啦，跟住就发觉自己都几喜欢，同埋我觉得有时做一首歌嗰个过程，先系真正牵动到你对歌嗰首歌嘅感情咯，即系譬如录音嘅时候，你不断去挣扎，不断去进步，不断去谂每一粒音点样唱得好啲，每一个感情位点样去演绎，你付出嘅每一点一滴都会令到你对呢首歌嗰个联系更加重咯，而亦都系呢份情感令到我去唱 live 嘅时候。 更有力量，更有 inspiration 去点谂点样表达呢首歌俾观众听。
11: 系，所以呢个系由开始做歌嘅过程，跟住去到宣传嘅时间啦。咁，但反而我想问翻最开头嘅时候咧，因为呢个系你做咗歌手出咗歌曲之后嗰个感觉嚟噶嘛。但系其实你未做歌手之前，即系大家认识你系运动员啦，所以我哋今日系完全唔讲运动嘅，我哋净系讲音乐。但我想知，其实想当年嘅时候，你有冇谂过真系做歌手呢一个嘅身份？
14: 从来都冇，我谂我仲要我即系我唔系好似其他歌手咁好细个已经有一个歌手梦。
11: 嗯，
14: 我真系开始中意唱歌系五六年前，喺疫情嘅时候。
11: 嗯，
14: 因为嗰时成日出去打完比赛就会有隔离21日。
11: 嗯，
14: 咁喺房对住四埲墙，咁就好闷。咁所以就要搵一啲娱乐去打发时间。咁嗰时就开始有唱歌啦。
11: 嗯，
14: 跟住会 download 一啲唱 K 嘅 app， 咁然后会录低自己把声音，然后就开始钻研点样去进步唱歌。
11: 我乜八卦问咧？嗱，你中意唱歌啫，但系你会攞埋 download 啲 app， 跟住录埋自己唱歌，然后就系想进步噶。
14: 我都觉得好奇怪，
11: 系咯，
14: 即系 even 嗰时我会不停咁样做啦，唔单止系自己录音啦，有时去真系一啲唱 K 都会录埋音啦。
11: 嗯，
14: 跟住我都一路好奇怪，点解自己会咁样？即系、即系如果你话我去打剑训练，我练完习我会睇其他对手嘅 YouTube 片去研究点样打赢佢。
11: 嗯，
14: 我觉得呢件事就非常合情合理咯。
11: 系啊，冇错，
14: 因为我系职业运动员。我是要赢我的对手，我要不断进步去赢对手，我才会可以拿到奖，才会可以有更高的排名。
11: 嗯，
14: 但是当其时我又不是一个歌手，我只是一个喜欢唱歌的素人。
11: 嗯，
14: 我就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么多这些去钻研唱歌 的
11: 做法、想法、行径，完全没想过的。
14: 完全不明白，即是觉得只是将我自己运动员嗰个增胜心或者对自己嗰个高要求去延续落去咯，但好似
11: 所以其实唔系一个兴趣咁简单，我想当时。
14: 所以我谂去到上一年，当我朋友 Eden 邀请我去佢演唱会嘅时候，我就开始明白哦，原来命运一路其实已经将我个人生嗰个大构图，已经系。shape 咗出嚟，咁佢一路等我即系一路进步啦，一路研究啦，但原来就系一路准备紧去 Eden 个演唱会先，系啦。咁我记得嗰时当佢邀请我嘅时候，我系好惊。
11: 我正正想问你有冇谂过拒绝佢咧？
14: 有，有，但系一定系好想去多啲嘅。
11: 嗯，
14: 唔系，其实 even 谂住拒绝都系，我都系好想去，只系。担心自己 handle 唔到，因为喺嗰次之前我系一次唱歌经验都冇，一次表演
11: 喺舞台上唱歌嘅经验都冇，
14: 系真系一次都冇。咁而第一次要去佢演唱会，一定好多人啦。咁我就觉得未必驾驭到，但系其实内心系好兴奋，亦都好开心佢邀请我，自己好想去嘅。咁但系咁嗰时就。想咗都唔系谂好耐嘅，我谂都系两三日，咁、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咁、所以都好快答应咗会去，咁、然后嗰一次之后咧，其实我自己几满意喺台上面嘅表现嘅，咁、但我又觉得亦都系嗰次令到我开始 feel 到自己系中意舞台，享受喺舞台嘅时候，同埋亦都 show 到俾自己睇自己系有一个表演嘅能力喺度，咁、就会慢慢。推向自己去想啊，究竟我会不会发展成为一个歌手？
11: 哦，那一刻就真的开始想自己没想过发展歌手
14: 了。那一刻完了没即刻，完了都完了之后呢，开始有不同的单位会邀请我去做唱歌表演。
11: 哦，
14: 是啦，那就更加去因为去表演我未有自己歌嘛。
11: 那
14: 我就要成日唱人家的歌。咁就觉得，唉，不如预期唱人哋啲歌，不如都试下拥有自己嘅作品。咁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或者表唔知点讲，即系总之最后就会因为多咗呢啲机会，咁就会开始再从现实角度去考量，究竟系咪应该要做一个歌手？
11: 嗰时有冇真系同身边人讲，喂，我都想出歌试下做歌咧？
14: 唔多都有，系、
11: 嗯、
14: 都我谂五个朋友以内咯。
11: 嗯，
14: 系啊，咁嗰时即系出歌，因为其实自己都唔系好大，唔系好够胆同人讲自己有呢个谂法。
11: 点解咧？
14: 觉得觉得未必会被了解咯。觉得、即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好中意唱歌，但系可能我自己本身已经有一个几既定嘅职业。
11: 嗯，
14: 即系一个

0: 運動員
1: 係啦，咁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冇必要去作出呢啲冒險啊。係，咁我自己咁諗咯，即係我自己會覺得，我想自己諗清楚，所以就冇同太多太多嘅人分享。
0: 係，我想知咧，由你有呢個想法到去你真係出歌中間段過程咧，我相信你應該都思考咗好多嘢嘅，
1: 非常多。
0: 係啦，你思考咗啲乜嘢，最終決定出歌啦咁樣咧？
1: 我會諗自己夠唔夠級數啊？即係覺得，因為我覺得嗰次的確係唱得唔錯嘅。咁但係因為可能首歌唔算特别难唱啦，咁如果我真係要唱一啲更加难嘅歌，可能我未必驾驭到啦。跟住同埋跟住会諗其实自己係咪真係唱得够好听啦。即係唔係就係个唱功，即係因为有时唱得好听同个唱功又系两回事，即係我究竟可唔可以係一把好令人深刻嘅声音啦。同埋我就觉得我都是因为我是运动员，所以啲人先对我冇咁苛刻啫。如果我真系正正式式做一个歌手，
0: 系
1: 嗰个要求又唔同噶咯。
0: 其实你谂都谂好多嘢，
1: 好多啊，系咯，即系嗰个谂系都困扰噶，即系思考呢件事嘅时候，即系同埋啊，即系除咗自己嘅唱功啦，可能系私人生活啦。因为当你即系虽然我都算系有少少名气嘅运动员。咁但係如果我真係正正式式入娛樂圈，咁所有嘢都變得我覺得所有嘢變得更加赤裸，即係我相信更多即係可能啲人會
0: 有更多唔同嘅聲音，更加想了解你多啲。
1: 係啦，咁我可能我嘅私人生活，即係我日常去街都會有更多嘅困擾。咁但係呢一點咧。我再想返，其实我之前又喺 Feel TV 做旁述，因为我去唔到奥运会。咁我做完旁述开始呢，其实都有少少呢个问题。即係有时出街会有人认得啊。咁我觉得如果有人行埋嚟影相，我觉得我都好乐意。但係有时比较困扰嘅係，你都已经分唔到人哋系咪讲緊你。即係你唔舒服嗰个位係你行过有人望住你，跟住望完你行过嚟同你影张相咁，哦 ,ok, 你 confirm 到嗰个人系望緊你。咁但係有时你行过你见到嗰边有人哨你喎。咁你就会开始佢咪讲緊我啊咁样。即有啲连带嘅不安情绪。
0: 是，其实我觉得你应该不止对自己要求高的，其实你应该都会在意究竟外界会怎样看你的。
1: 我都在意的，是。
0: 那是很大压力咯，如果真的去做的时候。
1: 是，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要追溯回在21年东京奥运开始。当其时呢，我是有因为太在乎外间的目光，又影响自己打剑的发挥。咁我觉得，所以嗰样嘢咧，我算系克服咗嘅。因为即系就透过打剑嘅时候，因为都知道个关注多咗好多。咁其实一开头会有压力嘅，因为可能以前我当啦，可能得几百人睇，咁但系后面变到几千人会睇。咁就会觉得更加想做好俾人哋睇，咁就有一个无形嘅压力。咁但系嗰时就更加学识点样面对一啲social media 嘅注意啦，同埋我会好多时将我嘅集中力摆喺支持我嘅人、爱护我嘅人，
0: 系
1: 而恶意攻击啊，或者唔中意我嘅人，以前都会好唔开心，但系越大个就越发觉你冇可能取悦晒全世界，你只可以将你嘅心思摆喺爱你同支持你嘅人身上，唔好将咁多心思摆喺批评你或者唔中意你嘅人身上。当然善意嘅批评你绝对需要接受，但系如果你 feel 到有人系恶意攻击你嘅，可能而家可能以前我会困扰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但系而家真系三分钟、四分钟就觉得即系已经消化得好，
0: 即系睇化咗啦咁样，
1: 睇化咗即系都会唔开心，即系冇人
0: 都系会唔开心嘅，
1: 系啊，但系好快咯，即系可能呢一刻有人话佢好样衰咁样，咁可能嗰一刻我会觉得哎呀，点解要咁讲咧？咁但系好快就，我唔紧要咯，佢中意点点。
0: 系，有阵时真系好难控制个想讲，冇办法。
1: 好难控制，但系你可以控制到你自己咯。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
3: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
4: 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6: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邊要諗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7: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8: 劲爆恶势力黎黎，
9: 由这么多的想法困扰思考到去到真的出歌，有些什么好啦，唔好理咁多啦，我出歌咧咁样。
10: 其实都系突然间有一下叮，唔系本身系谂住做歌手，跟住后边谂谂下，唉、哎，都系唔做啦，唔好搞咁多嘢，系啦。跟住突然间有一下都系觉得，唉、哎，都系做啦。跟住嗰下就叮就
9: 去做啦，
10: 系啦，就做啦，咁就开始筹备啊，听 demo 啊，然后揾监制揾填词人，
9: 我想知咧成个过程咧，因为始终系你第一首嘅排台歌曲啦，就系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啦。呢一首歌当时嘅时候 ，OK， 啱啱你想讲，究竟系即系揾监制先啦，听紧 demo 先啦，有冇自己个想法就是、我想出啲乜嘢歌，系想抒情啊、慢歌、快歌定系点样
10: 嘅？慢嘅抒情歌
9: 已经系 confirm 噶啦
10: ，confirm， 因为首先我自己。由细到大都系好中意听呢一类型嘅歌，
9: 系你中意听惨情歌嘅、哦，
10: 惨情歌系啦，所以我觉得当我做嘅时候，我都要必须要做我自己中意嘅歌曲，歌曲类型，咁所以就决定做惨情歌咯。
9: OK， 好啦，当决定做惨情歌，咁系咪后来就揾 Eric Chan 去帮手？
10: 系、但系其实好好彩嘅就系我首先认识咗、透过经理人认识咗 Phil 同埋 Phil 太太，
9: 哦，
10: 然后佢哋系。非常好人，对我所有嘢都好支持，包括我嘅运动啦，同埋我嘅歌唱事业。咁 Phil 就好快写咗一首 demo 俾我啦，我又好中意啦。
9: 好似系有一次你系无啦啦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写首歌俾我？点知佢真系写首歌俾你？
10: 系啊，系啦 ，Phil in the car 嗰个 YouTube 节目度系啊，跟住佢好啦，佢写咗俾我，然后佢仲帮我问 Edward 可唔可以监制啦。
9: 哦，
10: 然后 Edward 同。

0: 样。咁所以都有压力，但系好嘅，即系有压力先会进步嘅。所以亦都我做咗咁多年运动员，好清楚呢一点，所以我唔会因为有呢啲压力就影响表现。
1: 但系嗰时候 feel 咧，即系俾一首歌你啦，你有冇同佢讲啊？我想要啲乜嘢惨情歌，会唔会？要啲乜嘢？定系其实佢已经好了解你嘅声音，已经系呢一首歌，你觉得哇好啱你啦，或者你第一时间听呢首歌嘅感觉？你嗰时系 demo 系喺巴黎嘅时候听嚟噶嘛？系咯，
0: 好中意，
1: 好中意，
0: 超中意。嗰时候巴黎又搭紧车，跟住又落紧雪出面，首个 demo 又好惨，好有嗰啲韩剧 OST feel， 跟住就。第一下一见钟情对呢个 demo， 跟住就跟住后面再有埋歌词，就我都好鍾意啲歌词。
1: 歌词系咪已经系直接系交咗俾 Wyman 去处理？
0: 系，但佢好好，佢又打俾我。
1: 哦 ，OK，
0: 去了解我个人多啲，跟住同埋又问我想要一个点样方向嘅歌词。佢又问我想要一个有型啲嘅歌词啊，定系搞笑啲嘅歌词。
1: O K，
0: 咁但我话我平时已经够搞笑啦，所以我就希望要一个有型嘅歌词。
1: 系，冇错。
0: 咁然后咧，佢又问我，我想要一个比较极端路线嘅惨情歌，定系平平淡淡嘅惨情歌？咁我就觉得，既然我都系有做歌手，有做运动员，即系都几比较破格啊，比较反传统嘅做法。咁我就希望要一个比较极端路线嘅惨情歌。咁佢听到之后，佢亦都好快写好歌词，亦都好满足到我呢两个要求。然后亦都因为咁样，佢有一个 idea， 其实都我未讲，我谂佢已经有呢个 idea， 就系首歌名叫《我最讨厌的男歌手》。

0: 52:33。
1: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嘅天气缓解。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
5: 狮子山下，
6: 坏女孩，
5: 爱情陷阱，
6: 我的亲爱，
5: 千千阙歌，
6: 舍不得你，
5: 对你爱不完，
6: 今生今世，
5: 一起走过的日子。
7: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8: 逢星期日下午4:00-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着嘅，
11: 36着走为上着啊嘛，
10: 秘笈古书，
1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
10: 啦。
11: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0: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1: 36计，
10: 釜底抽薪。
1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0: 走为上计，
1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2: FM 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莉。
10: 我想讲呢首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呢。唉，我先讲下我第一次听的感觉先。
11: 好好好，
10: 我就讲。但是呢刚刚你所讲呢，就是你平时被人的感觉呢是好你话啱啱歪系啦，搞笑。其实你今日讲嘢真系好认真，同埋一讲音乐嘅时候咧，你系完全同我平时见到你嗰个搞笑样系唔同噶。
14: 因为我唔平时可能低能啲咯，
10: 我都系两样嘢，同埋我谂你真系好。知道呢个时间系要做啲乜嘢啊？俾我感觉上面系
14: 都
10: 系啦，冇错。但系咧，我要讲咧就系啱啱你提到嘛，当时 One Man 成日俾你拣就系极端定系平凡。但系有一样嘢，我啱啱提咗嘛，其实你好怕就系、是、嗱作曲，其实曲词编监个个都系劲好嘅咁样。但系如果炒咗个唱歌啊，咁啊大件事啦，所以你俾得好大压力。但系点解喺呢个咁嘅想法之后 ，OK， 我都照去，总之你俾啲难度高啲嘅、极端啲嘅啦，咁样咧。
14: 因为 但系即系因为有好嘅曲词编监先有好嘅质素。
10: 嗯，
14: 即系我唔其实个音乐班底真系非常重要咯。
10: 嗯，冇错。
14: 即系呢个亦都系喺我做歌手之前已经明白嘅道理。
10: 嗯，
14: 咁所以即使其实我又冇睇佢系一个难嘅挑战咯。
10: 嗯，
14: 只系我真系打从心底唔想辜负人哋嘅期望咯。
10: 嗯，
14: 系咁但系就算呢个一个挑战，我都一定系会去接受咯，因为咁好嘅班底
10: 系
14: 点、可以唔珍惜啊？
10: 冇错，
14: 即系我谂好多人梦寐以求嘅，仲要我系第一首歌就可以咁，咁我点可以错过呢啲机会？
10: 系，但我要讲下呢一首我最喜爱的男，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因为咧，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因为你俾人嘅印象啦，都系可能系搞笑啊，或者系即系打剑啊咁样，但我第一次听，我有一种好深嘅感觉，哇！呢、這个人真系唔系玩玩下把声，即系我觉得咧系好阿 feel 嘅曲啦，你嘅演绎咧真系真心系好嘅，我就
14: 多谢多谢，
10: 即系好彩你冇净系打剑，大佬，我一下嘅感觉系，所以我就系话，原来你一开头所讲就系，其实你冇由细到大都冇谂过去唱歌，可能以前我知道你中意唱 K 啦，睇你报道嘅时候你都好中意唱 K 咁，但系我相信唱 K 同唱歌一定系完全唔同，同埋阿 feel 呢一首歌咧，佢好啱，即系啱你嘅声音，但系都唔易唱噶。我只觉得
14: 系噶。
10: 你嗰时第一次听 demo， 你有冇觉得唔易唱？除咗好听之外，有冇觉得唔易唱噶？
14: 我冇理啊，嗰时系
10: 你真系冇理。
14: 系啊，我觉得即系终于少谂嘢一次啦。
10: 系
14: 我嗰时觉得哇咁好听，要啊，
10: 系
14: 俾我俾我
10: 系系。
14: 但系咧，我又应该咁讲，我成日觉得首歌难唔难唱啦，以前啊，会觉得系高唔高音。
10: 嗯，
14: 咁我可能后尾再消化成首歌咧，我一路又跟住哼下，我就觉得都唔系好高音啫，应该冇问题嘅。
10: 嗯，
14: 咁但系我发觉其实啲难度唔系喺啲高唔高音度咯，而系佢成个起承转合。
10: 嗯，
14: 呢首歌有一个难嘅位系，尤其录音嘅时候啦。
10: 嗯，
14: 佢有两个 bridge 噶，即系佢系即系一般嘅流行曲可能系 first chorus
10: 系
14: chorus， 跟住 final chorus， 或者可能最多中间摄多一段 bridge。
10: 嗯，
14: 但系佢呢个系扭得好紧要嘅，佢系 first chorus， 跟住整一段 pre chorus， 或者嗰段都可以叫 bridge 咁啦，跟住再入正 chorus， 跟住又嚟多段 bridge。跟住又嚟多段 final chorus， 系好即系好唔正统嘅做法咯。咁变咗你演绎上面，咁我究竟边度应该发力咧？
10: 嗯，
14: 佢个 pre chorus 其实都已经要俾力噶咯。
10: 嗯，
14: 即系都激昂咯，即系已经系牵动紧情绪。
10: 系，冇错。
14: 咁点咧？如果我太俾力，我又会
10: 你之后咁点咧？嗬，
14: 系啊，即系成首歌，因为会听觉疲劳噶嘛。你如果系咁轰炸人哋，
10: 咁快咁劲咁样，
14: 系啦。咁所以我就即系都要用时间去拿捏，点样有情感得嚟，但系又唔系太用力咧。
10: 嗯，
14: 又或者总之要重新设计咯。
10: 系，好想知当时你收到份词啦，有晒即系旋律啦、词啦，有晒啦咁。但系你见到都知唔容易啦。
14: 嗯。
10: 但系你就要入去 studio， 就要录音啦。而我所知应该系阿 Eric 同埋阿 Phil 都喺现场噶嘛。
14: 系。
10: 两位都喺度噶嘛。咁但系我就系话，你未入去 studio 之前，其实你望住份
14: 歌词
10: 嘅时候，其实我都谂过，咁点唱咧？咁搞咗好耐啊。
14: 嗰时觉得
10: 有冇好忐忑啊？
14: 嗰时系好轻松噶，嗰时系真系小朋友唔识世界，嗰时觉得入录音室有得剪噶嘛，有得 tune 噶嘛，
10: 系、
14: 有即几十 take 咁等监制搞掂咯，即系嗰时系
10: 都系咁谂嘅，可能
14: 有啲即系又唔系唱 live， 唔衰一粒咪衰一粒咯咁、但系其实咧录音都系相当艰难，系真系。因为唱 live 同录音真系唔同唱法咯。仲有呢首歌，如果我攞唱 live 嗰个力摆翻落去录音，即系一定好粗糙咯。咁啲人就唔会 loop 首歌，唔会 中意首歌。
10: 嗯，
14: 咁所以录完第一日啦，已经觉得出事啦，觉得惨啦，自己会唔会驾驭唔到呢首歌？
10: 哦，其实当时你系觉得喺个 studio 度唱嘅时候系未到啊，定系真系俾我相信两个都系大好人嚟嘅，系啦，
14: 好好，
10: 系啦，即系佢哋闹完应该冇乜可能噶，我觉得。
14: 佢哋冇，佢哋无穷无尽嘅情绪价值。
10: 咁你有啲咩嘅感觉？第一日录完之后，你系觉得，唉，系咪真系自己搞唔掂首歌？
14: 系啊，觉得好紧啦，把声，跟住又唔系紧张，但系纯粹就唱得好紧啦。
10: 嗯，
14: 跟住又啲字头好重啦，好似好用力咁啦。阿 Phil 其实又阴啲咁形容话，似醉酒佬喺 K 房唱歌咁。系啊，跟住
10: 第一次嘅时候，
14: 第一二次啊，第一，总之第二次完咗，其实有个 rough mix。
10: 嗯，
14: 哇！唔得，搞唔掂，系啊，即系即系仲系争好多好多咁咯。
10: 有冇好唔开心啊？
14: 有啊，嗰排仲要打劍练习，又状态唔好，双重打击。
10: 嗯，
14: 咁但系咧，我系录咗一二日，跟住头一日就 day three day four。
10: 嗯，
14: 咁又咁当然录完两日，即刻又调整啦，又思考啦，点样唱好啲啦。咁但系都好唔踏实嘅个感觉，因为你唔肯定你谂嘅啱唔啱，你调整嘅啱唔啱，始终呢个都唔系我好熟悉嘅范畴。咁但好彩地咧 ，day three 嗰日就有开窍。
10: 嗯，
14: 但我觉得系好彩。点解话好好彩咧？如果你好努力咧，系会有开窍嘅一日。
10: 嗯，
14: 但系你好难控制到边一日开窍。系啊，可以系一个礼拜，可以系两个礼拜。
10: 嗯，
14: 但系我而家可以系一二跟住三头一日，第四就开窍啦。我觉得是一定有幸运的成分。
10: 那个开窍是你已经拿到个声音，拿到那个哦 ,ok, 那个 flow, 我怎样用这个情绪去演绎这首歌，定是怎样？
14: 你个情绪啦，即是你知道哪个位应该用什么情绪啦。咁我当然现在那个演绎一定不是完美啦，但是我觉得合格咯。即是我知道哪个位要给力，
10: 嗯，
14: 同埋啲咬字要轻啲，
10: 嗯，
14: 总之同系唱 live 嗰个力可能要收细啲，
10: 嗯，
14: 系啊，可能收细两成咁样，就系录音嘅 perfect，
10: 嗯，
14: 系啊，同支麦嗰个 connection 越嚟越好，
10: 嗯，
14: 即系知道我点样发声，支麦会最 project 到落支麦，
10: 嗯，
14: 咁所以喺第三日系有明显 feel 到多咗嘢，
10: 系，
14: 咁所以我觉得就有少少开咗窍咯，咁所以第三、第四日嘅录音都系顺利嘅。
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想问一下咧，当你第一次真系透过个耳机听到自己去唱一首属于自己嘅歌嘅时候咧，系点样嘅感觉？
1: 第一次听到自己唱，
0: 有冇好兴奋？
1: 有冇有嘅？
0: 定系
1: 因为好多人话你入到录音室会唔惯，话好赤裸成。
0: 嗯，系啊。
1: 但我又冇。我反而是很需要听得很仔细、
0: 嗯、
1: 但也都印证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听得爽不代表你真的唱得好听、
0: 嗯、
1: 因为我开头即可能你两三 take free flow 这样、
0: 嗯、
1: 我是真的觉得、哦、我唱得挺好、啊、因为我听即个 headphone、嗯、我觉得好像 OK、啊、但录出来就不是我想象一样、
0: 嗯、
1: 所以是一个好的训练，即是要训练到耳和口合一、
0: 嗯、
1: 即是要同步， 你要很清楚知道你听的东西是你要听得很准、
0: 嗯、
1: 你听的和你唱的是要同一个想法、
0: 嗯、
1: 你才会唱 live 稳定和录音会进步。
0: 我 Phil 和 Eric 是不是真的给了很多情绪价值给你？
1: 是、
0: 嗯，
1: 即他们都一定是听完都觉得一定是不好的了开头、
0: 嗯、
1: 但他们从来没说过不好。
0: 是
1: 啊、嗯、即是他们很鼓励很、嗯、有耐性啦。 Edward 每次都说差少少咋差少少咋，那当然就未做到要求啦，但是就不停去鼓励、
0: 嗯、
1: 安抚。也都令到我作为一个新人第一次录音整个感觉很舒服。
0: 嗯，呢首歌其实你唱咗 live 噶啦嘛，
1: 系
0: 系啦，感觉如何咧？真系唱 live 嘅时候有，
1: 唱 live 嘅时候，我好享受啊！我觉得，
0: 嗯、
1: 我觉得，因为即系录音都花咗好多过程，亦都拍咗个 MV。
0: 嗯，
1: 咁其实对啊，唱 live 嗰时未拍 MV 嘅。
0: 嗯，
1: 咁但系我觉得录音嘅时候不断去寻找进步嗰个力量啦，令到我。无形之间对首歌的 connection 越来越重、
0: 嗯、
1: 所以我当我真的有机会唱 live 的时候，我又将我即当我同那首歌够 connection， 我唱 live 就自然会个情感表达到多一点、
0: 嗯、是不是越来越喜欢这首歌？
1: 都是的、
0: 嗯、
1: 我想现在就未有再明显的再喜欢了，但是
0: 因为现在很喜欢了，
1: 现在是我想够喜欢了。之前是因为好得意嘅，即系收 demo 好中意啦，收埋歌词好中意啦，哇嚟啦，有我嘅新歌啦，录音嘅时候开始冇咁中意啦，因为觉得呢首歌好烦啦，跟住录完音之后成功啲，即系出嚟作品 OK 啦，又中意翻多啲啦，跟住、
0: 嗯、
1: 但系当自己练唱 live 嘅时候，又觉得哇唔系咁简单、啊，又冇咁中意啦，跟住即系一路咁，跟住去到最后又经过一轮挣扎，又揾到。突破啦，咁、嗯、又中意啦，咁跟住当我揾到一个突破，跟住就开始越嚟越理解首歌，越嚟越知道某啲位应该点样处理，咁就同佢即
0: 系
1: 好 friend 啦，而家首歌，咁就变咗真系一个好嘅 partner。
0: 但我觉得好好啊，第一首歌曲可以咁 friend， 即系同首歌，同埋咁中意首歌，
1: 我
0: 同人都满意咯，见到你应该
1: 我满意嘅，我都、嗯、即系觉得。是一个好适合摆做第一首歌的歌，是 我自己觉得。当然我希望我未来的歌会更加好听、
0: 嗯、
1: 更加进步、
0: 嗯。
1: 但是我真的觉得揀这首歌做第一首歌是最好最好的选择。
0: 是。同埋我觉得、那个歌曲的名字同埋内容啦，但我觉得我最推荐的男歌手就
1: 系
0: 你第一首歌，我觉得好啱，唔知点解，
1: 我都觉得
0: 个 message 虚啊，
1: 可能成个人设啊各方面，我觉得系啊，即系所以好多谢 Wyman，
0: 嗯，
1: 真系一个好好嘅 idea。
0: 我知道咧，其实你除咗自己嘅歌啦，亦都系揾咗啱啱你所讲，其实你有好多伯乐啦。其实我相信 Eden 都系其中一个伯乐，亦都佢同你都出咗一首歌曲嘅最近。
1: 系咁啊，其实原本合作个 idea 可能系谂住佢写曲俾我，然后我去唱佢嘅曲。咁、
0: 嗯、
1: 但系佢经过一轮嘅思考之后，就决定都系出翻首合唱歌。咁、
0: 嗯、
1: 佢真系好劲，因为佢拍个 MV 咧，佢、
0: 嗯、
1: 系做埋导演。
0: 哦，
1: 咁 佢又要諗自己點樣演啦，亦都要同時諗點樣激發到我嘅演技。
0: 嗯，
1: 但亦都係因為呢次嘅拍攝咧，令到我開始鍾意喺鏡頭演戲咯。
0: 哦，
1: 我唔覺得我暫時呢一刻會思考做一個演員，但係我覺得係。因为始终做戏一定难过演 MV 好多，但起码我唔再太抗拒演 MV 咯。
0: 嗯，
1: 系啊，同埋同佢成个合作过程，又翻返去旧宿舍啦。
0: 嗯，
1: 我觉得有 feel 到好多回忆涌现，好多感动嘅场面。
0: 系，同埋由开头你啱啱所讲，你第一首歌曲《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其实好抗拒做呢个MV 男主角，到真系同阿即系好朋友一齐时候，你反而中意咗呢样嘢。
1: 我系
0: 即系识享受咯。
1: 我觉得系啊，我唔再抗拒咯。即系如果接下落嚟嘅歌要我再出镜演 MV，或者甚至乎系帮人哋首歌做 MV，我都觉得。我会想尝试咯。
0: 系，我想问多一样嘢，其实今次就系同 Ethan 呢个合作，你会点样形容同好朋友呢一个合唱，同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嘅相比咧？
1: 我觉得个意义唔同咯。我觉得因为我唔肯定我会做一个歌手几长时间，但系喺我嘅歌唱生涯可以同我一个咁好嘅朋友，有一个作品，而且个作品我自己系好喜欢，无论系 MV 定首歌，我觉得系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咯。因为其实首歌做完，我已经好急不及待想俾好多朋友睇。
0: 你应该好中意又系，
1: 我好中意啊，系，我觉得好一来个曲风系我自己估唔到嘅曲风啦，我谂好多人都估唔到我哋会出一个咁样曲风嘅歌，系咁对我嚟讲系好大挑战，因为佢啲字好密嘅呢首歌，咁但系又系 Edward 啦，好耐心咁启发我啦，咁自己我觉得系令到我喺唱歌上面有学到嘢，有进步嘅一次咯，
0: 系
1: 咁所以当然我希望我哋嘅合作会继续啦，即系我希望我哋唔系得一首合唱歌啦，系咁但系。去做完呢首歌，我系非常满足，亦都我亦都觉得呢首歌又令到我更加喜欢做歌唱事业咯。
0: 嗯，
1: 因为当你做到一首好喜欢嘅作品，真系会好满足咯。
0: 系，唔知点解你喺度讲嘅时候，我谂起咧佢想当时访问你一个片段，我就觉得嗰个搞笑同呢个今次，我觉得系仲温馨。咁当然啦，大家如果想即系听嘅话，一定咧即系去翻各大平台就可以听翻啦。今晚我要讲埋 MV 先啦。MV 你头先就话好抗拒噶嘛，开头唔系好想演，有冇真系提出过？不如算啦，唔好演啦，或者揾其他人演咧？
1: 有
0: 系
1: 都唔系净系咁咯，不如唔好拍添。系都
0: 好抗拒、啊，你真系开头。
1: 但系又好矛盾嘅，即系你心底里面又知道你唔出镜拍就唔系嗰回事，
0: 因为你第一首歌嘛，同埋
1: 系啦，咁所以最后就都踏出呢一步啦，即系尝试。我好记得拍第一镜系要 lip sync 成首歌，唱到一半飙晒汗，因为好紧张，唔知道自己做紧乜，我唔知道导演有冇 keep 嗰一 shot， 但系肯定系僵
0: 又系搞唔掂系嘛？
1: 系搞唔掂，跟住但好彩即系慢慢热好身，咁又导演又都系有耐性咁样引导我。咁我觉得拍出嚟，我对我自己我觉得自己未达标嘅，仲有好多細節位可以俾好啲嘅 facial expression 啊，即係可能可以演得投入啲啊，咁樣。咁但我覺得作為第一次，對我嚟講一個好特別嘅嘗試。
0: 咁我又冇睇得出好緊張嘅，
1: 可能導演剪得好咯，咁係啊，剪走
0: 曬。我想睇第一 take 咯。
1: 第一 take 我都

0: 我唔想睇咯，
1: 不过要讲啦，因为咧就系、是、呢、這个访问里边，我睇到就听到咧，你啱啱想讲嘅经过啦、嗯。其实你系咪都几顺住一个天俾你去行嘅一条路？因为我觉得，咦，好似所有嘢都好似个天会慢慢慢慢话俾你听，你下一个 step 不如做呢样嘢啦，不如做呢样嘢啦咁样。
0: 呢、這个亦都系我做歌手得出嘅一个另外系咪一个道理？唔系一个道理，一啲人生嘅睇法咯。
1: 嗯，
0: 即系我觉得我系好信命运。
1: 嗯，
0: 但我觉得命运系主宰你人生70%，你有20-30%可以改变。
1: 嗯，
0: 但系起码佢会主宰咗你成个人生嘅规划同结构。
1: 嗯，
0: 但你大部分会行嘅路，佢都系帮你其实有 set 好咗。
1: 嗯，
0: 咁所以。去返我之前諗做唔做歌手嗰时就有好多计算啦，即係计做得好会点，做得唔好会点，即係有諗好多嘢啦。咁但係其实到头来你计唔到囉。
1: 嗯。
0: 又或者係到时发生咗你咪再諗点处理囉。
1: 嗯。
0: 咁所以就好似你所讲咁，我係会顺住我相信嘅命运或者天意去一步一步行走。咁我就唔需要去。嗯，计算太多，
1: 系
0: 当刻觉得想做咪做咯，唔好当刻谂住做完之后又喺度谂，哎呀之后衰咗会点啊、
1: 嗯，
0: 又或者得咗会点啊，都唔好谂住，做咗先咯。你唔做你永远唔知
1: 道。系，同埋有阵时做系唔使谂咁多嘅，
0: 系、啊。
1: 不过都庆幸你好彩你做咗，我最讨厌碧蓝嗰首、
0: 啊。多谢，
1: 多谢晒张俊彦，期待你下首歌曲。Thank you，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1点，
3: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即将访问加拿大，加拿大国防部证实，海军一艘巡防舰上星期曾经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巡防舰夏洛特镇号上星期五执行例行台湾海峡通行任务，并且在第二日完成航程。声明指，这次行动由加拿大军舰独自进行，并没有和其他盟国的舰艇同行。王毅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抵达加拿大，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访加，被认为是今年一月两国达成新的伙伴关系后，双方巩固合作的重要一步。讨论的议题会涵盖贸易、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双方各自关切的双边问题。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太空科技公司蓝色起源一支运载火箭在佛罗里达州进行测试时发生爆炸，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夜晚大约九点。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进行静态点火测试，但无奈就发生猛烈的爆炸，产生巨大火球。据报爆炸声传至24公里外都听到。蓝色起源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火箭在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导致整支火箭在发射台上原地爆炸。现场所有人员已经确认安全。公司创办人贝索斯说，已经开始调查事故原因。回来本港，警方拘捕一名14岁的少年，涉嫌和前日金钟巴士座椅放戒刀的事件有关。事发在前日下午，一架往中环方向的城巴37A 号巴士驶至金钟太古广场附近时，有乘客发现空置座位之间插有一把长约13厘米的戒刀，刀片被推出约1厘米。乘客随后报警，警员到场后将戒刀捡走，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劳工处终止一间安老院申请输入外劳程序，说院方违反本地招聘条件，以及不合理拒绝聘用求职者，又制裁有关护老院，随后两年的相关申请将不获处理。劳工处强调，经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严格遵守规定，包括优先聘用合适的本地劳工。受制裁的是善行专业护老院有限公司。劳工处表示，早前接获投诉和经调查后，确定这间公司违反计划有关本地招聘的规定，包括在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申请普通文员职位的求职者提出未获劳工处同意的招聘条件，以及新增的招聘条件导致最少一名合资格求职者被无合理理由地拒绝聘用。近日发生多宗工业意外，过去两日的两宗意外一死两伤都涉及政府工程。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劳工处会和其他部门沟通，让部门作为业主方可以向承建商施加更多压力，令地盘的规管更加好。何启明在本台节目表示，政府亦都会和建筑业界以及不同的部门仔细沟通，检视在管理上面可以提供什么协助。文泰科技董事长杨牧宣布，安世中国独立的营运体系已经基本完成搭建，安世中国的核心管理、研发、市场团队全部扎根中国，拥有完整自主的经营决策权，能够精准匹配中国高端制造的需求，亦都可以快速响应全球市场。 他说过去一段时间优先处理的最核心问题是产品交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目前公司产能和交付能力已经稳步恢复，又已经和多间中国合作伙伴开展多平台多产品的深度合作。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另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33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会逐渐增强。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会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同埋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请尽快求医。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4%。Music

0: On board，
1: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冰镇奶茶
2: 正啊，
1: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2: 冰毒呢？
1: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2: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1: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2: 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3: 只想听音乐。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8: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1号星期一上昼9点20分，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9: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点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10: 民生无小事。
9: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1: 民生无小事，
1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3: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播。
14: 五星级学堂，
15: 星期五下昼1至2的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的 lunch time 都同大家学下新嘢嘅。呢个礼拜。

0: 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1: ，Alan Terry 你好，
0: 仲有 Terry hello。咁啊，上个礼拜开始咧就邀请咗我哋嚟自亚洲光剑联盟嘅会长 Brian 同埋秘书长 Arthur 啦。今日两位咧继续喺度陪住我哋嘅 ，hello 两位，
2: 大家好，
0: 大家好。咁啊，喂，上个礼拜咧就听佢哋讲咗关于光剑运动呢一个即系对战嘅比赛形式啦。两位拍档边样嘢你哋最记得？我最记得就系嗰、那个八米嘅。直径嘅圆形嘅赛场咯，呢、這个我觉得系嗰、那个观赏性令件事好精彩嘅，应该
1: 系因为可以追住
0: 追住嚟跑，我可以追住嚟避开咁样，
1: 我可以同你打一场，借佢哋支剑，跟住同你打一场，
0: 追住嚟跑咁样，
1: 系冇错。
0: Terry 咧，有边样嘢令到你觉得，咦，终于有机会？
3: 计分方法，
0: 计分方法
3: 系咯，
0: 十五分，
3: 十五分咁就有啲地方系攻击中就五分，
0: 系
3: 咁即系你攻击三次就即刻赢，
0: 就搞掂啦。我想问一下咧，两位专家啦，我称得上为，你哋见过最短嘅比赛，最快完成嘅比赛，嗱，先唔好讲话啊，有一个高手对住个新手咁，嗰啲当然好快啦。但系如果旗鼓相当嘅，通常一个比赛会玩几场左右时间，攻守互换等等，定系话唔系噶？其实快起上嚟，好似 Terry 话斋，一两下就见真章决胜负噶啦，咁样。
2: 如果系旗鼓相当，无论佢系高阶定系普通嘅，系啦，佢哋都可以熬好耐嘅，系即系高阶嘅咧，系互相攻唔入对方，系啦系啦。咁通我哋个比赛不停时三分钟，咁可能会过时，过时就要好似打波 deals 咁样，系啦，咁所以就可能加30秒，然后打一定要打中五分区咁先至会赢。
0: 哦，咁即系话三分钟内如果打到齐15分嘅，咁嗰边就胜方。
1: 系，
0: 如果三分钟内打唔完打唔到15分嘅，就唔系计嗰一刻我哋边个高分啲啦。就系、是、计我额外俾多30秒你，你边一个打到五分，即系身体啊头，咁嗰一下就已经系决胜分啦。
2: 系啦系啦，
0: 哇，都几刺激噶、哦！
1: 咁、我想问一下，会唔会有一个逃避嘅打法咯？即系我走先，
3: 抌波中
2: 系抌波中嘅话就，如果嗰30秒都完咗，咁就睇下，因为我哋有15分，咁可能有人系11，有人系10，咁样，咁就11个会赢咯。
0: 哦，
3: 即系最后就会计高分啦。
2: 系啦，
1: 咁如果都系打和咧，即系有冇再决一胜负？嘅情况下，
2: 我哋亚洲嗰边会再加多30秒嘅，咁就法国咧就好得意嘅，佢哋扎公子，
3: 交俾
1: 系运气，
0: 交俾命运，
2: 系
0: 交俾命运。咁即系话小豆嗰、那个战斗形式咧，就睇下佢喺边个地区啦。即
2: 系
0: 如果佢喺亚洲地区玩嘅话咧，你即系跑完嗰三分钟，避开晒所有嘢之后，咁你最尾嗰30秒你打得中一下，你就搞掂。
1: 系
0: 打唔中嘅话，你都系要。
1: 再打三十秒，
0: 等俾人打中嘅咁
3: 又或者就系发挥你嘅运气呢个能力，
0: 系啦
3: ，运气都系实力嘅一部分。
0: OK， 咁但系即系响两位去即系推广呢个运动嘅时候，有冇印象话啊？年纪最细嘅朋友嚟玩系几多岁啊？或者年纪最大嘅你见过大概几多岁左右？
2: 最细咧有家长问过，我就问4岁得唔得？咁就试过嘅，但系真系想佢大个啲先再翻嚟玩过。咁我会推荐6岁嘅小朋友啦，最少都
0: 4岁个难度喺边度咧？因为支光剑长过佢个人啊嘛。
2: 我哋都有玩细啲嘅，不过咧一来佢重得滞啦，二来佢要听得明大人讲乜嘢系啦，咁都同埋知道点样去上堂咁先至得嘅。
0: 系
2: 咁通常我哋俾其他会嘅指引就尽量8岁会好啲。系啦，咁通常香港啲家长都会等唔切嘅，咁所以6岁我哋都可以 control 到啦。而家
3: 家长自己都想玩，
1: 系
3: 咁短板嘅，即系有细把板就冇呢个大概系1米或者1米1最有长有嘅话，即系如果短嘅话，大概几长咧？
2: 短咧就最长只能够去到100cm，系啦，咁但系我哋个 range 会多再短再大啲嘅，咁就75到100都得，
3: 打个7
2: 系啦，因为佢哋嗰个高度都差个高度差几远
3: 嘅。呢个又有少少典故嘅，就系咧，如果大家有睇呢一个电影嘅话咧，咁有一个最老资格嗰个大师咧。就系好矮，
0: 系
3: 绿色嗰个咧，
0: 阿 Yoda
3: 大师咧，佢嗰把剑咧，其实佢系攞翻嗰啲叫做嗰啲幼徒啊， 嗰啲武士幼童嗰啲嗰把剑，因为佢矮啊嘛，咁佢攞翻嗰啲咁。

0: 嗰啲短嘅剑嚟到用，但系佢系其中一个即系
1: 佢
0: 好打，
1: 佢一代宗师，佢就用支咩都得啦咁样。
0: 系啦，OK。
1: 但系头先你提到话，即系呢一个年纪上啦，咁细个小朋友啦，另外一个 extreme 啦，另外一个方层面去睇啦，大年纪嘅朋友，因为呢套电影嘅系列都好长时间啦，我相信有好多即系资深嘅影迷啦，会唔会话喂年纪大啲都好中意，好想试下咁样嘅咧？
2: 我哋都。其實做了很多社區服務，去了不同家社。前個禮拜我們去了安達村，就幫一些獨居老人就做一些光劍運動咁樣啦。咁我們就做了大概五十幾個長者啦，咁佢哋嚟到係勁開心嘅，
1: 係
2: 因為佢話哇，發覺即係佢哋個興奮，係啊，咪興奮程度同我哋班小朋友冇分別。同埋呢個光劍運動喺法國嘅時候咧，佢哋一個 slogan 咧就係話想大家放低個電話，就攞起一個器械就嚟玩一個遊戲，咁就係咁樣開始先嘅。咁佢其實一開頭想啲老人家去做翻啲運動，咁我哋就用翻一樣嘢去切入翻我哋去家社度做呢啲唔同嘅運動。除咗老人家，其實我哋仲有一啲弱能人士啦，甚至乎一啲肢體傷殘嘅人，我哋都有做唔同嘅義工，我哋又去做一年做三四次咁樣。咁佢哋都好中意玩呢啲遊戲。
1: OK， 喂，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繼續同 Brian 同埋 Alpha 咧傾多陣偈。
3: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齐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一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我是陈心怡，踏入人生下半场，我发现无论你是人女、人妻、人母、人地女朋友、人地新抱、人地女上司都好，女性就是要先懂得爱自己，先可以做好人生里面不同的角色，享受到在不同角色里面所得到的乐趣，亦都可以在人生终点里面大大声跟自己讲一句，我冇白活一场。逢星期五晚，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女性爱惜自己的各种方法，
6: 倾心倾城。

0: 五星级学堂，
1: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咧讲下光剑呢个运动啦。头先都提到啦，无论小朋友、年青人或者系大人又好，系啦，长者朋友都好咧，其实都可以一齐玩啦。我想问下两位咧，即系如果要去参与呢个运动，或者去甚至。

0: 參與比賽都好，其實要鍛鍊啲乜嘢嘅咧？即係嗱，劍擊我哋有陣時睇運動員就哇，佢哋都有好多體能上面嘅鍛鍊啊，咁樣啊，又或者要做啲帶氧嘅運動去，即係令到自己個心肺功能好啲啊。即係如果要玩光劍呢個運動啦，喺你哋兩位作為推廣者嘅層面，你會覺得要鍛鍊啲咩比較多啲啊？
1: 訓練原力咯，
0: 訓練係要練到先得㗎，要練到就練啫。
1: 如果冇咁練啲咩？
0: 練唔到咁點算咧？
2: 咁啊，原力喺心裏邊啦，大家都有嘅。
0: 係
2: 係咁啊，如果是作为推广啦，咁每一个朋友都适合练嘅咧，就是嗰个打击嗰个收力系统，系啦，咁就我哋有个练，好似头先咁样，喺心里边我哋唔会伤害对方嘅，我哋系朋友，咁所以我哋系会练个心法，系啊，咁我哋点样去实施出嚟咧？咁我哋就系只手要练快啦，挥剑要快，
0: 系
2: 点到要快，咁但系我哋点到个刻呢收住，
1: 系啦
2: 咁。系啦系啦，咁
1: 其实都几考嗰个反应噶，即系你要感对于嗰个感知嗰、那个嗰、那个触碰嗰个感觉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嚟噶噃。
2: 系啦，自我控制嘅能力同埋观察对方嘅能力，系啦嗰个focus 嗰、那个专注力系好好好嘅练习嚟嘅，
0: 系
2: 无论系喺个运动里边定系 for 你自己自身嘅修为，都系一个好好嘅项目。
0: 系
2: 咁，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啲身法啊，系啊，咁头先阿 Alan 都有提过，要练提身体嗰个心肺啊，咁我哋都会有，系
0: 体能基本体能，
2: 系啦。
0: 啊 ，OK， 小豆系咪要觉得有啲嘢要练下？
3: 要练嘅实在太多，
0: 系。
3: 但系我想问一下，譬如即系小朋友啦，同埋老人家啦，即系玩咗运动嘅时候，其实呢一啲啱啱所提及到嘅嗰啲手法啊，对佢哋嚟讲，其实相对嚟讲，佢难控制嘅，因为其实可能系佢哋本身嘅感知能力啦。小朋友可能就系唔识咩系感知啦，
0: 唔识收，
3: 系啦，冇错。但系老人家可能就系、是，我用唔到力啊。咁到底其实系佢哋喺玩一个运动上边，佢哋系点样可以帮佢哋 training 到咧？
4: 其实你哋都讲得好啱嘅，佢哋系缺乏呢啲嘢，咁所以咧就要正正我哋就要培训训练佢哋有呢一样嘢去做。咁其实光剑咧系一个比较易嘅途径，佢又有器械啦，有少少重量，咁就令到佢哋咧练习嘅时候有少少攰，但系咧最紧要佢哋得到嘅满足感系快速嘅，因为佢哋好快就已经可以。咦，练完两堂开始唔攰咯噃？咦，练完两堂之后咧，我识得收力咯。系啦，同埋其实喺个教学上面咧，好多人系可能，尤其是长者，佢哋有啲年轻嘅时候玩嗰啲唔同嘅武术噶嘛，佢就会好兴奋咁样就会话：，我之前咁样，你可唔可以嗱？你试下用呢样嘢 apply 落去我哋而家新教嘅，可唔可以用得到？咦，其实有阵时佢系会用错，咁我哋就会同佢讲，反而佢哋个反应系好好嘅，好 humble 咁话俾你：，啊系，我错我改啊。咁我哋呢啲沟通上面咧，就会令到佢哋咧反而同。佢哋嘅屋企人啊，就我而家玩紧光剑系咩嚟？咁佢哋就多咗沟通，咁呢啲我哋 feedback 翻嚟好开心，倒转佢哋就会玩得好快咯。
0: 系，
1: 即系佢哋都会好尊重呢一个运动嘅文化，或者佢嗰个要求系点样？
4: 又或者因为太新兴啦，咁佢哋系建立呢个运动嘅其中一员啦，咁佢哋就会觉得哦，佢哋贡献咗一啲嘢出嚟，而大家都好开心，大家我哋亦都会 share 翻俾唔同嘅收集者啦，咁佢哋就原来我哋要咁样做，其实系 from 呢个收集者而嚟嘅，咁我哋就慢慢组起嚟咧，咁就大家都好开心。
1: 我觉得好似慢慢建立紧一个共同语言咁样样咯，即系嗱，我哋玩其他运动咧，譬如我哋玩其他武术，譬如系魔杖咁先算啦，我哋玩有其他嘅要求嘅，不过呢个光剑咧，我哋就会用翻呢个光剑佢哋嗰种追求嗰种要求或者嗰种方法嚟到沟通，
4: 系
1: 其实系一个好即系一个好好嘅全人训练嚟嘅，我觉得系。
4: 又或者可能光剑而家咁样嘅呢个技击啦，咁喺搏击里面呢、這个叫做半接触嘅运动嚟嘅，佢系要掂一掂就收，即系好空手道。點到即止咁樣嘅意思，咁個訓練上面係有少少同我哋全接觸，即係你見到 K1 啊、MMA 嗰啲全力打落去係唔同嘅。我哋要訓練係收個動作咧，嗰、那個嘅練習係同我哋向出嘅動作係唔同嘅。咁所以咧練嘅時候，我哋個受傷嘅程度會低啲啦，同埋我哋嘅控制，我哋自己身體甚至乎不然講嘅心法上面，我哋都要做得好，更加好咯。
1: 即係冇咁多抗擊嘅擊打啊，咁樣就受傷嘅機會都
4: 少啲嘅。
0: 頭先 Alpha 提過咧，就係話啊，如果有啲朋友仔佢以往有唔同嘅运动经验或者有学过唔同嘅嘢嘅时候咧，嚟到都可能会即系挤翻落去呢一个光剑里边啦。喺你哋嘅理解当中，有冇之前话玩开边啲运动嘅朋友？

0: 佢又会即系顺手啲咧，不过系节奏要快啲咁解啫，咁样会唔会喺你哋嘅理解当中有啲咁样嘅经验噶？
1: 会嘅。头先你提嗰两点都系会嘅，咁好似花剑咁会迟嗰啲，咁佢哋真系接触嘅时候会忍唔住嘅，
0: 忍唔住
1: 系啦，咁系啦系啦，咁咁但系佢哋个步伐系好好嘅，回应系相对嚟佢哋步伐系好有优势，
0: 系
1: 系啦，咁如果系太极嘅话就啱啱好。系啱好，直头系可以用齐晒，系啦系啦。咁太极嘅大部分招式，个形态系可以做防御能力好高
2: 嘅。
3: 哦，
2: 因为
3: 剑身为主嘛。
0: 系，同埋嗱，头先阿 Brian 都有提到关于步伐上咧，我想问下，平时你哋去训练小朋友又好，大人都好，会唔会都提醒佢哋要或者教佢哋即系步伐走位嗰啲？因为头先都讲话一个八米圆形嘅一个对战场地，其实嗰个空间感都好关键噶嘛。你哋会唔会都教下佢哋嘅咧？
1: 会嘅，有唔同类型嘅步伐，咁都有啲唔同流派都会唔用，会用到自己嘅步伐啦。咁可能可以混合到中国嘅武术啦，咁有混合到日本啦，系系啦，咁又或者系西洋剑，咁西洋剑嘅嗰、那个 backside 啊，我哋讲 backside， 但系佢哋应该系讲紧 retreat， 系佢哋 retreat 能力好高，
0: 系
1: 系啦，咁中国剑嘅。質轉的能力是很高的、是的，所以我們可能可以混合不同的武術的形態入在我們的比賽裏面，
0: 是
3: 可以是星球級的武術，
0: 宇宙級的武術，
3: 用完這個地球各種武術。
0: 在你們去 看比賽的時候，你會不會已經可以望得到，喂，這個朋友仔一落嚟嗰个剑系咁嘅手势咁样摆，我睇得出佢系玩开太极嘅，定系点样？会唔会已经都有少少咁样嘅味道喺里边渗出嚟噶？
1: 会有类似嘅状况嘅。咁我通常遇到嘅，即系喺法国啦，或者系其他国家，遇到通常系西方噶嘛。咁所以咧，好得意嘅，佢哋会用翻西洋剑有可能，但系佢哋有时会用咗日本武术，系、咁所以会睇得出，咦呢个虽然系法国人，但系佢用紧日本武术嚟同我打，
0: 用啲 fusion 嘢，
1: 系啦，会出现咁样嘅状况，系好得意嘅。
0: OK， 喂嗱，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想了解一下两位咧打比赛。嘅时候个体验到底系点样嘅？我哋休息一阵先。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5: 晏昼1:31，
6: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7: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5: 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另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33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会逐渐增强。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会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和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些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不舒服，请尽快求医。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
9: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

0: 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星级学堂。
8: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今日有 Alan 啦、小豆同埋 Terry 咧陪住我哋嘅嘉宾啦，嚟自亚洲光剑联盟嘅会长 Brian 同埋秘书长 Alpha。 咁啊，两位咧都系武林高手啦。咁啊，我知道咧，Brian 咧都有去参与过真系法国当地嘅比赛啦。系几时嘅事，同埋系一个点样嘅体验啊？可唔可以分享少少俾我哋听下？
9: 其实法国就3年前开始就做国际赛噶啦，系啦，咁我每一年都会去法国参加嘅，每年嘅3月到，系啦，咁
10: 啱啱玩完嘅啫，即
9: 系系啊系啊系，我喺佢哋当地嘅排名系28，
4: 哦，咁都几高喎、啊，
8: 有几多？通常每一年有几多人参与呢个比赛噶？
9: 佢哋成个排名计系千几嘅，
8: 哇，咁你系都好高噶咯，
9: 系。希望可以再高啲。
8: 亚洲区嘅朋友会唔会即系个排名上会唔会输蚀啲咧？即系始终同即系外国人、西方人去比较嘅话，我哋体型上啊会有少少唔同啊咁样。
9: 成个比赛咧，其实除咗法国人啦、香港人啦、仲有美国、比利时、德国、欧洲区都有参加嘅。咁列席喺排名30以内得。香港人我
8: 就得你一个，
9: 咁就咁其他国家嘅人都喺度，但係就列唔到上去住暂时。咁因为始终法国系发展得耐多少少，
8: 所以
9: 係啦，所以佢哋个技术系统系再扎实啲，所以就会比较多人喺前面。
8: 係啦。
4: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亚洲人普遍来讲都比较细粒的嘛，到底在这个运动上面身高会不会有少少输蚀呢？
8: 你帮自己问有
9: 身高高大是会好一点的，的确、在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都是很努力地去弥补这一样东西，也是我最个人生涯里面最大的挑战。我相信我应该差不多弥补到了。在个战术上面、我希望可以为到所有差不多同我差不多高的亚洲人都可以提供到一个战术上面的协助。
10: 我记得访问过那些剑击运动员呢，他们说对着细粒的选手呢，就咁会范围细啲嘛，冇咁易督得中咯。
8: 哦，因为个
10: target
8: 细啲，
9: 的确系嘅，
10: 系会，
9: 的确系。但系我哋要营造到呢一件事，首先系啦。
4: 营造到呢一件事，点样再营造到自己？
9: 因
4: 为范围细啲啊，
9: 就系要缩细自己。
8: 缩埋啲，
10: 系啊，缩细嚿，突然反击，
8: 走远啲咁，
9: 走远啲就
8: 就唔关事，
9: 走唔到啦，走唔到，
8: 好明显策略错误啦，我呢啲就。但系我想问一下阿 Brian 咧，喺你过去比赛嘅时候，嗱，啱啱今年三月就系你最近期嘅比赛啦。回想翻你第一次去法国比赛嘅时候啦，第一次企落过去嘅赛场嗰度，面对住嘅对手系外籍人士啦，我会相信嗰次嗰个体验系点样嘅咧？第一次，因为我都想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幻想下就系、是，喂，如果我真系想参与，我第一次企落去个赛场度，面对一个比我可能高大嘅、比我有经验嘅对手嘅时候，咦，嗰下个心情系点样嘅咧？可唔可以分享下咧？
9: 踩上个光圈里面，因为我哋个赛场个范围发光嘅，系个热血，好兴奋啊，真系好热血啊，系啦，咁见到就啱啱对住个香港旗喺对面咁啊，系啦，咁就觉得啊好，我终于嚟到呢度啦，咁啊，之后见到个对手系真系高我三个头都有啊，系190以上啊，咁啊，真系吓亲嘅，系啦，咁嗰阵时就开始系第一个，哦，我要点样提升自己去解决呢个身高差嘅问题，系啦，咁我哋一直都努力紧，系啦，咁啊，但系好开心嘅件事，所以虽然未有呢个体力差距或者系个身高差距啦，咁但系大家系好认真咁样玩紧同一个 system， 系啦，然后大家都大家好尊重对方，
8: 系啦，
9: 咁成件事系觉得哦呢个。可以在呢个世界里面实在太好
10: 了，即系兴奋多过
8: 兴奋多过惊嘅。咁即系由19年嚟到啱啱26年，你第一年第一次参与是19年嗬？22年，
4: 三年前系嘛？
9: 22年是真正我做呢个 HKCFA 嘅副会长，系啦，咁就19年开始练，
8: 二年开始去做打比赛咧，第一次打比赛。
9: 比赛就三年前，或者系23年，系啦系啦。
8: 咁即系短短三年嘅时间，可以由一个第一次参与比赛嘅新手啦，我称之为，即系或者叫做嗰个比赛嘅新手，去到而家即系世界嘅排名系28，都系。好不得了喎！
4: 即系三年间就可以去到呢个成绩，但我想问一样嘢，即系譬如头先你分享就系对住一个1.9米高嘅人啦，喂，数脚系咪一个技术嚟噶？即系攻击佢脚
8: 得唔得噶？
9: 得嘅，得嘅，
8: 真系得嘅。
9: 佢哋高个子系会比较，因为佢把剑同。只脚个距离比较远咗，但系通常佢哋都会放低把剑喺只脚隔篱嘅呢个状况，
8: 就系防你呢啲会
4: 防扫脚、
8: 扫堂腿啊。OK， 咁啊，去打比赛系一个体验啦。我想问一下啦，我知道 Alpha 咧，可能喺香港同阿 Brian 都一起会去搞比赛啦，去推广呢个运动啦。喺香港搞比赛啦，又会吸引到啲咩人嚟一起玩？又或者个过程系点样嘅咧？
7: 香港搞比赛呢好开心，就係同好多中小学合作嘅。咁、我哋就好多新手啦，真係新手可能玩过两堂就话哦要嚟先，咁我哋就会办个比赛俾佢。咁、我哋有少少独特呢，就係会整一啲完全新手赛，个圈呢就会细少少，咁就令到个規則就簡單啲，咁就令佢哋快啲可以有分勝負咁樣。
8: 係細成點咧個圈？
7: 個圈係我哋4米咯，
8: 哦，
4: 即係兩步就到噶咯喎。
7: 係啊，咁所以咧就減少咗步伐個訓練啦，咁樣咧令到佢哋咧冇咁多嘢顧咧，咁啊好快就可以攞分啦。咁但係最緊要我哋就要我哋個 priority 要做好咯。咁我哋個教學裡面就會做埋喺呢一度。
8: 係，因為嗰個攻守互換其實係真係
7: 好快，
8: 係啦。我未掌握到嗰件事，我就已經俾人斬中咗咯喎。系真系会
7: 嘅，咁所以佢哋其实喺呢啲叫做以预赛于练啊，咁佢哋比赛嘅时候佢就会练得好快啲嘢。
8: 系
7: 我头先学嘅唔够好，或者系之前唔够好，跟住佢哋简单喺场边 review， 再上嚟打嘅时候就已经解决咗啲问题。
8: 系
7: 咁，所以搞香港比赛会好有趣嘅，佢哋就我哋会见到好多新面孔，甚至乎唔同年龄嘅人。咁喺而家我哋因为人数唔多咧，咁可能系。大人對小朋友都即係一個長者對小朋友都可以噶嘛，咁只要我哋一齊玩，我哋有一個好似同埋咁嘅遊戲咁俾大家開心，我哋就想做多啲咁樣嘅比賽咯。咁當然正式嘅比賽我哋會做啦，咁但係就會時間長。

0: 多，同埋裁判嘅精力都会放多咗少少。
1: 系系，我想问一下，头先你提到话年纪系唔会有一个分组嘅区分，系咪啊？
0: 其实喺个初级里面我哋就唔会区分咯，但系正式嘅比赛我哋当然要做啦。
2: 即系成年人嘅比赛，即系佢哋体验嗰啲就冇分，但系佢哋会唔会其实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同埋老人家，佢哋用个力其实唔系好一样噶嘛，会唔会都好容易会受伤或者点样？
0: 就系因为规则我哋唔可以俾佢哋用力噶嘛，咁佢哋就会知道唔可以大力打咯。同埋其实某程度上咧，一个大人对住个小朋友，佢哋都会让佢啦。其实好 warm 嘅个环境，同埋大家都系喺度学习啊。咁到最尾攞住奖牌 bad job 影相咁样，我哋系好想做到呢啲嘢咯。
1: 系啊，所以嗰个竞技性相对地就唔系最重点啦，反而就系一个俾大家认识啦、推广啦。
0: 系啦系啦。
1: OK， 喂，所以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嘅，即系对于大家嚟讲，既系一个唔会咁即系伤身体，我称之为即系始终唔会话哇拳拳到肉咁样嘅状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形式。我觉得嗱比赛嘅系一个形式啦。咁我记得上次你哋都有分享过话，另外一个层面就系有啲演示性嘅，即系有啲舞蹈感觉重一啲嘅，系啦，系又系一件点样嘅事咧？可唔可以讲啲嚟听下咧？
3: 我哋除咗 combat sport 之外，仲有一个叫 choreography 嘅项目，咁可以系一个演示嘅表演啦，或者系一个表演嘅比赛啦，系啦。咁我哋个宗旨系想要大家有互动，系啦。咁佢哋会剑手同剑手会有个交接
4: 格斗嘅演练嚟嘅，好似啲武术表演咁样，两个人对打嘅对打表演，即系嗰个对打，但系嗰个招式系预先。系设计好
3: 倾好嘅，系啦，系要设计好咁就
4: 上演一个精彩嘅对打，
3: 系啦系啦，
4: 好似睇电影咁啊，真系。
1: 我想问一下，同舞蹈嘅形式会唔会都有一个类同喺里边嘅咧？
3: 系好似嘅，咁佢我哋会希望个 choreography 个内容会有故事性啦，会有音乐啦，有艺术性啦，系啦，咁系啦，去带出呢啲咁靓嘅嘢去俾观众，唔净止系自己玩，仲俾人睇得到好嘅
4: 一个表演嚟嘅。
1: 咁所以可以理解为上演一个动作片嘅 drama，
3: 系
1: 俾大家睇啦，
3: 系啦，系
1: OK， 都系用呢个准
4: 确呢个嘢
3: 啱，
1: 真系咁样噶嘛？
4: 唱做练打做晒
1: 啊！笑我啦，休息一阵先，我睇下佢哋
4: 笑你好认同你，
1: 睇下佢哋啲示范翻嚟再倾偈。休息一阵。

0: Becky, Becky.
1: 五星级学堂，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
5: 湾区声势力。
1: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五月三十号上午十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汤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六月六号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6: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 2344。
7: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8: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7: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8: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7: 嗰種煙韌。係啦，星期日下晝一點半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 五星级学堂，
9: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继续同 Alpha 同埋 Brian 两位咧就倾下光剑啦。头先休息之前咧就开始讲一啲演示性嘅表演啦，咁样。咁我相信有睇过电影或者好多时喺唔同嘅平台上面都会见到，即係呢一个电影系列里面好多著名嘅场面啊，两个唔同嘅武士喺度打斗啊咁样。通常一个咁样嘅演练嘅表演形式呢几长左右嘅一个内容㗎，通常要。
10: 一个表演通常要睇返邊個邀請去表演？咁佢哋會要求可能五分鐘或者三分鐘都有。咁喺我訓練我哋嘅成員裏面咧，通常會默以動作同動作組合為一個單位嘅，就通常好少用時間，係啦，即係你要做到呢些動作咁樣咯。咁嗰個動作你可以做慢啲，可以做快啲。咁就係個主要個動作就係可能重現翻某啲武術系統啊，或者某啲名場面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個核心裏面就係我哋係演示，就唔係真係要互相傷害。對面嗰個係雖然同你打緊，但係佢係你拍攬。
9: Okay. 通常呢一類型嘅演示有冇話人數上嘅要求或者甚至乎上限？嗱，我會理解為唔會一個人自己喺度耍㗎，係咪啊？即係通常最少都兩個人對戰咁樣嘅狀態啦。
10: 係一個人耍嗰啲有啲似係卡塔啦，係嗰啲型啦，係啦。咁如果係兩個人嘅開始，我哋就係 choreography。咁可以係二對二啦、三對二啦、三對一啦。咁我哋因為 你要演示某啲场景，可能你就系你演紧一个正派嘅，咁可能有三个反派要嚟对付你，咁你系咁你就要演示点样可以解到围啊，咁呢啲咁嘅状况啦，或者你可能系一个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五对五、四对四咁样，咁因为我哋嘅动作系有指定嘅。系啦，咁所以就大家系做翻相对地指定嘅动作咧，就好似一个好好史诗式嘅场景，跟住一齐玩，
0: 逐个演练咁样样，即系逐组嚟咁样。
10: 又或者同时间，咁如果你想象下同时间一个镜头影住五组喺度对战紧嘅，咁嘅状况就好宏伟啦。
9: 哇，五对五都几～大陣仗嘅，
0: 大型啊！
8: 隻眼唔知跟邊度。
9: 係啊，唔係咁嗱，你大家諗下就係
0: 可以合作期添，突然間二對一，突然間三對二，解決完你之後就再對戰下一個。
9: 有啲走位嘢咁樣噶嘛，即係因為大家聯想翻就係當我哋去睇電影睇電視嘅時候，其實都總會有呢啲所謂嘅打鬥場面，就係、是、一班人混戰啊咁樣，總之一邊好人一邊壞人啦，總之就走埋一齊，咁都唔會好定實咗，喂，我就淨係對。A 嘅啫，你啊净系对阿 B 咁样，咁一定会有啲唔同嘅即系变化，即系响实际嘅运动操作或者系打斗操作里边都会有啲变化噶嘛。
10: 系啊系啊，咁样演示。
9: Okay, 通常一个嗱，我当简单啲啊，一个二对二嘅状态之下，通常一个运动员要练几耐先可以出嚟见人嘅咧？
10: 练几耐？我通常唔系用运动员嘅方式去同佢哋去沟通嘅，我哋当系一齐玩或者系朋友，系啦，咁啊中意玩呢样嘢嘅人，系啦，佢哋唔一定系有运动底嘅，但系我哋有方法令到佢知道有啲咩一定要做，系而且系简单地自做得到，
9: 系
10: 咁样，系啦，咁最主要就系我哋想保护每一位，你有健康嘅身体，你先至可以花多啲时间去练习，系啦，咁所以我哋要你要点样可以 set 住你个 partner， 但又要演到好似真系打紧啦。咁我哋一对一、一对一咁样练。咁其实一对两个一对一就已经系二对二啦。
9: 啊，都系
10: 系啦系。咁所以我哋先最基本就系一对一做得好好。咁佢哋只系交换咗个人啫。
8: 但系譬如玩呢样嘢啦，咁有冇身体上嘅条件一定要有我先适合玩呢样嘢咧？
10: 其实应该系冇咩限制嘅，系啊，你攞得起把剑，即系你冇啲身体好唔舒服啊，或者系你可能唔会系太容易喘气啊，咁嗰啲有啲隐疾嗰啲就冇乜问题嘅，正常 OK 嘅，
9: 系同埋以住一个即系又系点到即止嗰个状态啦，即系最紧要嗰个心态唔好忍唔住打咗落去。
8: 所以其实好细个小朋友，其实佢哋都可以玩呢样嘢，只要佢哋即系愿意配合做好某啲动作，咁其实佢哋都适合参与噶咯。
10: 冇错，佢最紧要系个心态，系你控制好自己，系啦，你顾及他人。
9: 系，对于Terry， 我成日听你讲话跳开舞噶嘛，对于你嚟讲，系咪应该即系呢一个演示性嘅表现系个吸引力系大过即系格斗技嗰、那个玩法咧？
0: 可以咁讲，
9: 系嘛？你最如果俾你落去参与呢一个部分，你最期待可以做到啲咩咧？
0: 我谂因嗰记 step 先啊，因为其实咧跳舞呢就跟拍子跟歌嗰个速度嚟到做动作。
9: 係。
0: 咁但係对打嘅话呢就应该理论上呢就越快越精彩。
9: 哦、
0: 可以做到好速度感好快好快。
9: 好流畅。
0: 咁当然体能啊你个敏捷度啊咁样你同个对手嘅嗰个沟通、啊。
9: 默契
0: 啊咁样更加要求更加高啦。
9: 係。
0: 咁所以我諗呢样嘢会系跳舞嘅话唔会有嘅状态囉，就係、是、嗰个速度感啦、啊。系咪嗰个即系？但系即系，因为跳舞你无端端唔会同个对手击打噶嘛。
9: 系。
0: 咁但系你如果做呢、這个对打表演嘅话咧，你就要系嗰个敏捷度，即系敏锐嗰个观察力好高啦。
9: 嗯。
0: 系啦，你要好小心留意对手 ready 唔 ready 去接你个招。
9: 啊。
0: 你又要有冇嗰个识路有阵时，因为我谂知道都系大家武术演员都会嘅，即系你有呢下识路，其实就系你可以做嗰个动作啦。我谂都有呢啲，
9: 大喝一声其实系指示嚟嘅。
0: 系啦，
9: 啊 okay、
0: 就系跳舞唔会有呢啲嘢咯。
9: 头先 Harry 提到一点就系、是跳舞嘅时候有节奏或者所谓拍子要跟啊。响呢一类型你哋光剑演示嘅表演里边，嗱头先提到啦，有音乐作为背景啦、
0: 嗯，
9: 会唔会都希望佢哋喂有啲嘢要跟到拍子，或者音乐某个时段就系做呢样嘢噶啦。 嗰個氣氛先至烘托到出嚟嘅，係咪都有呢啲關係喺裏邊嘅？
10: 係有嘅，咁可能我頭先都有提及過，可能你個演示係有故事嘅，咁可能係由一個好温馨嘅音樂，突然間變咗一個好危險嘅音樂，咁我哋一入音樂咧，我哋個演示就可能就激烈啲啦，係啦，咁就可能就打得快啲啦，係會有呢個拍子啦，跟到拍子嗰個狀況嘅，
9: 音樂嘅變化就即係睇到嘅氣氛啦。小島對於你嚟講咧，即係聽完我哋兩個星期嘉賓嘅分享啦，你覺得打對打嗰個你中意多啲，定係睇或者玩呢一個表演性質嘅感覺高啲嘅咧？
11: 我覺得兩樣我都 OK 喎。
9: 你都覺得 OK？
0: 你玩定睇先？
11: 我玩。

0: 定睇玩同睇都 OK 啊。
1: 落场落场系 OK 嘅。
0: 小朋友先要拣，大人咩都要噶嘛。
1: 大人咩都要。喂，最后问多个问题咧，就系响通常咧玩呢啲运动啦，或者真系光剑，喂对打，硬系凝住系男孩子会玩得落力啲噶嘛，即系女孩子通常斯文少少啦。响你哋认识嘅，或者响国际性去睇呢一个即系运动啦，男仔女仔嘅比例系咪其实都真系差唔多咧？大家都有咧咁样，定系都系男仔主导多啲，活泼啲，生猛啲，白艳啲嘅咧？
2: 的确男仔会多少少嘅，但系女仔都唔少，尤其是喺法国比赛，女性嘅competitor 系都多，
1: 都比例都高嘅，
2: 同埋佢哋会放，佢哋唔会分男女子做。
1: 哦，即系比赛嘅时候，其实就男女子一齐玩嘅。
2: 系啊系啊，佢哋个因为冇咗个力量比啊嘛，
1: 系
2: 咁，所以就
3: 女仔有女仔嘅优势，
2: 女仔嗰个灵活度都好高。
1: 哦，明白。咁啊，所以我哋三个机会嚟啦。咁
0: 系啊，我同你对打，快啲，
1: 系时候去练下嘢啦。咁样咁啊，呢两个礼拜咧，非常之多谢 Brian 同埋 Arthur 嘅分享啦。希望咧之后有机会再请你哋上嚟。倾下偈，多谢晒 ，thank you， 拜
0: 拜。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钟，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而家判断同伊朗嘅协议几时或者系咪能够达成为时尚早。曼斯话，目前好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仲未有定论。双方正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唔少进展。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亦都系美方嘅诉求。佢指出，目前仲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涉及合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同埋略铀浓缩活动等等，双方仍在就此沟通。曼斯表示，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系稳定推进，希望后续能够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或将表达支持相关协议，但系最终结果仍有待观察。外长王毅访问加拿大之际，加拿大国防部证实，海军一艘巡防舰上个礼拜曾经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巡防舰夏洛特镇号上个礼拜五执行例行台湾海峡通行任务，并在第二日完成航程。声明说，这次行动由加拿大军舰独自进行，并没有和其他盟国的军舰一起同行。王毅今日起访问加拿大三日，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访加，被认为是今年一月两国达成新的伙伴关系之后，双方巩固合作的重要一步。讨论的议题将涵盖贸易和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双方各自关切的双边问题。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上个月底接受加拿大传媒访问时曾经警告，如果加拿大持续派军舰穿越台海，或者持续有国会议员访台，可能损害两国新建立的合作关系。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就重申，加拿大视台海为国际水域。美国华盛顿州一间造纸厂发生的爆炸事故已经确认最少8人死亡，还有3人失踪。当局相信他们生还的机会不大，如果证实他们罹难，将会是华盛顿州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惨剧。涉事的造纸厂隶属日本制纸集团，星期二早上厂内一个大型储罐发生内爆并且破裂。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说，事件导致储罐内大量腐蚀性化学液体白液泄漏，造成多人受伤，包括工厂员工和一名消防员。委员会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当地官员说，泄漏的化学品亦已经污染哥伦比亚河，环保机构正监测空气和水质，并展开清理工作。又说当地饮用水目前仍然可以安全饮用。政府今日就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刊宪，以定名商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草案将会在6月10号提交立法会首读。政府发言人表示，去年施政报告宣布，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给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和相关的印花税及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以增加人民币柜

0: 台的成交额和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立法会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主席吴秋北表示，已经举办99场咨询会，接触社会各界超过4000人次，累计收集到570份意见书。吴秋北透露，收到的意见书涵盖范围广，具针对性，含金量高，将会系统整理之后纳入研究报告，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提供民意基础和专业支持。他又说，即将提交给政府的报告是小组委员会的阶段性成果，跟住落嚟，委员会将继续在行政立法协同机制下与政府紧密合作，紧贴民意，跟进政策落地，协助首份五年规划顺利出台和实施。警方拘捕了一名14岁少年，涉嫌与前日金钟巴士座椅放戒刀事件有关。事发前日下午，一架前往中环方向的城巴37号 A 号线驶至金钟太古广场附近时，有乘客发现空置座位之间插有一把长约13厘米的戒刀，刀片被推出大约一厘米，乘客随后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将戒刀捡走，事件中无人受伤。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做足防暑措施。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个猫咪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宽窄巷子。它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肇城片区蜀都大道西段。宽窄巷子曾经是年羹尧修筑的满城。在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区主体的改造工程就确定开始了。去到2008年6月的14号，宽窄巷子正式开街。宽窄巷子名正言顺是由宽巷子和窄巷子组成之外，其实还有井巷子三条老式的街道和很多的四合院组合而成，亦都包含了70座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占地大概有32公顷，文化休闲特色街区规划面积有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域是有108亩咁大。宽窄巷子以北是以织机石街和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街，南以井巷子为街，东以长顺上街和宽窄巷东街口为边界，西以下同仁路就同宽窄巷子西街口为街。去到2020年的7月，宽窄巷子步行街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名单。再到2022年的1月10号，宽窄巷子入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跟住在同年的1月29号，这里宽窄巷子就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而宽窄巷子原街店宅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商业街，而它的圆门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漫步期间人影栈动，酒楼茶肆圈扬繁华，古宅气流古朴典雅，巷子的建筑整体彰显了幽静素雅的感觉，小院花木宜人，曲径通幽。而宽巷子窄巷子入面四合院的平面形制规整，中轴线明显非常对称，房房相连，檐口相对较阔，结构为穿斗式，天井面积较大，为采光演变为圆落。据测量，天井和房屋的面积比例大概是1:3，比北方的四合院小了少少。而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成都平原居民的固有特点。在宽窄巷子入面的四合院，一改北方四合院的建筑立面肃穆规整的特点，墙面朴素，台基低矮，一般为一步，屋身亦都比较矮小，屋顶坡度平活，坡度多为4至5分水，铺小青瓦，每开间有2至3片亮瓦，房屋上面的梁柱之间就只是用了竹篾片编织来分隔开，因为便于通风。而屋脊平直变化亦都唔多，冇屋檐嘅装饰，柱同柱之间嘅维护墙就用咗竹西平原特有嘅竹编夹泥墙。双房多数都系单层，咁样可以睇出宽窄巷子住宅既保持咗北京四合院嘅方正严谨，亦都因为细利导致变通，因而别具风味。而宽窄巷子嘅原街传统特色立面保存得基本完好，其中以圆门的形式最为丰富，每家每户的大门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朝向和不同的尺度，有屋宇式、石库门等等，加上黑灰墙和小青瓦做的窗花，整条街的主调就呈现出清代的特征。建筑作为空间的表皮，在空间历史感的外部的表象，通过这些实体界面的强化，令到历史街区重塑出空间的时间厚度。

0: 阿譚
1: ，Chloe
0: QK 育嬰室。我今天要 share 一下就是有一个很鱼的事件，就是之前呢、我都有讲过，就是呢、我呢这么大个女就试过叫一次、消防车的、就是呢我在小个的时候呢就八厌，跟着呢就塞了个头在个人家新屋入火，跟着就嗰個樓梯中間，跟住塞咗個頭去，係啦，跟住掹唔翻出嚟，咁最尾就係鋸咗人哋個新屋嗰條樓梯咁樣嘅。
2: 哦，你果然你話你嘅頭大，
3: 頭大係真係嘅。
0: 係啦，咁跟住咧，但係今次咧就喺我呢個有生之年就再嗌多次消防車啦。咁點解咧？就因為咧之前咧我咪喺節目嘅時候 share 過，我同我男朋友我哋有啲好得意嘅 love language 嘅，就係係啦，同埋咧一係就一齊唱歌，唱 duet 咁樣，係啦。咁點知今次咧我哋就喺個 lift 度一齊唱 duet，
2: 係。
0: 咁但係佢係興奮得滯，佢就有少少跳下跳下咁，
2: 系，
0: 跟住最尾我哋就困咗 lift，
3: 我跳到 one lift，
0: 系啦，
2: 跳到架 lift， 失灵啊，
0: 系，跟住吓死我，我又好惊，因为咧嗱，佢架 lift 虽然系停咗喺度，但系我又唔知道佢会唔会急速下降噶嘛，
2: 系啊，
0: 但系咁好惊啊，咁然后咧我又好 panic， 跟住打去揿嗰个
2: 揿 alarm，
0: 又冇响，因为我哋大厦装修紧，成栋大厦装修噶，
2: 跟住咧装修有啲惊，
0: 系啦，跟住咧我即刻打去保安啦，跟住保安咧又冇人听，
3: 系，
0: 系啦，唔知系巡紧楼定点样，
3: 但有电嘅，继续有电嘅，
0: 有电嘅，
3: 有
2: 犀利喎，你有保安电话噶，
0: 系啊系啊，我成日投诉嘛，咪。跟住咧，我就觉得，诶，唔对路啦，唔好，即系唔好再咁样麻木地等啦，
2: 系啦，而家等佢下火先，太迟啦。
0: 跟住点知咧，哇，呢个真系佩服大家嘅效率。
3: 几分钟到噶啦，六分钟，
0: 六分钟都冇啊，
3: 系啊，应该
0: 系三四分钟内，跟住就已经敲门就话，我哋喺外面噶啦，好快就帮你哋出嚟，你哋有冇人有唔舒服啊？咁嗰啲人，跟住就真系哇。是 within 十分钟我就叫开嗰度门跳出嚟啦。
3: 问一问咧，你系卡咗喺个 exactly 喺嗰一层啊，定系喺一层同层中间？
0: 好彩就系喺啱啱喺一层
2: 嗰度，因为佢可以一开门就出到嚟
3: 啊，
2: 咁咪真系应该。
0: 如果望咗喺中间度，真系尴尬啦，我都想象唔到。
3: 咁你冇一条通翻电，即系
2: 唔系即系你
3: 开
2: 翻先？
0: 佢系 lock 咗架 lift 喺嗰个位咯。系啦，
2: 你有冇？跟住你梗系要隐瞒你喺度咧，跳呢件事。
3: 我唔使噶啦，
0: 唔使。
3: 过两日嗰条片就流出噶啦，就会喺 YouTube 见啊，喺啲 Reel 度见噶啦。
0: 真系激死人，所以咧就系故事教训，就真系几大个人都好，唔好再喺架 lift 度跳舞，
2: 唔系系做啲唔适当嘅嘢，唔单止咁样啊，
0: 要乖乖地。
3: 系唱咩歌咧？可唔可以讲下嗰只系乜嘢歌？要会咁样跳咧？
0: 我哋唱 YMCA 啊！
2: 哦。
3: 真
2: 係會
3: 跳
2: 咁最近啊，真係 OMC 有
0: 又興
2: 啲嘅興翻啊嘛，
0: 係啦，阿 Trump 又嚟北京嘅時候，
2: 咁佢好中意呢首歌啫，搞到你哋都中意，
0: 搞到我哋都中意，咁跟住咧就喺度好興奮地喺度唱首歌，唱個 duet
2: 好多時咧都係一班人先至會唱，
3: 有幾個
2: 嗰兩兜友都喺度，
3: 就係 duet 啦。咁消防員一開門見到你嗰下，你哋係故作鎮定啊，扮唔知啊，無端端就混 lift 啦，真係搞錯啫，咁定
0: 係
3: 點咧？
0: 冇嘅，嗱就係好。就係好彩咧，就係消防員哥哥冇問，
2: 哦，
0: 即係就話小姐，
2: 咁咪正常人都唔會問嘅，正常都唔會問嘅，即係唔會諗到係你其實做埋曬啲咩嘢咁樣。
0: 係，但係我原本都以為可能係咪要即係落口供啊，或者係即係 check 翻實收嘢，咁又唔使喎。
2: 佢話就
0: 咁，佢就講話你哋可以直接搭 lift 呢度，
2: 最緊要
3: 係即係另一部 lift 再上。
2: 即係如果你唔舒服咧，反而佢就要跟進你。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你冇唔舒服咧，唉好啦好啦，收工啦。阿消防員都話收工。
0: 但我都幾 surprise 嗰個效率係好高。係
2: 咪覺得？
0: 真係好快，
2: 你覺得交税交得好抵
0: 啊？係啊，因為我原本以為可能要成十幾分鐘啊咁樣嘅，但點知真係 within 三四分鐘就已經敲門啦喺個 lift 度。咁所以我呢個都好，我覺得好 surprise， 呢個真係要大讚。
3: 冇時間嘅，係啦，
0: 即係呢個真係好叻。
2: 關唔關咩區事咧？即係譬如離開個消防，唔係離開消防局好近啊，咁咪會快啲。
3: 我近一定有關嘅，但係又佢哋都整體都係好快，
0: 係真係好快。所以呢個真係厲害。
3: 警察、消防都係好快嘅，
0: 係要大讚。
3: 唔好再亂咁咋跳啦，你男朋友。
0: 係啊，唔 do well 啊。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

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声音穿梭才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2: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3: 多儿黄君怡

0: 最近呢两日咧，由我自己发生咗一啲乌龙嘢啊。咁啊，点样乌龙咧？咁啊，话说咧，就依家开始又夏天啦，咁啊食西瓜季节咯。咁我啊好中意将啲西瓜连啲白肉都食埋噶嘛。
1: 系，
0: 即系咁样啦。
2: 有味噶，原来
1: 食到好甜喎。
3: 系咯，
0: 系啊，我食到好甜噶。我基本上食西瓜咧，将切咗一嚿西瓜摆喺度咧，然后咧我就将个净系批咗绿色嗰个皮
1: 嘅
0: 啫。
1: 即系你用个刨就咁批咗佢嘅啫。
0: 唔系，捞咗把刀嘅，即系佢摆咗喺度。咁你咪就咁样批咗个皮咯，净系批咗绿色嗰啲掉咗佢。咁呢一度咧就全部都攞嚟。
1: 咁个好处系咩咧？
0: 嗱，咁样咧就系因为嗰啲白色嘅叫西瓜衣咧，系有好多益处嘅。咁咧就有啲咩益处就是譬如话如果一个年纪咁上下嘅人咧，咁你譬如个血压咧，你想保持正常咧，佢系帮到手嘅。
2: 嗯，
0: 咁呢啲好简单啫，系夏天先有噶嘛。咁我咧就中意攞佢嚟榨汁嘅，因为你就咁攞佢白色一嚿食，又好似又冇乜味道。咁如果你同埋红色嗰啲一齐榨到汁，你就唔觉啦嘛。咁你唔觉之余，又将佢食咗落肚。
1: 而嗰个衣带俾你嘅益处系红色嗰啲果肉，实质嘅果肉
0: 唔同嘅，嗰啲果肉咧就反而就係比較多糖分添，咁你溝埋嗰啲咧反而會更
1: 中和稀釋咗，你可以
0: 分幾次。其實西瓜係好高糖分，
1: 梗係啦，
0: 係啊，
1: 好啦，高水分咁都
0: 係好。咁好啦，咁我咧就去買啦。好啦，買完之後咧，咁咧就試過有一次咧，我就咁樣嘅次，其實係前日啫。咁我買完啦，咁我就攞個西瓜咩擺喺門口啦，咁人哋送貨俾我，咁我就佢就攞個佢就一個即係好似晾西瓜嗰啲白色。嗰啲好似發泡膠嗰啲咁樣一塊大塊咁啊，晾住個西瓜嘅。咁咧我就而家咧我就習慣唔會將成個箱拎咗入去廚房，因為咧就聽講話啲箱入邊都會藏咗好多啲
2: 蟲仔
0: 蟲係啦咁噶嘛。咁我咧就咁攞去啦。咁我就懶叻咁就咁即係稱住佢。咁啊嗰個發泡膠好緊噶嘛，理論上嚇咁樣，咁啊稱住佢，咁啊行到去廚房嗰度，即係行到廚房，即係呢度係張台啦。我行到嚟呢一度咧，就諗住
1: 差少少晾咗上，
0: 就喺呢度咧跌咗落去。
1: 哎呀，個發泡膠
0: 就連埋西瓜雞啦，
2: 個西瓜咪爛咗咯，啪咁樣咯應該。
1: 哎呀，
0: 咁我咪。
1: 唔係都食到嘅，有一部分。
0: 你即刻啲汁就流曬嘅，流咗好多啦。咁你第一時間做咩啊？我就要好多嘢做啦。
1: 好多嘢做啊！
0: 係好多皮，即係成個西瓜都變咗汁。
1: 哦，但你係保留到幾多 percent 到咧？成個西瓜？佢唔會碎曬噶嘛？係
0: 啊，但係中間成個心咧係龜裂㗎。
1: 哦，真係未試過。
0: 即係啲汁咧係不斷咁樣流出嚟㗎。
2: 睇片就睇得多，
1: 好重咩？你个西瓜几大个啊？
0: 好重啊！关咩事啊？
1: 唔系啊，你发泡
2: 咁多水，
1: 你发泡胶即系
2: 成长能力咯，
1: 即系几大个咧？即系一般正常嘅，即系唔系特别细，又唔系特别大，
0: 系啦，嗰啲。

0: 它就比較堅固的嘛，咁啊，反而我淨係弄咗中間咧龜裂嗰啲紅色嗰啲果肉啊，然後攞嚟做汁，然後就剩翻嗰啲白色嗰啲咧，我就批曬，即係批曬啲綠色嘅皮，剩翻啲白色嘅西瓜衣嗰啲白色，然後跟住咧我就唯有將佢咧就切開一粒粒，就即係擺喺一盒咁樣咧，我就揸攞嚟食。咁我咧就点样食咧？
1: 西瓜二食。
0: 咁我咧就饮西瓜汁，然后就食呢个粒粒。咁我咧就觉得，我食完觉得好舒服。咁啊，我就快去揾资料啦。我学咗你哋，即系咁你哋学识咗点样去揾翻嗰啲嘢，
1: 可
0: 以就唔识嘅，可以就唔识咁啊。咁我睇下有咩好似，哇！原来佢真系好处多罗罗，所以我喺呢一度咧要介绍俾大家。其实咧系喺而家夏天食西瓜咧，不妨留翻呢一个白色嘅衣。然后咧佢又清热啦，咁佢咧就喺夏天咧，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你个人譬如话佢直头帮你咧，如果你高血压咧。你可以幫你減血壓，
1: 哦，即係會調節埋添，係
0: 啊，咁佢啊，咁佢呢個好處，淨係呢樣啊，都已經抵啦。
1: 係啊，
0: 你又唔使刻意去買佢，
1: 係啊係啊，
0: 你只不過唔好掉咗佢啫。
1: 本身係廚餘嚟嘅，你都可以食埋啦，係咪？係
0: 啊
1: 係。而嗰個有啲菜式咧嚇，邊個地方都係會炒呢啲嘅西瓜皮啊咁樣嘅。白色呢啲位，
2: 雲南
0: 唔得炒啊！你可以攞嚟做冷盤嘅。我近時就識得係用攞佢嚟做冷盤。
1: 係咯，即係有一個食料。
0: 係啊，你攞啲醋啊、豉油啊嗰啲咁樣樣咧，你將佢切開一，即係但係你係切到佢好幼絲嘅，但係你亦都需要咧攞少少鹽咧將佢揦下佢，咁令到佢軟身啲，因為佢硬係一嚿嚿咁樣叉住喺度噶嘛，你好似撕咗之後咧，你就感覺佢好似海蜇咁咯，軟軟地，然後你就係攞啲鹽啊、豉油啊、醋啊嗰啲咁，咁你咧就。就將佢撈咗，都係一個幾好，因為你係雪凍食噶嘛。咁喺夏天嘅時候都係
2: 涼拌小菜，
0: 係啊，都唔錯噶。
1: 咁你論上嗰啲蜜瓜都可以嘅，都係嗰個原理嚟喎，係咪咧？
0: 蜜
1: 都係有啲，
0: 但係蜜瓜又冇人
1: 蝦蜜瓜咁樣。
0: 係啊，但係蝦蜜瓜就。又冇人會攞佢嚟。
1: 係咯，西瓜我聽得多，但我就諗係咪瓜類食
2: 都可以同一個
1: 共享。
0: 係啊，因為西瓜嗰個白色嘅衣咧，好似係食療咁樣嚟去食佢嘅喎。我都係因為咁咧，所以都食嘅。
1: 係，不過冇我幻想緊你嗰片段就停留喺你
2: 打爛
1: 個
2: 西瓜，
0: 唔係打爛，係嚟到呢一刻。即
2: 系
0: 喺个台隔
2: 篱，就
1: 争
2: 个一下，
1: 就系唔争气啊！就系如果你早半秒，可能已经上咗去噶啦，就冇事噶啦。系
0: 我应该行得太慢，
1: 应该行得太慢，
0: 我行快啲，应该就冇事啦。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下昼2: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
5: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6: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5: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6: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5: 爆樽，等閒啦咁樣。
6: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

0: 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0: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0: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0: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
2: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9: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1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3: 当然黄君怡。

0: Peki peki.
1: Chiu cup lại ba. Megasi.
2: 嗱，腦退化呢樣嘢咧，咁啊聽阿老人科阿麥醫生有時嚟都會講下噶啦，咁啊即係成日都會覺得即係呢個係老人家嘅即係專利啊咁樣嘅。咁但係當我哋仔細咁樣去睇翻啲研究啊，或者啲嘅學術文獻咧，好得意嘅喎，原來喺40岁嘅時候咧，腦細胞已經開始退化，陰功
3: 咁早，
4: 咁你先係人人都係咁定係
2: 我諗係一個整體，因為呢個係一個哈佛大學嘅研究嚟嘅，大腦咧就會開始慢慢萎縮。咁有啲都市人咧習以為常嘅生活方式啦，例如佢減少社交啦，都可能會令到咧係大腦一步步咧係走向退化，或者會有呢、這個認知嘅。問題啊咁樣嘅，哇咁所以我哋喺度咧就要 go through 一下，究竟令人即係腦退化嘅一啲嘅生活習慣啊，究竟係點樣嘅？咁大家諗下啦，喺後生嘅時候有啲乜嘢係會促成呢個腦退化咧？即
3: 撞到個頭，
2: 撞到個頭，即係一個生理上嘅一個碰撞就會
3: 係啊係啊。
5: 我估飲食習慣都可能有影響，
3: 例如係咩習慣？
5: 即係或者可能有啲吸煙嘅習慣，嗰啲應該都會有。
3: 吸煙啊！哇，吸煙真係罪大惡極。
5: 係啦，或者嗰啲
3: 關佢事。
5: 係啊，或者係有啲可能有啲毒品啊，即係有嗰啲
2: 係啦，
5: 都一定會就再早啲會有腦退化。
3: 毒品其實基本上成個人體都所有器官都好似
5: 都
3: 有
5: 問題啦。
2: 冇錯。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即系高呼啦，究竟有边四样习以为常嘅生活习惯都会令到你有机会系脑退化，促进咗呢样嘢。
3: 成日瞓得唔好，
2: 成
3: 日唔够睡眠，
5: 唔够运动，
3: 撞到个头。
2: 点啊？先讲嘢，
3: 我而家再嘈，
2: 我而家话讲，你哋个个就抢住讲。
3: 系啊，我抢住讲嘅意思即系话咧，喺你未讲之前咧，我再讲多啲，咁你一紧就话啱啦嘛。
2: 够叻系嘛？再叻啲系嘛？真系吓，
5: 满分
3: 咁啱啊！
2: 睡眠不足是正確的，這個就是第一了，就是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就說有三分一的美國成人每晚睡覺時間是未達到建議的7至8小時。而這個加州的大學舊金山校區2024年就發表了一個研究，就說睡眠困難是似乎會加速認知相關的大腦萎縮情況的。他們為了評估睡眠品質對大腦的影響，研究人員就對大約600名的成年人的睡眠品質進行了長達10年的追蹤調查，所以都應該 幾可以作準。團隊就發現即使調整了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健康和生活方式的因素，睡眠不足的参与者的大脑萎缩程度仍然是会比睡眠充足的参与者为大的，跟 70% 的睡眠问题不大的人士比较，中等睡眠困难人士是占 22%， 大脑的年龄是老了 1.6 岁，而严重睡眠困难人士就 8% 的大脑的年龄老化了 2.6 岁的，即是说是有一个
3: 老了 2.6 岁很少啫。
2: 唔係咁，你唔係你唔係淨係你唔係淨係即係一次，你 keep 住長期唔夠。
5: 你每一年你都2.6
2: 喎，不斷咁樣老2.6歲喎，係咪先？咁都係出事嘅喎。所以代表邊個真係可以瞓到7至8小時咧？
5: 我覺得難咯，
3: 學生以前嘅學生，
2: 以前學生，
5: 而家學生應該都唔得，
3: 而家都唔會。
2: 我都瞓唔到
5: 7至8小時喎。
2: 我諗6小時都已經好勁啦，其實。
5: 係啊，同埋你就算
3: 係我有喎，
2: 係咪啊？咁咪好啊！
5: 8小時
2: 咁
3: 好，我因為我而家咧遲咗起身啦，我要到8點我先起身。
2: 哦，
3: 我要自己瞓耐啲，但當然啦，我又唔係真係瞓到腳腳聲嘅。但我覺得咧，總係瞓喺度好過起身。你都係喺度休息緊。
2: 係都休息緊，即少啲運作個成個人。
3: 冇錯。
2: 咁你瞓覺都好早瞓喎，你
3: 係咯，11點都咁都係8小時咗。有啊，真係
2: 有喎、
3: 啊，但原來多過8小時又唔得噶，你知唔知啊？
5: 太多嘅時候好似又唔得嘅，
3: 係咁。
5: 但係你覺得瞓多咗個感覺有冇唔同咗啊？成個人
3: 會好少瞓多咗，但係我
2: 即係
5: 瞓翻夠，比以往可能瞓六個鐘嘅話，
2: 會飽滿啲係嘛精神。
3: 咁而家當你瞓6小時嘅時候咧，我會留意到自己唔夠瞓啊！你都點咧？因為我成日都要搭船搭車啊嘛，我會黑眼瞓。咁咪證明我係唔夠瞓啦。但如果我夠瞓咧，就算人哋話喂你瞌一陣，我都瞌唔到喎。

0: 咁樣咁樣咯。
1: OK， 好啦，咁所以大家真係要注意下睡眠嘅習慣啦嚇。第二啦，就係亦都好似我哋咁樣啦，久坐不動啊。
0: 系
1: 啦，好多 office 嘅打工仔可能听紧嘅，咁你而家都有呢个状况，系啊。虽然有同事，我见到有同事佢都系企喺度做嘢，即系佢特登
0: 唔
1: 调高张台，其实系好啊。我觉得。2024年咧，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就发现啦，成年人每日坐嘅时间咧，大概10.4小时，其实好夸张，
0: 好多
1: 好多。
0: 唔系啊，因为好多人对住个电脑咧，聚精会神咁样做咧，其实唔到你企喺度嘅阵时，你企喺度系有啲分心嘅。
2: 系。
1: 仲有你食飯時間又坐啦，係嘛？你睇電視，你放工翻去又係坐，其實10个钟都可能少咗。你
2: 可能止添啊！
1: 揸車，如果你外國，你美國仲要揸車咧？
0: 喂，如果我係成日坐喺度做嘢嘅人咧，我出去食飯嘅時候咧，我揀企喺度食。
1: 立食嗰啲啊，日式嗰啲啊，
0: 企喺度食
1: 街邊檔吉魚蛋，
0: 其實冇咩地方俾你企，
1: 冇
2: 噶，得立食噶咋，就得，
1: 真係冇噶。
2: 係啊，
0: 咩叫立食？
2: 有啲壽司鋪佢係可以俾你企喺度食嘅。
1: 系啦，
0: 哦咁样噶，
2: 冇灯嘅。
1: 简单嚟讲，你冇攞到嗰啲饮食牌，你只系攞啲食物制造厂。
2: 系啦，你只可以企喺度，
1: 你就只可以企喺度就扮系
2: 扮系垃圾咯。
1: 哦，不过就好少咯。咁但系我觉得咧，企喺度工作系好嘅。如果张台可以调高嘅话，我系支持嘅。好啦，咁哈佛大学咧就喺2022年嘅另一个研究就话啦，久坐咧。就会改变咗大脑嘅记忆区嘅个功能嘅区域嘅。研究人员检查45至75岁嘅人嘅内侧嘅嗰个叶啦，脑嗰个叶啦，咁就做一个 MRI 嘅扫描。咁每人每日坐嘅时间进行咗一个比较，结果就显示咧，长时间坐嘅人咧，嗰个嘅大脑负责形成新记忆嘅区域咧，系会变得薄嘅。
2: 嗯，
1: 即系净系生理上都会有影响，即系原来坐得多真系出事。
2: 即系坐住咗个脑，
1: 真系坐住咗个脑，坐伤咗个脑，系啊。好啦，第三就众所周知啦，就系压力啦。咁佢会损害心理同埋身体健康啦。咁而哈佛大学嘅报告就话啦，慢性压力咧系会杀死脑细胞嘅，就令负责记忆同埋学习嘅区域嘅前额叶皮质咧萎缩。所以专家建议要多做运动啦，做多啲默想啦，同朋友即系社交，即系其实做啲减压嘅嘢咯。
0: 嗯，我觉得默想嗰啲咧系真系几有用
1: 吓，即系放空下系嘛。
0: 系啊，
1: 系。咁同埋有時都真係要 release 下啲壓力嘅，飲下嘢，傾下偈，有翻啲社交，
2: 俾自己透下氣。
1: 係啊，係啊。好啦，咁亦都係延伸去到即係最尾一點啦。第四個習以為常嘅行為就近年我相信都好多，就係社交不足啦。2023年哈佛大學亦都發表咗一項為期5年嘅研究，以平均年齡80至80歲嘅1100位老人嘅作為研究對象。咁就發現啦，社交活躍嘅人士同社交活躍度比較少嘅人相比咧，認知能力退化咧係會少70% 嘅。70%，
2: 好多喎！
0: 梗係啦，因為成日有人同你互動啊嘛，
1: 係啊，
2: 所以打牌好緊要嘅。
1: 係啊，喂，真係
2: 真係好多哥哥姐姐咧，成日都會話啱噶啦，keep 住打牌，即係打廣東牌又好，台灣牌又好，因為咧佢哋打牌嘅時候咧又傾到偈，跟住個腦又 keep 住 run， 又計咗條數，又快反應，
1: 又要有策略，
2: 係啊，策略。
1: 如果你不打牌你怕吵的，其实捉下棋玩下象棋
2: 这都 OK 的，
1: 任何的啤牌啊，
0: 喂，但捉棋没那么多东西说的，聚精会使去想怎样行，
1: 不是好过你不
2: 用，好过你不用，
1: 好过你就这样对着手机，你对着手机你都可以打牌的，
2: 是，
1: 但是互动当然少了，都不是一个社交，你只是用脑而已，我想社交是最
2: 重要的一环，
0: 不是，我相信第日呢，那个世界呢，由于 AI 呢，可以帮助，即发明很多啲公仔啊，剩啊！我今日喺个即系睇电视节目咧，都见到即系整一个公仔好得意嘅毛公仔，佢对眼系会喐嘅，咁你可以同佢讲嘢，佢俾好多表情你嘅，咁佢咧就其实就系课点解要公仔咧？佢就系俾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咁样样用嘅，因为你可以揽佢，咁又跟住佢又好似有个反应俾你，佢有眼神嘅，咁啊令到你咧唔会觉得孤单。
1: 即系呢个 AI 啊，
0: 系 AI。研發出嚟嘅，國內
2: 咁厲害，哦、
1: 即係連微表情都有咁犀利，
2: 係毛公仔。
1: 哇，咁啊，即係希望科技可以幫到手啦。嗱，我哋轉頭翻嚟咧，就會盤點7样咧傷腦嘅食物啦。
3: 可憐天下父母心，
4: 咁邊個可憐我啊？
5: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这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为路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7: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8: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8: 第三位。
9: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冲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王君怡。

0: 剛才讲了四种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原来是会令到你的认知啊和脑是会萎缩退化的。跟着呢，除了生活习惯，其实飲食都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之一啦。有七样东西是会影响的。第一就是一些含糖的飲料啦。
1: 那些废水啊。
0: 其实呢，除了成日都说喝得多啲糖分呢会更加容易老化啦，其实个脑都有影响啊。
1: 嗯，
0: 其实老化都因为你个脑会有影响啫嘛，
1: 所以就影响得晒所有嘢啦。
0: 系啦，咁就有显著嘅即系认知风险嘅吓，即系呢个都系研究显示。
2: 都得噶啦，而家我哋香港人咧都好中意食啊，啲甜品唔甜嘅好好食。
0: 系啦，所以真系要揾嘢去取代啦。咁嗱，除咗会肥胖、高血压啦吓，嗰啲嘅高果糖嘅嗰啲糖浆咧，就会引发脑部发炎嘅，主要系咁就损害记忆啦，同埋学习能力嘅，就会提升咗个脑退化风险嘅。第二
2: 咁呢个咧，美国真系弊啲，
0: 哦、
2: 因为佢哋因为佢哋成日整啲甜品咧。是用那些果糖漿，
0: 仲是死甜嗰啲甜嚟噶嘛？佢哋嗰啲係你見完已經好甜，睇到都甜嘅。臨尾都仲要再淋多片朱古力漿上去，
1: 係咩 sugar pie 佢哋先有嘅啫。
2: 係啊，我哋少啲。
0: 系啦，第二就系精制嘅碳水化合物啦，呢、這个大家都知噶啦。高嘅升糖指数 GI 值啊，同埋呢个高升糖嘅负荷 GL 嘅精制碳水化合物，例如白面包啊、米饭啊。啊！呢啲我哋其實華人成日都食嘅，咁都係會咧直接影響呢個海馬回功能啦，同埋大腦嘅皮層代謝率嘅，就會損害我哋嘅記憶同埋認知嘅。咁、所以就食多啲
2: 要糙米啦，
0: 糙米啦，係啦，藜麥啊，呢啲咁就
2: 我而家食緊杯芽米啊。
1: 杯牙，
0: 你總會有啲新嘢。
1: 超前喎，呢個直情係冇聽過。
2: 好似你咁成日喺度數自己有幾
0: 多種啊嘛，你而家又多咗，
2: 而家多咗杯牙米，
0: 有六種啦。
2: 真係好食嘅喎，佢咧好鮮韌嘅，同埋佢嘅營養價值仲高。
0: 嗯 ，OK， 好啦，跟住反式脂肪。有研究就话啦，反式脂肪咧系可能会损害记忆力嘅，脑容量系会减少嘅，亦都会增加呢个阿兹海默症同埋认知功能衰退嘅风险。咁但系完全避免咧，亦都唔可行嘅，有啲难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好嘅去控制啦，同埋尽量避免摄取嗰啲系工业生产嘅反式脂肪，即系一啲嘅食物油啊、酥皮嗰啲油啊、人造嘅奶油啊、糖霜啊、零食嗰啲啊咁样。
2: 咁你唔好食咁多，
0: 系啦，
2: 饼干
0: 都系啲精制，讲到尾系咯，嗰啲。通常都有反式脂肪噶啦，咁就用翻啲例如omega 3啊嗰啲嘅脂肪酸去摄取啊，或者奇亚籽啊、亚麻籽啊，呢啲可以促进咧呢个大脑抗炎嘅物质分泌，咁就反而会有用嘅。好啦，第四样啦，就是一啲超级加工食品啦，呢个唔讲太多，大家都明噶啦，薯片啊、糖啊、即食面啊、酱料啊呢啲，咁我哋就可免就则免啦，亦都会加剧大脑发炎嘅。咁取而代之就系啲菜啊、坚果啊、种子啊、豆啊、鱼啊，咁就 very good 啦。
2: 哦，好啦，塞到
0: 系啦，第五啦吓，就系咩咧？就系人工嘅甜味剂啊！呢啲即系
1: 又系甜
0: 啊！人工甜味剂即系嗰啲假嘅
1: 糖浆
0: 啊，嗰啲零度嘅汽水啊，嗰啲吓。虽然咧你好似好安全咁，但系有研究指咧呢一个嘅阿斯巴甜啦，我哋叫吓人工甜味剂，佢里面咧系有机会干扰到个神经嘅传导物质。影響記憶同埋情緒嘅問題，咁所以咧建議喺飲食中完全避免一個人工甜味劑，或者好難，好難，真係超級勁難啊！係啦，好咁啊，第六啦，
2: 唔難喎，有咩咁難啊？
0: 因為我有陣時會飲汽水噶嘛，嚟我食快餐，咁、我就唔會想要一杯真係甜嘅汽水，就會用呢啲代糖咯，人工甜味劑。係啦，嗱呢個你難啦、啊，譚，我都難，酒精啊，係啦，嗱適量飲酒咧，有人話就會對健康有益，但係長期過量攝取咧就會導致腦容量減少。
2: 我冇長期過量攝取喎，
1: 所以呢個安全嘅安全
2: 量，
0: 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就係OK 啊，你個聲明我哋聽到，
1: 我哋聽到噶啦
2: ，OK OK，
0: 係啦。咁除咗即係如果長期咁樣。会令到记忆力减退、行为改变，又会影响睡眠啦。咁又翻翻去啦，你睡眠唔好，咁
1: 个脑又冇啦，
0: 冇错啦。咁样好啦，另外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含好多嗰啲水银啊，即系 mercury 高含量嘅鱼，
2: 鱼
0: 系啦，
2: 深海鱼
0: 系啦，重金属啊。
2: 大条嘅鱼
0: 系啦，就会累积咧喺个脑里面啦、肝啦同埋肾脏，就会干扰呢个中枢神经系统同埋神经传导。
2: 食鱼毛咯，我哋
0: 系咁，同埋会影响胎儿啦、脑部发展啦，咁所以孕妇呢啲都要尽量避免。咁所以咧，适量食用，咁当然就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成日有呢个习惯，咁都真系要注意一下啦。你哋都 OK 系嘛？
1: 暂时好似
0: 顶到吓，
1: 都顶到嘅，
0: 顶到。
1: 但要瞓翻多啲咯，
0: 要瞓翻多啲。
1: 系，
2: 呢个已经系好，
1: 呢、這个最紧要啊，系啊。
0: OK， 咁啊，淡冇乜嘢啊，你睇你饮食啊、社交各样都好
1: 齐晒，
0: 你应该唔会有脑退化乜滞啊，应该
2: 未咯，
0: 未啊，好加油加油。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能否达成都是为时过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尚无定论。双方正是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都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仲有几项分歧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问题，双方仍然就此沟通。曼斯话，美方认为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取得突破。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公寓气体爆炸，死亡人数增加至三人，包括一名小童，另外有五人受伤。消防部门说，事发在达拉斯南部的橡树崖，当时公寓入面有23人，目前仍有多人失踪，搜救人员继续徒手在瓦砾中搜寻。消防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接近一点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前往现场途中公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消防到场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二级，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级为五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公寓烧通顶，整座建筑几乎夷为平地，现场升起的黑烟远至几英里外都见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当日一名工人在公寓内挖破天然气管道，继而引发爆炸。当地的天然气供应商亦都说，当日收到消防部门通知，说在现场附近的天然气管道受损。回来本港，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60亿元人民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可以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的高质量发展。陈茂波在发行仪式致辞时表示，国家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人民币，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他强调，今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会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率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吸引更多跨境人民币融资和交易在港进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中大医院计划出年三月向政府偿还全数40亿3300万的贷款，比原定提早一年，获政府原则上同意。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中大决定动用大学专用基金内不涉及指定用途的基金部分还款，款项不涉及教资会拨款或者任何指定用途款项，而中大医院会继续履行延长还款期内预计原来应付的利息，以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作抵消。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增加罚息条款，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初没有罚息条款，又说中大医院不是商业机构，对政府医疗发展有很大帮助，当局希望能够合作，不同意政府容许医院一次过还款就是蚀本的说法。警方拘捕一名14岁少年，涉嫌同金钟一架巴士的座位发现戒刀有关。 警方表示，星期三下午接获一名乘客报案，话37A 线巴士座位的夹缝中发现一把长13厘米的戒刀，大约1厘米刀片已经被推出。重案组接手调查，锁定一名在港岛南区上车的少年，相信他坐在巴士上层后排，途中因为琐事和同学争执，曾经拿出戒刀指向他们。警方寻日在香港仔拘捕这个少年，现时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其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4:30，预料新界北部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高丸癌较常见于20至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0: 此。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4: 多儿王君怡。

0: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茶餐厅嘅，即系港式茶餐厅嘅术语啊！
1: 哇，正啊，好想听呢
2: 个。其实一讲茶餐厅，啲应该系一定港式噶啦，
1: 系
2: 嘛？得我哋香港先至会有茶餐厅呢三个字啊！
1: 真系
0: 都有啲快
2: 有噶。
0: 快餐嗰啲咯 ，kebab 嗰啲咯，
2: 系啦，唔同。
0: 系啦，但系原来咧，佢哋嗰啲即系伙计们啦，或者系即系佢哋嗰啲术语咧，原来全部都有故事喺后面噶，即系唔系纯粹话有啲系就咁因为个读字个音系啦，但系有啲系原因系啦系啦。咁佢哋因为咧，佢哋通常落完单之后，跟住就会带嗌去厨房噶嘛，
1: 系啊
0: 系啦。咁就原来佢哋嗰啲字咧，系佢哋先会明噶啫。我哋听落去嘅话，就唔系真系下下都。get 到嗰件事。
1: 其實除了茶餐廳，你話嗰啲麵檔都有呢啲術語㗎，我哋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即係啲雲吞麵檔啊，嗰啲細蓉、
0: 細蓉啊嗰啲咯，係好第一個，第一個咧就係菠蘿油，大家估下菠蘿油嗰個術語係咩？呢個應該簡單啲。
1: 呢個簡單啲，我記得我聽過嘅，咪蘿油咯。
0: Yes，
1: 係咪
2: 蘿油啊？
1: 係啊，
0: 係
1: 蘿油。
0: 蘿油啊，
2: 菠蘿油，蘿油，
0: 係啦，因為蘿油咧就係即係喺茶餐廳咧就代表住菠蘿油啦。咁係簡單啲嚟講，佢就係因為最尾嗰兩個同音字，係
2: 啦，
0: 係啦，咁就用咗呢個廣東話屁股呢個意識，
1: 好好啊，好地道啊，
0: 係啊，蘿油
1: 呢個好中意。
0: 好，第二個咧，亦都係好多香港人最中意嗌嘅西多士呢一樣嘢，佢哋原來叫做夏威夷啊。
2: 點解咧？
0: 因為咧。
2: 西多士嗱，西多士咧就
1: 係
0: 你估下，
2: 係麵包。夹住中间有时候有啲花生酱或者有啲 jam， 就落饮面鸡蛋，
0: 但最尾要淋啲咩上去啊？
2: 糖浆
0: 系啦，但系原来糖浆咧佢哋系叫做淋胶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淋
2: 胶淋
0: 胶啦，咁因为咧夏威夷咧，
2: 夏威夷我都唔
1: 夏威夷。
0: 以前咧系同呢个已故嘅粤剧演员林娇拍过拖嘅，
2: 哦，林娇我啊识，你哋唔识啊应该，
0: 我唔识啊，
2: 系啊，我识啊，我以前睇以长片有林娇噶，
0: 系啦，咁所以就系由嗰阵开始咧，西多士咧就变成咗夏威夷啦，
2: 就系因为林娇夏威夷
0: 拍
2: 过
0: 拖，
1: 点解唔叫林娇咧咁？
2: 咁于是乎哦，咁啊林娇个老婆咁就更加咩？
1: 系咯，但系
0: 佢就应该唔食西多士啦。
1: 所以因为淋嗰啲系叫糖胶，
0: 系啦，所以佢哋做嗰个动作咧，系啦，做嗰个动作淋胶，
2: 我哋系叫淋胶噶，我细个都系点系咁样叫。
1: 系咯，
0: 系啊，所以咧就系西多士就变咗做夏威夷咁解啦。
2: 胶
1: 系啦，叫糖胶嘅，
2: 系
1: 大咗佢先至整合咗就变糖
2: 浆。我细个系叫有冇糖胶啊？
1: 系啊系啊系啊，我细个都系。
0: 咁糖胶同糖浆系唔系同一样嘢嚟？
2: 同一样嘢，但系唔知啊，我近时细个觉得咧啲糖胶咧系结啲嘅。而家嗰啲
1: 氣，有時用嗰個罐頭都。

0: 开个狮子嗰只绿色罐嘅嗰个糖胶
1: 系结啲，
0: 依家咧就水凉凉啲嘅，
1: 系啦。
0: 有时系会晾到多少少嘅，
1: 其实系晾到你要拨开佢嘅。而家一嚟啊，流晒出嚟，
0: 系啊，依家
2: 即系稀化咗啦，而家
1: 悭翻。
0: 系啊系啊，稀咗。
2: 哦，原来系原来。所以糖膠咧就係以前嘅年代嘅時候講嘅，
0: 因為真係膠。
1: 而家你話咧糖膠同糖漿嘅分別，咪就係一個稀啲，一個結啲
0: 咯。
2: 哦，明白明白。好啦，所以咧頭先所講嘅西多士咧，佢哋嘅術語就叫做夏威夷。好，下一個咧就係
1: 咁啊，夏威夷紅
2: 喺茶餐廳界，
0: 同埋喺呢個廟。
1: 唔係啊，成日嗌，唔係成日一人挨住佢咯。
2: 係啊係啊，夏威夷
1: 真係掛住你。
2: 係下一個咧就係雞蛋三文治啦，蛋字啦，佢哋咧原來個術語咧叫做攬住啊，
1: 攬住，
0: 即係玩個諧音，
2: 係啦，因為係個聲調相同，
1: 攬住，
2: 係啦，
1: 咁樣烘底咧，
0: 大火
2: 嚇，烘得大火啊，
1: 即係有，咁你蛋字會烘底，
0: 烘底咪叫大火可以，
2: 唔知呢個要睇題
1: 目。
0: 大火
2: 咁飛邊係咩？飛邊係戒酒，
1: 飛邊佢一定飛邊嘅，
0: 係咯，一定係飛邊個，
1: 唔會留翻啲邊
0: 個。
2: 好，除咗蛋字叫做攬住之外咧，大家估下鹹牛肉三文治嘅話係叫做咩？
1: 我近時好中意食
0: 鹹牛肉，係
1: 我中意，好中意，
0: 仲要好中意，好
2: 好中意
1: 鹹牛肉加雞蛋，仲要
2: 我都覺得好中意，
1: 我好中意
0: 鹹牛肉，
1: 鹹牛肉鹹。
0: 诶，唔系有冇啲 tips 先？咩方向嘅先？
2: 完全
1: 有干音咯，
0: 完全系九唔搭八嘅，
2: 系九唔搭八嘅，
1: 九唔搭
2: 八，同啲音都似少少嘅。
1: 开股
2: 叫做米偶住啊，
1: 米偶住，
2: 因为咧偶住同偶字
0: 个
2: 声音好近，系啦，咁所以咧就由慢慢渐变咧，就而家夏牛肉三文治咧就叫做米偶住啦。
0: 咁个米系咩意思咧？加純粹令到佢
1: 有意思，係咯，唔
0: 係咬住咁啊，
2: 咁樣咬住
1: 咯，哎，你咪咬住，咁樣即係一種命令，一種喝過去。咁你就而家係嗌過去，
2: 個互動式可能強啲啩，所以叫米咬住。
1: 咬住就係
2: 啦，咬住就係咬字嘅發音相近。
0: 哦，
2: 係啦，係啦，
1: 都幾好笑。
2: 下一個咧就係火腿雞蛋三文治，
1: 火腿雞蛋
0: 係。是不是有个春字啊？
2: 冇
0: 冇嘅。
1: 火腿鸡
0: 是不是有个卵字啊？
2: 冇。
0: 没有冇啊？
1: 火腿
2: 跟头先嗰个米有住差不多嘅。
1: 火腿鸡蛋
2: 开估啦，你讲呢个我都觉得是有少少九唔搭八嘅，就是叫做怼 Q 住啊。
0: 怼 Q 住
2: 系啊。
0: O K，
2: 即系佢个 Q 咧，唔系粗口嗰个粗言秽语个 Q 啊。
1: 唔系 Q K 肉英式嘅 Q。
2: 系啦，嗱，佢嗰个怼咧，怼系因为腿。
1: 腿
2: 呢个字近音啦，跟住然后咧，
1: 腿呢个字嘅冇喎，
0: 怼
2: 怼有排怼个怼咯，
1: 哦排怼个
2: 系啦系啦，怼 Q 住，咁跟点解系有个 Q 字咧？因为咧茶餐厅嘅伙计们咧，佢哋觉得 Q 系等于鸡蛋，
1: 哦圆碌碌
2: 圆碌碌嘅，系啊，所以就叫怼 Q 住，
0: 唔知
2: 喎真系，怼 Q 住，可能佢哋呢个系觉得地道啲。有啲火氣，系啦，咁样咯。
0: O K，
2: 就叫怼 Q 住。
1: 而家唔叫 O K 肉英室啫，人哋咪就中意个 Q 字咯。
0: 因为我哋唔系几 O K 啊嘛。我唯一
1: 人哋咪就系中意个 Q 字咯。
0: O K，
2: 系，所以咧就叫做怼 Q 住，就系火腿鸡蛋三文治啦。
1: 就系排队，
2: 系啦，
1: 跟住就 Q，
2: 系啦，同埋住就系个字
1: 字，
2: 系啦。好，讲多一个
1: 火腿鸡蛋，
2: 系啦，讲多一个咧就系。干炒牛河，
1: 我好想知啊！呢个系
0: 干
2: 炒牛河，系啦，估下
1: 又系个音嚟嘅，
2: 唔系唔关事嘅。
0: 干柴烈火，
1: 有牛肉，
2: 唔系
0: 冇关系嘅，
2: 两个字嘅啫。
1: 有牛哦，有牛肉，有粉，
2: 系
1: 有豉油，
2: 系
1: 黑。
2: 其实佢啲嘢唔系咁复杂噶啫，佢反而系完全冇 go through 晒全部嘅食材，佢叫做制水啊。
1: 制水点解咧？
2: 因为咧制水可以解释系等于系干糖或者系干河啊嘛。
0: 哦，干河
2: 系啦，干咗嘅河啊。
1: 制水
0: 就制水，
2: 系啦，就叫制水，系啦，整碟制水咁样就叫做。
0: 其实咧，人哋讲话夏威夷嗰啲，我点都觉得系写西多士系快过写夏威夷嘅，即系如果喺写嘅角度，
2: 嗌
0: 啊，系如果嗌就一定系即系夏威夷，即系明咯，系啦，
2: 系啊，
0: 即系制水同炒河啊，
2: 同干炒牛河
1: 制水
2: 系啊。
0: 聽過
2: 咧？唔係，濟水我都有聽過。
1: 我就冇，但我覺得人哋講呢啲咧係講自己得意啊，咁日常生活咧會接觸過呢啲嘢，咁我嗌出嚟就好比較有趣味啲，好過你就咁。
0: 係咯，日日都係咁樣做啊。
2: 同埋好，同埋成件事好似咧好專業咁啊，即係佢哋自己行內先知道呢個術語。
0: 一定係有人無聊喺度玩喂嗱，估歇後語啊，係
2: 啦，
0: 濟水係咩啊？咁即係大家玩下玩下 ，OK 嘅，誒濟水啊濟水，咪講下講下
2: 就有咗呢個文化。
1: 廣東人好興嘅。
0: 好興嘅，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講多啲。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

0: FM 传递狮子精神啊！
1: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0: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6: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7: 倾心倾城，
5: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9: 多儿黄君怡。

0: 好嘅，再翻嚟嗰啲咧茶餐厅嘅俗语啦。下一个咧系炒饭，炒饭嘅大家有冇听过佢嘅俗语啊？呢个两个字嘅都系，即系譬如扬州炒饭嘅话，
1: 系
0: 佢哋就有两粒字去代表住呢样嘢嘅。
1: 火米，
0: 火米呢个其实有啲，我觉得有啲似嘅。
1: 吓、啊，真系啊？
2: 白米啊？
0: 唔系，算啦，开估啦。因为佢系叫做打烂啊，
2: 打烂啊，
0: 可唔肯定佢读打烂定打烂咯、啊。
2: 系啦，嗰个烂就
0: 佢个烂，点解有呢个字呢？就因为咧，佢哋话炒饭咧系一定会落鸡蛋嘅，
2: 系啊，
0: 一定会炒蛋嘅。咁、
1: 啊、
0: 所以佢哋就话打烂鸡蛋呢个动作咧，就衍生等于炒饭嘅位咯。
1: 哦，咁的确，除咗油之外，鸡蛋都真系第一样落嘅。
0: 系啊，好似系都炒饭，好似全部都一定有咯。
1: 嘅一定系，除非你话蛋，不过蛋白炒饭，你理论上都系打一只蛋嘅。
0: 嗯，系啦、啊，所以打烂咧就系等于炒
2: 打烂
0: 炒饭嘅意思。
2: 蛋啊，打烂。打爛，
0: 打爛。
1: 喂，但係咁樣講，打爛呢個字同炒飯咧，其實個音都係似，都係玩咗諧音咯。一碟打爛，
0: 係喎、
1: 啊，所以嚟打爛咯。
2: 打爛炒飯，
0: 打爛炒飯。
1: 如果你用翻
0: 佢哋嗰個 concept 嘅話，
1: 係啦，就係咁咯。
0: 好，下一個咧就係皮蛋瘦肉粥啊，
2: 嗯，
0: 係啦，粥店一定大家都會成日嗌噶啦。
1: 禽獸。
0: 禽點係禽獸
1: 啊？瘦肉啊嘛。
2: 如果你講我係廚房，我都唔知煮咩出嚟嘅。
1: 咁头先嗰啲黐咩？整个打烂
0: 米呕住，皮蛋瘦肉粥咧就因为佢个功效咧系可以帮到大家去
2: 聚火、
0: 降火，系啦，
2: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咧佢嗰个俗语咧就叫做下火啦，
2: 下火，
0: 即系整碗下火嚟，系、哦、啦，就是、等于皮蛋瘦肉粥、哦、
1: 功效嚟到去即系归类嘅，
0: 系啦，系啦，系、哦、啦，所以下火就系皮蛋瘦粥，一碗下火就系啦。好，另一个咧就系大家啲鬼佬朋友最中意食噶啦，叫咕噜肉。
1: 系
0: 咕噜肉嘅茶餐厅食语，
2: 我都中意食噶。
0: 系有冇想象到？
1: 叫一
0: 咕噜肉，
1: 一碟呃鬼佬，
0: 呃鬼佬，
2: 鲜鲜甜甜，咩呃鬼佬？
0: 嗱，但系近啊，近啊，
1: 近紧嚟，
0: 系啊，
1: 系啊，系啊。
0: 咕噜肉其实真系for外国人士嘅，但我觉得 mainly 真系嘅。
2: 咁我

0: 老肉。
1: 其实可能咕噜肉嗰个音都系咁，
0: 都系你咁样嚟咯。
1: 可能即系咕噜咕噜，但系唔系咁礼貌，我觉得可能
0: 鬼佬鬼佬
1: 系啊，可能
0: 系啊，可能系啊，都要咕噜肉。
1: 因为 make sense 啊嘛，咩叫咕噜肉啫？又唔系真系捞，又
0: 咕噜肉字都冇。
2: 乡下话系咕噜咁样嘅，
1: 系咩？
0: 你点乡下？点解咁细声嘅？头先讲
1: 啊，你点啊？
2: 咕噜
1: 咕
0: 噜嘅路，
1: 你系咩乡下咧？你呢个乡下
0: 我啊，有啲。
1: 所以可能真的有这样的典故，
0: 是啊，是我咕噜肉分分钟可能真的都是因为这样东
2: 西，但现在不可以讲这两个字，
1: 可以
0: 可以啤酒品牌都出来了，
1: 是啊，鬼佬啊，鬼仔鬼妹啊，
2: 不是
1: 真的讲
2: 过人家的政治正确，不可以这样，是 discriminate 的，
1: 现在不同了，
2: 又不同了，
1: 鬼妹鬼仔鬼是 OK 的，鬼妹仔性格这些有鬼字 OK，
0: 这个 OK 的，但其他那些就窄险一
1: 点，印度那
0: 些就不行了，所以咕噜肉就叫做鬼佬肉，下一个咧太阳蛋，即系煎只太阳蛋，
2: 蛋咪就系荷包蛋咯。
1: 唔系咁，
0: 系啊，佢个俗语咧，
1: 唔系啊，讲紧。我知太阳蛋、荷包蛋，
0: 系啊，整只煎嘅太阳蛋嚟。
2: 唔系，我真系以为咧，你去整一个荷包蛋咧，咁我哋叫佢做太阳蛋啊。
1: 系系系。
2: 咁我就话太阳蛋，我知啊，系荷包蛋嘛。
0: 系
1: 有个春字嘅，
2: 仲有
0: 系，
1: 梗系春乜啊？定系乜嘢春？
0: 乜嘢春？
2: 白春。
1: 蛋，
2: 因为佢白。
1: 唔系蛋，蛋一只蛋就蛋啦。
0: 嗱，太阳蛋咧，佢系要只，即系嗰只系当系
2: 白
0: 半，即系好靓嘅上面个蛋黄系一界咧，佢就会露晒出嚟嘅。
2: 系啊系啊。
1: 哦，爆。爆春
0: 不是爆春，但是近的啦，那些朋友
2: 是什
1: 麼，因为春很多时候会用卵啊，我們即
0: 是春是代表蛋
1: 蛋嘛，我們在广东人，
2: 我們广东人是一个卵，
0: 是叫生春，生春
1: 那个春是生，
0: 是啦，
2: 生
0: 蛋，是啦是啦，所以粤语蛋就等于春，跟住茶记就会用春字代表蛋，生春夹埋就等于生蛋的位置，所以就是太阳蛋，那些很漂亮一戒就可以扭晒汁。
2: 佢一醒蛋，你又系叫我。
1: 咁我爆春就画面就丰富啦，就
2: 系。系一嚟爆咗就唔成太阳蛋啦。
0: 系好，下一个就简单啲嘅热咖啡。
1: 嗯，哦，阿姐
0: 系啦，
2: 阿姐啊，
1: 系
0: 啊，
2: 点解咧？
0: 歌仔都食过咯，
1: 咩
0: 热咖啡？
2: 哦。
1: 系啊，
0: 愿意针到写，
2: 所以就
0: 系啦系啦，
2: 热咖啡，
0: 就系汪阿姐嘅名曲热咖啡，
2: 咁所以就叫阿姐，
0: 系啦，就 keep 到而家咧，热咖啡都系叫做汪阿姐嘅，
2: 我有个汪字嘅，
0: 系啦，汪阿姐，整杯汪阿姐，咁就热咖啡啦。好，下一个咧就系奶茶，呢个我觉得佢有啲型嘅，
2: 我最中意茶餐厅就
1: 嘉应哥
0: 奶茶，唔系。
2: 点解嘉应哥咧？
1: 冇咁你咁样攋系一对啊嘛，咖啡奶茶咁样你
2: 边有人会饮咖啡奶茶同时间噶？
1: 唔系啊，咁
0: 一台
1: 唔系啊，即系意思系咖啡就系阿姐，咁奶茶就嘉应哥咁样噶啦嘛。
0: 唔关事，完全唔关事呢个。
2: 关事啊！
0: 今次咧奶茶咧原来叫做奶 tea 啊。
1: 奶 tea， 哇！咁呢个又
2: 奶茶已经 tea 啦，真系嗬。
1: 奶 tea，
2: 你系要改少少嘅，真系
0: 系啦。
2: 奶 tea
0: 系啦，所以你最紧要个 tea 咧系真系就是代表住茶的意思啦。
2: 而家講奶茶咪易講啲咩嗬？
1: 係。
0: 但好似新加坡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咁樣嗌奶 tea 嘅。
2: 哦，咁新加坡佢哋個佢哋
0: 係啊
2: 講英文噶嘛，佢哋。
0: 但係唔知點解港式嘅茶餐廳佢哋都會都係嗌奶 tea 咯，佢哋個術語。
1: 係。
2: 因為如果你就咁樣 tea 咧，佢就可以係就咁普通一杯茶。
1: 係。
0: 嗯。
2: 系咪？咁一定要奶 tea 咧，先代表奶茶。
1: 所以有時佢領 tea 咁，佢寫一張單。其實我覺得有時咧，真係做戲做到悶，就揾啲嘢刺激下，即係咁樣咯。
0: 呢個都係，呢個都係，唔係話真
1: 係
2: 有啲趣味，
1: 即係少趣味。
0: 山春，山春，
1: 你一沖咁多杯，
0: 好，轉頭翻嚟繼續講呢個茶餐廳術語。
3: 雙手摸過沾滿病毒細菌嘅公用物件或設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體就會乘虛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下昼3:34，
5: 我系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北部有局部地区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2: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王君怡。

0: 好，继续翻嚟讲一啲咧茶餐厅嘅术语啦。下一个咧，
1: 正话奶 tea 讲到
0: 系啦。咁譬如你嗌奶茶或者嗌鸳鸯嘅话，你要走糖或者走奶。
1: 你自己唔系喎，唔系自己加嘅咩？使咩使咩酒糖啫？
0: 你
1: 自己加，
0: 你要同佢讲噶嘛？
2: 嘴巴讲噶嘛？诶，呢一杯
0: 小甜或者酒糖酒奶，
1: 哦，因为冻嘅
0: 酒糖酒奶。
2: 我希望
1: 鸳鸯啊，
0: 诶，你嗌咩都得，总之你要酒糖酒奶，
1: 一定有个酒字。
2: 冻咖啡酒糖咁样，
1: 系啦，你即系意思系话酒糖点样形容？
0: 冇个酒字嘅，
1: 冇个酒字，
2: 冇错，
0: 系。
2: 唔係，
0: 酒奶嗰個有嘅，但係酒糖
2: 嘅
0: 話，
2: 但酒奶同酒糖係唔同嘅嗰個字。
1: 唔要糖。
2: 係啦，係嗰個第一個字啫。
0: 係。
2: 啊，唔係喎，第二個兩個字係啦，
0: 係啊，係
2: 都唔同嘅，係啦，奶就會保留。
1: 我唔識估啊，其實係。
0: 係飛砂酒奶。
1: 哦。
2: 你聽過啦，飛砂
1: 係
2: 咯，
1: 我有時都。是啊，飛砂酒奶，
0: 因為砂就代表糖啦，
1: 即係齋
0: 係啦，所以佢哋咧，你通常喺個茶餐廳度一聽到飛砂酒奶，咁就係酒糖酒奶嘅意思啦。係，係啦，好下一個咧就係、
1: 我應該聽過，因為我係飲齋啡嘅人。
0: 係，係佢另外一個咧就係凍檸樂，第一關凍嗱呢個我覺得係伙計們個創意都真係100分啦，有
1: 係啊，
2: 係啊，
1: 凍檸樂
0: 係凍檸樂茶餐廳術語
2: 哦。是不是零六啊？
0: 是 啊，
2: 啊真的啊
1: 零六啊
2: 是啊
0: 但是揸粒字你揸匹粒英文字下去在个头
1: 冻
0: 零六
1: 的 call C
0: 是啊 C 零六啊就是
2: C 零六
0: 是啊
2: 零六零六
0: 是啊因为他们说呢
1: C 零六
0: C 零六同埋某程度上零即是零六是因为同个广东话发音好似
1: 是啊
0: 是所以呢他们嗌冻零六的话呢就说喂整杯 C 零六这样
1: 其实使乜冻啫？
2: 有
1: 热嘅咩？
2: 有噶，
0: 有噶，
2: 有
0: 噶。啲人话热柠檬系，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记住细个系咁嘅。
0: 系啦 ，C 零六同佢哋
2: 零六同埋 C 零六啊，咁样。
1: 不过而家已经冇人因为感冒想饮柠檬。
0: 二零六，
2: 咁啊二零六咧？如果热柠檬就二零六，会唔会仲
1: 热？系啊，系啊，
0: 我哋开始 get 到佢嘅思维。
1: 不过而家冇人饮热柠檬噶啦。
0: 但以前係啲婆婆成日講啊嘛，
1: 依家已經知道咧係冇用嘅，
0: 係
1: 嗱，而家當你感冒嘅時候，
2: 阿媽就話整杯呢啲咁樣，
1: 係啊，但係唔準飲汽水啊嘛。
0: 我聽過誒嗱，
1: 我病啊，我真誒就唔準飲汽水咯。我病啊，我病啊，我咁我要飲熱嗰啲，
0: 係唔係啊？但
1: 係我都試過，
0: 我聽過最。誇張嘅嗱，二零六係以前話感冒啊，傷風感冒嘅時候飲啊嘛，係咪？但係咧，我知我
2: M 痛都飲，係
0: 嘛？唔係，有一次我唔知腸胃炎喺北京嘅，好細個，跟住我 Auntie 就咧就懟咗罐可樂俾我喎，
1: 凍嘅，
0: 係啦，跟住佢同我講可樂兜屙咯，
2: 兜屙，
0: 兜屙啊，即係令到你唔會再肚屙啊。
2: 哦，
0: 跟住我
1: 咩叫兜啊？
2: 豬喎，
1: 兜
0: 係
1: 咩？
0: 你要聽冇聽過兜屙
2: 喎？呢個咩術語嚟噶？
1: 兜
2: 屙，
1: 兜住嗰
2: 个
1: 兜。
2: 兜
0: 屙，系啊，
2: 冇听过。我做咗46年人接近，我冇听过。
0: 冇
2: 听过
0: 兜
1: 屙，我两蚊搭车都未听过。
0: 兜兜屙咧，即系譬如即系纸屙咯。
2: 啊，
0: 系兜
2: 屙，
1: 即系兜住佢唔跌落嚟。个
2: 兜字系咪咁啊？嘅容易嘅，
0: 我唔知啊。
1: 嗱，呢啲人可能喺乡下
2: 乡下嚟。唔系你都系东莞噶？
1: 唔系喎，佢啱住喎，唔关佢事啊。
2: 咁佢听得明，
0: 咁但我听得明咯。兜屙咯，
1: 即系你屋企不嬲系有，
0: 不嬲都系
1: 讲
0: 兜屙咯，
1: 即系我不嬲都未听。
0: 系啊，就食啲嘢兜屙咁样就都系冇得冇得，
1: 就唔系啦嘅。
0: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翻 circle back 翻件事先，我就听过最荒诞嘅咧就系话可乐兜屙咯，即系可乐可以止屙。
2: 嗯，
0: 系啦，咁我嗰个朝头早我真系听 Auntie 话，咁就
1: 咪饮咗拍
0: 咗成罐可乐啦，
2: 屙
0: 到飞起，
1: 梗系屙啦，梗系你冻啊嘛。
0: 所以呢个是以前的呢啲嘅可乐嗰啲嘢，真系信唔过噶。
1: 唔系啊，因为以前咧细个系觉得咧可乐好似有啲药份咁嘅，即系好似有啲药嘅成分嘅。
2: 因为你饮嗰啲
1: 唔系就咁，因为譬如你饮，因为你饮忌廉啊嗰啲咧系唔同色噶嘛，咁你觉得佢好似有啲药，嗰啲药可能会帮到你，
0: 有药性成分
1: 系咪啊？
0: 我唔知啊，
1: 你唔会饮六宝会帮到你嘅。
0: 总之我饮完就系咁屙啦。好，下一个啦，就系冻咖啡。冻咖啡咧，估下佢个茶餐厅术语。今次冇英文字嘅，亦都冇数字嘅。
1: 我以为系相思咁样 ，cold coffee，cold
0: coffee。呢个其实都几细心嘅，原来咧就因为佢哋系 嗱，佢哋个改法咧，系因为以前就觉得冻咖啡一定有咖啡因啦，咁就一定系小朋友系唔饮得嘅，系啦，所以咧冻咖啡就叫做冻大个仔咯。
2: 哦，冻大个仔，
1: 冻大个仔，
0: 系啦，即系衍生出嚟就
1: 系大个仔，
0: 系啦，你要成年人先饮得嘅，小朋友就唔饮得，所以就叫做冻大个仔啦。
1: 小朋友嗰阵时都唔会中意饮咖啡，觉得好苦。
2: 但系有杯茶餐厅叫小朋友鸳鸯噶。
0: 啊，系啊，跟住唔知咩冻咩哥哥姐姐嗰啲都有噶，好似
1: 咩嚟噶？
2: 就系、是、好立克加欧华田，小朋友鸳鸯，咁唔会差噶，你两样
0: 两样都好饮
2: ，OK 噶，
1: 哦哦哦，咁啊
2: 系咯，
0: 系，所以就冻大个仔就系冻咖啡啦。下一个咧就系冻奶茶，嗯、差唔多噶，佢啲 friend 嚟噶啦，就叫做冻大个女。
2: 哦，冻大个女、哦、，OK，
0: 系啦，因为咧佢哋就觉得奶茶咧某程度上系女仔饮多啲啦，咁所以咧
1: 都系
0: 嘅，系啦，咁同埋咧就系要都系要大个咗先可以饮得。所以就衍生出呢個冬大個女啦。
1: 茶咧削胃啊，小朋友唔好飲。
0: 係啦，
2: 奶茶係我入門第一樣飲嘅嘢嚟嘅，即係未飲得咖啡，但又唔想飲歐華田。中間我係有個奶茶，就覺得好似我五年班啊，咁我就開始飲。
0: 哦，係啊，就好似大個咗啲咁咯。
2: 係啦，奶茶唔該咁樣啊嘛。
0: 呢個係一個以前嘅成，即係好似個覺得自己大個咗一下。
2: 係啦，係啦。
0: 嘅嗰個位咯。
2: 咖啡
0: 味道係啦，未飲得。
1: 唔係喎，我個大個仔係點咧？大個女咧係飲檸檬茶喎。
2: 哦、
1: 因为柠檬茶咧拎到埋嚟咧，即系嗰阵时系咁样嘅，就唔系好似而家咁咧，一嚟就喺个杯底度嘅，你喺另外有一个碟仔咧，俾、
2: 哦、
1: 三片你咁嘅。
0: 哇，你嗰个柠檬茶应该唔系茶餐厅饮，
1: 唔系啊，茶餐厅噶，即系以前唔系餐厅叫冰室咯，即系总之咧，你又要拎到去咁，咁你又要笃下佢嘅，咁我觉得呢个动作系大人做嘅。
2: 哦，
1: 我就系咁样，
2: 因为个柠檬就令到件事小朋友翻，即系个杯茶本身系大人嘅，但系一个柠檬加落去，同埋啲糖浆咧就细个咗，
0: 细个咗，
2: 但系奶茶咧就唔知咧就硬系好似
0: 跳级咗咯，
2: 系啊，好似跳级咗，因为系从来唔俾你
0: 细个唔饮得噶嘛，因为咖啡因啊嘛又
2: 系啊，
0: 系啦、
2: 啊，但系柠茶系好柠檬茶，我哋细细个成日都饮啲纸包嗰啲咧，
0: 系 啊，
2: 所以你就唔会觉得系一件大
0: 跨咗一步咯，
2: 但系就冇纸包奶茶，我嗰年就冇纸包奶茶，
0: 系啊，而家先有啊，
2: 系近呢可能十零廿年、啊、十零年啦，之后大个
0: 费嘴兴翻嗰啲先有，系啦、啊，所以冻奶茶咧就叫做冻大个女啦，
1: 冻咖啡就冻大个
0: 仔，系啦、嗯。下一个咧系柠檬水，
1: 有啲拗搞
2: 啊，系咯，
0: 系
1: 咁冻咖啡完咗啦，呢
0: 但系佢哋好有创意
2: 喎，
1: 但系呢个创意有啲拗搞。
0: 柠檬水大家估下，柠檬水嘅茶餐厅俗语，
1: 柠檬水有冇分热冻啊？
0: 冇
1: 冇，就咁柠檬水
2: 系咪系咩仔啊女嗰啲啊？
0: 唔系
2: 呢啲，
1: 系啊，仲谂住柠檬水一定系女仔嘅添。好似男仔飲檸檬水，
0: 呢、這個我都完全覺得係係啊，唔拉間。
2: 咁我唔會估到。
0: 係檸檬水，佢哋叫做甩色啊。
1: 甩色哦，因為
2: 冇
1: 色。
0: 係啊，因為咧通常以前，
1: 哦、我知道檸檬茶係咩啦，
2: 係
1: 上色。
0: 哦，呢度冇寫喎、
1: 啊。咩又冇啊？冇人叫檸檬茶嘅咩？
2: 檸 T 咯，就咁。
0: 我可能檸 T 咯。係
2: 啊。
0: 絲檸 T 咁樣嗰啲咯，有可能係係啦，甩色點解叫甩色咧？
1: 甩色
0: 係啦，就源自於本身檸檬茶本身係啦，就有茶色。咁相比之下咧，冇色嘅透明嘅檸檬水就叫做甩色啦，就冇咗顏色嘅本意啦、
1: 嗯。我近時覺得咧，飲檸檬水咧唔抵。
0: 你而家都覺得係啊？
1: 係飲檸檬茶就抵啲。
2: 係
1: 哇，檸檬水啊，真係咁樣都有分又收一杯嘢嘅錢。
2: 係我有時我有陣時咧飲呢個凍檸水仲要走甜咧，就淨係唉蝕啦，
0: 蝕到唔可以再蝕啦。
1: 係啊，
2: 喂，已經冇茶叫埋糖漿。第一次你係咪都要想杯凍嘢？你又跟個餐加兩蚊，我又唔想飲我甜嘢，唉，凍檸茶
0: 係走唔甩㗎，走唔甩。

0: 檸水，
1: 凍檸水係啊，甩色啊，甩色。好，講多一個啦，就係柯華田啊。柯華田嘅茶餐廳術語，呢個都幾地道。系啦，
2: 佢又啡啡地，
1: 唔关颜色事嘅呢个。
3: 柯华田，
2: 哦，就关系音事啦。
3: 又唔系就系
1: 啲故事性得嘅得意嘢嚟嘅。
0: 故事性，
2: 哦，关个柯字啊，
1: 关个田字。
2: 哦，
1: 系啦，
2: 字柯华田，
3: 田
2: 地，耕田，
1: 差唔多嗰啲朋友啦。
2: 系
1: 柯华田咧，系叫做败家仔啊。
2: 诶，点解？
1: 因为咧。
3: 田字喺边度咧？喺你
1: 佢哋咧觉得系即系茶记嘅伙计们啦，佢哋咧就形容啦，柯华田咧等于系你卖咗，即系好似一个败家仔，
2: 卖晒
1: 系啦，俾你卖咗一个田地出去咁样，系啦，所以就叫做柯华田，
2: 因为柯啊嘛，即系冇咗力，逼咗出去，
1: 系啦，卖晒俾将啲屋企啲田卖晒俾人，就叫柯华田，就叫败家仔啦。
2: 败家仔，
1: 佢哋嘅创意我系 respect 嘅。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2: 多儿王君怡。

0: 好，头先就讲咗咧，安华甜食叫做败家仔啦。下一个咧，如果系奶茶加炼奶嘅话咧，
1: 奶茶加炼
0: 系啦，呢、這个简单啲嘅。
2: 呢个成日都听噶啦，呢、這个
1: 啊，我识喎，
2: 系系。我跟你讲过的，这个我记得好像
1: 茶酒，
0: 是啊
2: 是啊，我不知道的，好像你不知道的，
0: 我不知道
2: 啊，不是吧，
1: 你跟我点咩
2: 嘢嚟，
1: 你跟我
2: 咩咪我会讲的咯，
1: 是你讲，
2: 是啊，不是我讲的，
1: 是你
2: 讲，是两个一個失憶，對對對，一個直情係完全係，
0: 可能嗰日唔係我咯，可能嗰日係 Kitty 啊嘛，茶酒喎、
2: 啊，茶酒呢個係好，
1: 但係都唔明白，但係我記得我唔明佢點解改呢個名嘅，其實
0: 係咯，
2: 我都唔知點解叫茶酒啊，但係總之你唔用糖，你用煉奶就叫酒咯，咁咖啡就係啡酒咯，係咁噶啦。冇得解啊、嗯！
1: 哦，咖啡又叫啡酒，
2: 啡酒係啦，唔用糖就用煉奶去取代嗰個糖。
0: 是、
1: 不过讲真的，用炼奶真的好喝，
2: 是吧，炼、就是、奶本身也好喝啦。
1: 那我不觉得炼奶好喝，
2: 是吗？我喜欢，
1: 不喜欢。我小时候觉得炼奶冲完出来很轻的，就这样拿个杯倒点炼奶下去，什么都没有，就冲点水、
2: 哦、
1: 然后接着还要拿饼干去喝。
0: 哇，
1: 小时候很轻的、那些还是薏米饼，很轻的，得几岁的时候我家下午就是无端端就是吃些东西，是就是吃这些、
0: 哦、下午茶来的，原来这个是、好，下一个就是热朱古力，这个也有一点系呢、這个啲碎个名字，热朱古力嘅话，
2: 古力
0: 唔系，
1: 古力黑掹掹
0: 唔系，
2: 黑人
0: 叫做肥妹啊？
1: 点解咧？哦，饮到肥啊！
0: 因为咧就系热朱古力就话卡路里高啦，热量高啦，咁所以咧佢哋坊间咧佢哋就叫做朱古力，就系叫做肥妹咯。系啦，咁就所以大家去嗌餸，即系嗌嘢饮嘅话，就话我整杯肥妹嚟，咁就系热朱古力咯，或者冻朱古力。
1: 近时咧，我好中意咧饮一个热朱古力咧，要自己冲嘅、哦。咁咧嗰个朱古力系点咧？喺呢个菲律宾度买嘅、哦，即系以前香港又买唔到嘅。咁啲菲律宾人咧翻嚟香港咧，就会送呢啲俾主人啊，嗰啲咁嗰个。

0: 個朱古力是 一粒粒的朱古力磚來的，
1: 嗯，
0: 那就不是拿來吃的，因為它很濃味的，嗯，那你就拿來沖朱古力飲的。
2: 有呢啲啊，
0: 系啊，
1: 冇聽過。
0: 但係而家冇，
2: 而家得朱古力粉加啲棉花糖喺裡面，
0: 乾咗，等佢自己溶噶。
2: 嗯，咁咪沖好耐咯。
0: 佢好快溶嘅啫，你用熱水噶嘛。
2: 係係係，哦，咁所以只可以係熱飲。
0: 好好飲噶，
2: 係。好好飲，咁係邊度出嘅咧？
0: 加菲律賓
2: 啊
0: 嘛，
2: 就係菲律賓。
0: 係啊係啊，
2: 其他國家就
0: 冇噶。
1: 但我覺得而家茶餐廳其實都好似好多嘢都冇消失咗，即係以前係有興嗰啲啊咩恐龍啊美。冇聽過啊！你哋即係可樂加雪糕嗰啲咯，
0: 哦，
2: 即黑牛嗰啲啊，
1: 係啦，黑牛，跟住另外有個唔知咩美綠恐龍咁樣嗰啲噶，
0: 愛爾蘭咖啡咪咁咯，
1: 我呢個冇聽過。
2: 愛爾蘭咖啡係酒加
0: 雪糕
2: 咯，雪糕啊嘛，
0: 係咯，
2: 咖啡
1: 茶餐廳有嘅咩？
0: 即係件事咪就係呢類咯，你總之整咗一杯底就係一個咖啡先，係，跟住你就面有一嚿雪糕，跟住就倒啲酒落去。
2: 係，但茶餐廳冇出現過，
1: 係
0: 冇，
2: 係啊冇，
0: 但係都係餐廳出現過咯。
1: 嗯，
0: 即其实我以前即当我好似你哋呢年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冇咁多茶餐厅嘅，
1: 系
0: 系有好多冰室，
2: 嗯，
0: 嗰啲咁嘅有，就有呢啲噶啦。
2: 你咪话我哋呢个年纪其实差十几年，
1: 系啊，我哋呢度有
2: 年纪，可唔可以讲得精确啲？
1: 我哋呢度有，
2: 应该系
0: Cool 嘅年纪，唔系阿 K 嘅年纪。何基友嘅年纪咧，就已经好多茶餐厅啦。
2: 系
1: 啦，但系头先我哋今日所讲嘅茶餐厅俗语咧，亦
0: 好有趣
1: ，apply 到喺我哋三。个年纪度，
0: 但你记唔记到啊？
2: 少少都记到嘅。
1: 系四零
0: 包单系咩啊？
1: 山春。
2: 我差啲嘢。
0: 我就问佢，你睇住佢真系记到。
2: 系好啦，咁样下次再分享其他唔同行业嘅俗语啦。
0: 拜拜。
1: 拜拜。

0: be savage。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四点啦，
3: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开始返回地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三名太空人乘搭架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今日下午2点44分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重返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三名太空人。他们是在去年10月升空，接替在太空逗留半年的神舟20号三名太空人。由于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圆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他们改成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而神21号乘组就改坐神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两国之间的海域划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毛宁指出，日菲宣布的移划界海域位于台湾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中国在相关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浅滩。他强调，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有关海域的权利主张以及行使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日起至星期日在新加坡举行，当地警方加强场馆内外的保安。在中东战事之下，外界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听日发表的主题演说。他在去年讲话中表明，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但不能够忽视中国试图改变区域现状。若果北京当局企图以武力吞并台湾，将会对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毁灭性后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都会出席对话，并在星期日发表演说。与会期间，他将会同克格塞斯、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等官员分别举行会谈，亦都计划同澳洲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小泉表示，将会通过一系列会谈同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进一步加深合作。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在判断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还是为时过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尚无定论。双方正是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亦都是美方的诉求。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务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他强调，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届。港府期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化

0: 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其中上水最高气温达到36.7度，大埔、沙田、将军澳同埋跑马地都超过36度。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渐转多云，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手手指一天，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
6: 喝完。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返返嚟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嘅时间啊，兴哥喺度啊，耶喂、yeah, well, 我想话第一个真係庆祝下先啦，我真係估唔到喎、
2: 我觉得似样嘅
1: 係
2: 好似我哋之前咁讲过啊，佢亚洲冠军球会杯啦，咁之前呢
1: BCL
2: 係好似以前呢即係好似以前即係以前最威水嗰时就係威立嗰时
1: 係啊，
2: 好耐好耐历史
1: 係啊，
2: 咁而家南华即係我只要讲话佢由淘汰即係开头未淘汰之前咧，头嗰几场喺修顿家嗰阵时咧，的确咧系真系睇落有个分差，即系可能会输俾亚军嗰队，可能20分啊，
1: 十几分差。输俾你
2: 咁逐渐你见到咧，其实打呢啲比赛，上次讲过就系佢慢慢咧系由比赛开始去 build up 大家嘅信心啊，尤其是MVP 啊杨和啦，个 percentage 好高噶。
1: 哇！
2: 尤其是最后嗰场，我记得好似是12中10啊。
1: 哇！
2: 系啊，跟住再加埋阿爷嘅元仔啊，曾湛元咧，越嚟越大个仔啊。咁你见到佢咧，喺啲咁高强度、咁对抗咁劲嘅情况之下咧，做一个 point guard 咧，我觉得佢算系真系几叻仔。
1: 系，唔系？其实讲下啲，如果听众仲未知道我哋讲紧咩咧，就系咧，即系啱啱过去嘅呢个篮球亚冠联啦，咁啊喺东南亚嗰边咧嘅呢个 BCL 啦，咁香港咧就啱啱啊攞咗个冠军海船翻嚟啊，
2: 系啦系啦，
1: 哇正啊呢、這个，哇！但我想话咧呢个咧，其实因为最初咧，我 keep 住我哋基本上就
2: 系
1: 由佢开始打喺修顿，
2: 系啦，
1: 我哋已经讲紧，哇！嗰阵咧，我兴哥真系讲得啱嘅，好惊嘅，其实系，即系得唔得？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即系你开咗个头之后，后面有咩？但今次咧，我想讲一路打落去咧，咁当然啦，就有外援啦，系啦，咁当然，但系咧，我想话其中，我记得好似系决赛嗰场噶，外援反而即系佢都系17分钟啫嘛，其实上场
2: average 咯，即系冇淘汰阶段嗰阵时咧，即系开头六强嗰阵时咧，决胜负出四队嗰阵时咧，
1: 系
2: 一场外援就攞到42分，咁就反勝翻2分嘅，就是、蒙古嗰隊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我覺得外援我呢啲，就算我哋講到俾香港嘅聽眾咧，你都未必會識佢噶啦。
1: 係、啊、
2: 除咗德古拉就係香港南華用緊嘅本土外援啦，其他應該都唔算太熟嘅。
1: even
2: 個 NBA 球員，反而我就想即係、就是、集中下火力，好似講例如可能阿楊和啊、曾湛元啊，咁呢兩個會比較出色啲。例如可能好似阿勤啊，嗰啲我觉得就不过不失咯，系嘛？咁但系只不过你个板凳嗰个深厚就会好啲啊，因为你始终其实南华佢上年就已经自在，其实有好多新嘅球员喺度，始终好后生，有啲直情系因为读书嘅关系咧，学业嘅关系唔可以过去比赛添。
1: 系
2: 咁，你变相就有即系可能阿勤啊嗰啲去帮手咧，咁就变相个咁你教练就容易啲去调动咯。但系我就真系要即系点名要赞下就系阿曾湛元啊，同埋楊和咧，兩個都好穩定地出色。咁你話好似你當阿元仔咁先算啦。咁佢第一場咧對蒙古咧，
1: 係
2: 俾人逼到咧，教練係直情要換佢出嚟，因為佢真係適應唔到人哋個強度。咁你去到而家慢慢逐漸打多咗之後，慢慢我知道個強度係點啦。咁見到佢三分以前冇嘅三分咧，而家都好準成下啦。咁就變相咧，其實慢慢真係進步咗個空間好多。所以 that's why 成日我成日覺得香港嘅球員真係需要出去多啲比賽。咁、你攞到個強度，攞到個經驗，咁你就會慢慢表現得好咯。咁係啦，
1: 其實今次呢個都好噶，即係點解我會咁講？对于即系元仔，我都有好深嘅印象咧。就系如果有留意决赛嗰场比赛咧，系因为第二节早段咧。NBA 外援啦，俾你試過啦，三犯焗住走，咁大家都已經驚緊嘅啦。哇，咁早咧，三犯嚟咗場，咁嗰邊嘅分差會唔會拉大啊？即係會唔會俾人哋追翻啦？本身領先，企出嚟嗰個就係元仔啦，即係企咗出嚟頂住成個第二節啊，咁啊令到第二節最尾都可以係拉開去到61-53，即係呢個就真係本土球員啦，
2: 係啊，
1: 元仔出嚟頂住咗個大局。
2: 我覺得就係、如果本土球員表現出色咧，我係覺得更加值得開心嘅，
1: 係
2: 因為你外援咧，唔係話代表佢哋冇貢獻或者唔重要，佢哋都重要嘅。冇佢哋，香港就咁出原班人馬去打，就好難有呢啲咁嘅高度噶啦。 啦。咁你見到隊隊都有兩個外援或以上啦。咁我會覺得如果我會見到開心嘅，尤其是我真係可能打咗好多年香港隊，咁我會覺得香港本土嘅後生可以擔起大旗，可以出去啲國際賽事都有咁好嘅表現嘅話，我就會覺得特別開心咯。因為外援嘅話，其實你請得佢，你都係睇佢數據，
1: 係其實都係
2: 咁，你都預咗佢有啲係啦，你都唔係同埋你都預咗佢有咁嘅表現㗎啦。
1: 係係，
2: 你睇佢數據可能 TMS 你平均係23分嘅，佢嚟到幫你擔唔會得3分㗎嘛。係都係。有個好啊嘛，即係 average 嚟噶嘛，即係佢打咁多年嗰個 profile 個成績表就係睇，例如可能23分15個籃板，咁佢唔會嚟到得3分5個籃板噶嘛，
1: 係
2: 咪先？咁所以呢個期望值或者佢應有嘅表現，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反而係本土嘅球員，我覺得值得係讚佢哋啊。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啊，我哋可能揾阿挺女婷揾佢教練嚟，或者甚至乎請下阿元仔嗰啲上嚟講兩句。
1: 係啊，好啊，因為其實我好同意興哥啱啱講過出去打多啲比賽，因為其實直接訪問個原長，我睇啲報道都跟得好貼呢、這個。咁佢就話咧，其實佢自己咧，即係佢之前成日問緊佢啊嘛，啲人話會唔會挑戰更高嘅高度，會唔會去闖下啊嘛？佢今次翻到嚟咧，真係打出信心啊！佢都直接講噶啦，佢就話接下落嚟咧，佢就要去挑戰更高嘅高度啦。佢講到明噶啦，係啊，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好事嚟嘅。所以同埋佢自己都有講嘅，雖然。外援比利斯哥同佢對位係撞嘅，但佢反而因為咁樣咧，佢開咗眼界。原來人哋係咁樣嘅喎，原來 NBA 係咁樣打波嘅喎，即係佢對於佢嚟講咯，我覺得今次係有好大嘅得著
2: 嘅。哦，絕對係嘅，一定冇嘅，一定唔會話唔好嘅。同埋咧，人哋啲咁有經驗嘅球員咧，去帶一帶你，或者你喺現場
1: 係
2: 一路做，一路去學，或者一路打得好啲咧，其實完全冇問好嘅，一定係向前嘅。
1: 係啊，
2: 我覺得佢係越，所以我 that's why 一開始講話，我見到佢嘅係喺個場度咧，有種有韌有餘嘅感覺，
1: 係
2: 就唔會係嗰啲驚，有少少驚驚地。雖然佢都係都打台大賽嘅球員，我覺得佢算穩陣嘅。但
1: 係
2: 你一高水準啲，你不真係會有少少緊張啊！一定
1: 正常啦，係啊，
2: 唔會冇噶嘛，啱唔啱先？但係我就覺得佢慢慢就有嗰種遊刃有餘嘅感覺，有呢種感覺咧，就變相你個人會定啲啦，控場會好啲啦。咁、你作出嘅決定咧，就唔會得一個 option 啦，就你可能你有好多決定啦，視野會清晰啲啦。咁我覺得作為一個 point guard 咁樣嘅嘢，先會真係最全面或者真係最好咯。
1: 係啊，咁啊，期待之後啊，即係南華又好啦，香港。南海發展都好啦，我覺得今次呢個開咗一個好好嘅一頁嘅，
2: 係啊係啊，跟住佢仲有一個再大啲嘅，佢哋可能會再打嘅十月。
1: 啊，系啊，十月即系而家，当然啊，系西亚嗰边啦，
2: 就将所有区加埋嘅冠军再打多次咁。
1: 系啊，咁我希望暂定啦，呢个我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因为有啲人都几留意啦。咁啊，而大家都知中东嗰边局势比较即系不稳啲，咁所以暂时咧，佢哋而家嘅 announcement 咧就系讲紧会延到十月，
2: 暂时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咁但系始终就未知道最后嘅系。
2: 系啦，以前可能我哋冇乜点参加咧，即系冇乜队参加，或者上年南華即係東方都有參加咧，成績冇咁好嗰陣時咧，而家你攞咗冠軍咧，大家嘅關注度多啲咧，咁我哋 keep 住都大家同大家 update 下
1: 啦。係啦，咁啊講到呢度，睇好轉頭翻嚟再講。
0: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認識最新健康資訊，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4: 嗯，
3: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点至11点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香港係個可以追夢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將呢度視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晝9点新聞後，原來生活好快樂節目內逐夢香港環節。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7: 第22个星期，新
4: 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那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在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就嚟到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嘅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2: 好嚟啊！繼續我們的 Z 世代三個男人啦。其實呢個咧都係有少少 follow 翻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我哋講緊呢個 SGA 同埋 Wemmy Yama 嘅嗰個證人同埋嗰個反派嘅對決感覺啊。
3: 即係佢好似上次講咗話，好似有 NBA 好似想塑造咗Team S 係英雄，我係惡魔，點樣打敗我？
2: 係啦，但係而家就好似
3: 似係咯。但係我反而覺得咧，而家有多人，好多人都喺度討。讨论究竟雷霆队点解会咁多博犯规？跟住 S G A 点解会成日射17球罚球？
2: 哦，
3: 其实咧，我只可以讲，即系公道啲啊，佢系一个好聪明嘅球员，
2: 系
3: 亦都识得喺规则里边游走。呢系即系
2: 简
3: 单，即系简单，即系粗俗啲，你真系吹佢唔涨。
2: 系
3: 啊，但系佢就真系喺个规则里边游走咧。你话球证偏帮，我主场鸡度度都有噶。你试下嚟香港打，我哋香港都会吹得近我哋多少少啦，啱唔啱先？但系我就会觉得咧，佢喺个规则里边游走得好好。成队喺里边咧，识得你睇唔出佢哋一班咁后生嘅球员，点解可以咁老练？喺个规则里边识得浮走，去抽下你水，跟住又可以扮下嘢。咁我觉得系。贏波嘅話係呢、這個都係一部分咯，但我反而係抗傷咧，就係觀賞性嘅問題。
2: 係啊，我覺得呢樣嘢都係我幾因為咧其實個感覺係咩呢，就係、是、如果有由細留意開 NBA 嘅朋友啦、我記得我同我爸爸以前睇嘅時候，你成日講哇呢班真係英雄咁樣啊，即係好有型噶嘛，你
3: 唔係就係好似羅馬鬥場咁啊，鬥劈嗰啲咁咯，係啦係啦，
2: 勁啊！即係你都會覺得哇，如果有一日我打到咁啊，勁啊！即係我會憧憬嗰樣嘢。
3: 唔係你可以想象咧，以前咧你就話啊，如果我有一日咁過，你老豆就話你問你行埋人哋手指都捽犀利，係咪啊？你會覺得我遙不可及。而家咧就話。都唔係好難啫，
2: 係啦，我就
3: 係啊，係咪咁啊？你如果冇乜打，
2: 我睇住雷霆打，
3: 唔係好難啫，射下三分，跟住喂，咁啊，企上罰球線啦，咁啊，係咁射下波，咦，好似都唔使，
2: 好似我都得咁，
3: 好似我都好近咁喎，但係其實都好難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睇落去個觀眾睇落。其实都我平时一加场都做到啊，射三分啫嘛，跟住就射罚球啦。咁啊，两队加埋咧，一个系38球罚球，一个系32球罚球，加埋70球罚球，70罚球里边咧，
2: 四分啊嗰度，
3: 唔系一球一分，一球一分，
2: 70分。
3: 但系个问题咧，你当佢哋都基本上入咗70%噶，你当50分到系50分以上系罚球啦。每球罚球射咧。就有10秒時間，
2: 哇！好悶啊！
3: 你射70球罰球，咁啊當你10秒，即係啱啱一球啊，一球10秒，一球10秒，咁你咪70球罰球，咪啱啱七八秒咯，7、8秒你就咪除翻60秒1分鐘，咁你少射咗成10分鐘罰球，10幾分鐘罰球，大佬再加埋啲 time out 咧，一場 NBA 睇3-4個鐘頭，
2: 哇！真係好辛苦啊！
3: 即係以前嗰啲咩 Marvels 嘅加長版咧，睇3個幾鐘嗰啲戲咧，就類似
2: 唔係啊，係直頭你睇。睇完场波都未打完
3: 啊！系啊，就系类似呢啲，所以咧，你观回应翻我有个观我嘅观赏性就系、是，喂我入完厕所，又系射紧罚球，吹完之后饮啖水睇又射罚球嘅，喂好闷啊！咁啲观众就会觉得，哇个观赏性其实一时间太长啊！
2: 系啦，你唔係有 keep 住有好多刺激嘅嘢。
3: 係啦，你唔係好似以前咁咧。喂，你點解啲觀眾有時咧，你見到咧以前咧，可能啲人即係例如我特登黑 foul 你 T-Max 咁啊，跟住你起身兇我又兇你。

0: 啲观众唔系好 high 嘅，
1: 系啊系啊，
0: 而家都未到你掂佢，犯规唔系嘛？咁你睇到啲镜头咧，个个都系吓摊大只手 ，what
2: 系啊，犯咗喺边啊？
0: 系
2: 啊，
0: 犯喺边啊？咁样同个球证 ，Steph，yes，OK， 系啊，跟住咧就哦 OK， 之后就个教练就喺度摇手指 ，coach challenge，
1: 哦，
0: 跟住又喺度睇分几两分钟，哦哦 ，that's foul， 咁啊咁样，跟住就犯规啦，就系咁啦。咁你作为一个观众，就话究竟我系睇紧打比赛，定系喺度睇紧啲教练喺度吹鸡？啲球员咧就喺度摊大只手，究竟我系咪睇紧一场好？因为呢个 NBA 系全世界最高强度、最好睇、最精彩嘅比赛嚟噶嘛？
1: 系啊，
0: 咁你会觉得哇个观赏性哇，其实就哇同啲阿叔我冇乜分别啫，即系得射下三分，跟住射下罚球，因为你
1: 喐只嗌嗌爆，
0: 因为你掂唔到佢嘛。
1: 系啊，
0: 你冇 body contact， 咁你俾你200磅超大只，我都惊你咩啫？你我同你争成米，我同你争成米，咁你250磅，我当我 SGA 咁190磅。争你60磅，咁又点啊？你又唔会掂到我嘅，你掂到我，你系犯规。
1: 系啊，
0: 咁个观赏性就会大家
2: 哇！如果呢个年代，你叫O'Neal 嗰啲落翻去打，佢真系抬起只手就俾人吹鸡。
0: 系啊，即系你就会变咗咧。你而家咧，我呢排咪睇得多少少咧？你啲人就会攞阿 Kobe 嗰啲以前嗰啲 highlight 就同 HD 去比较，唔系佢哋唔得。两个都攞到分，两个都叻嘅，两个都总冠军，两个都 FMVP，
1: 系
0: 两个都好，但系个精彩就系 SGA 飞起咗之后咧，就会撞埋个人度。
1: 系
0: Kobe 咧飞起咗之后咧，佢会再做动作，令到自己再入分，但系你系掂唔到佢，咁你会觉得哇好精彩啊！我都做唔到，但系你例如你我飞起你撞落 Team S 度嘛，有乜意啫？系咪一撞落佢度就有犯规噶啦？跟住就有罚球射，想射罚球，应该都得啩？
1: 啊！
0: 衰极我冇你八九成嗰个六成啦，咁、
1: 啊啊啊、
0: 所以成个感觉就个啲人不断咁唾骂嘅原因就系、是，唉，好闷啊！
2: 系冇咗以前嗰种憧憬，嗰种觉得哇，能人所不能
0: 系啦，好似有一班好肌肉怪男咧喺度碰撞啊，打嚟打去
2: 咁，复仇者联
0: 系，咁你就会觉得啊，好哇，好好睇啊呢啲，我根本
2: 我冇可能噶啦，
0: 唔系我冇可能，我甚至行埋去我都觉得惊啊！以前咧。我哋真系有求，我讲噶嗰阵时，以前记得有杜威哈活啊，行埋你身边个膊头成你个头咁大，真系唔系讲笑，真系噶。好似以前咧，你当近啲咧，易建联嗰啲啊，易建联就我哋中国国家队嘅大前锋啊。我去澳门打东亚篮球赛，我同一个中锋行入 lift 度啊，
2: 见地见，
0: 两个拍埋，等佢一个咋。真噶，系啊！嗰部 lift 咧，即系以前澳门啲 lift 咧，啲酒店未有而家嗰啲咁靓嗰啲咧，即系一部 lift， 半部 lift 咁解啊！
2: 哇！
0: 真系噶，即系你讲紧呢个系亚洲级数啫，未到去到 NBA 嗰啲个杜威哈维个头个膊头，真系你个头咁大啊！
2: 哇！你可想而知，其实佢哋真系一把复仇者，
0: 真系噶，真系会真系撞死你噶！咁所以而家你个 NBA 同以前嗰、那个，可能大家可能 Curry 嘅。天氣就三分潮啦，三分個風氣啦。
2: 三分潮都唔係問題。
0: 係啊，
2: 個問題係而家呢個打法越嚟越似咧、嗯。我以前睇足球咧、
0: 啊，
2: 臨尾咧嗰啲人咧唔知點樣 high
0: 球皮，
2: 係啊，角球皮打一輪啊，跟住接到個波明明掂到個頭啊，點到佢死魚咁攬。
0: 係係啊係啊係啊，跟住球證話要抬佢出嚟，佢即刻起身嗰啲啊嘛，係
2: 啊，
0: 就係呢啲就係個長遠嚟講，大家就會好
2: 覺得好笑咯，但係。
0: 厌倦呢种感觉就会好晒咯，难得因为即系其实 NBA 都好睇噶嘛，
2: 好睇噶，
0: 即系你有时成日都讲我你要睇战术或者睇执行性咧，就睇欧洲嗰边啦。咁你想有速度，有观赏性，再加埋例如可能技术加埋嘅嘢，个人技术你就睇 NBA 啦。因为 NBA 冇乜组织啊嘛，个嘅个人能力太强啦，
2: 系都系自己打，
0: 好多时都要因为一个人守唔到一个要 double team， 令到其他人都空，你都唔使做战术啦，基本上我自带战术，
2: 系
0: 啦，咁、yes, 就变相而家嗰样嘢就系、是冇我哋以前咁好睇咯，即系我而家有时咧，我唔得闲睇咧，我都会翻屋企有时开个睇下有冇啲 highlight 睇系嘛，九分几钟嗰啲，
2: 系啊系啊，
0: 所有嗰啲我而家都冇兴趣睇，
2: 都冇乜
0: highlight， 唔系嗰啲 highlight 本身82分，跟住隔一格咧，佢下一个 shot 进攻咧系89分，咁即系射咗7球罚球。 即係你冇第二個入球，咁咪中間嗰啲

0: 能人所不能的感觉，你会觉得你冇可能做到，但你觉得好过瘾。
1: 是啦，即是类似这些，你咁你如果射三分我都射到啊，只不过唔入啫嘛。但现在同你讲我好似字母哥或者立邦咁半场拍一下波跟住入入樽。
0: 是啊。
1: 咁你咪好似我 AI 就做到啫。我
0: 是啊。
1: 咁就我做唔到，咁所以我做唔到，
0: 我
1: 仲要睇囉。
0: 我要睇囉。
1: 但射三分嘅话 我做到我。我唔使睇啊，即系你系靓啲嘅，你系叻啲嘅，你入波多过我，但系我六加长射我都射到啊，就咁啊，就
0: 系
1: 咁
0: 你讲嘅，系啊，喂，都 update 下大家啦，系啊，咁啊，而家嘅战况就系雷霆咧就三胜噶啦，马刺系淘汰濒临啦，三比二紧，系啦，咁啊，到底我哋讲嘅呢一个。有少少似呢个大卫大战哥利亚咁样嘅状态啦，到底赢唔赢到呢咁样，咁啊再一路睇啦，係啦，咁今日讲到呢度差唔多啦，感谢兴哥，好啦，帮我哋继续有嚟呢个三个男人，拜
1: 拜拜。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下昼4:31，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不约而遇。

0: 晚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2: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1日星期一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3: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3: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0: 又翻到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哇！呢位歌手咧，经常性喺 Gen Z， 即系个 Z 世代麦克风会出现嘅。
1: 系
0: 咁，但系咧，我真系好耐冇同佢做单头访问啦。
1: 冇试过同 JY 咁远咯。我上咗咁多次，我都系坐喺你隔篱嘅。
0: 系，
1: 系啊，
0: 唔怪之
1: 次我都系坐喺你隔篱。
0: 唔怪之之前 Z 世代麦克风会，你要谂一个拍拖嘅对象，
1: 啊、
0: 你拣咗我啦。
1: 系啊，
0: 你未讲你系边个啊？
1: 系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rk， 我系永远都坐喺 JY 隔篱嘅 Dark。
0: 又真系处处都系坐我隔篱，
1: 系
0: 你使唔使下次申请坐 TMS 隔篱啊？
1: 唔系，系我申请坐你隔篱，即系我自己主动坐你隔篱。
0: OK， 咁啊，最近出咗呢个新歌啦，
1: 系
0: 唔系？你咁样踢完咧，你好似踢紧俾我咁嗰首歌，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1: 其实好好踢嘅呢一首歌，系啊，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系小弟自己作曲啦，咁填词揾到黄晴希，编曲咧就系一个 BU， 我哋都好欣赏嘅一位读紧音乐系嘅学生叫李晴啦，咁佢主要编嘅。咁我同 Adrian 同埋就系一个辅助性质啦，喺编曲方面。咁 Adrian 都系继续做我嘅音乐监制咁样。
0: 咁啊，由作曲开始啦，既然你由作曲开始讲啦，咁啊，继续系自己嘅曲啊。
1: 系继续系自己嘅曲，咁但系咧，其实呢一首歌咧唔系因为呢一个题材而写嘅，呢一首歌系我啱啱开始写歌啫，大约以前有一首歌叫《自我反省》嗰阵时嘅时候写嘅，即系好初期嘅一啲仿效李荣浩式写。structure 嘅嗰一类歌嚟嘅，咁但系咧嗰阵时一开头听 demo 嘅时候啦，即系揾到 Adrian Chan 啦，咁其实听咗好多首 demo， 咁其实其中两首就系上两首出嘅歌咯，咁啊第三首就系今次呢一首歌，其实第一首谂住拣系今次呢一首歌嘅嗰阵时想第一首做嘅时候，咁但系 Adrian 咧就讲咗句话，呢一首歌好听，即系啲 melody 好听，但系咧佢好似喺一啲正确嘅时间出现喺一啲正确嘅位置，咁就觉得啊太过易估到啦，咁即系好冇态度啊呢一首歌，咁所以之后咁但系咁点解啊咁冇态度都仲出咧？
0: 系咯，即系如果你用到首歌冇态度，咁即系摆低咗啦。咁点解摆低咗两首之后佢又卷土重来咧？
1: 因为咧，所以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有佢嘅。命啊，都有佢适合出现嘅时间，系啊，即系
0: 咁点解去到呢个 moment 系你自己觉得
1: 爆啦，系啊
0: ，Adrian 觉得啊，定公司团队觉得，其实呢首歌系时候行出嚟咯。
1: 我觉得系一个共识嚟嘅，即系呢一首歌其实系大家都唔记得咗噶啦。本身系即系嗰个 demo 本身大家都唔记得咗，我本身谂住写一首新嘅，即系谂住，因为我真系好少 ballad 同埋好少 commercial 啲嘅歌，即系易入口少少嘅歌。咁我谂住啊，写首新嘅，但系同时我又抄电话，可能有同有冇啲旧嘅 demo 啊，
0: 即系有冇啲可能有几句攞出嚟，重新改过，
1: 系啦
0: ，expand 翻转头。
1: 冇错冇错，咁就系呢一首歌啦。咁嗰阵时个 demo 名叫时间嘅，其实嗰阵时谂住讲时间啦，咁样。咁但系以前啱啱写歌，其实边会仲有心神？同埋能力去谂一个题材再写啊，纯粹即系谂好唔好听咁样嘅嘛，咁就攞到翻嚟，咁啊 send 翻俾大家听，无论经理人又好 ，A&R 又好，即系觉得，好似几好，原来有首咁嘅歌，咁就做啦。
0: 咁但系呢个古仔点样铺落去咧？
1: 这个故事怎样撲下去，就是咁啱我嗰时搞嗰首 demo 嘅时候，就发生咗一啲影响我一世嘅爱情故事啦。
0: Okay.
1: 你一定有呢啲即係好难忘嘅爱情故事，係啊，即係 negative 嘅。
0: 唔係因为呢唔係即係题外话啦，虽然你而家好心情，但呢我第一次见到个歌名嘅时候呢，我心你咪唱俾你经理人听。
1: 唔係佢唔係啊，佢嘅世界都唔只係我去抽几个。抽几个 artist, 係啊，
0: 唔係唔系佢眼中唔系净得你啫，但你眼中得佢啊嘛，
1: 都唔系咯，都唔系我眼中仲有好多人嘅。咁啊呢一首歌，咁嗰阵时我，但我有一样嘢好想多谢 Adrian Chan 嘅，佢冇改我嘅 melody， 即系嗰阵时当初佢咪话，即系啲 melody 好似太正路嘅，但系佢冇改 melody， 反而喺其他方法。帮我，即可能喺编曲上或者加快咗首歌，咁佢呢一啲方法令到首歌冇咁，即系留翻少少我嘅 texture 咯，系啊，即系因为大家都合作咗几首歌，其实佢都知道我系咩嘅做法噶啦，即系做一首歌系啊。
0: 咁啊词啦，点样沟通咧？
1: 词今次其实黄晴希呢个人本身我唔认识嘅，又系即系公司推荐，咁但系有一次我见佢真人系吓亲嘅，因为佢系成米九到嘅，差唔多一个巨人咁行埋嚟，系啊，
2: 佢个名唔似、啊，
1: 即系佢叫应该要叫咩名先似，
0: 唔系
1: 先似高，
0: 唔系得写啊，唔知点样讲，但系 啊，好啦，冇嘢啦，
1: 叫 Michael 咁样咯，
0: 都唔系，喂啊，
1: 叫 Michael 咁样，佢行埋啦 ，Hello 啊，王姐，咁之后就有同佢讲晒我嘅嘢嘅，即系有好赤裸咁讲晒啲故事啊，同埋我对呢个题材嘅一啲睇法，咁佢又。佢真係寫得好好咯，因為我覺得第一個位就係因為我同佢講話有個重點就一定要寫屋企人同朋友呢樣嘢係因為愛情而犧牲咗啲時間。第二樣嘢就係有一個位咧，佢中間 bridge 咧係咁樣嘅。我覺得呢一句咧，即係我 demo 嘅時候咧，呢一句全部分拆嘅小句都要押韻咯。即系先 catch 我，即系好似依家大家听到，一是惯性是恶性，就索性把它叫醒咁样。呢一个位一定要系一下一下咁样 hit 落去。咁同埋我有一样嘢我冇 requirement 到佢一定要写，但系佢写咗一句换到声空间写歌操机者妙喜。咁我觉得呢个好贴近我真系平时嘅生活。我平时嘅生活就系、是、即系除咗要宣传啦，要一啲即系工作啦，即系幕前嘅工作之外。我就系翻 studio 写歌，写到攰就去做 gym 咁样，佢每日都系咁样，
0: 即系写到攰去做 gym，
1: 即系写到个精神攰啊。咁、
0: okay.
1: 就去放下电咯，即系个身体放下电。
0: 但系就咁听你讲嘢咧，即系嗰一段关系咧，你系受到几大伤害？我 feel 到，
1: 都几大。
0: 唔系，因为嗱，其实用字系会听到嗰件事嗰段关系好定唔好嘅，
1: 系
0: 因为咧。即正常就是大家会觉得啊是要有取舍，当你要用到牺牲的时候呢，其实那件事就太负面了，所以它是牺牲了一些好的东西咯。
1: 牺牲了很多好的东西，即牺牲了很多真的写歌的时间，即可能我做完一些幕前工作，咁因为不是个个都体谅你这个工种的嘛，咁可能他们会觉得咦你出完 show 了，为什么你还要回 studio 写歌，你不是应该陪我这样，但其实这些都是工作来的嘛，咁我都要做啊，咁我一日不写歌陪你 OK， 咁但是二三四五六日咁整个月都没写过，咁我就完全冇生产力。
0: 其实唔止啦，你要写歌啦，你可能要练歌啦，咁你又讲你要做 gym 啦 ，which 做 gym 都系工作嘅一部分啦，因为你要 keep 你个身形啊嘛。
1: 嗱呢个又你可以咁样，即系有啲人个动机系咁样嘅。但系我做 gym， 我真系即系可能分完咗呢段关系之后，真系好多时间，咁就搵啲嘢去填满下。咁咁啱我又中意做，即系中意咗做，即系嗰个过程中意咗，同埋真系着衫方便啲嘅，即系真系噶。
0: 有经理人系咪投诉少咗？
1: 佢系咯，有阵时会当我沙包咁打咯，不过即系见我有做 gym 就一拳打落嚟。
0: 唔系，所以你要再粗大只啲咯，
1: 系
0: 佢会痛噶啦，因为
1: 要反弹反夹，
0: 即系佢一打落嚟就哇，
1: 哇受伤咁样。系
0: 咁啊 ，Adrian 啊 ，keep 住都系 Adrian 做监制，
1: 系
0: 咩原因咧？即系你有边个会觉得同佢夹咗之后唔想转人啊？我想 keep 住都系
1: 嗱，首先。
0: 你做乜笑到咁？
1: 老实啲嘅原因就系一开头倾咗系做三手嘅，咁但系点解会同佢倾做三手？
0: 你同佢倾咗做三手，咁、那个三手唔一定系连续三手噶嘛？
1: 系啦，唔系咁点解要同佢倾做三手？因为其实我好开心咧，出道嘅时候佢已经有讲过话好想同我合作，即系我出道嘅时候已经系、因为佢透过我唱歌老师认识咗我，咁、有接触过或者有听过嘅作品，佢有讲过一句咁嘅说话，咁。
0: 佢唔系立乱讲呢句嘅，佢真系欣赏先会讲。
1: 系啊，所以我好开心啦。咁然后去到今次，可以拣监制啦，即系啊，得你有冇话想一次，即系同边个合作？因为我哋唔想唔连贯性咁样，即系我哋想一系就成年都系揾嗰个监制，即系连续几个作品都系揾嗰个监制。咁所以我嗰阵时就啊，咁梗系 Adrian 啦，即系因为我都好想去合作，同埋因为佢夹 band 噶嘛，以前即系其实我都系中意听啲 rock 嘅，我以前细个系听嗰啲 heavy metal 长大。同埋我个性格同佢好 match， 即系我哋唔会好多修饰嘅嘢，但系大家都知道大家嘅出发点，其实一定唔系想害你，即系一定系为咗嗰件事，为咗对方好先会讲咯。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好难得嘅，尤其是喺呢一行，即系即系都唔系你一行啦，即系你出咗嚟社会待人接物好紧要噶嘛，你好少可有啲工作嘅场合，你可以真系直肠直肚想讲乜就讲乜噶嘛，
0: 冇噶，平时冇噶，
1: 系真系好少。咁但系喺个录音室入边闩埋门，真系大家想讲咩就讲咩，即系我唱得唔好，佢就会话好难听啊咁样，咁好正常啫。咁但系因为我本身即系夹个位就系大家都唔会 take it serious， 即系都唔会话
0: 唔系唔 take it serious。 系 take serious， 但系唔系负面嗰种 serious， 系会认真看待点样改。
1: 我哋会听重点咯，我哋唔会听你点样表达咯，即系你点样表达都唔关我事咯，系纯粹系会听你想讲啲乜嘢，咁我哋就做咁样。
0: 其实好好、啊，
1: 系啊，
0: 我觉得你呢个性格好好、啊，
1: 哦，
0: 即系你会去 interpret 咗究竟，即系有阵时大家咧好多，其实人与人之间沟通咧。好多时个误会咧，唔系佢本身想讲啲乜，
1: 哦，系噶，系噶，
0: 其实系个用字问题，
1: 系，
0: 即系可能个核心想讲嘅嘢系一样，
1: 同埋 emoji 嘅问题咯。呢个我都系喺我经理人身上学翻嚟。有一次，即系平时睇佢 WhatsApp send 俾我咧，即系可能有啲字会话你出咗门口未啊咁样，但系咧我如果我睇字咧。我系觉得你出咗门口未啊？咁样，但系我系睇过去现实中，即系喺架车度，可能voice 系啦 ，voice， 其实佢个语气啊，你出咗门口未啊？咁样，但系因为冇 emoji， 所以冇人知道究竟其实佢系咩语气。所以我自从嗰次睇到佢 send 俾
0: 唔
1: 系
0: 啊，唔关事噶。你佢就算打咗个 emoji 咧，你都觉得佢系反讽噶嗰下定系？
1: 咁我觉得会好好多嘅，我觉得会好好多嘅，或者多个标点符号都好啲。
0: 喂，经理人，经理人，白色米啊，经理人，攞米啊，你攞俾佢，你怼俾佢，你怼俾佢，快啲啊，快啲，快啲！
1: 得噶，佢要签约噶，
0: 唔系啊，你攞咗先啦。
1: 佢咁样就系幕前，佢咁样就系幕前工作噶啦。
0: 唔系，你从此之后有冇加啲 emoji 啊？
2: 冇。
0: 咁你有乜唔逼佢加啲？
1: 唔系佢忙啫，即系你 emoji 又要揀，又要特登开个 keyboard 咁样。咁所以我自己咪咁睇过佢一次咁样，咪冇所谓咯。即系讲咩咪当佢背后个语气肯定系好温柔啊。
0: 当佢冇讲嗰嘢，
1: 咁唔得，尊重basic 嘅尊重。
0: 喂，咁呢个时候我哋就听一听呢一首《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啊。
1: 好。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

0: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1: 我叫做 Mushroom，
2: 我叫名 Sanjay，
3: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联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2: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9: 湾区声势。

0: Z 世代主持 JY。
1: 今日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的环节，今日有达喺度，
2: 系又系我啦。
1: 哇，好耐冇同你咧慢慢讲歌嘅嘢。
3: 系咯，我哋好似我咁认真，
1: 次次都冇乜营养啦。
3: 唔系因为次次我哋一系就同其他 artist 一齐做
1: 一排咁样。
3: 系啊，好似真系一系就同 Andy， 一系上次就 Vienna
1: 喺特别喺电台啦，喺电台即系次次都系同其他人做咧，跟住
3: 系
1: 总会走咗向一个冇营养嘅方
3: 向。系啦，个营养个养分唔同啦，
1: 唔系呢个。
3: 是 sell 个 vibe 嘅嗰个系啊，
1: 咁啊 MV 啦，
3: 系
1: MV 点解会蒙眼嘅咧？我
3: 惊
1: 我用错 terms 啊，
3: 蒙眼啦，其实呢一个 idea 系都系导演 Mickey 同阿 Lance 一齐谂出嚟嘅，咁同埋蒙眼其实佢哋应该就系想代表即系俾爱情蒙住咗只眼嘅感觉嘅啫，咁但系其实蒙眼对我嚟讲喺呢个 MV 最大嘅得着咧系有两个，第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因为我好少有女主角啊，我拍嘅 MV 即系我自己出演，咁啊。可以化解一下啲尴尬咯，即系因为都几 close 嘅有啲位，咁
1: 你仲未习惯咩？
3: 我真系好少女主角噶，我啲 MV
1: 唔系啊，当年恐怖包已经有啦，
3: 就系对上一次已经系嗰个咯，
1: 系咩？
3: 系啊，雨田咯，我有两首歌 MV 女主角都系佢嚟噶，
1: 哦，
3: 系啊，即系今次已经系一个好新颖嘅。嘅接触啦，
1: 唔系啊，你应该举手帮公司其他同事拍下 MV， 见多啲女即系同多啲女生拍 MV。
3: 但我都会尴尬，几多练习都会尴尬嘅，有啲嘢就系咁样嘅。咁
1: 但系可唔可以
3: 系
1: 有镜头尴尬啲啊？即系如果私底下同女生嘅相处，应该冇咁尴尬噶嘛？
3: 都惊惊地，即系可能自从一个 toxic 嘅关系
1: 嘅，你望住 FIFA 都怕丑，
3: 系咯，
1: 同事我已经系，
3: 系咯，已经系同事嘅关系噶咯。
1: 但系唔系，你上次对住 Fiona 冇嘢
3: 嘅。friend 啲嘅，即系多啲倾偈嘅。因为我同 FIFA 咧少啲接触嘅，老实讲，因为我哋好少同台嘅演出嘅。
1: 我觉得呢个位咧要解构翻好多听众嘅迷思啊！大家成日觉得同公司嘅歌手就应该成日见面，
3: 唔关事，唔关事，
1: 其实唔关事，
3: 系会多啲机会见面，但系都
1: 唔一定系咁样咯。
3: 系啊，
1: 通常都系喺公司见一面咧，通常大家都有嘢做紧。
3: 系啊，一系就一啲公司嘅。

0: 会见下面，咁但系咁多人，我唔会特登行去同 FIFA 倾偈。
1: 唔系，所以其实反而咧系同自己年龄相约嘅其他公司嘅歌手咧，系会见得多啲添，因为出 event 通常会摆埋咗一齐啊嘛。
0: 系啦，
1: 即系可能唔同嘅 event， 唔同嘅地方，电台又好，电视台又好，大家就会佢哋差唔多年纪，又好似 friend friend 地，不如摆埋一齐啦咁样。
0: 系嘅，所以我觉得呢个都几开心嘅，即系有呢、這个喺呢、行有呢个体会，因为我一开头真系。即系啱啱出道，你好惊噶嘛？即系冇乜朋友咁样，你去到真系站着如流罗噶嘛？去边度？即系我好深刻噶。我啱啱出道嗰阵时，真系无啦啦，个个人望住你个眼光就系做乜有个着校服嘅人入咗嚟嘅？系咪 fans 嚟？
1: 唔系啊，你笠嗰件西装褛咧，嗰阵时系有啲似个阿仔攞咗老豆件衫着咁
0: 样。哦，有一首歌叫《会议终结者》嗰阵时嗰个打歌服系咯。咁嗰阵
1: 时，但我觉得由嗰首歌之后嘅下一首歌。你系有唔同咗嘅，突然之间，
0: 我觉得系一个里程碑嚟嘅。
1: 你经历咗啲咩？
0: 一个分水岭就系考完 DSE 咯，
1: 就成个人唔同咗啦。
0: 系啊，真系放松咗，开心咗咯。
1: 唔系，因为就算同你做访问咧，都唔同咗噶。
0: 哦，系啊，
1: 即系以前咧，我系有同你嘅同事讲，不如你试下下次叫佢咧，唔好咁官腔。
0: 哦，系啊，我一开头真系好怕讲错嘢，
1: 系啊。
0: 咁但系之后就发现我讲咩都系讲错嘢，咁就有佢。
1: 你
0: 有佢，
1: 你边下有呢个觉悟？
0: 放飞咗自我啦，已经。即系大家，即系觉得我咁官腔，系因为我知道自己讲咩都会讲错，所以我都系乜都唔讲。但系去到发现乜都唔讲咧，真系好闷。咁算啦，我都系有佢讲错嘢再算。
1: 同埋唔系噶，我想调翻转咧，就系你官腔先易讲错嘢噶。
0: 系啊，同埋我会觉得其实所谓嘅讲错嘢咧，系好睇其实你个人嘅。即系如果你平时讲嘢都成日会唔理人哋感受而讲嘢咧，咁其实你讲出嚟好正常咯。
1: 因为如果你官腔咧，你讲紧笑都变咗好认真嘅感觉，
0: 系就唔好笑。
1: 跟住啲人就会觉得你讲错嘢咯，
0: 系就会好认真。
1: 同埋因为你一官腔咧，你讲嘢会冇味音啦，同埋你会简短咗啊个答案。咁大家就主持就要撩多啲啊嘛。咁反而喺撩多啲嘅嗰一下咧，你答嘢就会好唔就会唔想讲多咗啦。
0: 但系我都会想。为一啲啱啱出道，或者为啱啱出道嘅我去做一少少澄清嘅，因为大家真系第一次见啊嘛，即系啱啱出道系咪先？
1: 怕丑
0: 系啊，真系会怕丑嘅，同埋即系好嗱 friend， 我先攞嚟做一个例子啊，即系好似 Fiona 咁样，即系可能我中学已经即系有听过佢个名咁样，咁但系有。
2: 你哇，你咁跳脱嘅，我冇
0: 听过
2: 呢句喎。
0: 系，即系冇啦，即系我揾佢嚟做一个例子啦，咁样。咁但系有一日，哇，你竟然同一个你以前即系未系做歌手嘅人一齐做访问，咁你好正常啫，即系你会怕丑，就好似我啱啱出道，全部人都系我之前喺电视睇过嘅人，咁样我讲嘢，咁梗系会惊讲错啦，系啊。
1: 我第一次同 Jean E 同埋同 Vince 做访问咧，我几乎讲唔到嘢，
0: 系咪啊？即系真系。真系哇，系咯，跟住嗰种，
1: 唔系，但系佢哋唔系 nice， 佢哋好 nice， 叫我慢慢嚟啦。但系佢叫完我慢慢嚟之后，我紧张嘅程度成咗十咯。
0: 系啊，通常越讲呢啲越紧张，越唔慢慢嚟。
1: 所以我冇唔明啊，但系而家同你做访问就好舒服咯。
0: 系因为大家都熟咗，同埋即系见咗好多次啦嘛，已经即系其实只不过系将我哋倾偈内容放上嚟，
1: 系啊，即系将啲放得嘅放上嚟，
0: 系即系省略咗啲唔讲得嘅嘢啦。当然系啊，
1: 系啦，咁啊。咁咧喺我今年嘅所有单头歌手嘅环节里边咧，歌手访问嘅环节里边咧，就上一个嘉宾会留一条问题俾下一个嘉宾嘅。呢、這个时候俾你听一听个问题先啦。
3: 你可唔可以同我讲声 good night 啊？
4: 晚安。
1: 好，你啊答完问题啦，咁不如你都留条问题俾下一个歌手啊。我未知下一个歌手系边个啊
0: ？Hello， 下一位歌手，我系 Dark Wong 黄明德啊。咁啊，我有一条问题想问下你，究竟阿 Dark 系几多年出世嘅呢？
1: 呢个系考佢有冇留意翻呢个节目？
0: 他知唔知我？
1: 因为呢个节目嘅一月头嘅时候咧，你喺呢个私世代麦高峰会啦，就同 Avan 同 Vienna 嗰集咧，
0: 有报个 status，
1: 你唔系报 status， 你有有五分钟强调咗，讲咗好多次你
0: 系
1: 边一年出世？
0: 系咩？
1: 系啊，
0: 因为我系最细个嗰个
1: 啦。
0: 好
1: 啊，咁啊，我睇佢知唔知啦。
0: 系呢个应该最好嘅。
1: 好啦，今日多谢阿丹，
0: 好多谢晒，拜拜。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5点，
5: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开始返回地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三名太空人搭载架神舟22号载人飞上，在下午2点44分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号太空人成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重返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三名太空人。欧盟委员会举行会议，预计会推出措施保护欧洲工业免受来自中国竞争的冲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正是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毛宁指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顺差，保护主义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削弱欧洲产业的竞争力，呼吁欧方全面客观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他又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性的，强调伊朗根据本国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该海峡的行动只是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有关现实，并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同伊朗的协议，仲是为时过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将会首度派遣自卫军前往北约内部协调军援乌克兰的组织，但他们不会参加实际战斗。四名自卫军将会由下个月开始参与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与培训计划，为期大约一年。小泉表示，有关安排将会进一步深化日本和北约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希望透过借助各种经验，包括吸取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新型作战方式等，强化日本的防卫体制。在大屿山行山失踪的男人，救援人员今日找回他的遗体。51岁男人前日上午独自前往大屿山凤凰径第八段远足，其后通宵未有回家。屋企人第二日朝早报警求助，救援人员经过两日登山搜救，今日中午大约12点在凤凰径找回该名男子，他当场被证实不治，遗体由直升机送到飞行服务队总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务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进行访问。他强调，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届。港府期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人手不足仍然是不争的事实。他指出，医管局医生流失率虽然连续三年下跌，不过2025至2026年度医管局医生、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的编制职位仍然录得空缺，其中护士空缺数量更加占编制将近一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 Go 就更方便。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啊，第4周
4: 第三位。
5: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3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5: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4: 第2位。
6: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2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败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5月29号星期五，五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五，亦都系热到爆晒灯嘅一个星期五啊！

0: all we saying。
1: 今日送俾你有呢一首作品打头阵啊 ，Give Peace a Chance， 属于系一首嘅重新演绎嘅作品啦。有呢位朋友嚟自德国嘅 rapper RLC， 属于系一个1988年嘅 cover version 嚟噶。咁当然啦，原唱方面系属于 John Lennon 啦。送俾你呢个好夏天感觉味道嘅作品先咧。系啊，呢几日我见到即系喺面书上面都有好多朋友已经出海啦，落水啦，系嘛？系啊，好耐冇游水，好耐冇落水。

0: 种感觉嘅作品啊，
1: 系啊，真系好想即时跳落水。呢几日应该有机会去见一见海滩系嘛？如果系，就真系恭喜你啊！

克福的这位制作人 Simon Farver Bella Rhythm， 继续是这个节奏迎接夏天的来临。

系啊，嚟自法国嘅呢位代表 Dimitri from Paris 啊，亦都系属于一位喺90年代已经系出道嘅法国 DJ 啊。不过咧，佢喺呢个土耳其出身啦。系啊，佢嘅音乐都系有呢一种叫做 French House 味道，好重啦，即系好热闹、好欢畅嘅作品啊！亦都佢嘅全新作品啊 ，Finally Ready， 欢迎你喺呢度新城资讯台。

0: 是一对我自己都好喜欢的组合啊。有这五位朋友来自意大利，也都是自己好喜欢的这一类型的作品啊， Electro Swing 啊。是啊，即是有这个的古典乐曲的味道啦，即是再加上是这种电子节奏，感觉上是非常之好唱好跳同埋好玩的这个类型音乐啊。Wanna Be， 我哋有呢个名字 Swing Growers 啊，转头继续混音乐啊，
1: 混音乐。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概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3: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系啦，呢个星期真系热到唞唔到气嗰只系嘛？系啊，夏天嘅时候真系有时唞啖气都几辛苦，热辣辣。送俾你有呢首作品《Breath》啊！我哋有嚟自荷兰嘅呢两位朋友，亦都系属于呢代嘅电子组合啊 ，Damn Swingball 啊！

来自美国的这位吉他手兼主音，他名字叫做 Phil Select。今次是推出这个特别的 project， 改这个绰号 Life of Friends。係啊，發覺呢個音樂人咧，真係好喜歡用一啲即係唔同嘅綽號啦，就好似品牌咁，有啲叫做 sub label 咧，就係推出佢哋作品啦。

0: 算是来自澳洲的这位 DJ 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Dr. Packer。 但你有这首是很苏宁味道重的作品，当然也有这个电子节奏 Get Some Soul。 转头回来继续在这里云音乐 Friday Fever，
1: 云音乐特别高手。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下午5:33，
5: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1: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系啊，最近好喜欢佢嘅呢首作品啊，《Time to Slow Down》。我哋有 Editors 啊，冇错，嚟自呢个英国嘅伯明翰啊，风格方面系属于 post punk， 同埋有呢个系暗黑

来自哥伦比亚的这位电子女创作人，即如果你在他面书上面和他的这个的 bio 都见到，这位朋友绝对厉害，是 Ella Minis， 亦是一个人加持住很多不同的电子乐器，亦都可以创作之余亦都是主唱一个人玩晒，就好像一对 band 咁。Dominic

继续另一位女将啊，有呢位朋友啊，嚟自美国嘅女歌手 Sophia Kennedy 啊，亦都系自己包办呢个作曲作词同埋炮制佢嘅作品。

作新人 Fins 梁伟谦首次参与曲词编监全流程创作《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唱出每一段炽热恋情入面至动人的情感。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昼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汤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日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2: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3: 今次的嘉宾就是关嘉敏，他刚刚在内地的肚皮舞比赛那里拿了进阶和新手两个的冠军。
4: 其实如果有肚腩的话跳出来那个技巧就会明显一点的， 是一定有腹肌的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不是叫肚皮舞，其实它是东方舞来的。
3: Okay.
4: 所以呢它不只是一个肚皮舞咯，结合有很多不同的舞蹈啊等等的东西出到来就是肚皮舞咯。跳那个呢风格叫开场舞啦，也都是东方舞一种，也都是肚皮舞一种啦。咁其实它是结合了肚皮的技巧啦，有不同的 feel 啦，有些80-90年代的东西，即是它是整只舞3-4分钟里面是包含晒所有东西。
3: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好啦，踏入最后15分钟，亦都系有呢一首好甜美嘅声音，再加上系钢琴声完结。系啊，之前亦都系介绍过呢位女孩子啊，一位混血儿嚟嘅。

系佢名字叫做 MXM Tune， 带嚟呢首作品啊 ，Used to You。系有阵时发觉，即系呢一类型嘅歌手，即系拥有呢个东方面孔，喺呢个外国方面嗰个乐坛咧，即系可能叫做比较特别少少。咁而大家亦都会更加留意佢音乐。继续都系另外一类歌手，亦都系介绍过佢 ，Girl in Red。

都是自弹自唱，自己包办晒所有的音乐部分啦。Midnight Love， 张氏为你介绍《Girl in Red》。

0: 由呢三位男孩子啊，嚟自美国啊，佢哋名叫 Coin 啊 ，C O I N 啊，亦都系属于佢哋嘅呢一首近期之作啊 ，Sort It Out。
1: 系啦，喺呢个嘅星期五嘅时候，希望你都可以将你所有嘅工作 sort it out， 系啊，完成晒，解决晒佢。

0: 不了来自挪威的这位女孩子，是都是属于那位 singer songwriter， 在这里介绍过她 End of North， 没错，是属于这个挪威方面的女歌手，以这个 electro pop、 dream pop 和 indie pop 再加上是很绅士温柔的声音，带来今日混音乐最后一首作品 Here's to another， 下个星期继续在这里约定你。混音乐特别高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开始返回地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三名太空人搭载架神舟22号载人飞上，下昼2:44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个太空人张璐、武飞同埋张鸿章喺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嘅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号太空人成

0: 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重返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三名太空人。内地多间航空公司6月5号开始下调燃油附加费，减幅大约1.1%，是两个月来首次下调。有内地旅游平台接获多间航空公司通知，下星期五开始800公里以上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由170元人民币减至150元人民币，800公里或以下航线就由90元人民币减至80元人民币。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和燃油成本大幅上涨，多间内地航空公司3月中开始相继上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他亦都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性的，强调伊朗依据本国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有关海峡的行动只是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现实，并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的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和伊朗的协议还是为时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伊朗放弃其浓缩铀储备，他早前曾经提出处置伊朗浓缩铀的选项，包括交由美国销毁或者是在原子能委员会见证下销毁浓缩铀。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日开始至星期日在新加坡举行，当地警方加强场内外保安。在中东战事之下，外界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听日发表的主题演说。他在去年讲话中表明，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但不能够忽视中国试图改变区域现状。若果北京当局企图以武力吞并台湾，将会对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毁灭性的后果。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雷暴警告生效，截至晏昼四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再创今年以来最高纪录。而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其中上水最高气温达到36.7度。天文台表示，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未来几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日率领商务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他强调，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届。港府期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海关侦破一个聘用航空旅客走私香烟入境的跨国犯罪集团，在4至5月期间的5个几星期内破获58宗走私未完税香烟案件，共检获840万支私烟，市值大约3800多万，拘捕61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不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
4: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5: 嘿，系唔系真噶？
4: 嗯，仲冇晒烟味添。
5: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4: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5: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月贴。
4: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6: 高丸癌较常见于20至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7: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得

0: 1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呢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大家好，开始今日嘅卡拉 OK 理事会一个变身就嚟到呢一度啦，星期五啊。逢星期五咧，我哋都会用音乐咧去到陪住大家啦，俾大家啊迎接呢个 weekend。无论你星期六日系有冇假期嘅，你知即系其实睇下大家咩工种，有好多人星期六日都要翻工嘅，但系唔紧要噶，要翻工冇问题 ，happy 嘅。翻工得嚟咧，你都感受到你身边嘅人 happy 咧，你都会 happy 啲。你觉得系咪啊？即系咧，有时有啲人咧，佢哋做一啲主题乐园咧。的工作呢，他们会成日见到很多人很开心地入去他们的乐园呢。在他们上班的时候，虽然可能都总会有工作压力啊，又或者可能身体的、各种的不同的压力啦，但是你见到人家笑着呢，是会你都觉得很被他感染得到咯。还有有时譬如说一些、魔术师啦，又是啦，他们说啊，即是我做魔术师，其实见到你哋睇住我变魔术嘅时候嗰个笑容，其实咧嗰一刻咧系无价嘅。希望今日呢一个钟头带俾大家嘅一个情绪价值，都可以系有呢一个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好多人咧中意音乐，系因为当你听紧歌嘅时候，俾个歌手啦、歌曲嘅感觉啦，去到感染到你或者治愈到你某一部分嘅滑塞。另一边厢，除咗有啲人咧中意听歌之外，就系因为觉得可以跟住佢唱，甚至乎跟住佢喐。你系属于边种咧？

0: Mira 嘅歌，歌名叫做 Attention。 好啦，大家留意住，转个头嘉宾就会出现啦。佢亦都系一阵间会喺度开佢嘅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6: 湾区

0: 好啦，欢迎晒咧，我哋今日嘅 Happy Friday 演唱会嘅主角啊，就系 Manson。系，系欢迎晒你好啊，第一次同你倾偈添，即系做嘢第一次。虽然成日见你喺新城都好忙啊，你成日都上唔同嘅节目啊，上嚟你嘅节目啦。
1: 系，我都见过你好多次，今日好开心，终于可以同到你做节目啦。
0: 系，欢迎晒嚟到卡拉 OK 呢度咧，真唔系倾偈咁简单，因为一阵间就要唱歌啦。做歌手梗系要唱歌啦，
1: 冇错冇错。
0: 系，虽然咧大家都好想喺倾偈里面了解你多啲嘅，所以而家真系令我哋嘅卡拉 OK 嘅听众咧了解啊 Manson 多啲啊。
1: 系，
0: 其实你入咗行几耐啊？
1: 我入咗行
0: 做歌手，
1: 我由2021年三月尾出道嘅，咁而家应该系五年多少少啦。
0: 好奇，即系唔知系用好少用奇怪形容，因为其实啱啱过嗰几年咧，即系疫情嘅出现咧，令到我哋啲时间序咧好怪啊，好似出咗道啦，但系又未必系大家喺咁容易留意到，大家可能系因为又成日戴口罩啊，挂住又唔出街啊，所以嗰几年系过得好似眨下眼咁样过啊，嗬？
1: 系啊，眨下眼啊，今日嗰啲时间都眨下咁过，头先去个厕所已经过咗五分钟，眨下眼就过，真系
0: 呢度大啊嘛，呢度系咪啊？10K 嘅呢度厕所。咁啊 ，Manson 咧，其实你都几有才华，我都听唔少，即系而家嘅人都有睇你嘅，
1: 系
0: 系啊，即系都认真啊，即系我都期待你嚟卡拉 OK 嗰度唱歌啦。
1: Yeah, yeah, yeah.
0: 今日你都有带啲架撑嚟噶，
1: 带吉他，今日拿手拎我嘅战友吉他出嚟啦， yeah,
0: 最中意嘅，
1: 佢就系第二个人啦。
0: 即系其实一位歌手，无论系你揸住个任何一个乐器咧，我都会感觉到哇，嗰、那个系光芒嚟嘅。即系一阵间你嗰六首歌系咪都会用吉他噶？
1: 系啊系啊，六首歌都会。咁、yeah. 我准备咗一啲对我好有影响嘅歌，同埋我自己嘅歌都送俾你，送俾卡拉 OK 嘅观众。
0: 啊，太好啦！咁大家一阵间咧就拣一个 good 嘅地方去到扭靓啲你个喇叭吓。而家大家用 app 听噶啦，好多时啦，揸车就专心听演唱会啦。咁不如讲下你啦，其实最近有新歌啦。
1: 嗯
0: 系啦，咁啊，不如你又介绍下首歌啦。
1: 首新歌叫 So Beautiful 啦，咁就系送俾中意嘅人嘅。咁
0: 有冇拍拖嚟噶？你
1: 冇。
0: 系咪你有偶像包袱，定系真系冇拍拖啊？
1: 同有偶像包袱，亦都真系冇拍拖嘅。两个都系。
0: 喂，而家冇呢啲噶啦，系嘛？即系呢个年代唔会话拍拖唔讲嗰啲噶啦，系嘛？呢啲上一代嘅啫嘛。
1: 唔系，我以为系上一代噶，但系原来真系会介意嘅。
0: 真系会介意噶，
1: 系啊系啊。
0: 喂，你真系话俾哥哥听，系咁咩？
1: 系啊，我谂住嗱，我拍拖唔理啦，即系我中意拍噶啦咁。咁但系都有好多人同我讲咧，系会唔得噶？你拍拖咧就冇咗2000几个 fans 噶。
0: 有冇搞错啊？喂，个世界变化，我以为变到已经系喂大家好 happy 啦，仲系咁样啊？
1: 系啦，咁跟住我就谂过，横掂我对拍拖嘅需求又唔系好高，咁我咪把握时间去即系锻炼多啲自己咯，即系做下 gym 啊，睇咗两本书啊，学多两首歌咁样。
0: 不过又真嘅，即系其实拍拖冇乜时间嘅，挂住要 serve 隔篱嗰个，有好多时咧，好多音乐人咧都系要某程度上系。用自私呢个字嚟形容啦，又或者系兼顾自己摆重啲咧，先至可以将你嘅音乐作品咧系做到最好俾大家，真系要好多时间。
1: 都系，因为每一首歌即词啊曲啊一路雕琢落去，其实都系好需要时间啦。咁我自己又系一个好中意曲词编监都参与嘅一个音乐人。咁譬如今次呢只歌 So Beautiful 咧，我系编咗两个 version 嘅，即系我本身已经编咗个 complete 嘅。快少 tempo 嘅版本啦，就啱大家揸车一路向前嘅时候听嘅。咁而家呢个慢啲嘅版本咧，就适合大家喺春天、夏天而家呢个交界，即系有少少慵懒咯，即系个太阳晒到你有少少 dizzy 嘅感觉去听咯。咁所以大家中意呢首歌咧，就可以你即系唔知点样表白都唔紧要，表白都唔紧要，你 send 呢首歌俾佢，佢就知噶啦。
0: 啊，所以嗰啲冇拖拍嗰啲呢首歌堕落袋标示就 send 俾佢听，
1: 跟住女朋友都袋埋落袋啦，
0: 袋埋落袋
1: 系啊，跟住呢首歌。
0: 喂，其实你玩吉他你系几时几多岁开始玩嘅？
1: 吉他一开始是学民歌吉他的，都是参加暑期班咧，应该是中一中二的时候啦，14、15岁。
0: C chord

0: G-Chord 咁就係唱歐瑞強嗰啲歌啦。
1: 所以用木吉他 acoustic 咁樣彈嘅，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仲學咗黃子華嗰首《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藍天係啊係啦，
1: 正喎、
0: 啊。頭幾首學嘅歌嚟
1: 啊，哦係啊，
0: 係啊。
1: 喂，但係其實係好 happy 喎，因為你呢一種就係你揸住吉他就可以去到邊都可以享受音樂自己唱啊，你所以你學呢啲嘅。
0: 我本身冇咁樣諗嘅，我想都想係喂學琴啦，不如學琴有型啊咁樣。但係跟住之後好多學琴嘅朋友就喂，其實我想學吉他，即係我想拎出嚟都冇得隨時隨地拎出嚟啦。
1: 係啊，
0: 咁你發現喂吉他、ukulele 呢啲真係好，你譬如 BBQ 食嘢或者咩，隨時拎支吉他出嚟就可以 share 到你想 share 嘅嘢，
1: 係啊，
0: 音樂。
1: 哦，真系正！你话冇女朋友真系嗱，各位冇女朋友噶呢、這个吓，冇、啊、女朋友嘅歌手又揸住啲吉他，随时可以弹歌俾你听。
0: Come hit me！
1: 好啦，我哋一阵间咧就交个台俾你，呢个时候听你首歌就系 So Beautiful。

0: 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FM 99.7，
6: 自102.1，新城资讯台。

0: Happy Friday 演唱会，欢迎晒 Manson。
1: Hello。咁今日咧，我话好开心，哇！听到呢啲 reverb 咧，我真系好似置身喺一个红馆咁样啊，唔系红馆都系阿博噶啦。咁不过我今日咧想喺个咁大嘅场馆度同大家分享一啲好 intimate 嘅歌啦。咁啊，由我细细个开始听，开始对我有好多 inspiration influence 嘅音乐开始。咁第一首歌送俾大家咧，就系用香蕉 pancake 作为主题嘅一首 Jack Johnson 喺夏威夷嘅歌手嘅曲，叫做 Banana Pancakes。

0: Jack Johnson 嘅 Banana Pancakes。Hello， 我想问一下咧，呢个和音会唔会唔系嗰个 reverb 会唔会好劲啊？可唔可以细少少啊
1: ？Yeah， 好啊。
0: Thank you。好，咁啱啱嗰只歌咧，系我点样学识佢嘅咧？就系、是、我细个阿妈成日会俾音乐我听嘅。佢有一句金句咧，就系、是、如果你俾啲植物听音乐，佢咧系会生得快啲嘅。咁呢个系佢嘅生活嘅一啲小体验同埋佢嘅发现啦。咁于是乎佢就成日都由朝到晚都播音乐俾我听。而其中一个我最常听嘅咧就系 Jack Johnson， 每次听我都觉得哇好放松，同埋好似真系去咗夏威夷咁。喺香港一个咁高压嘅城市啦，我哋要读书啊，面对好多譬如学业嘅压力啊，翻工有好多压力啊。咁一个能够令人放松嘅音乐咧，我就觉得系好紧要嘅。咁所以之后呢，我就想送一隻自己嘅作品，亦都带到大家返返去我最初啱啱出道嘅时候第一隻作品，今天我不想做嘢。

0: Thank you。好，咁啱啱呢只咧就系我嘅出道作品《今天我不想脆嘢》啦。啱啱 Billy 问我，哇，几时出道？我都觉得时间真系过得快，但系又好似即系过咗真系好似好耐咁样。但系哇，转即系点讲啦？可能因为人大咗，即系人大咗咧，嗰、那个时间咧觉得越嚟越快。唔知大家有冇呢个咁嘅感觉咧？但系咧，虽然啲嘢过得好快，不过有啲嘢咧系永恒嘅，例如系一啲经典嘅音乐啦。咁最近唔知大家有冇睇到一套电影系 Michael Jackson， 咁我就系 MJ fans， 然后我谂其实
1: 我都系啊
0: ，really， 我谂住、yeah. 即系大家都系，咁跟住之后睇到即系大家都重新再 loop 佢啲歌啦，Human Nature，Billie Jean， 跟住Beat It， 全部都喺一啲串流平台嘅榜上面升上翻第一位咁样咧 ，so happy。好，咁呢个时候咧，为咗准备下一只歌，等我 tune 一 tune 支吉他先啊。
2: 喺佢 tune 吉他嘅时候，等我上嚟啦。作为我吓、主人家啦，落咗台咧，最中意睇人哋玩 live。你咪唱 MJ 啊，系啊，正喎、啊！如果系，
0: 系啊，下一只歌系 MJ 啊，你估系咩歌？
2: 哇，好多都正喎、啊，真系。
0: 你最中意边只啊？
2: 哇！
0: 即刻谂到，
2: 死啦，脑退化添，
0: 即刻谂到第二只，
2: 脑退化添定。
0: 我記得頭先你都好中意 human nature，
2: 我中意 human nature，
0: right right right， 我都係超中意 human nature。
2: 其實佢快歌慢歌我都中意嘅。我想睇下你點樣拍，係咪要會拍曬吉他嗰啲 feel？
0: 咁我哋就送 human nature 俾大家啦，好唔好啊？俾、yeah, 你。
2: 好啊，我落翻台啦。
0: human nature。

0: Thank you.
1: Yeah， 好正啊！佢一路喺度跟住你嗰个 groove 咧，个颈系咁一路戳住戳住。我哋仲有三首歌，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有 Manson 喺度。
2: Hello everybody， Happy Friday 演唱会。
3: 第2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提到系光陪伴嗰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嘅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喺三甲嘅位置，播放次数150次，嚟自许志安《纯天庸》。就嚟到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嘅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00至12:00，新城资讯台新城歌。

0: 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2: 仲有三首歌，呢、這个时候继续交俾 Manson。
3: 呢首歌是关于自我怀疑的，不论大家对于未来是不是有未知，是不是有一些不确定的情况，都希望你怀住信心一直往前冲，送给大家这首歌，我的英文作品 Questions。

啱啱系一首摇滚嘅歌，下一只亦都系 influence 我摇滚嘅一首经典作品，送俾大家，光辉岁月。

Thank you。好，时间嚟得真系快啦，好开心今日嚟到卡拉 OK 卡拉 OB， 咁就同大家唱歌，然后最后一只歌就系我自己近年嘅作品，叫做《世界万能护照》，希望大家去旅行去到边，世界任何嘅地方，怀住爱就系你嘅所有，希望你哋带住爱继续前行，送俾大家《世界万能护照》。

0: Yeah!Thank
1: you!
0: 最難是什麼呢？來卡拉好 Baby Happy Friday 演唱會還要玩 live， 我想告訴所有聽眾聽就是拿捏那個時間，他又會一路唱歌啦，我又在告訴他聽，喂，不要 repeat chorus 啦，他一定是要很懂得執生啦，好喜歡這種 live， 再一次在這裡多謝 Manson，
1: 多謝你 Billy， Thank you， 希望下次很快再見，
0: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晚上7點
3: 新城廣播新聞。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开始返回地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三个太空人乘搭架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下昼2:44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个太空人张陆、武飞同埋张鸿章喺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嘅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号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同埋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会喺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重返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

0: 三名太空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冇将浓缩铀运出伊朗嘅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佢又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系永久性，强调伊朗依据本国规则同埋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唔好误以为伊朗喺海峡嘅行动只系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现实，并且按照伊朗嘅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同伊朗的协议还是为时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伊朗放弃浓缩铀储备，他早前曾经提出处置伊朗浓缩铀的选项，包括交由美国销毁，又或者是在原子能委员会见证之下销毁浓缩铀。内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市监局表示，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坚决打击恶意低价、无序竞争等的行为，依法开展成本调查和价格检查，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强化直播电商监测监管，坚决整治质量低劣、制假售假等的乱象，加强产品质量监督抽检，强化缺陷产品召回监管，打击虚假检测认证行为，以及加快构建防范劣质低价问题的长效监管机制，加大信用惩戒力度。局方话将会加强工作统筹，强化业务联动，以扎实整治成效，守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就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研究以及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庞大机遇，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指导文件。他指出，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布局发展，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以及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将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指出，跨境养老需求持续上升，公司将积极研究适时推出包括理财和医疗方面的配套服务，便利香港居民在大湾区跨境养老。根据年金公司早前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部分受访者表示会考虑退休之后到香港以外地区旅居或者生活，当中大部分受访者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年金公司又说，将为今年下半年重点推广可持续退休生活概念，亦都会在六月推出限时保费折扣优惠，合资格保单可以享有 3% 的保费折扣，鼓励市民为退休生活及早做好准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至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

0: 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喂，看着你啊。
4: 好，你看着你啊。

0: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2: 嚟到《有和抗病兵工厂》呢个时间，眼前呢位嘉宾咧，我哋见过噶啦，佢都好好记性吓。呢位嘉宾咧就系嚟自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就系潘明俊医生。潘医生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2: 系因为我哋今日讲到呢一个咧，就系讲到高丸癌啦，尤其是咧特别一提咧，就系点解咁值得自我检测呢一个嘅，好希望教大家多啲。但系反而我想先问一下先，其实咧高丸癌算唔算喺香港都系一个常见嘅癌症，即系头几好杀手咁样噶？
3: 哦，咁佢一定系唔算系一个常见嘅肿瘤嚟嘅。咁、其实连十大都打唔入嘅。咁但系咧，佢系一个喺一啲后生嘅病人一个常见嘅癌症嚟嘅。因为癌症你好多时一听咧，都系啲年纪大嘅病人啦。譬如话去到50岁打后咧，先有机会发生，譬如肠癌啊、肺癌啦。咁但系咧喺啲后生嘅群组咧。咁咧就呢個係最常見嘅一個嘅癌症嘅類別之一啦。咁就所以係我哋要留意就係啲後生仔。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比較有機會發生嘅癌症，但係總體嚟講咧都唔係一個常見啦。嘅一個癌症嚟嘅。
2: 係，佢唔係一個常見癌症，但係同時之間咧，其實喺後生仔裏邊咧，可能都幾多出現啦咁。但係你一咁講咧，可能啲後生仔就會好緊張噶啦。阿潘醫生，佢後生仔個年齡層係大概幾多歲咧？
3: 一般嚟講咧，嗰、那個發病嘅年齡咧都係大約係15至40岁到啦，15至40岁到，係啊，可以比較後生啲嘅10多岁嗰啲或者20多岁青春期。打後嗰啲男仔咧都可以有機會發生噶，咁不過如果咧即係最常見咧，大約係20岁至30岁左右咧，呢個就最高峰嘅年齡咯。咁但係個 range 咧係可以由即係15至40岁咧嘅男士咧都可以發生嘅。
2: 係因為啱啱潘医生明显咧见到我眼都突埋嘅，就觉得吓点解15岁已经可以即系个病发啦，甚至20至30系一个高峰啦咁。但系一般病发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会唔会知道啊、哎？原来我有机会有呢个情况嘅，有啲咩病征系原来佢系有得察觉得到嘅咧？
3: 咁顾名思义咧，就高丸癌咧，佢嗰个嘅肿瘤系发生喺高丸啦。咁所以个病征就系话咧，当嗰个嘅有高丸癌嘅时候咧，那个病征就系嗰个高丸有一啲嘅。胀大或者啲肿块啦，咁一般嚟讲呢个胀大或者肿块咧系可以系唔痛嘅、哦，只不过大嘅啫，因为痛咧可能系其他嘢，譬如话高丸嘅一啲嘅炎症啊，或者咧甚至乎啲高丸嘅创伤啊，咁呢啲系一啲其他嘅可能，即系一啲嘅病症咯。咁但系如果咧高丸癌咧，通常咧啲无痛嘅高丸嘅变大啦，或者肿块啦，咁另外有啲病人咧会有啲嘅即系高丸咧，我哋叫沉重感啊，即系好似好聚啊。好醉啊！啲英文叫 dragging sensation， 咁呢啲咧就都系一啲高丸癌咧，即系一啲嘅症状。不过早期咧，其实咧有时系唔系咁容易发现嘅，可能有时会被忽略。所以我哋都可以讲下咧一啲叫自我检查嘅一个嘅即系一啲嘅提示啦，俾大家咯。
2: 咁啊，即系如果你意思系可能痛咧，反而。即系唔应该咁讲嘅，但系咁相比之下咧，其实可能痛咧，佢嗰、那个紧张都系会紧张啦。咁但系佢未必可能嗰个癌症嚟噶咯。
3: 系啊，痛咧就唔系一个常见嘅高丸癌症状咯。咁当然痛，我哋有时要排除会唔会都系高丸癌，因为有啲病人我哋都试过嘅，佢咧就佢系譬如踢完波，咁咧俾个波散亲，
2: 系
3: 咁咧跟住咧个高丸好痛，咁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突然间原来咧再去检查，俾医生发现咧，其实唔单止痛啊，佢都系大咗。咁咧就再检查之后咧，真系发现咗高丸癌。咁所以咧就要留意睇下，即系我谂最终都系要俾医生检查噶啦。你痛，你更加要去睇医生啦。大嘅亦都要去睇医生啦。咁但系痛咧，唔代表一定系有高丸癌。反而调翻转咧，高丸癌咧好多时都系未必有痛，但系咧佢有个肿块或者咧个高丸变大。
2: 系，头先潘医生嚟讲咧，其实佢嘅机会就喺呢个无痛变大啦，有呢个肿块啦，同埋有个下坠嘅，即系嘅感觉啊嘛咁。反而我想知道咧，啲男士佢哋系咪会感觉得到哦？原来可能有一个察觉到同以往系有啲唔同嘅感觉噶。
3: 会噶会噶，应该咧就正常嚟讲咧，佢会一般嚟讲个高丸 都冇乜一个下坠感觉嘅，吓、嗯啊，即系正正常常嚟讲，咁亦都咧，可能亦都系对称嘅，即系唔会话有个明显嘅分，即系左右嘅不分不对称嘅。咁同埋咧，就嗰种下坠感觉咧就冇咁多，咁所以咧佢系应该感受，即系如果比较明显个肿瘤发展到比较即系一个某一个程度咧，佢应该有个感觉喺度嘅。
2: 嗯，但系因为咧已经去到可能你所讲比较明显啊嘛，咁我都会谂咧，譬如啱啱所讲啦，其实有呢一种块，可能佢哋未必知啦，或者佢哋唔会一个自我检测啦咁啊，咁但系譬如你喺临床上面见到，咦，原来佢哋会唔会去到某啲嘅情况，觉得真系叫做唔对路，跟住后屘去检查先发现系原来系一个高丸癌，或者咩情况之下佢真系去到叫做发现有呢个情况咧？
3: 咁啊，我哋试过有啲病人咧，啲经验咧就系咧，可能讳疾忌医啦，男仔。咁啊，去到咧真系一个高丸去到好大，啊，讲紧系五六个 cm， 甚至乎七八个 cm， 即系成个类似好似一个棒球咁大嘅，咁咧先至去揾医生去睇。
2: 棒球咁大，
3: 会有噶，我哋有见过有啲病人系去到咁后期先至发现噶，即系先至去求医啊。咁亦都当然啦，即系高丸癌咧系有机会，即系如果你唔早期发现咧，唔理佢咧。是有机会转移的。咁转移即係去咗其他器官啦。咁譬如有啲病人佢最常见就去咗譬如淋巴，咁呢就引起啲脚肿啦。又或者呢转移咗个肺部呢引起气促啦。咁呢啲情况呢有时呢要入院呢，然后諗住查下其他嘢呢，原来发觉啊，一个医生一去到埋去检查，原来发觉唔系其他问题，原来个高丸已经系大咗，有个肿瘤佢唔出声，但系咧为就忌医搞下搞下咧，甚至乎转移咗去其他地方，有其他嘅转移嘅一啲因为转移引起嘅病征咯。
2: 但系我嗱，虽然我唔系一个男人，但系咧我都系一个正常人。我有阵时都会觉得咧，系譬如可能啲即系私人部位啊，或者有啲咧，你会好担心。其实可能都知有啲问题，咁但系又好似唔系好敢。呢个系咪一个都几常见嘅一个情况？大家啱啱你所讲讳疾忌医，唔知系个怕丑啊，定系点样咧？
3: 会噶，因为就男仔一嚟，我谂大家去到后生咧，冇谂过自己会有癌症嘅。第二样嘢咧，就喺嗰啲敏感位置咧。又唔敢讲俾其他人听啦。第三样嘢呢就可能又以为其他嘢喎、啊、即係会唔会系高丸发炎啊，又或者有时呢我哋有啲叫做呢静脉曲张 啊即係喺嗰个高丸嗰度呢啲血管呢静脉曲张，或者啲精囊呢一啲嘅即係变大。咁呢啲呢就佢以为可能系啲冇嘢啦，良性啦，咁又唔理佢囉。咁呢个都系令到有啲人呢我哋忽视咗嘅，啲后生仔忽视咗呢个病囉。
2: 我相信系大家觉得咁后生应该唔会到我嘅，咁所以我突然间闪过嗰个广告呢、就系冇理由叫我咁后生唔会系我嘅咁。咁所以我都相信可能啲朋友仔咁即系可能系又觉得自己唔会系我啦，又或者系即系冇咁好彩啦，可能其他嘢嘅啫。所以呢我哋喺呢个位呢先要讲下，如果真系个自我检测，系咪呢个自我检测个重要性系好高㗎呢？
3: 咁首先第一样嘢，自我检测呢又冇成本㗎嘛，又唔需要去搵医生，又唔需要去俾钱检查嘅。咁呢啲我觉得亦都真係好值得去做。虽然呢个病唔系常见，咁但係呢个检查又咁简单，咁我点解唔做呢？咁点做呢？呢个自我检测其实好简单嘅啫。通常我都建议病人呢就冲凉嘅时候去做检查。因为冲凉呢就最 relax 嘅。咁呢亦都系企喺度㗎嘛，冲凉通常都系、就唔系瞓喺度冲凉㗎嘛。咁你企喺度冲凉嘅时候呢，咁呢你就个高丸呢自然就会地心吸力呢就会即系唔会话打平啦，咁会垂直啦。咁就俾到个大啲嘅空间呢去做自我检查啦。咁呢就点检查呢就好简单，用你双手咁呢托住呢个自己两边嘅高丸，咁然后用你嘅手指，咁用嗰个嘅拇指，即係你个手指公啦，同埋另一啲嘅手指呢去比较对比两边嘅高丸嗰个嘅嗰个嘅分别。睇下呢两个咪对称啦，睇下呢两个呢有冇啲嘅即係不对称嘅硬块啦，或者肿块啦。咁慢慢转下转下呢，好似即係检查一个波子咁样，佢慢慢捽下捽下，摸下摸下。咁如果有啲明显不对称嘅，如果摸到一啲硬块嘅，咁呢个就要小心啦。咁呢就可能要去做更加即係详细嘅检查，要搵医生呢 做嗰啲臨床檢查啊，或者再進一步咧做啲超聲波嘅檢查咧，去確認啦，或者排除有冇高丸癌嘅可能性咯。
2: 嗯 ，OK， 係咪兩邊正常嚟講係唔會係對稱嘅？
3: 當然唔會百分百對稱啦，但係咧就如果係有高丸嘅腫瘤咧。一定是不对称的啦。咁但是呢普遍来讲呢都是对称的。同埋呢个高丸呢摸落去呢个表面呢其实是平滑的。平滑的。即是等于个比喻你好似摸了粒波子咁样的。圆咕碌咁样的。咁当然冇波子咁硬啦。咁但是呢摸落去是平滑的。咁亦都呢柔软的。通常摸落去柔软的。咁但是如果你见到佢有硬啦有不对称啦有啲不規則嘅一啲嘅結節啦，即係好似粒粒突突咁樣啦。咁咧呢個就對比就明㗎啦，因為你通常咧高丸癌咧好少兩邊都有嘅，通常都係單邊嘅啫，因為左右有嘅啫。咁你兩邊一比咧，就有個摸到個分別㗎嘛。你單一摸一邊你自己唔覺嘅，唔知嘅，但你兩邊一摸咧，你對比咧你就知道咧。呢邊好似硬咗啲，或者咧好似明顯大咗啲，咁你就要即係去做一啲進一步嘅檢查咯。
2: 嗯，呢啲硬块系咪好似啱啱你所讲，其实唔痛噶？
3: 系啊，唔痛噶，摸落去大部分都唔痛噶，净系即系有个肿块或者咧大咗个高丸咁样咯。
2: 嗯 ，OK， 如果摸到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应该咁讲，好多时都系一个早期噶啦嘅情况嚟嘅。
3: 多数都系嘅，多数都系。咁、嗯、因为咧，其实咧高丸癌咧，大部分人发现咧，其实都系早期嘅啫，可能第一期。或者第二期嘅啫，咁呢啲病人咧个根治机会好高嘅，咁但系当然你错过咗呢个咁样嘅黄金时间去发现呢样嘢咧，久而久之就有机会即系转移啦，咁所以早期发现系好紧要嘅。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喺本港高楼林立嘅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点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嘅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

0: 意见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劲爆，落下榜。
4: 2022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的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深圳劲爆流行榜。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其实你作为女性啦，我哋成日都听到咧就 OK 乳房点样去自我检测咁样，即系乳早啲发现呢、這、一个，如果有乳癌嘅时候可以早啲发现啦咁。但系你觉得高丸大家会唔会平时都咁多自我检测？同埋如果照你翻嗰、那个即系常见嘅岁数，其实15岁开始啦咁，其实佢15岁已经好值得做呢一个嘅即系自我检测噶咯。
4: 系啊，因为咧我哋就当然。好多时点解话女士嘅乳癌乳房会有自己叫即系自己检查呢？因为我諗乳癌嗰、那个大家嗰个嘅留意个 awareness 呢会高啲啦，即系因为数字又多啲啦，咁好多公众宣传啦。咁高乳癌呢即係比较少啲，咁亦都唔系话即系常发生，亦都系啲后生仔呢，咁冇乜点讲啊。咁所以今日呢个非常好嘅一个 topic 啊，即系一个议题，等大家即系起码听下，原来知道唔系冇出现过，有机会发生，特别后生仔。咁自我检查又简单又冇成本，咁冲下凉嘅时候自己去比较下两边啊，过冇高丸，咁又唔使成日做嘅，费事产生啲无谓嘅即系一啲
3: 担
4: 心啦，系咪啊？即系你日日做嘅，咁搞到真系冇对，即系冇明明系冇对称，即系对称嘅你都发现好似少少唔对称啦，
3: 系啊，
4: 咁你搞到无谓嘅担心。我建议就譬如可能一个月你自己。搵个时间嘅记得，咁一个月冲凉嘅时候自己检查一次，咁都足够㗎啦。
3: 係15岁开始㗎嗬。
4: 15岁啦，其实当你青春期开始其实应该都要开始检查一下㗎啦。
3: 係我即刻諗过我仔未到15岁嘅，但我觉得应该要话俾佢听要留意一下囉。因为我觉得呢个自我检测好似啱啱即係医生所讲，喂其实又唔使钱，但係你要自己 check 到自己咁样，即係呢个情况啦咁。但我要问多一样嘢先，因为啱啱所讲嘛，其实佢一路都可以自我检测。假若啲朋友仔佢真系听完之后翻去自我检测啦，咦真系有唔妥喎。嗱，好老实嘅，我估计大家开头都会觉得睇定啲冇嘢嘅，可能今日觉得系有问题嘅啫咁样。咁但系跟住可能又系拖下拖下。其实咧，如果真系佢 check 到系有问题嘅时候，系咪其实应该已经系即刻揾医生，跟住医生会做啲乜嘢嘅检查去？继续 follow 住呢个情况咧，
4: 咁先揾咗医生先啦。嗱，无论系家庭医生又好，专科医生又好啦，譬如话泌尿科医生啦，咁咧就我谂，首先医生会第一样嘢好简单嘅，即时戴个手套就同佢做个即系检查啦，直接去捉即系用手捉，咁就即系去检查下，比较下又有冇一啲硬块啦。咁如果有嘅话呢，就进一步检查啦，就譬如包括超声波。咁超声波呢就

0: 直接照個睾丸，咁睇下睾丸咧有冇啲嘅超聲波裏面一啲唔正常嘅一啲嘅信號啦。咁因為超聲波都幾準確嘅喺呢方面嚟講，咁一見咧都可能見到有啲唔正常嘅腫塊啊喺個超聲波裏面咧，其實都初步都判斷咗有冇睾丸癌噶啦。咁但係咧之前咧又會再進一步做多少少檢查，譬如話驗血。咁咧就除咗超聲波之外，有啲驗血，譬如驗血咧，我哋有啲叫做癌指數嘅。咁咧癌指數咧喺睾丸癌係有嘅，譬如話有啲叫做甲胎蛋白 AFP 啦。另外咧有個叫 HCG 嚇，咁呢個都係啲嘅一啲嘅睾丸癌嘅癌指數。好啦，咁做咗呢啲咁樣嘅指數抽血，又個超聲波又有一個幾明顯或者咧懷疑咧。下一步咧，我哋会再做一啲叫电脑扫描啦，譬如话咧，睇下嗰个肿瘤系咪净系个睾丸，有冇转移到去其他地方啦。好啦，咁如果都冇嘅，咁基本上净系睾丸有一个肿瘤咧，下一步咧，其实就要揾泌尿外科医生咧，就做手术噶啦。咁做手术咧，就要将嗰边有问题嘅睾丸咧，要切出嚟去做即系化验啦，同埋一个根治嚟嘅。即係如果早期嚟講咧，直情係做呢個手術係已經係一個根治嘅手術嚟㗎啦。咁所以一步步嚟嘅，一個臨床檢查、超聲波、驗血、掃描，最後就係用手術嚟去做一個嘅診斷，同埋即係最終嘅診斷同埋根治咯。
1: 係，如果假若咧，即係大家可能係有冇發現啦，又或為疾忌醫啦，真係遲咗，好似你啱啱所講有個棒球咁大咧，咁到最後會唔會保唔住個睾丸㗎？
0: 本身如果都无论是早发现或者甚至乎是大到好似乒乓波或者板球咁大嘅、
1: 啊、
0: 都系要做手术㗎啦。
1: 咁
0: 呢就唔会话专登要切部分嘅睾丸嘅，因为呢系要整个睾丸切除嘅。咁当然就系有问题嗰边先做啦手术啦。咁冇问题嗰边呢就唔需要做手术嘅。咁所以就唔需要担心话从此呢就冇咗睾丸嘅功能啦。因为睾丸嘅功能系制造精液用嚟去即系传宗接代啦。咁一边嘅睾丸呢其实都理论上都仲有呢个传宗接代嘅一个嘅功能喺度嘅。咁但係呢因为冇一边呢好多时我哋去到嗰个情况呢我哋都要再进一步做啲即係如果佢要生育嘅有时我哋会做啲精子检查啦睇下个精子嘅数量足唔足够啦。咁不过呢个系另一个嘅议题啦。咁所以一般做手术呢都会将嗰边有问题嘅睾丸嘅肿瘤呢整个切除嘅。
1: 系，不过咧，我哋今日讲咗咁多时候咧，反而我觉得俾我自己最大感觉就系，原来佢呢个嘅睾丸癌啦，佢可以好后生，佢就会出现啦咁，所以唔好再谂就系、是，喂唔关我事，或者冇可能我发生啊咁样。另一方面就系、是，其实呢个自我检测咧系好容易做得到嘅啫，咁只要你去即系一个月一次啦，好似啱啱就潘医生所讲，你唔使日日做嘅，因为咧其实咧嗰心理压力都好大，你日日做嘅话咁，喂，但系如果你日日做得，即系你都觉得有问题啦，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其实唔使咁睇医生咧，即系我咁样谂啫。
0: 冇错，咁你冇理由日日做，发现有啲问题，你都拖延唔理佢嘅。啊，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如果检查咗一次冇嘢嘅，咁你就可以，譬如一个月后先再检查咯。
1: 系，冇
0: 错，唔使话日日走去。盡量捉到啲有問題嘅出嚟咧，咁就過分嘅擔心啦。
1: 係啊，我覺得就算即係好彩冇問題，你心理都好大壓力啊，都要做成身體其他唔同嘅狀況出現啦嚇。咁希望大家咧今日好好地學習做呢個嘅即係自我檢查，同埋我覺得如果今日聽到嘅係老婆或者阿媽，不妨都同你嘅仔同埋阿老公，即係都可以同佢講聲，我都會翻去同我屋企嗰兩個。男人会讲声噶啦，咁喂，真系好紧要啊！呢一个好，唔该晒你，潘医生，
0: 唔好客气
1: ，thank you， 拜拜。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

0: 江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4: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5: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6: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很方便，有人担心会不会过度依赖。有 AI 还使不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7: 其实 AI 不是帮你答案，而是帮助解决问题的工具。留意6月1号星期一上午9点20分，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怎样融入教育。
8: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四周
8: 第三位，
11: 让我知平凡人
10: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11: 第二位。回望每段不早不。
12: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拜》。

0: 慧。
1: 未断气，亦落到死过活过。
0: 嚟到今日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
2: 力，我哋心目中嘅靓女啊，岑丽香啊
3: ，take care 啲小朋友，
4: 佢哋都要学识自己做啊，即系我唔想培养一种咧，我要督住你，你先做。而家咧，如果佢做得错咧，我有佢嘅，因为咁老即系学校配合嘅。咁因为我想，如果佢错咧，咁老师教翻佢转头咧，佢就会学咯。初头开始功课，咁我都听得唔少嘢啦。我真系坐佢隔篱咁样，即系喺度。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就嚟差唔多時間噶啦，你開始拖時間啦，猛到我癲癲地啦！我有日我要攞個聖經出嚟喺度抄聖經，咁先至可以幹到自己啊！咁喺嗰刻之後，我覺得唔得啊！如果我要做到呢個地步，其實係問題嚟嘅，我要試下其他。
5: 逢星期六下晝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6: 開心大派對。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8: 银色旅途，
9: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铃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时轮七十八号，
3: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4: 又嚟到星期五晚，短短半个钟头嘅时间，听下今个星期嘅诗歌推介榜。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有 CMT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嘅主席 Anthony 嘅。
5: 喂，大家好啊！
4: 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咧都提过啦 ，CMTA 嚟紧就会搞一个歌唱比赛啦，吓咁啊有条新嘅宣传片嗰个出咗，
5: 系啦，咁啊联同我哋其中一位评审，即系摘路灯，即系 KOL 啊 Gordon 咧，佢哋咧去拍嘅，咁啊好得意，好有趣，咁啊年轻人咧就好开心啊喺度，
4: 系用一个搞笑嘅方式啦，即系去俾大家知道有一个歌唱比赛，而唔系创作比赛，有分别嘅。
5: 系啊，因为我见到啲人喺摘路灯嗰个 IG 里面留言咧，都话原来基督教里面咧都好耐咧冇呢啲嘅歌唱比赛啦，多数咧都系创作比赛啊、曲词啊呢啲。咁但系咧，即系纯粹系要考验呢个唱功啊、技巧啊、感情嘅。数翻以前都唔知道有冇咁识。
4: 嗯，系，所以就系揾好声音，而唔系咧揾新歌。
5: 系啦，佢可以唱任何歌得。唱广东话歌、国语、外语、英文，

0: 只要表达到你嘅唱功嘅，咁就可以。
1: 系，继续欢迎大家透过拍片嘅方式啦，就系、是、报名啦。咁拣中你嘅话咧，赢咗嘅话咧，最后可以有录音嘅机会嘅。
0: 系啊，咁啊，依家延长到去咧6月30日截止报名嘅，咁啊多咗一个月时间俾大家预备。
1: 嗯，睇睇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
2: 第五位，
1: 新上榜 AHM Music《千峰之歌》，作曲新井满，填词 Takesh。主唱傅之武啲名字咧好新鲜、哦，
0: 系啦，咁其实AHM 就一个老牌嘅音乐团队啦，咁而今次咧好得意嘅一首歌，其实就系一首日本嘅流行曲，咁佢哋咧就将佢翻译咗做广东话。呢首日本嘅流行曲咧就系、是、咧源自于差唔多100年前咧美国嘅一首诗嘅。相传咧呢首诗咧就系写俾咧一个朋友亲友过咗身啦，去安慰佢嘅心，咁就后尾辗转流传啦，好多人流传呢首诗啦，咁喺啲好重要嘅场合啊都会读出嚟。日本咧就有一个作曲家咧就将佢写咗音乐，揾咗一个古典嘅男歌唱家咧去唱，咁咧就直情咧就上到红白。咁呢首歌亦都祝福咗，甚至系例如3.11地震嘅时候都祝福咗好多人。咁所以咧 H.M. 佢哋就将佢就翻译咗成广东话，就有信仰嘅信息喺里面去鼓励更加多人咯。

0: 第四位，
1: 新上榜 ，Boss 潘庆章《迷宫 Mix》，作曲填词 Boss 潘庆章，系一首同时间咧系有广东话同埋有普通话嘅 rap 嚟嘅，
2: 好得意啊！仲要系咧有两个语言，咁系即系作者好想去透过广东话咧同国语咧都可以接触唔同两班人，可以同样都可以认识信仰。
3: 佢哋话我冇得救，俾枪对我冇得唞，怀疑人生冇自由，唔知可以点自救，喺度谂嘢谂到越嚟越瘦。希望有人可以伸出援手，有时好似好婆妈，焦虑可以好可。

0: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0: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0: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1: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0: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0: 走廊啊，
1: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0: 哦哇，
1: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0: 哦、
1: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4: One Music Corner。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5: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4: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啦。
4: 你冇理我，
5: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4: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5: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4: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5: 三十六计，
4: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8: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光。
7: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8: 但有苦茶先喝完。
9: 树窿78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10: 再一次上榜，火把音乐专主为大的粤语版，作曲赵志达、方文聪、Matthew Lee、Alex Lau、李浩然、梁杰伦、邱晓俊、杨伟辉，填词李木权、Simon Chung、方文聪。
11: 呢首歌之前上过榜啦，依家又重新上榜，因为咧啱啱喺火把音乐佢哋嘅 YouTube 就出咗个新嘅创作分享嘅录影啦，咁啊见到原来啊。玻璃學團啊、Gabby 啊、文聰佢哋都專程去到台灣咧，同火把音樂佢哋一齊去拍呢個嘅分享喎，咁啊真係好難得，大家都去睇下。

0: 第二位。
1: 再一次上榜 Jesus Music Ministry Cross 咸蛋音乐事工恩典，作曲编曲 Johnny Yim， 填词三吉，主唱咸蛋音乐事工 Johnny Yim。
2: 记得咧，阿 Johnny 咧去揾唔同嘅团队去参与佢呢只专辑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就唔系好识香港依家活跃嘅团队啦，咁话啊，不如揾下啲年轻嘅，咁我哋都好想介绍一啲新嘅有啲有 potential 嘅团队，咁就介绍咗咸蛋啦，咁应该系佢十只歌里面咧最年轻嘅团队嚟嘅，咁啊当然就不负所望啦，咁亦都令即系咸蛋音乐事工佢哋可以有更加多嘅机会可以发挥啦，喺呢个专业嘅录音环境嘅里面，亦都有咁嘅参与。所以希望将来都有多啲嘅机会可以祝福更加多嘅年轻团队。

0: 第一位，
1: 新上榜原始和声若舒雅作曲填词主唱关望生，新上榜就上了我们诗歌推介榜的第一位了。
2: 咁因为佢啱啱就出咗呢佢哋1月1号嗰个嘅新医馆嘅 concert 嘅演唱会版啦，咁所以就即係引起好多人点击啦。咁个編曲同佢呢首舊歌呢原本嘅 arrangement 係好唔同嘅，咁原本可能係即係比较柔情啲，呢个呢係呢逐啲会好挫嘅，咁好特别
1: 嘅。
2: 咁我见呢佢哋即刻就已经话喺佢哋网站呢就出咗话会出呢、這个演唱会嘅 arrangement 嘅編曲嘅全樂譜，咁即係个編曲譜，咁喺佢哋 Warhammer 嘅网站有售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记得留意啦。
1: 听听今个星期冠军歌原始和声嘅若舒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正是准备着陆内蒙东风着陆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三名太空人乘搭架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下午2点44分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红军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二十三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使馆发出安全提醒，呼吁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该国，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使馆又提醒，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周边国家的中国公民，切勿前往该国的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伊波拉疫区，并且应该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和海怡病人，以降低感染风险。一旦出现发烧、呕吐、腹泻、腹痛或者出血等的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或者寻求中国医疗队的帮助。而在回国途中，如果出现相关症状，就需要主动向机组或者口岸工作人员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5月17号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在同月22号将该国的疫情风险等级上调至极高风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他又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的，强调伊朗根据本国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海峡的行动只是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现实，并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的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同伊朗的协议，仲是为时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伊朗放弃浓缩铀储备，早前曾经提出处置伊朗浓缩铀的选项，包括交由美国销毁或者是由原子能委员会见证销毁浓缩铀。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日率领商务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他强调，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届，期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务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次出访是今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有超过60位来自各行业代表，亦都有内地企业代表，预计今次出访的成果将会相当丰盛。马时亨强调，协助当地企业走出去对香港好有裨益，本港领先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基地，强调未来发展要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为宗旨，好好发掘超级联系人角色。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手足口病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当中超过九成个案喺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将会向医生和学校发信呼吁留意最新的情况。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院舍及学校的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五月初一星期的五宗涉及42人逐步上升，至到今个星期头五日，中心已经录得17宗爆发涉及48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炉，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昼10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汤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系6月6日星期六喺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3: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嘅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

5月29号星期五晚上，倾心倾城的陈心怡又同仔女进入了考试无限 loop 温书温到怀疑人生的周末。请问有没有同路人是听我节目呢？所以今晚开节目都要先找一首庾澄庆的静静的去平复下自己，因为如果我慌乱，仔女只会比我更慌和更乱。

期追剧比较多，睇综艺比较少，我都想不起是什么原因令到我想去看看，其实在2013年已经开播，专是被出道了甚至乎是非常知名的歌手们去比赛的内地音乐综艺节目歌手。第一集出了街，有惊喜亦都有失落，本来想着可以再听到多些我以往都超喜欢庾澄庆在不同综艺里面的改编作品，但是他竟然在第一集已经被淘汰，哇，这个真的超失望。

英的近期作品《你》，她在2024年赢过歌手的冠军，今年歌手的第一集就有份做主持。对于今次有参加比赛，她好朋友王菲的爱女窦靖童就显得特别肉紧。窦靖童十年前出的第一张专辑《Stone Cafe》都是其中一张我不舍得放弃收藏的 CD。 在三年前的专辑《春游》之前，他都刻意不去写不去唱中文歌，就是不想大家更加容易联想到他父母，又或者将他跟父母比较。反而长大了一点，他开始可以放弃这一种执着，令自己的创作少了一种限制。虽然今次我要播他的作品都是一首英文歌，因为我始终最喜欢就是彤彤给到我这一种的氛围 Little Love Song。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6: FM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9，倾心倾城。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6: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7: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8: 倾心倾城嘅陈心怡讲开上个礼拜睇到内地音乐综艺节目《歌手2026》嘅首播，我最中意嘅庾澄庆出局之后，我谂另外会继续想睇多两集嘅，都系窦靖童同埋魏如萱。

台湾创作女歌手魏如萱，加上英籍华裔超模兼音乐人杨英格的《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类》。认识娃娃是在他做乐团自然卷主音那阵，单飞发展之后，继续被他那种怪怪地的魅力吸引住。个人生活方面，由结婚、生小朋友、离婚做单亲妈妈，去到早前同一个小自己21年的对

像谈恋爱，唔理外界嘅目光去过自己嘅日子，一啲都唔容易。唔知佢呢一种勇气嘅其中一个来源，会唔会系嚟自无可救药嘅恋爱脑咧？

0: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 晚上8: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
4: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

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第三位。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冲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3: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5: 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6: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8: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 五月最后一个礼拜的倾心倾城，陈心怡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些会带俾我好心情的歌，希望你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Eso 瘦子的《我的人》，有没有留意歌词呢？爱另一半爱到好像上了瘾，你会觉得是很浪漫，还是会有少少窒息的感觉呢？

当自己同对方嘅爱好似好难调教到去相约程度嘅时候，我发现身边都越嚟越多女朋友选择单身。就好似阿丹涉而丹呢一首 Look at You 所写到，与其走一步算一步，感觉浪漫但又有啲浪费嘅时候，倒不如顺其自然，自己一个二人世界，甚至一班朋友都可以 having some good times。

0: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

0: 城，主持陈心怡。
1: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除了看内地音乐综艺节目之外，陈心怡都有留意到早前宣布今年将会在六月尾举行的台湾金曲奖各个入围名单。因为看看颁奖礼的入围名单，都是我每年找好歌听的。

歌曲名字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参与的三个单位呢，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特别，有 Ozzy 啦、 Hot The Cream 和 Gummy B， 而 Ozzy 和 Hot The Cream 就凭着这首歌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单曲制作人奖。 Ozzy 就说呢，做音乐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追求完美主义的病态， Final 之后还有 Final Final， 甚至 Final Final Final， 对于作品呢总有无尽的优化渴望。咁讲返 Hot The Cream， 佢亦都凭住自己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 呢一张专辑入围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而 Gummy B 呢就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哇，呢三位朋友都真係几犀利喎。

之前提过一啲台湾音乐人嘅名字，对你嚟讲可能比较陌生，而家呢一个咧你就好熟悉啦。听到佢嘅声音，当然知道就系张震岳啦，有住佢嘅浪人的。而阿岳咧今年喺金曲奖里边都非常之厉害啊！呢一首歌就为佢带嚟咧年度歌曲同埋最佳作曲人嘅入围资格。另外，佢将专辑《跟着感觉走》就入围最佳华语专辑，佢自己都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专辑里面嘅另外一首歌《妈妈的眼睛》再为佢带嚟最佳作词人嘅入围资格。好啦，除咗张震岳之外咧，呢一位台湾创作女歌手都值得我哋去留意一下。佢就系陈娴静，因为加埋佢咧，喺成个金曲奖嘅历史都只有12位歌手系可以同届入围新人奖同埋华语男女歌手奖，其中咧未计陈娴静就有6位攞过呢一个新人奖，包括陶喆、孙燕姿、李荣浩等等。而今晚带俾大家最后一首属于陈娴静嘅作品，同时亦都入围金曲奖嘅年度歌曲，就系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好啦，下个礼拜五晚继续约定你。喺倾心倾城见啦，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夜晚八点十一分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顺利离开返回舱。央视报道，现场医护人员确认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三名太空人乘搭架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下午两点四十四分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架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并且同神二十三太空人乘坐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十月升空，原定驻留六个月，上个月宣布延长至七个月，验证长期在太空站驻留技术，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的纪录。而在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二十号三名太空人改乘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今次改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少林寺前主持释永信被控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和行贿，在河南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4年。

0: 法院经审理查明，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2003年至2025年非法侵占单位财物超过1.3亿元人民币。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1.5亿元人民币。法院指出，本案金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该予以从严惩处。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又或者其他方面。他亦都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性，强调伊朗根据本国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海峡的行动只是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现实，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几时或者是否能够与伊朗达成协议还是为时过早。天文台在夜晚8:3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本港以北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未来2-3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个非法外围赌博假波贪污集团在2021至2023年两个赛季入面，行贿足球员，操纵三支球队在港超联和港甲多场赛事的结果。涉案的两名足球员和一名外围艇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即时入狱最长17个月。裁判官如进场判刑时，斥责被告蓄意操控球赛，严重破坏本港廉洁体坛和公平竞赛，损害足坛声誉，必须判处即时入狱以收阻吓之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即生效，预料新界有几阵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4: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啊，第四周
10: 第三位。
12: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11: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12: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10: 第二位。
13: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是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0: 日子咧就系2026年5月29日，哇！挨近呢个真系好贴啊，呢、这、一个月尾啦噃。咁即系咧，我哋要准备迎接呢个咧，都系炎炎夏日不能够少嘅六月天。不过今日咧，对好多朋友嚟讲，仲先系月尾啦，好似好多盼望咁样吓。唔知你系月尾出粮啊，定系月头出粮嘅咧？总之咧，好快啦呢啲开心日子。不过开心嘅日子竟然喺面前。皆因今日咧就系星期五，系啊，去到呢个星期五嘅晚上9:00多，如果你嘅 Happy Hour 咧早早喺黄昏啊晏昼经已展开，去到呢个钟数咧情绪应该非常之高涨，甚至乎咧系要开始慢慢 cool down 翻落嚟系嘛？得分再次欢迎你先，冇错，今日经已系嚟到苦尽甘来嘅 Happy Friday。咁辛苦大家啦，虽然星期一咧就系一个公众假期，咁即系你严格嚟讲咧。你是放红日的话你都只不过是翻了4天工，但可能平时就是5天的工作要做的事呢可能4日要搞定它。希望今天要赶的 deadline 要 KO 的 project 全部都是按时这一刻经已搞定了。好开心有些朋友呢就是在 Facebook, 在我们的节目专页沿途有我欧阳德芬的节目专页呢经已跟我 check 了 in, 跟我 say hello 了。那些全部老 bats 来的，有本地的朋友啦，有海外的朋友。海外的朋友的话咗给我听呢，他说呢前几天呢跟香港一样咁热，我都估不到真是欧洲地方啊。都可以咧貼住香港嗰種嘅熱啊，唔係講笑。同埋有啲朋友都話俾我聽，皆因咧佢哋話熱到瞓唔著嘅，即係大家知道咧，即係嗰啲地方咧，同我哋一樣，都係慢慢咧喺天氣嘅變化嘅氣候變化都係夏天係越嚟越熱嘅。同埋佢哋歐洲當地嘅地方咧，佢哋一直都唔興咧有裝冷氣，咁所以佢哋話熱到夜晚佢瞓唔到。唔知当地喺呢个晚上咧，究竟咧即佢哋嘅天气系点样咧？即系究竟系舒服啊，定唔舒服都好咧？无论点都好，都踏进大家都系 Happy Friday 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开开心心，大家辛苦咗5天啦。咁如果今晚仲争少少，仲系OT 紧嘅朋友，咁啊听住一啲好跃动嘅节奏，跟住快啲完成你个工作。同埋经已继续开紧 party gathering， 同你挚爱亲朋经已咧就系聚首一堂嘅话咧，当然我哋就开始今晚嘅节目啦。不能少嘅就系呢啲好开心，绝对属于星期五晚嘅节奏，同埋准备迎接呢个周末周日来临。打头阵我哋请嚟有组合 Fever 同我哋大跳大唱 Baby Savage。
1: Be that baby savage.

0: be savage。
1: 沿途有我，牛羊得法。
2: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晒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系啊，唔知道咧，究竟呢个星期五咧，去到呢个时间咧，大家嘅情绪系点样高昂又好，又或者系经已系慢慢 calm down 落嚟都好咧，得分都系非常之欢迎你嘅。咁啊喺呢个星期五晚都不例外。系啊，今晚嘅歌曲准备咗，仍然系有啲空间，系啊，等住你去填满佢噶。冇错，等你话俾我听你想听咩歌。咁如果今晚听唔到嘅话，唔紧要啊，我哋来日方长，隔两晚我哋又做节目啦。唔好讲咁远，我哋继续享受翻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先。系啊，我哋组合不断咁出现 ，FIFA 歌后咧都系青春少艾。我哋有 IDG Bubbles 嘅呢首叫做《春季再遇》。系啊，春季 say bye bye 都一段时间，夏天呢段时间开始咗之后咧，我就发觉咧，真系唔知几时咧先至可以会同 summer 讲 bye bye。你知啦，香港嘅炎夏系漫长噶嘛。不过我哋呢个晚上咧，希望你听个歌，感觉到绝对唔会觉得咧，哇，好沉啊，真系好耐都唔完啊。好歌你会觉得咧系过得好快嘅。除咗春季再遇之外，另外呢首好歌有呢位朋友好俾人感觉好爽直同埋呢好 sweet 嘅呢位朋友。听听林志乐嘅呢首新歌，配合返呢个星期五晚嘅心情。係呀，我哋一轮快嘅节奏之后，春季再遇，跟住我哋有呢首 The Red Button。

星期晚不能够少嘅丰富节目，可能大家有好多 gathering 啦。啊，对吴谦嘅同事继续咧喺呢个 happy hour 喺呢个场地当中，你都系继续对住佢。嘉欣仲有好多偈要倾，吓、啊、大家可以大家散发下一啲咧过去嗰四天工作，开心嘅，唔开心嘅。另外仲有啊，好难先至约到嗰班朋友，都系喺呢个晚上咧先至见到嘅。拍拖朋友不在话下啦，当然都系喺今晚真系有时间先至手拖手。无论咧你决定系烛光晚餐又好，或者唔系啊，买个两餸饭翻屋企嘅话咧，都系非常之好开心嘅节目嚟嘅。唔少得嘅，当然好多朋友都系约咗今晚长期。无论你准备出发就好，又或者竟然系唱咗赖伦 K 啦，点啦？呢首歌系咪好有难度啊？未唱嘅话咧，听住再练一练先嚟，好唔好啊？我哋有许志安，佢嘅呢首我哋嘅 number one 作品《顺天翁》。

0: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晚上9:36，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即生效，预料新界有几阵狂风雷暴。

0: 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1: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1号星期一上周9

0: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星期五嘅晚上啊，大家去到节目嘅下半段，这个晚上我都冇改变到，少少嘅爵士环节不能够少，因为咧喺歌单当中仍然咧留咗啲位置，都系继续有朋友咧都话咧，可唔可以听翻啲爵士 feel 嘅作品咧？因为咧今晚咧佢话听到好多朋友喺自己请嚟嘅一啲嘅客人当中咧，发觉咧，好多都系爵士迷，纵使咧就唔算系好多，今晚撞到一位，咁佢都话咧希望听到佢嘅歌。佢有好多个作品，不过咧似乎咧佢翻唱人哋嗰啲歌曲唔系爵士版本嘅，但系再由佢咧就系、改为呢个 jazz version 咧，依然系相当之吸引。无论你喜欢原装嘅 George Michael， 但系有啲朋友都系钟情喺佢个版本，特别系后嚟听到认识呢首歌嘅朋友 Michael Bublé 嘅呢首叫做 Kissing a Fool。之后咧，我哋唔好俾佢停。同时跟住嘅呢位朋友咧，好耐冇见啦。佢呢段时间或者呢几年间都系摆咗好多时间喺内地。除咗喺内地，当然啦，可能唱多咗国语歌，但系其实佢喺广东沿岸一带仍然有好多流行嘅广东歌曲，好多朋友好喜欢嘅。但系喺咁多内地，我知佢走过唔同嘅地方做演唱会嘅时间咧，竟然好多歌迷好鍾意佢唱嘅唯一佢录过嘅一首，到现时为止去计算嘅一首爵士作品。今晚我哋一齐 encore， 亦都係好耐冇见嘅梁汉文，某月。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前几日喺深水埗翻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呢一款都听得出咧，肯定系朋友 special request 噶啦，所以咧你拣咗嘅，我不能够让你失望而回嘅。啊，大家当然喺呢个星期五已经准备晒啦，喺呢一个放假嘅心情，经已经其实好似感觉到去咗礼拜六，甚至乎咧系星期天添。唔好讲到咁远，希望咧永远开心嘅时间咧过得慢少少，特别系听呢啲咁行咁快嘅歌。系啊，以前记得佢初时推出呢首作品嘅时间咧，都系带住好瘦嘅身躯，但系永远都觉得咧，佢瘦得嚟咧，永远都系咁型去唱呢一首《杀科》。但系呢几年啱见到佢咧，发觉咦唔系噃，系啊，因为佢发觉咧要改变啦，佢就发觉自己人应该要再健康啲。咁大家知道啦，呢几年间咧，大家去做咁多 gym， 去 keep fit 嗰种 fit 咧，真系唔系瘦到一条柴咁嘅，系有啲 muscle feel， 你会见到佢。呢几年间嘅蜕变，咁啊嚟紧嘅演唱会，睇下佢又 show 几多肌啦噃。Sammy 过后有另外嘅一首，都系属于放假嘅作品，亦都系话俾你听，系啊嚟紧系有周末有星期天，咁所以咧多谢你过去咁五晚嘅支持，咁得分再见你，系啊要隔两日啊，星期一晚上嘅九点钟至到十点，继续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节目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我们开心的节奏不要被他停，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晚和周末周日，最后交给 Kelly 陈慧琳，失忆周末德芬同你讲声拜拜。

0: Let me。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夜晚8:11在内蒙东风泽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顺利离开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下午2:44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况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二十三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纪录。而在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二十号三名太空人改乘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二十一乘组今次就改乘神二十二载人飞船返回。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及企业的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涉企侵权信息和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网信办表示，专项行动会聚焦4类突出问题，包括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以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各地网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实施方案，周密组织实施，务求工作实效。网信办又指出，需要压实主体责任，督促网站平台加大人员和技术投入，加强涉企侵权信息发现、研判和处置能力。

0: 罗马尼亚指控一架俄军无人机空袭乌克兰边境期间入侵罗马尼亚领空，坠毁在当地一栋高寓的屋顶，造成两名平民受伤。欧盟领袖和北约纷纷对此予以谴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事件时表示，关于俄罗斯涉及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罗马尼亚国防部早前表示，俄罗斯一架无人机入侵罗马尼亚领空，被雷达追踪至加拉茨市南部区域之后，坠毁在一栋公寓屋顶，并引发火灾。事件造成两名平民受伤送院，另外有几十名居民疏散。将军澳牙科诊所一支口腔灯脱落，撞到正是接受服务的市民的右肩，伤者送院检查并无大碍。卫生署向病人致歉，并全面检查同一批次的口腔灯。卫生署说，脱落的口腔灯同检查的座椅连接，属于一般低风险医疗器械，上个月中曾经由供应商职员维修，其后一直如常运作。一名市民今日上午在诊症室接受牙科服务之后，牙医准备移开口腔灯，被市民离开座椅，口腔灯突然脱落，触及病人右边膊头，处方即时停用涉事的灯，即日安排供应商全面检查同一批次的口腔灯，证实全部运作正常。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手足口病的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当中超过九成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今日将会向医生和学校发信，呼吁留意最新的情况。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院舍和学校的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五月初一星期五中涉及42人，逐步上升至今个星期头五日，已经录得17宗爆发，涉及48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0: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0: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日系星期五晚，我系艺师培。系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陪你倾，我哋有唐浩嘉 Kiko。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啊，咁咧，我哋今日咧，即系咧，你知啦，我哋 Kiko 佢系护士仔嚟噶嘛，白衣天使嚟噶，系嘛？其实咧，讲今日我哋主题护，即系讲护肤嘅嘢，其实咧，对于你嚟讲好好嘅，因为你。可以，譬如有啲护肤嘅牌子或者里面有咩成分，可能你对于你嚟讲，你都即系可以即系有知道多过我哋啊嘛，系咪先啊？
2: 唔敢讲，不过又真系有留意开。
1: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咩嘅留言，可以即场留言，我哋可以即时复你。咁我哋今日咧就系讲下韩国女星啊，大家见亲佢哋都系水荡荡啊，系咪先啊？哇，系咯，即系啲。啲妆好似化老淡咁出嚟吓嘛？你觉唔觉佢哋啊？
2: 啲妆感好靓，
1: 系啦，咁每次喺镜头前面啲皮肤真系太好啦。咁究竟私底下佢哋系点保养咧？咁我哋今日咧就特别整理咗啲三十加嘅韩国女星嘅美肌管理嘅私房秘笈。
2: 好啦，超级秘诀。
1: 首先我哋讲下先啊，我哋而家讲下 Blackpink 金智秀先。咁佢啊系啦，咁咧佢就已经系31岁噶啦。咁咧佢咧即系大家唔使讲啦 ，Blackpink 系咪先啊？即系全球即系好多度都好受欢迎噶。
2: 我都系佢地粉。
1: 系啦，身为咧呢个即系队内嘅领唱啦，咁啊佢又即系除咗样靓之后咧，佢招牌就系佢嗰啲水澄澄嘅肌肤啊，系咪先啊？咁。所以咧，今次咧，佢今年喺呢一个发行个人专辑嘅 Me 嗰度咧，咁咧有首歌叫 Flower 开花舞嘅咁，咁啊佢咧平日点样保养咧？就喺佢访问当中咧，佢有讲佢热爱敷保湿面膜，系啦，咁啊，所以咧佢觉得即系咧敷完之后咧，即系有呢个透出自然个光泽。咁啊，曾经亦都喺美妆嘅综艺节目上咧分享过自己咧。皮肤其实咧系好干嘅，咁所以咧私底下咧佢特别重要咧保湿嘅，所以佢希即系中意透过呢个敷面膜嘅，即系去补水，咁啊最高纪录一次可以一日啊敷三次啊，即系咁讲，即系早晚啦三次系咪咁讲啊？
2: 咁真系好勤力嘅，但系我觉得韩国通常佢哋都真系好勤力护肤嘅，的确系。
1: 系啊，咁同埋咧佢话要仔细即系清洁。个工作做得好嗱，我呢挺啊烂噶啦，求佢翻去咧，咁我洗完就算啦。人哋嗰啲系好小心咁去落妆嘅，吓，同埋佢觉得咧，即系咧瞓觉前仲有一样嘢系个美唇，佢个唇系好紧要，所以佢保养咧就会搽啲润唇膏嗰啲咁。咁你咧，你呢边咧
2: ？Blackpink 咧，其实仲有个都好出名，系皮肤 keep 得好好嘅 Lisa 咯。
1: 唔使讲啦
2: ，Lisa 即系咧，佢有一样嘢咧，其实我哋即系。我本身有刘海噶嘛，我都成日留意住佢，佢本身咪有个铁刘海嘅，咁我都睇到佢平时，我觉得好似一个芭比公仔咁
1: 啊。
2: 所以其实咧，原来啊，佢咧人间芭比嘅称号咧，因为佢保养咧都系保湿啦，基础保。

0: 湿啦，都系卸妆，同埋佢就多咗一样嘢，淋巴按摩咯，即系佢会按下啲颈啊、面啊，令到佢可能去水肿啊好啲咁。咁就话咧，其实佢本身咧，佢就唔会有极端饮食啦。嗱，呢个我身为护士，我都成日同特别我爸爸妈咪讲，我成日都话饮食咧唔好食得咁极端，即系咧你唔好突然之间食到好油。有其实我觉得唔需要超级清嘅，但系你唔好去到好夸张咧。其实个身体咧都系可以调节到，但系你譬如日日都食啲好。好浓嘅嘢咁就唔得啦。咁然后咧就话 Lisa 咧，其实佢好重视保湿咧，佢就会用一啲可以镇静嘅化妆水，因为佢本身容易皮肤敏感。
1: 例如边啲系镇静化妆水啊？
0: 平时咧有一啲保湿功能咧，就系佢要越少香料啦。咁我自己本身咧，我有留意一啲医学牌子，其实逢亲一啲牌子，佢话自己医学牌子咧。都代表佢冇好多添加剂，系啦，其实有好几只都系，系啦，即系佢唔会添加一啲好额外嘅化学物咧，咁嗰啲就少啲机会有敏感，因为平时咧肌肤敏感都系因为同化学物咧会有 reaction，所以其实咧你拣一啲医学牌子咧，我自己本人觉得咧稳阵啲嘅可能，同埋咧我自己咧都系嘅，佢话佢咧偏爱保湿精华油嘛，其实喺我即系咁多嘅护肤嘅功能里面，我真系觉得保湿系最紧要，其实保湿咧系将个基底里面嘅水分个湿度咧保得最好，反而其他嘅功能我觉得好 extra 嘅。如果佢够保湿咧，其实个皮肤就已经好少佢嘅皮肤问题咯。咁另外就话咧 ，Lisa 呢样嘢咧，我都真系有做，佢系靠跳舞排毒。
1: 嗱呢样嘢真系好，我年轻嗰时候咧就系食咁多嘢，因为我人好为食嘅。我点解 keep 咧？就系因为我中意跳舞，因为可以跳几堂。
0: 系，
1: 所以好正啊！跳舞，
0: 因为跳舞咧，大家都知咧，热嘅时候咧，啲毛孔会张开，张开佢就容易排毒咯。所以其实我都中意用呢个方法嘅。咁同埋当然啦，头先讲过，大家可以用啲淋巴按摩啊、小念术啊，例如咧，其实平时都有讲话点样加速个血液循环，呢啲系我哋啲淋巴位嚟噶嘛。其实唔需要话真系要用啲咩学啲咩手法啦。其实你得闲揿下，我真系觉得都已经
1: 推下佢啊，揿下佢。差好远
0: 啊！系啦，中医都有讲话咧，通则不痛啊嘛。咁如果譬如有啲人揿呢啲位会痛嘅喎，痛即系淋巴唔通啊。咁你得闲揿下佢，都加速咗个血液循环。我觉得
1: 同埋而家有好多机，你觉得有冇用咧？即系譬如话唔使一定出去用，咁你可以做方便啲，即系导入咗你嗰啲精华落去啊嘛，容易啲啊嘛，系嘛？你用手出有排出啊嘛。
0: 我觉得咧，其实有阵时有啲咧，唔好讲话啲机唔机啦，其实有啲咧一嚿嚿咧可以。即系好似鸦叉 Y 字型，
1: 哦、
0: 我觉得有用喎。
1: 刮嗰啲或者系有啲一块嗰啲都有噶，我哋俾你通淋巴嗰啲啊嘛。
0: 系啊，同埋我试过即系演出嘅时候咧，我见到后台好多 artist 咧，即系大家咧系未上妆之前咧都会系咁。按摩噶，系咁用嗰啲碌碌，咁我觉得其实都有效。
1: 系啊，即系
0: 去水肿。
1: 同埋当然啦，除咗佢跳舞之后，佢亦都系 Lisa， 佢都系即系话食嘢咧，佢都系每次咧都系食一啲嘅啫，即系少食多餐嗰啲咯。我估计咁啊，多食啲生果啊，咁啊要均衡啦，系咪先啊？咁啊，同埋。要飲水啦，即係補充水分夠啊！其實我都係咁講啊，係咪先啊？哇，佢好似長期都係保持喺呢一個45kg 嗰度，
0: 係啊，好瘦好瘦，
1: 即係人間芭比啊！真係，
0: 因為佢跳舞跳得多喎，真係係啊，
1: 撐好遠啊，
0: 排毒排得好好。
1: 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陣先，轉頭翻嚟。
2: 魏思培，
3: 詩情廿四美。
2: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4: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 买家可享置业优惠。

0: 13万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3: 易醒啦、
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4: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5: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艺师培诗情24美，
10: 又翻嚟啦！今日我哋系讲呢个靓靓嘅保养秘密啊，韩国女星啊。咁头先我哋讲完咗 Blackpink 啊，咁啊讲下呢个朴信惠咧，其实我亦都好中意佢，因为其实我比较少睇韩剧，但系咧。因为佢做嗰时候，我最中意睇佢系做嗰个原来是美男啊嘛，嗰时最早嗰、那个，咁佢亦都系被誉为呢一个男神收割机噶啦，咁系啦，咁佢亦都系仲有除咗我头先讲嗰套之外，佢仲有做过咩继承者们啦，咁、所以咧佢咧就即系咧神忍咗一段时间咧，咁啊终于咧早前咧佢推出咗呢一个低潮医生嘅咁样样，咁啊其实佢都不嬲 keep 得好好啦，咁啲皮肤好好，咁佢个保养。秘笈系咩咧？就系佢中意湿敷呢个玫瑰化妆水。咁佢话咧，即系因为咧可以维持即系好好嘅水分啦。咁啊，即系咧私底下即系佢中意用呢个化妆水嚟湿敷，咁、然后再化妆，系咪先啊？咁、同埋有时佢会将佢放喺即系雪柜度，将佢冰镇咯，个、效果会更加好咯。咁你有冇试过？你觉得冰镇有冇用咧？
3: 我有试过一个方法修毛孔咯，即系我会将一个杯啦，里面装咗啲水，即系山水都得嘅，又放落雪柜。咁洗完面之后咧，应该系开毛孔咁啊，就唔好呢个时候用。咁就洗晒面干净晒嘅时候，我哋收翻毛孔，就搵嗰啲冻水嚟。拍块面咯，我有试过呢个方法，因为我都系其实咧，我系有一样嘅嘢，就系发觉咧化妆化得太密，例如譬如演出啊，譬如要过镜啊，咁要化妆，系真系咧容易啲敏感噶，可能又瞓得少啊咁样，咁然后我真系要用一个方法冰镇，令到啲皮肤咧冇咁红，因为我算系。薄少少嘅我啲皮肤，咁、我系容易红嘅，所以咧就用咗嗰个方法咧，的确系觉得咧个感觉良好，同埋佢真系毛孔系真系细咗。
10: 咦？咁如果咁讲嘅话咧，你佢咁样讲，即系嘢，佢话用化妆水，其实都应该可以用喎，可即系冰镇咗。
3: 系啊系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就咁水都。都有呢个功能，但系当然啦，玫瑰化妆水我觉得佢仲有一样好处，就系佢真系个感觉咧 pleasant 啊，香啲，咁女仔系会中意呢阵味嘅，咁可能成个人会愉快啲。
10: 同埋咧，佢就话要多补充呢个氧气化嘅食物啦，系咪先啊？例如一啲嘅蓝莓啊、紫色嘅蔬菜嗰啲啦，同埋佢就特别中意饮红豆水、烧水种嘅，因为佢咧即系初出道嗰时候见佢拍啲戏，佢面都系长卜卜噶嘛，咁佢话咧可以饮红豆水同埋蓝瓜水， 咁咧就埋就薄荷水，即系交换咁，即系隔开嚟饮。
3: 系，不过红豆水咧，我煲过，因为红豆水最好咧，佢系要煲嘅。佢就咁放喺度咧，佢要发酱先有用。但系通常咧，可能要放好多个钟佢先会酱，所以最好就系要，除非你过夜咯，你放过夜。如果唔系，你就煲佢咧，等佢容易将出里面嘅精华出咗嚟，嗰啲水就会好啲咯。我都有煲过有一段时间。
10: 系咁系嘛？
3: 系啊，
10: 系咁，你又讲下仲有边位女神啊？
3: 哇，仲有一个。Jessica 即系以前少女时代嗰个主唱啦，系啊，佢系啊，佢哋好之前上大陆节目啦，见到佢劲高清嗰啲镜咧，话皮肤好似零毛孔咁，点样做到嘅咧？点做到咧？原来咧，佢就话咧，佢系用一个。浓妆依嗰个妆嘅浓定系淡嚟拣产品，嗱呢件事真系要好有诚意先做到，系咩意思咧？佢话譬如你淡妆啦，你可能卸妆嗰啲咧，你就用一啲。相对叫温和啲，浓妆咧就用啲劲啲嘅，可能真系要去到油啊，即系一啲卸得好好嘅洁面产品咁样。咁佢咧就完全唔忽视嘅，即系佢唔会话每日都用同一样嘢，佢可能咧系唔同嘅产品咧，每日都会用唔同，即系总之你因为个妆就会用唔同产品。我自己觉得系好有诚意。
10: 其实我觉得咁先啱，因为有时唔同噶嘛，系咪先啊？
3: 系啊系啊。
10: 咁仲有啲咩咧？
3: 另外咧就话佢会好掌握嗰个敷面嘅时间，例如咧嗱呢个我自己都会嘅，有冇试过敷面膜咧？佢譬如可能写15至20分钟，你系过咗呢个时间？
10: 唔得噶，原来系嘅话，系咪啊？
3: 系啊，原来佢话咧，我自己试过咧，敷到咧瞓咗觉啊，干晒咧。其实讲真的，真系嘅，大家希望大家冇试过，块面系衰过冇敷面膜嘅。咁我试过有一次咧，我恰着咗啦，跟住咧一攞出嚟嘅时候系黐住咗个皮肤啦，然后真系。冇啲水俾个面膜吸晒。
10: 其实呢个讲过好多次，啲人话唔可以敷咁多嘅，
3: 系啊系啊，
10: 大概15分钟。
3: 系啊系啊系啊，唔可以贪心。咁、然之后佢就话咧 ，Jessica 佢就好掌握呢一个时间嘅，真系15分钟就即刻唔要噶啦。咁所以佢就唔会令到块面干啦，就真系做到保湿效果。另外咧就系话佢咧，如果遇到啲咩敏感啊、有痘痘啊嗰啲嘅。嘢咧，佢
10: 系
3: 即刻揾医师噶，
10: 系啊，
3: 好严阵对待噶，
10: 唔好懒啊，尤其是你哋后生女。
3: 嗱，我以前细个都系有乱接噶，所以咪就有啲地方有印，要好长时间先至会冇事啦。所以大家都系唔好乱咁接啊，唔好乱咁处理啦。
10: 系啊，呢样嘢真系唔悭得噶，系咪先啊？
3: 系啊。
10: 咁啊，我又讲下另外一位女神就系润娥啦。
3: 哎，好中意。
10: 咁系啊，今年已经36岁啦，咁佢亦都系呢个少女时代啦出道嘅，咁啊。非常之外形好清秀咁啊，身材好好，即系佢哋个个都系咧，即系啲妆好淡咁，系咪先
3: 啊？系啊，
10: 好靓。咁啊，皮肤又系好水润咁，一直咧佢都系美妆品牌嘅代言人嚟嘅。咁啊，出道15年咧，好似咧都冇乜点变咁啊，
3: 系
10: 咪？
3: 系啊，
10: 系
3: 好靓
10: 嘅，
3: 真系
10: 30+轻熟龄嘅阶段啦。咁啊，近年因为成日都系有即系转战做演员啦，系咪成日都即系俾人誉为系呢一个南韩嘅神颜嘅？咁佢嘅秘笈系咩呢？护肤就系用面物嘅泡泡洗面
3: 啊！
10: 佢觉得咧就重视个泡泡够密度啊！佢初洗即系面咧就会好即系好干净啦，
3: 真噶真噶，会带走个毛孔嘅污垢多啲噶。系
10: 啊，冇错。我嗰阵时我都中意用一只即系冇乜敏感、比较自然啲嘅泡泡个洗面液嘅。哦，即系同埋佢话可以避免拉扯啲细纹，即系可能即系啦系啦。咁啊，仲有佢话咧。隨身咧，佢就要帶備保濕噴霧啊！呢樣嘢我從以前到嘅，我一定要一乾就要攞出嚟噴嘅、
3: 哦、
10: 水嗰啲噴面水咧。
3: 係係。
10: 咁佢話呢一個亦都係佢即係覺得咧，即係可以保濕嘅，即係肌膚隨時都可以即係補到水嘅。同埋夜晚黑佢中意就係浸即係泡足浴咯，即係浸腳。
3: 係
10: 係啦，因為佢一雙嘅美腿啦，咁佢又覺得咧，即係咧夜晚黑。浸脚咧就可以咧就消除水肿，咁啊放松一天嘅，即系譬如话你个疲累啊，即系嘢，咁啊可能即系泡完脚之后有配搭一啲嘅精油按下啲脚啊咁。
3: 系呢、這个我想讲咧，我以前好细个咧，有一次咧我系踩单车啊，踩到只脚好攰好攰，我唔知点解咧，突然之间我就浸脚咧，我加咗少少盐啦，嗰好细个噶咋，真系咧完全。疲劳感系冇晒，我想讲系真系有用噶。咁然后同埋我想讲咧，浸脚咧其实系好养生噶。
10: 你有冇见啲国内嘅戏啊？套套戏里面都系冇离开浸脚噶呢件事噶，佢哋系将每次咧又帮爸爸妈妈浸脚啊，又话即系帮两个人互浸脚，即系呢样嘢
3: 系
10: 好重要。
3: 系系，其实佢系又系排毒啊，咁养生系好嘢嚟。所以我觉得咧，除咗靓之外咧，里面嘅内脏靓咧，其实即系足浴都系有可以帮到咯。
10: 系啊，呢样嘢先重要。好啦，我哋而家休息先。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晚上10:32，
4: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咁边个可怜我啊？
7: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

0: 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0: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8: 魏思培，诗情廿四美。
9: 咁我哋头先讲完啦，今日嘅主题系呢、這个即系美肌嘅秘密啊嘛。我哋讲完啲韩星嘅咁多嘢，我哋不如实请问下 Kiko， 你嘅秘密系咩咧？
10: 哇！
9: 你嘅保养秘密，
10: 我嘅保养秘密咧，真系啱晒懒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护肤其实少少懒，但系我发现呢个嘢真系好补到本，就系、是、一定要卸妆卸得好干净之后，几乎隔日敷面膜。我就冇做到每日嘅，但我淨係敷保湿面膜，真係好有效㗎。我想讲、其实你知唔知我平时呢护肤呢係变态，其实我形容自己变态，我係咩都唔擦，咩精华油咩 lotion 我真係唔擦，但係我敷面膜
9: 係
10: 保湿嘅，我唔要咩功能，即係佢话咩弹性啊、美白，我乜都唔要，我
9: 净系要保湿，
10: 净系保湿。因为我记得以前好细个嘅时候咧，有一个前辈同我讲过，佢话佢系嗰啲美容达人嚟嘅，佢有同我讲，佢话啊 Kiko， 你记住咧，如果你拣啲功能咩咩咩咧，你咩都唔好理，你就系你保湿。佢话其实你要美白咧，你保湿完之后佢都会美白嘅。总之你要个基底嗰个 condition 好啊，就得。跟住我就记咗入脑啦。即系我而家咧就系净系敷保湿面膜，真系啲人系以为我系。做好多 steps 去保护自己的皮肤，但系我觉得呢一招系救咗我
9: 咯。咁卸妆，因为我一个好懒嘅人，咁其实你话卸妆好紧要，其实你嘅卸妆步骤系点样？分享一下。
10: 嗱，因为我交咗好多学费，我喺卸妆唔同嘅 product 咧，我系用咗好多即系。冤枉錢啦，叫做，不過都學費係幫到我嘅。試過有好多咧，真係冇咁乾淨。咁我而家咧簡化到係兩樣嘢嘅啫，就係如果我有好勁嘅眼妝啦，眼妝就一定係用眼部嘅卸，卸完之後再用一隻卸妝油全面咁樣卸。咁然後好啦，如果有陣時我有啲舞台妝真係好勁嘅，即係佢會好，譬如我平時我唔化粉底，但舞台妝佢一定會幫我上粉底嘅化妝師。咁我咧就係會卸兩次。一定要卸两次，但系都用一只，系啦，但系都系用一只卸妆油。其实我都系一个好简略我啲卸妆啊护肤时间嘅人，所以咧，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精炼到系无可再简约噶啦，即系我已经系最简单嘅卸妆步骤。
9: 我系用卸妆油，但系咧，我觉得最难卸，我最懒就系咩咧？就系、是、嗰个眼，即系眼，啊、即系譬如话，其实眼线我就冇画噶啦，而家除非有嘢做。咁我咪但系mascara 系会搽搽少少啦。咁你始终都要落。我用即系眼妆我嚟落咯，但系咧即系我次次都好懒嘅，求其咧咁样抹几下咧，你其实你觉得你抹咗几次，佢根本都未干净，
10: 系啊，
9: 系咪啊？我见到人哋嗰啲美妆博主或者啲明星，佢哋介绍佢落妆咧，佢系将嗰啲。落妆眼嘅布咧，系咁噏住喺只眼嗰度，
10: 一定要噏噶。
9: 我真系冇耐性啊，要噏几耐啊？请问，
10: 其实咧，你如果用一只啱嘅眼部卸妆液，我试过咧，30秒内一定得。但系咧，系讲紧咧，你整翻出嚟咧，好开心嘅，
9: 系
10: 好舒压嘅，因为成。

0: 个化妆棉咧，你有成个睫毛印啊，你嘅 eye shadow 啊，啲印喺度，佢真系落得好干净，同埋啲睫毛咧，你会睇到系好干净。
1: 哦，即系要 up， 即系好似佢哋咁样，即系接触好多水棉花就 up 住要三秒，
0: 三秒内一定得。但你廿几三秒，
1: 然后再抹系嘛？
0: 抹，我觉得咧可以好轻力，但系其实已经唔好咁大力啦。因为眼嘅肌肤系真系好脆弱嘅。咁我自己咧，虽然我已经好简化我的程序，我都唔够胆好大力咁捽嘅。咁我就系真系噏咗廿几三秒之后，其实佢已经落咗九成，系啦。所以你就轻轻一抹就得。但系咧，因为我本身都好着重睫毛，我细细个开始又系咧咩化妆可能都唔化，但系我一定要会搽 mascara，所以咧我就觉得。因为你要佢茁壮成长啦，你就一定要落得干净。如果唔系咧，你就会毒害咗佢。所以我觉得咧，系要落得干净。
1: 即其实简单就系落咗眼，即系要用卸眼嘅眼睫毛嗰啲水啦。我都系嘅。咁跟住一个落妆油啦。咁净系卸干咗一面之后咧，你会用咩嘅清洁产品咧？即系洗面膏嗰类咧？
0: 哦，因为咧我嗰只卸妆油咧系已经唔使再洗面噶。
1: 哦。
0: 我就唔会再洗面，因为我以前咧都会照洗面嘅，但系咧我曾经去过嗰个柜台买呢只卸妆油咧，嗰个姐姐同我讲，佢话因为咧你如果再洗咧，其实系劲得滞，咁佢就话呢一只已经够，咁 so far 咧我即系用完嗰个卸妆油之后咧，我觉得佢已经有少少掹掹紧，嗱一有呢个感觉，即系话佢系好干净，
1: 即系你卸完咗之后直接用冲水即系清水洗干净就得啦，
0: 清水洗干净，然后再爽肤水，
1: 同埋你头先有讲。我有时会用啲即系冰镇嘅水嚟收缩个毛，
0: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1: 即系直接洗干净咗之后就用爽肤水。
0: 系，但系我咧通常仲有一个步骤嘅，就系我会因为我通常卸完妆先冲凉噶嘛，咁冲凉因为有蒸汽嘛，咁咧我就成日谂，如果我而家闩个毛孔，其实我去到一冲凉一蒸汽，佢会开翻噶嘛，系咪先？咁、那个毛孔开翻，即系话容易有污糟嘢啦，所以我通常有个习惯，小习惯就系冲晒凉。啲熱水用曬啦，又出到去真係抹完身之后再用爽肤水，就当好似最后 closing 咁、okay。我係会咁样做啦。係呀，咁我就觉得so far 我 ok。
1: 咁你个保养产品譬如你知我见我啲哇女朋友屋企成柜都系㗎。咁、大佬你边一个面搽咁多嘢呀、你通常係搽啲咩嘢㗎呢，即係收水用完之后。
0: 我極簡主义嘅。我觉得呢要睇肤质嘅，要睇肤质。因为我本身呢就我是中间，我是混合性，系啦，咁我就冇话要搽好多嘢，我两样嘢嘅啫，第一就 toner，个爽肤水。第二呢我 optional， 其实我都唔系成日搽嘅，就系一啲好保湿、好薄，搽完唔会黐粒粒嘅一啲 lotion， 但系我其实基本上唔搽，我系真系去到冬天先搽。正常咧，嗱、这个唔系超级正确噶吓。其实正常咧，之后系一定要搽翻啲精华油嗰啲，但系我系冇搽嘅，我系极简。
1: 你唔会干咩？你觉得你
0: 真系
1: 即系你觉得搽完收缩水已经唔干？
0: 我怀疑就系因为
1: 眼霜咧好紧要，
0: 我冇搽
1: 眼霜，你都唔搽？
0: 我冇搽，冇搽。但系我就话我唔一定系最正确，因为好多人都讲话一定要眼霜啊、精华油啊定点。我觉得因为因应唔同肤质啦，我就系话，所以可能我啲面膜咧，好够用。系啦，佢真系顶住，我系冇觉得唔够水啊，所以我就而家 keep 住，还好咁样咯。
1: 吓，同埋你觉唔觉得女仔其实个颈部系好重要嘅咧？即系譬如话自细我妈就已经讲噶啦，佢话只女仔嘅手
0: 睇条颈
1: 系啦，
0: 我妈咪都系咁讲。
1: 咁你有冇颈嗰度点样样去保养？有冇搽啲嘢咧？
0: 我而家真系好乖，我赞自己。我因为我而家搽防晒，我以前系不嬲净系搽个面，但我试过好多次，譬如我有一次去欧洲做嘢，欧洲你知啲太阳好劲啊，但我嗰阵时未锻炼到呢一样嘢啦，我就好傻，净系搽一面，因为我条颈嗰啲晒黑晒，系啊，真系好大件事，跟住红红地咁样啦。跟住我而家就系首先我防晒一定擦埋颈嘅，系一定擦噶。咁第二咧就系我譬如爽肤水咧，其实咧我用化妆棉整爽肤水噶嘛，我会抹埋颈咯。
1: 咁你即系因为你擦咗呢个防晒就所以落妆时应该要落埋条颈啦。
0: 会噶会噶，我会因为我用油嘛，卸妆油嘛，咁我抹完之后，我到最后其实我横掂都有油咯，我就会咁样捽埋条颈咯。
1: 即系你唔 会特别去买啲颈霜啊？咁你会唔会好似我咁咧？我用完保湿面膜，我会将剩下咪仲好多精华嘅，我嚟搽条颈啊，同埋手啊，即系啲部位啦，因为佢好多仲有剩喺度。
0: 明嗱，我咧就有啲奇怪，因为咧我成日觉得。

0: 咧敷完面膜嗰啲咧，我又觉得有少少黐立立，即系佢点都有啲黐立立，我就一定洗面。咁所以我就算搽，可能我一开头敷嘅时候我搽，但系我洗完面之后，我一定洗走翻佢咯。
1: 嗯，
0: 然后就最后一定爽肤，即系爽肤水一定会过面。
1: 哦，面膜通常系敷完之后要洗嘅、哦。
0: 系啊系啊，一定洗啊。
1: 但
0: 系
1: 有啲朋友以为话，哎呀，嗰啲精华喺面度唔使洗唔得
0: 嘅。可能有啲人得啩，但系我唔得啊。我会觉得。冇咁好，我试过好似以前系甚至乎有一粒粒啊嗰啲粉刺嗰啲散，好似即系试过唔洗敷完面膜唔洗，所以我惯咗都系会洗翻。
1: 即系因为你知而家啲面膜啲精华好犀利噶嘛，就算你敷完咗之后个袋里面仲有好多
0: 啊嘛，
1: 咁你通常会用嗰啲剩余个袋嚟搽啲咩部位咧？
0: 我系先整咗落个面膜度先，因为咧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咧，攞面膜嘅时候，如果你唔系平咁样攞，你一个个。角咁样攞咧，其实个面膜嗰啲水咧会跌咗落去噶嘛。我通常咧系会一系就平，然后咁样开啦，咁个面膜就会湿啲。如果我一攞上嚟已经觉得个面膜干咧，我就会攞剩嗰啲精华，然后放落个面膜。
1: 哦，咁我一定会，但系都仲有剩噶嘛。
0: 我就冇噶，我尽量咁整，然后我。捽下颈咯，可能会捽下颈、
1: 哦，
0: 然后就洗咯。
1: 唔知我可能我用嗰个牌子，佢本身咧系好多嘅，
0: 系
1: 咁即系佢差唔多，即系佢啲招，即系佢招牌嘅卖法就系话，哇，大佬成支精华喺度嘛，系啦，咁所以咧，我通常搽完咗敷咗面膜之后咧，再敷咗再加啲喺面膜之后咧，我就会搽颈，
0: 系
1: 手踭，
0: 系。哦，手生都好需要，
1: 同埋一个即系女士好重要啲部位咧。
0: 哎呀，
1: 啊，我即系讲呢个身形呢个上半身嘅部位啦、
0: 哦，
1: 即系唔好嘥啊嘛，通常我
0: 好好
1: 嚟查嘛，
0: 咁样好好，
1: 即系好多咯，即系我觉得，同埋以前我就好懒嘅，我颈我有查，但我就冇查手生，但我而家发觉个手生好干啊，
0: 系啊，会噶会，
1: 系咪手，所以咧我嚟查埋佢咯，系啊，咁即系我，所以我觉得哇，而家我用呢只都唔错，因为佢真系咧。敷完晒个面咧，
0: 仲有好多剂，
1: 好多剂喺度啊！所以咧可以查啲位置。
0: 甚至乎我有阵时咧个面膜咧，我因为会做其他嘢啊嘛，咁、佢一路会滴翻啲精华落嚟噶嘛，咁我就会揾张纸巾咧，搣咗可能三分一、四分一咧，然后咁样围住佢，咁佢就兜住啲水咯。系啊系啊，即系好方便。咁我就做我其他嘢，开电脑啊，点样点样咁样，我就觉得我好中意用呢招咯。
1: 同埋有一样嘢，你有冇觉得即系好多人都同埋有好多明星佢自己系冇收钱，曾经介绍过嘅，系咪先？即系个牌子咧，即系其他我哋唔讲，但系呢个我觉得可以讲嘅，因为咧就。必备嘅屋企凡士林，你有冇噶？
0: 哦，有。唔系呢个真系好，我有一只咧，其实同佢好似嘅，
1: 系
0: 木瓜膏咯。系我真系好多 friend 都有听我介绍过。你会点样用凡士林？系咪搽手踭啊？就系
1: 唔系凡士林？我用喺度，好多时你有譬如特别干啊，或者一啲个位需要搽，你都可以搽嘴唇又好，皮肤又好，甚至乎我上次整完牙，因为你磨牙嘅。口抹得太大，你咪怕呢个裂痕好痛啊！
0: 有
1: 就我用嗰个搽咗两三日已经好翻咯，就系咁样样咯。
0: 系好万能噶，我甚至乎咧，我用木瓜膏咧，我发觉俾蚊咬完咧，搽咧佢止痕，
1: 嗯，
0: 好犀利噶。
1: 啊，呢个我未用过，
0: 真系好万用。
1: 啊、
0: 我基本上系边度都有一支，系啊，即系我好系啊，我好多身边
1: 试下啦，等我
0: 真系要试下。
1: 好啦，而家我哋休息阵先啊，转头翻嚟。
2: 魏思培，
3: 诗情廿四美。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4: 内地港漂新港人嚟到香港，难免面对唔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新城 MBO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7: 劲爆快台歌，
6: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0: 情寻记，情可欣。
1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2: 魏诗培，诗情廿四美。
1: 又翻嚟啦！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咧系即系呢个美肤嘅秘密啦。咁讲咗咁多，但系都唔够嘅。我哋下次再继续吓。
0: 嗯，
1: 系啦，
0: 真系。
1: 咁我哋今日咧，你嚟到呢一 part 咧时间咧，大家咧相信等咗好耐噶啦。因为咧，即系咧，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啊，诗培有呢个玩心理测验游戏嘅，咁所以咧好多时都会分享啲。哎呀，你玩呢个啦，同啲嘉宾真系好准噶。咁我今日拣咗呢一个出嚟嘅。咁嗱，每一次我哋拣咧，其实呢个心理测验啊。我哋系完全咧，系同大家咧，即系都系娱乐嘅啫，吓，哇，咁所以咧，今日嘅话题系咩咧？就系话从你平时喜欢嘅运动方式啊，可以睇出你恋爱观以及你最适合嘅另一半啊，透过个人偏好运动嚟解释你潜在嘅性格同埋人际嘅关系。好啦，咁你听下啦，嗱，观众朋友同埋阿 Kiko， 你听住 A 跑步，B 游水。C 重训 ，D 跳舞。第一直觉你会揀边个先？
0: 跳舞，
1: 即系你会揀 D 嘅咁好啦，咁我而家首先就讲 A 啦。如果揀咗跑步嘅朋友咧，你究竟系点咧？喺感情中咧，在意咧就系两个人之间有冇话题，个性系咪合拍，而且只要对一个人开始有啲好感咧，一定会主动出击，咁啊采取积极嘅行动嘅。咁呢啲个性咧系适合一个热情咧，而且咧往往会同意你想法嘅对象，成为依靠嘅对象，可以让你每天维持愉快心情，喺一段关系中咧就俾出咧足够嘅安全感啦。咁你又讲下 B 游水咧，如果观众拣咗系
0: 嗱，如果拣。咗游水嘅朋友咧，其实佢喺恋爱关系咧，属于系被动嘅一方，所以如果遇到一个咧深刻理解你嘅感受啦，又或者相同嘅价值观嘅一个人咧，你就能够拥有一场稳定又长久嘅爱情啦。咁如果你嘅个性咧属于比较随和，又唔系有太多原则咧，反而咧你需要揾一个积极主动嘅伴侣，即系咧好似互补翻大家嘅缺点咁样咯。
1: 咁样好啦 ，C， 如果朋友咧你系拣咗重训嘅咧，咁啊即系咧热爱呢个重量训练嘅人咧，系咪大部分时间咧对自己嘅人生咧就即系有握有主动权嘅，而且非常之积极。咁同时咧对自己咧亦都非常自律严格，所以咧你反应咧就较慢，或者咧个性比较强势，对象咧就唔适合你嘅。所以咧如果你系撇开你嘅心胸去认识咧，即系自己嘅另一半咧，应该咧多啲进行咧呢个即系对话嘅沟通啊，互相学习啊，或者各。得咧新鲜有趣，咁咧呢个感情上面咧先至能够成为长久嘅关系。
0: 嗯，
1: 咁嗱 D 咧就系 Kiko 你自己拣啦，跳
0: 舞
1: 啊，
0: 好紧张，睇下先，
1: 你自己睇下先吓。
0: 佢话咧拣跳舞嘅朋友咧，就系、是、对于工作态度咧好认真尽责嘅，亦都会为自己咧设定明确嘅目标。所以咧即使咧自己同对方努力嘅方向唔同咧，其实都冇关系嘅。 因为呢呢啲跳揀跳舞嘅人就会觉得只要对方係同自己一起努力生活啦，朝住自己嘅目标前进啦，其实喺各自嘅领域中呢都维持一点嘅距离感呢，咁样係好重要、嗯、而且对方要需要懂得珍惜我啦，呢一啲就係我嘅完美嘅理想伴侣囉。
1: 咁你自己觉得啱唔啱？
0: 真系好重，好重。
1: 我觉得前面嗰两句就好似你啦，工作态度认真啊，自己设定明确目标就好似你啦。后面嗰路你觉得似唔似你？
0: 系好准，因为我咧不嬲，我都成日觉得咧、嗯，如果我拣一个另一半啦，佢嘅领域同我唔同咧，我觉得会好有火花。即系譬如我可以分享我嘅嘢俾佢听，佢又分享佢嘅嘢，但系嗰样嘢个领域唔系我掌握嘅、嗯，我就觉得啊咁样好好开心啊！即系好似大家一齐 share，
1: 同埋一啲嘢我都唔中意啊，
0: 系咪啊？
1: 系咪先？众多拗叫众多胜，我觉得。同埋前面嗰句唔似你先啦，嗱重训嗰个讲出嚟嘅，亦都系咪先啦？游水嗰个都系。恋爱中一般比较被动，我就唔知啦。咁、嗯、你觉得都唔似？你觉得你头先拣嘅似咪跑步？
0: 唔系真系好好似跳舞，真系好准。我想讲呢、這个心理测验真系好准。我想知道思培姐姐你拣边个？
1: 如果我拣啊，我真系、嗯、即系重训，我肯定唔会拣噶啦。我会比较拣游水啊，因为可能我而家游水啩、啊，以前我就会拣跑步咯。
0: 嗯、
1: 即系所以。而家真係好难讲，咁、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又觉得即係次次呢我又同嘉宾玩完呢，大家都即係觉得都几准。
0: 係真係好准
1: 㗎。咁即係呢我记得，因为有时呢我哋有一次啦，咁我又同啊何婉莹啦个歌手嘛，咁佢上我节目度一起玩，咁我哋又玩嗰集係个主题系嘅即係渣男。
0: 啊、
1: 即系遇到嘅几率系几多？咁我哋两个咧系拣同一个答案嘅。咁、
0: 哦、
1: 一出嚟之后咧，我哋两个咧系即系最低会遇到渣男嘅几率。咁、
0: 啊、
1: 我哋两个哇拍晒手咯，哇好开心啊！咁啊，跟住一睇，因为你遇到渣男太多啦，所以到咗而家，你哋所以咧系已经有咗经验啊，所以你哋先会即系遇个机会系比较少。跟住我哋两个咦，好准喎、啊，咁
0: 真系好准，
1: 即系好少咯，
0: 好少
1: 系啦。所以咧咁咧，有时咧同大家玩下咧都系纯粹娱乐嘅啫。好啦，今日时间我哋又到啦，咁啊多谢 Kiko 咁啊，系啦咁样样同埋我哋下一次你有冇咩话题想讲啊？
0: 有好多啊，一阵间要同你讲，我哋要搵本簿写低。
1: 啊，系啊，因为我哋咧即系今日嗱，我哋讲咗系即系美姬嘅秘密啦，韩国女星咁啊，同埋 Kiko 自己分享咗啦。咁、我觉得内在嗰样嘢先重要
0: 啊，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即系学你话斋
0: 里面嘅器官
1: 系啦，即系譬如话而家有好多养生啊花茶，或者自己即系我又会即系以前后生边又识得话咩睇咩中医啫，而家我觉得呢样嘢对于我嚟讲系好重要咯。
0: 固本培元
1: 系啦，即系譬如话你有咁多经验，头先我听你讲嘅即系喺广告嘅时间啊，饮好多嘅一啲嘅又唔系贵，但系又可以保养到嘅嘢。我觉得呢啲嘅话咧就要去分享俾大家啦，系咪先啦？
0: 系时候要分享俾大家听，
1: 系时候
7: 我嘅秘笈。
1: 系啦，系时候要分享点样样排毒啊，或者我哋头先有提到啊，究竟浸脚系咪一件好嘅事咧？需唔需要落一啲嘢去浸啊？因为你好多时候你出去按摩脚底，佢都会先问你，你需要放东西吗？即系有冇一啲
0: 材料要放
1: 啊？材料你要唔要放一啲艾草啊，或者一啲姜嘅去浸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嘢咧，我哋都可以去同大家分享嘅，系咪啊？
0: 好啱晒。
1: 好啦，我哋喺呢度咧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先啦。
0: Good night, sweet dreams.
1: Bye bye.

0: Picky, picky.
1: 魏思培，
2: 诗情廿四美。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晚上11:00。
8: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表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对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积极开放态度，并且已经为此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期望欧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经贸分歧摩擦。蔡润在欧洲主流媒体发表全文文章说，优质价廉价中国商品有助于欧方缓解通胀压力，降低居民生活成本，而中欧贸易好大一部分由欧方在华企业实现，形成顺差在中方、获利在欧方的局面。中欧贸易中的货物贸易中方是顺差，而服务贸易就是欧方顺差。他强调，回顾中欧贸易的历史，中方亦都曾经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不能够单靠中方努力，而是需要中欧双方共同努力。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夜晚8点11分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顺利离开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2号载人飞船晏昼2点44分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的最长纪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他亦都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强调伊朗根据本国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海峡的行动只是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现实，并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几时或者

0: 是否能够达成同伊朗的协议，仲是为时过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本港旅游业复苏进度理想，今年来访港旅客数字较去年同期增长10%至到12%，有望达成全年旅客量5380万人次的目标。罗淑佩接受彭博访问时强调，香港从来不打价格战，而是追求质素和独特体验，而本港酒店在节假日期间入住率高达90%至95.5%，未来将会推出多项盛事，包括在太平山顶和维港推出全新光影汇演，举办规模更大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和盛大的新年倒数活动。他指出，巴塞尔艺术展和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盛事，让旅客深刻感受到香港的活力，并预料音乐会和 IP 授权商品会成为新趋势。当局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盛事推广 IP 产品，并发展游艇和赛马等高端旅游项目，以高质素体验吸引全球旅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定期展览奖励计划 2.0 已经在4月底圆满结束，政府未来会继续与各持份者合作，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世界级国际会展枢纽的地位，以及成为品牌建设的首选平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

0: 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1: 好，開始今晚風繼續吹。今日呢位嘅嘉賓咧，咁喺電視上面咧，舊年都成日見到佢嘅。跟住咧就，但係我咦見到嘅時候，咦咁熟面口嘅，就再諗下諗下，咦記得啦，記得就係原來好多年前就見過佢喺選美比賽嗰度咧，就見到佢。咁啊，但係喺舊年咧就參加呢個中年好聲音三。咁啊，一路越唱越好啦，入圍啦，越行越前啦。咁啊，所以到今日咧，可以出去自己首新歌啦。我哋有曹月，你好
2: ，Hello， 風繼續吹嘅觀眾大家好 ，Ricky 你好，跟住 Michael 你好，
3: 多謝。
1: 係啦，阿月係啦，即係最早係中國小姐，
2: 係啦，同阿 Ricky 就係中國小姐嘅時候認識嘅。
1: 係，你係選美嗰陣時，
2: 係啦係啦，嗰陣時選美就選中國小姐香港賽區啦，咁就攞咗第三啦，跟住之後就去咗全國就攞咗最佳才藝獎啦。
1: 即係好有才藝咯，
3: 係啊，唔係不如你講下你背景啊，因為頭先聽哇，原來你真係有才藝嘅，你讀演藝畢業嘅，
2: 誇張，係啦，係啊，多謝。咁咧，我係其實我係內地過嚟讀香港演藝學院嘅，咁我就係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第一屆喺廣東省招生啊，
1: 哇，第一屆
2: 係啦，
1: 就入到咯，
2: 係2006年啦，
1: 好難其實入演藝，
3: 係啊，
1: 我都以前報讀過，唔收我。
3: 佢覺得你太勁啦，
2: 覺得你太勁
1: 啦，你
3: 唔使你咁勁，
1: 你哋叻啲。

0: 佢系啱嘅，唔收我嚟。
1: 咁就嚟咗香港读演艺学院啦，咁就读咗五年啦。咁啊，读嘅中间咧就去，因为嗰阵时好惊自己冇 working visa
0: 啊，
1: 因为我系攞 student visa 过嚟。
0: 咁你 student visa 系你读读冇问题噶，你读五年都得噶。
1: 系啦，可以。咁但系你七。哦，即系继续读读书，哦，咁你要再补考，再过关，跟住再收你先要。
0: 但你系内地边度？内地边度嘅人？
1: 其实好近，系深圳。
0: 哦，深圳人啫。
1: 但系我嘅祖籍喺湖北。
0: 哦，
1: 系啦系啦，即系我系六岁去深圳读小学，跟住就一路读到嚟香港已经系读大学啦。
0: 点解内地嗱，即系成日都听到啦，你睇啲电影好，或者即系听啲中国好声音嗰啲比赛咧，即系好多个话呢个又。哇！边间戏剧学院出嚟？呢、這个就边间嘅
1: 电影学院、
0: 电影学院、
1: 音乐学院
0: 系啦，音乐学院个个都呢啲啲内地学院好劲嘅。咁点解你嗰阵时会拣即系香港嘅演艺学院？
2: 系咯，
1: 其实香港嘅文化咧，系我细个嘅时候成日睇 TVB 啊，成日都睇香港嘅电影啊，跟住佢四大天王，包括爸爸妈妈成日喺KTV 唱嘅歌啦，跟住我哋睇嘅嘢都系，因为喺深圳啊，即系你接触嘅系啦。香港文化很多，大街小巷都是四大天王，系啦，啲电影嘅 poster 全部都系张曼玉啊，跟住梅艳芳啊，全部都系佢哋。
0: 尤其是深圳以前嗰啲文化就系嗰啲铺头咧，就梗系好多都系摆只喇叭喺门口咧，就系播歌嘅。
1: 冇错，
0: 以前仲有卖嗰啲DVD 铺头添。
1: 冇错啦，
0: 播到间间大大声嘅，就成日播都系播，可能播香港啲粤语歌。
1: 系啦系啦，
0: 周围你冇办法逃避到啦，香港嗰个演艺学嗰个文化。
1: 系啦，同埋香港佢始终系一个。多元的文化啦，我爹哋妈咪都是希望我过嚟香港咯，咁香港演艺学院都收咗我，是很坚定咁样收咗。
0: 难唔难噶？其实由内地咁样要申请啊，要成啊，都唔易喎，应该
1: 都要过三关嘅。咁其实有一个插曲嘅，我都去咗北京啊嗰度考其他嘅艺术学校，但系咧上海戏剧学院嘅导演系咧就摆咗我喺 waiting list， waiting list 即系前边嗰啲人唔读啦，可能有
0: 退学
1: 系啦。或者正規的入學的學生他們不讀先問你讀不讀樣但是香港演藝學院就是第一屆在內地招生都要過三關的你三關全部都過了你才會收到那個
0: 哪幾關、
1: 第一個就是、自我介紹啦天才表演啦
0: 跟住已經是立刻可以嚟香港面试噶啦，定系唔系啊？你拍喺
1: 第三关先至嚟香港。
0: 咁嗰两个就系自己拍片咁样。
1: 唔系，系香港演艺学院嘅老师去到广州、深圳去招我哋。系啊系啊，咁当时就系、是、总之我好幸运地咁样过咗三关啦。咁第三关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上喺去学院嗰度，我已经知道自己系 waiting list 噶啦。咁跟住我就第三关其实净系同啲老师倾下偈嘅啫。咁我就讲。那边是 waiting list， 跟住我想呢度要收我，因为我阿爸阿妈好担心。
0: 你仲讲埋？
1: 系啦，
2: 好老实、啊。
1: 去咗，即系仲去咗，再去咗内地睇下可唔可以搵下人啊，入唔入到去咁样。唉，我话唉，真系其实我都好想嚟香港咁样。
0: 嗰时零几年，
1: 零六年，零六年。
0: 细个
2: 其实都系好聪明嘅做法。你国内咁大竞争，哇，几多人读呢啲演艺学院？
0: 香港都唔系噶，香港都如果计埋香港学生都年年都过千人申请。
2: 我知
0: 道都大噶，
2: 都大，但系个行头啊嘛，即系你话下几多人争啊？但系你喂，而家今次，譬如今次有个好机会，参加咗呢个比赛啦，你，哇，即刻砰一声，即刻几多人识你啊？即系呢个系几好嘅一个，即系
1: 选择
2: 系选香港系唔错嘅呢个谂法，系咪？
1: 我都好开心可以嚟到香港，因为系有啲唔同嘅，我觉得。
0: 咁你嗰时学读咗五年。
1: 读咗五年，
0: 读音乐，
1: 读 drama 戏剧学院。
0: 咁读完之后做啲咩？
1: 做舞台剧啦，跟住拍电视剧啦，跟住亦都有同你做过主持啦，啲 function。
0: 我哋系做主持先咧，定系你系参选先
1: ，跟住后屘有啲机会可以同阿 Ricky 啊，让你学习，真系。
0: 如果你要好流利标准国语，所以要你嚟帮手啊，真系。
1: 就好开心可以同唔同嘅人合作啦，学习唔同嘅嘢啦，同埋我最中意香港人就是真的很拼搏的真的很勤力很努力的
0: 好像个个都很忙的是吧
1: 是啊
0: 或者我来做事的时候你都看到我好像好像很风尘勃勃的样子
1: 是啊跟着做完这一场之后准备下一场
0: 就是这样
1: 的是啊其实是 很好的即虽然是很忙碌但是看到个状态是精神奕奕啊还有是很狮子山精神即比我都是 好鍾意香港人呢樣嘢，我都希望自己係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啊，第四周
10: 第三位。
11: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9: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11: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10: 第二位。
12: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拜》。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4: Hello，就喺香港读完书就留香港做嘢，
5: 系啦，
4: 有冇翻过内地住啊？
5: 其实我爸爸妈妈在深圳，咁我可能一两个月都会翻去一两次咯。
4: 但你自己个 base 就
5: 系就
4: 喺
5: 香
4: 港，
5: 系啦，
4: 咁多年，
5: 系啦，
4: 咁啊咩嘅情况之下啦，系啦，你系啦，咁啊就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三咧，做紧啲咩噶？其实嗰时已经系，
5: 其实浮浮沉沉喺呢个圈
4: 都系有做呢行嘅嘢嘅 ，keep 住
5: 都有。咁但系疫情之前咧，我就系完全系冇做呢行噶啦。
4: 做咩啊？咁样
5: 我做 sales。
4: 但
5: 我觉得要开始赚钱啦，我要赚钱啦，真系。
4: sell 咩？
5: 乜都有，保健品又有啦，跟住应节嘅九大鬼啦、粽啦、榴莲月饼啦，
6: 好好
5: 啊，乜都有嘅，总之
6: 很开心嘅嘢，
4: 但系都好努力咯。
5: 系啦，跟住嗰阵时仲做两份 part time， 有一份就系教小朋友普通话同埋戏剧，一个就系去做 PT personal trainer。
4: 啊，
5: 咁嗰阵时都揾到噶，都 OK 噶。
4: 你做咁多份梗得啦，
6: 系啊，冇
4: 错。你俾香港系直情系感染咗噶咯，
5: 系冇错，
6: 真系似啊 ，special。超级 special，
5: 因为之前就觉得啊，去追梦啦，都差唔多都做咗啲作品出嚟噶啦，就觉得，但系你搵嘅钱真系唔觉得你付出同回报唔相正比啊嘛？
4: 你俾咗个钱去买个梦啊，因为
5: 系
4: 我哋成日都咁讲，
5: 冇错，
4: 个梦好贵，
5: 冇错。咁跟住就完全离开呢行啦，加上我嗰阵时有咗自己家庭啦，咁样，咁跟住又过咗4年啦，就咁样4年啦，跟住就中年声音三开始。嗌人去参加比赛啦，咁我有一个朋友就过嚟同我阿月啊，不如你参加啦。
4: 等你一二冇人叫你咩？
5: 冇啊，
4: 一二冇睇，
5: 真系冇、啊。
4: 你自己电视睇到你都唔会话觉得，我都可以，有冇咁样？
5: 都有嘅，我记得中意嘅时候有一个叫蓝真真嘅，系我演戏嘅师姐，咁我见到哇，佢参加，好啊，加油啊，咁样，都有如果自己去。好唔好咧？我可以行到几多咧？都有咁嘅谂法，不过谂下嘅啫。
4: 咁但系就有朋友提议你谂下，
5: 系啦，
4: 嗰个就真系你推动你啦。
5: 佢嗌我去，跟住我心谂去唔去咧？去唔去咧？咁我考虑咗一日，第二日嘅夜晚我就发信息俾佢，好，我去啦，咁样咯。即系你心里边可能都仲有嗰个想企上个舞台啊，
6: 唔系啦，你
5: 个感觉，
6: 你本身一读完书就要想行呢行。而家再有机会俾你再行另一条路试下，其实你一定想去试嘅，
5: 系
6: 即系你嗰颗心啊，一点就着嘅，其实系咪？
5: 但系都有考虑嘅，咁你又要去翻之前嗱，你比赛其实你好长时间你系冇收入噶啦，咁我嗰份 sales 嘅系啦，大半年咯，
4: 讲到明噶啦，
5: 系啦，
4: 唔好做其他嘢啊，
6: 好大鬼唔准卖噶，
4: 卖嘢都得嘅，即系你唔好攞啲期啊，即系你唔谂住度期，
5: 系
4: 度几日嗰啲，你唔好谂咯，有同你讲噶嘛。
5: 一定是他们是 first priority， 是是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可能就揀其他人的了、晋级就会再想的了、样你个个你钱银方面你可不可以 support 到你、时间都不行样我好好彩的时候有做两份 part time 的嘛、两份 part time 虽然收入不是太多但是都可以支撑到
4: 储了下
5: 是的
4: 咁就同埋你如果这 part time 其实你唱紧的时候都可以继续做的
5: 都可以的咁你一 part time
4: 可能你落 order 啊电话啊
5: 系啦系啦，我有啲时间可以自己去同个客去倾啊，咁样
4: 要翻 full time 就冇可能噶啦，
5: 系啦，
4: 即系嗰时好似好多比赛嘅人都有听过有嗱，即系长工嘅辞职又有啦，
5: 系
4: 做生意嘅佢话执咗去做比赛又有啊，有啊有，咁梦咁样喂，咁佢觉得喂即系人生可能即系最后一次噶啦，
5: 系啊喂，大佬35岁以上噶，
4: 系
5: 咯，边个仲可以咁奢侈？
4: 即系话即系如果要去再做呢行。可能就透过呢个机会是我最后一次的了如果不得可能都算了不要再搞了。
5: 其实我不嬲都已经想算了即是之前都已经想着不做那这个就再试一下咯。再试一下咯。
4: 它回响很大因为你看到一二真的出到很多咦好像不是玩玩一下。
5: 是
4: 真的出到一些人出来真的可以变做 職業喎，又追夢，已經係咦真係OK 嘅喎，跟住就成日見到佢曝光率又好高咁樣，
5: 有人識咯，係啊係啊，會變咗。系啦，都自己都系咁谂嘅，咁所以其实考虑咗一日之后咧，就决定可以冇问题参加啦。咁样
6: 好啦，搞掂咗啦。感觉点咧？有啲咩经验可以分享咧？
5: 我觉得真系呢个比赛系一个令自己蜕变嘅过程嚟，系真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唔系唱歌噶，咁但系同我嘅对手啦，佢哋个个咧都系唱歌，系好多年啦。无论系喺即系舞台经验，或者系唱酒吧，或者系音乐制作人，又或者系一啲喺唔同范畴入边参加比赛。
4: 有啲人参加他們全部都比赛话参加一个100次，
5: 系啊，好劲噶佢哋。所以我个内心成日都觉得啊，你自己唔，我自己个唔系唱歌嘅，咁我自己都揾咗老师去学啦。
4: 即刻
5: 系啊！即刻揾老师去学，跟住又喺呢个比赛识咗好多个朋友啦，都系玩音乐噶啦，唱歌噶啦。咁佢哋又好好嘅，我又好中意同佢哋去 jam 去学习。咁我觉得成个过程一年啦，我觉得自己系有进步嘅。
4: 我听你嗰阵时即系认得啦嘛，跟住虽然我哋即系做完嘢冇联络咁样，认得咦识嘅呢个，跟住听。即聽你會留意多啲啦，咁聽住咁係真係每一次其實都有進步嘅，都幾明顯。
5: 多謝，
4: 因為你嗰陣時你哋真係你哋要操得好犀利嘅，即其實你要練嚟緊下個禮拜比賽嗰一兩隻

0: 好啦，起碼咁日日其實都要操噶啦，可能嚟緊個比賽嗰只歌，你直情可能唔熟嘅添。
1: 係啊，可能係完全唔識噶。有陣時我仲要同人哋合唱，我仲要唱和音添啊。
0: 即係每一日其實你講緊唱，可能唱一個百次喎。
1: 話真係，
0: 即係好多個鐘頭咯。
1: 朝頭早一起身就喺度唱，唱到食嘢，跟住休息下，跟住下晝又開始先唱，
0: 過百
1: 又食嘢，跟住夜晚可能係同人哋合作嗰陣時真係。真的日日都在度练，有阵时仲要跳舞咧，
0: 系咯，所以冇话冇可能唔进步啊。总之有人即系你又跟人学，或者佢其实内部都有人教你。
1: 有导师，
0: 有导师啊嘛。你嗰组系边个啊？你
1: Rita 老师，
0: 系啦，
1: 魏生老师，好好。系佢哋嗰时都系嗰一两个星期都日日见我哋噶啦。

0: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0: 我数话冇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一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2: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8: 跟住就最后尾去到几多几多强啊？你
9: 我系第十名，
8: 十名
10: 十强，
8: 好犀利，好叻噶啦，
10: 好叻噶啦，大佬，你报班人咁犀利，
8: 报咩嘅人啊？你哋，因为你嗰年系
9: 4000嘅，好似系4000。
8: 你嗰年系海外噶啦嘛，已经系
9: 有马来西亚4000几人，
10: 头十喎，
8: 你
10: 拍下手掌噶啦，
8: 你唔系唱开歌，
9: 系啊，
10: 好犀利啊！
9: 我自己就系其实我觉得我去到十二入十嘅时候，我嗰一轮嘅斗心系最大嘅。即系我心谂，我都已经去到十二啦，
8: 就
9: 我一定要入
8: 冠军都有机会嘅。
9: 冇，
8: 你自己知道嘅，你知知嘅又，
9: 我自己
8: 又知唔得嘅。
9: 我知自己大概最多系第十或者十，
8: 如果最早咧。最早參加嘅時候咧，
9: 哇！我 round round 都覺得自己會比人多，真係噶
8: round round 覺得好彩。
9: 我自己 round round 都覺得我最後一次噶啦，最後一次噶啦。總之最後一次我要對得住自己啊！我次次都覺得係最後一次噶啦。
8: 又得又得又得，又得咁爹哋媽咪嗰啲睇到都好開心。
9: 哎呀，爹哋媽咪都好開心。
8: 係咪都叫埋現場嚟噶嘛？
9: 會，我阿爸阿媽成日睇到喊噶。
8: 嗯，
10: 喂，咁如果今次啦，回顧翻，你覺得你嘅特點喺邊咧？點解會贏到第十啊？你覺得？为什么会去到这么高的？
9: 哎呀，我觉得可能我就是不是一个唱歌的人，所以我不是很知道哪一些歌的难度是什么，或者

0: 用啲咩好多嘅技巧，我係好真心想表达我自己想表达嘅嘢咯，系，跟住但系有阵时傻下傻下，譬如话执迷不悔咁样，啊周老师周国锋老师成日都话呢只歌千祈唔好拣啊，或者呢啲系死硬嘅歌嚟，
1: 因为太过经典，系啦，原唱太唱太好啦，
0: 系啦，同埋佢哋话系好难唱呢首歌，但系我嗰一刻就净系想表达我而家又好执迷不悔咁样上嚟。追尋我的夢啦，我只是想表達這個，只是考慮這些，沒有考慮那些，那又好好彩，有些老師又幫我用，可能由我那個真誠的角度 去切開那首歌，怎樣去鋪排，這樣我覺得可能是這樣吧。
1: 那就好了，終於完成了去年八月這個比賽，到今天啦，其實就派你的第一首新歌啦，那這首歌其實等了1,2,3,4,都九個月到啦，
0: 九個月
1: 先派啦。咁但係當然唔係九即刻做即刻派啦，都幾個月前開始做。咁但係呢個時間算唔算都覺得即係等得耐啊？定係都唔係啊？好快噶啦，算係。
0: 都其實我已經好感恩噶啦。呢一隻歌其實啊，我諗係3月30日派噶嘛。跟住其實我去年11月已經做好噶啦，已經全部嘢做好噶啦。其實我覺得都差唔多啦，所有嘅嘢都嗰個上天嘅安排都好好噶啦。咁因為你知公司其實我哋係好多人噶嘛，咁我又唔係屬於前幾名嘅。
1: 你唔係你公司即係 TB 啊嘛？
0: 係啊，
1: 入邊啲歌手我成日都同佢講，我唔知你哋會諗過咧，即係 check 下全世界嘅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即係講本地一間公司啦，即係你國際公司，你唔好計曬全個國所有國家啦，淨係單一國家，你計美國就美國，日本日本，香港香港，係啦咩品牌咁樣，係啦咩嘅唱片公司，可能你哋係最多歌手喎，
0: 真係好多啊，真係好多，
1: 會過有冇即係如果有。超冇200，真系
0: 哇！每一届我谂一二三，每届
1: 你仲有啲艺员本身系歌手噶嘛？
0: 冇200，咁系其他部门噶嘛？
1: 系啊，咪要计埋咯，即系定系你哋
0: 成个 TVB 嘅歌手，哇！咁真
1: 系
0: 好劲
1: 啊！真系
2: 唔
1: 系讲笑，
2: 多谢佢，唔系我冇机会访问歌手啊！好，我九成都
1: 系都好噶，其实好事噶，即系推动翻即系个香港个即系粤语流行曲乐坛，即系起码你喐啦。之前你好多年前你成日都讲话要好似已经有啲一盘死水咁样，唔系好有生气咁。而好像起碼為大家動
2: 百花齊放，咁仲要會爆啲，
1: 令到好多人又覺得唱歌又幾好玩喎，中意即卡拉 OK 都旺翻噶嘛，
0: 係啦係啦，
1: 跟住就所以係等咗呢幾個月嘅時間就出呢一首歌，
0: 係啦，即其實我可以出到歌，我已經好感恩噶啦。咁啊，慢慢慢慢，希望我自己會有第二首啦、第三首啦咁樣。咁呢一首咧就叫做《我不好》啦，其實都係我自己嘅真實經歷嚟嘅。
1: 有幾唔好啊你？
2: 所以好有味道咯，頭先話哇首歌。葉倩文嗰種嘅高技巧嘅演繹方式，
1: 聲底有少少似葉倩文啦，
2: 好似啊，好靚版，
0: 真的嘛？哇，誇獎啦，誇獎啦，真係。因為我有一段咧13年嘅感情嘅，咁係前段時間就結束咗，咁樣。咁成日咧，當你好愛一個人、好執著嘅時候咧，你成日都會去覺得係自己唔夠好，所以佢先至會咁樣。
1: 幾時結束㗎？呢個係？
0: 如果你话真真正正完全完全完咧，就攞到个证咧，就应该系6月20日，仲未到。
1: 6月20日即系点啊？
0: 即系6月20日就攞到嗰个嘢啦，
1: 分开啦，
0: 系啦，正式嘅嗰张嘢啦。
1: 哦，即系一齐由相识一齐，跟住到一结婚，跟住就系啦，13年。
0: 咁啊，14年啦！如果你呢个正式嘅，
1: 咁啊嗰时比赛咪成日都会谂住咯，其实仲都有谂唱啲歌啊。
0: 比赛完咯，
1: 系嘛？
0: 完咯，
1: 完。跟住就
0: 系啦。呢只歌其实系好悲嘅，咁但系其实最后咧，你系见到我想表达嘅就系一个女仔喺呢个咁执着嘅感情或者关系入边咧，又寂寞唔开心，跟住慢慢变到我要自强、要坚强嘅呢一个过程，系啊。
1: 放得低未咁样嚟自己？
0: 而家放得低噶啦，
1: 即系唔会成日都谂噶咯，
0: 都唔会噶啦，
2: 咁好啊，开心啲。
0: 唔会噶啦，咁但系你话一定唔会100%咯，而家，因为始终呢个系你人生当中一个13-14年嘅，
1: 咁耐，
0: 系啦。
1: 如果你冇事冇干，我就觉得 OK， 即系譬如突然间，譬如你。 同佢去過呢間餐廳，跟住你突然間又經過，咁可能、或者你又同朋友又喺呢、這個，可能就會諗起咯。如果冇呢啲嘢冇成咧，就可能有時就未必諗咁多、啊。所以就完全要完全百分百擺低係難嘅。
0: 我谂我人生当中都冇理由会忘记呢一个人嘅、即系始终佢系你人生嘅一个 memory 咯。咁但系呢一段都令到我系由最低谷咁样慢慢真系慢慢放低执着。即系其实呢首歌讲紧嗰啲嘢唔应该出现喺呢个中年人身上面嘅、即系唔应该再系一个咁执着或者一个咁純粹嘅感情，
1: 但真係講你呢首歌，
0: 係啊，
1: 因為你同阿黃建文講曬你成個經歷。
0: 呢個佢係23歲寫嘅，黃建文，
1: 即其實就唔係為你度身訂造嘅，
0: 唔係，
1: 不過就咁啱係好擺佢係點樣啊？即係佢話你問佢攞歌啊？
0: 我係咁嘅，因為建文咧係我比賽嘅時候，佢就同我幫唱師兄幫師妹一齊唱嘅，咁、我哋就識咗。咁我成個比賽完咗之後咧，咁我就去咗同屋企人去咗旅行。咁我就喺旅行嘅時候就聽佢呢首歌，跟住我就覺得哇，同我自己當時嘅嗰個心情好似。
1: 你邊度聽啊？
0: 我係西班牙。
1: 但佢點解會聽到佢呢首歌呢？
0: 我就係聽佢啲歌咯，
1: 即係你叫俾啲 demo 嚟啊？
0: 係啦，
1: 哦，
0: 即係佢呢首歌就寫咗，但係冇 publish 嘅，
1: 乜都冇嘅，
0: 乜都冇，
1: 純粹 demo 佢自己做咁樣。
0: 佢比賽超級巨星，佢有唱過嘅，
1: 哇，咁耐啊，嗰陣時，
0: 係啊，咁但係呢隻歌係佢23歲，佢而家43歲咯，
1: 23歲寫得咁寫呢啲咁凄慘嘅嘢嚟
0: 㗎。我就係覺得23歲失戀啊，跟住成日覺得自己唔好啊，好正常咯。你37、8歲，好似我哋而家咁啊，就有啲幼稚。
1: 咁你又唔改下啲歌詞？
0: 就係同我，
1: 你就係咁樣啊，你都係覺得自己唔好嘅，都係嘅。
0: 我都係。即系对于上一段感情，我都系好执着嘅，即系好固执嘅。但其实好多嘢成熟啦嘛，唔应该系咁样噶啦嘛。系啦，咁系录完呢只歌之后，我先至觉得，其实好多嘢唔使睇得咁重咯。
2: 非常好啊！
1: 有边几句入边系你最有感觉嘅咧？呢首咁多年前写嘅歌词，
0: 你只是喜欢我给你快乐。我有时候会让你不孤单，原来就这样，我就只看见你微笑，跟住啊，我却看不到自己，即系爱一个人爱到睇唔到自己啊，其实睇唔到自己嘅价值啊，系啊，系啊，即系你爱嗰个人爱到你都见唔到自己，你眼入边乜嘢都系以佢为主，我前十几年都系
1: 真系咁噶，
0: 我真系咁噶，
1: 哦，即系佢乜嘢话？去边度做啲咩？你都系好啊，好
0: 系、
1: 啊。其实就算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唔想、中唔中意，都唔好谂噶啦。
0: 或者系啦，跟住或者系依赖咯。
1: 哦，即系两两者。系咪乜嘢都好咗先咯？应承咗佢先。
0: 系啦、
1: 啊，
0: 跟住就即系见唔到自己，见唔到自己嘅价值，唔知道自己系点样。
1: 但有时都会总会有时醒地噶嘛，醒地就会唔开心噶嘛，都但唔开心。
0: 发生咗啲嘢之后，咪醒地咯，系咪啊？
1: 嗯，
0: 明白。新城劲爆，
2: 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第三位。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出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1: 录音咧，录音嘅过程点咧？系咪 Nelson 啊？
2: 啊，系 Nelson 同埋 LK。嗯，咁啊，一边录一边喊啊，跟住
1: 喊唱唔到咯，大佬。
2: 跟住咪停下咯，饮下水咯。
1: 最大。
2: 跟住再
1: 帮人录音，个歌手喊，真系哇死啦，真系。
3: 算啦，
1: 千祈唔好啊。
2: 系啦，唔好噶。咁但系真系摆咗好多嘅情感落去。
3: 系系。
2: 咁隻 MV 都係啦，咁本身有諗過會唔會係嗌啲朋友仔返嚟幫我去好似個劇情咁樣故仔講一個女仔鍾意個男仔，個男仔唔鍾意佢，鍾意第二個，跟住個女仔點樣傷心點樣，會唔會咁樣呢？咁但係後尾呢，我就同阿導演去傾，其實我係想表達個女仔喺呢個失戀嘅關係入面，佢由寂寞到堅強嘅過程，唔係重點係嗰個故事。咁點呢？咁導演就問啊，你都識跳舞㗎，不如你去找你演藝學院的師姐幫你排段舞啊，用跳舞的方式啊，咁樣
1: 跳芭蕾舞咁樣嘅
2: 現代舞，
1: 現代舞
2: 咁入邊有好多嘅呼吸啦，有好多嘅動作啦，佢有一個動作咁樣拉上去，跟住自己喺下面氹氹轉，就係、是、代表自己好想要有嗰樣嘢。
1: 呢個夜媽媽喺啲電車路嗰度咁跳，
2: 係啊係啊，跟住又要唔到，跟住自己喺下面氹氹轉，就用咗咁嘅方式去表達。
3: 唔係咁，你呢個就非常之好，因為你演藝畢業，
2: 係係係，呢個
3: MV 一定好睇啲嘅，
1: 同埋一黑一白噶嘛，你即係嗰個著衫嗰方面。
2: 呢個女仔，呢個女仔都係對愛情係非黑即白嘅。
1: 哦，
2: 佢好愛你，好似可以好小女人，但係當我決定走嘅時候，我就好嘢不回得走啦。
1: 真係，即係其實如果現實入邊係都係你就係咁樣嘅。
2: 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咁樣。
1: 即係其實發生咗啲嘅時候，佢你即係之前嘅另外一半係有即係嗌你嘅。
2: 冇噶，
1: 我就亦都冇嘅，
2: 冇。
1: 但你亦都你自己都好决绝，都唔想去挨。
2: 系啊，唔需要啦。
1: 哦，大家就走下走咯，
2: 系
1: 就好决绝。
2: 系
1: 啦，入边又讲你咩？好似又要去即系、就是、去着到好靓咁样，又要去出去饮下嘢啊。
2: 哦，系啊，最开始嘅时候就系、是、最开始嘅个画面就系影住我个高踭鞋啊，条裙摆下摆下就系、是、呢、這个你哋大家失恋都会啦，出去饮酒啦，
1: 跟住
2: 系啦，战斗格啦，想识男仔啦，但系其实个内心系好唔开心。
1: 其实好多系越系即系而家我哋年纪冇啦，如果而家我有成日谂翻以前，或者以前都经历过。
2: 嗯，
1: 越是打扮得好靚啊，出嚟哇！你覺得哇，
2: 花枝招展，
1: 花枝招展好啊！嗰、那個 focus 啊，入場啊，或者一入間房啲朋友個 friend 好靚嘅成日，跟住呢啲表情又好似好開心咁樣。其實多數呢啲都係唔開心嘅。
2: 係啊，
1: 你試過好啦，識落跟住話，原來跟住話啲 friend 講乜就冇啊，啱啱失戀。
2: 係啊，冇錯。
3: 嘔得最犀利就係佢啦。係
1: 啦，叫佢出嚟冇啊，叫佢出嚟食下飯，見下人啦，屈埋咁樣。原來就多數都係咁嘅。
2: 我有一段時間真係咁。
1: 係嘛？咁講真，如果你拍拖或者結咗婚，同我老公男朋友好地地嘅。好好嘅，相處得好開心，好幸福嘅。你仲邊有時間專成日自己出嚟同啲 friend 食飯？你都唔想啦。
2: 係啊，冇錯。
1: 最開心嘅時候就係陪佢啦。係
2: 啦。
1: 咁所以就係出咗嚟，就多數都係一定又有一啲嘢。
2: 係啦。
1: 要成日出嚟添。
2: 冇錯，所以就其實嗰段時間都好感謝身邊嘅朋友，佢個個都知我有啲嘢，有啲嘢。咁佢哋又會肯陪我啦，聽我講嘢啦，收咗我好多嘅嗰啲雲吞紙。即系喊啊，跟住都雲吞紙咁樣，系咯，咁所以我都想鼓勵翻同一樣有失戀或者失婚經歷嘅人啦。其實我哋好多人都經歷緊呢啲嘢，咁我哋大家互相鼓勵大家，希望你哋通過嘅歌聲啦，即系第二段開始有入鼓啦，就係鼓勵大家，我哋要將最好嘅愛俾自己，系啊，跟住要愛惜自己，應該離開。唔啱嘅感情，我应该走了。呢只歌其实最后都系想表达呢、這个。
1: 我不好嘅意思系点啊？即系咁，即系话自己唔好嘅地方就系太过执着，
2: 太过睇唔到自己咯。
1: 睇唔
2: 到，系
1: 唔啱嘅地方就系唔系话太过爱佢啊。
2: 咁呢只歌其实系就系讲紧我系我唔好，我唔好点会爱上你？但系你爱他，即系喺爱情入边我哋。可能都会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好啊！当我哋好唔理智嘅时候，但其实感情系双方噶嘛，
1: 点解会成日差噶嘛？
2: 系啊，
1: 系咯，
2: 冇错。点解要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好呢？ 当你当然你做得唔好嘅人系有收围噶嘛，你真系唔好相处方面，你脾气太差，试下收围自己脾气咯，系咪？跟住你成日怀疑人点样点样，你咪试下个心放开啲咯，咁都要去收围自己嘅。但系喺爱情入边，一定要睇到自己。都要睇到人哋，咁样先至可以好噶嘛。
1: 嗱，咁啊，自己就呢只 solo 歌啦，我不好。咁啊，即系中年嘅声音咧，就另外一样嘢都好兴嘅。你哋师兄师姐啊、师弟嗰啲度，
2: 系
1: 就系佢哋会有啲 crossover 啊、合唱啊咁样，做啲组合咁样。
3: 变组合
1: 系啊，有啲短暂性合作啊，组合。
2: OK，OK。
1: 你有冇咧？
2: 我嚟紧咧就会同两个姊妹一起合作一首歌，就唔系组合嚟嘅，我哋都系单人
1: 短暂式。
2: 系啦，咁呢两个女仔咧都同我有相同嘅感情经历嘅。
3: O K，
1: 唔系都大概都估到边个啦，都系中三入边噶嘛。
2: 系中三，其实讲埋都冇错，一个系刘晓坤啦，一个系陈中意嘅陈如飞啦。
1: O K，
2: 系啦，咁我哋三个女人曾经都有啲咁失败嘅感情经历啦，咁我哋就谂住。下一隻歌咧都系写女性嘅角度去睇翻感情咯，系快歌嚟嘅。
1: 快歌反而
2: 快歌
1: 唔系咁惨噶啦。
2: 系啊，可能经历好惨，但系我哋嘅态度好 happy。
1: 其实你如果咁样咧，我觉得咧，即系其实讲真，个市场好大嘅。
2: 系咩市场？
1: 即系。经历过，譬如即系同另外一半分开
3: 啊，大佬，
1: 分开啊，
2: 失恋啊，失分嘅人已经，
3: 佢以为你会好多人追啊，即刻，
1: 系啊，女仔个市场，我分开咧嘅市场好大嘅，系啦，即系或者离婚嘅人其实好多，
3: 其实都好高 percentage 香港而家，
1: 你其实即系如果你三个咁。够胆都系啦，都企出嚟话唔怕，话俾大家知啦。咁其实即系可以喺呢方面，即系我谂话开一啲嘅。演唱会啊，或者呢啲嘅聚会啊，系即系专门 recruit 就系喂大家系啦，你哋就算而家你哋失婚咩好，你都唔使你睇我哋过得几开心，都可以做呢啲嘢，
2: 好开心，大家互相鼓励，
1: 系啊，真系好大嘅市场，
3: 唔系讲真，我又觉得冇乜问题嘅，
1: 因为咁而家去到咧嗰个比例啊，即系结婚同离婚差唔多一半，
2: 系啊系啊，其实真系好大，
3: 所以
2: 真
3: 系好大，冇乜特。即系冇乜特別，即系聽到朋友話離婚係好正常，我哋覺得其實
1: 恭喜佢添，係咪？
3: 唔係有冇咁講？
2: 咁有
1: 嘅，有啲朋友唔係啊，離婚擺食飯擺幾圍啊？
2: 嗰啲其實係我同你講，我覺得係好唔容易噶。即係就算我同我前夫分開咗都好啦，但其實有一段時間咧，我覺得我哋係真係佢好愛我，我好愛佢噶，亦係好幸福嘅。咁但係你冇辦法，始終兩個家庭你冇辦法繼續再行落去。咁啊，缘分唔够咯，只可以讲。你身边有一个人同你一起相爱、一起拼搏、一起生活嘅时候，真系要好好珍惜佢噶，真系要噶。
1: 好，收到你
3: 系。我好期待你嗰首《三鬼女士》嘅歌，因为真系未听过，亦都未见过咁。
1: 开始做噶啦，系咪啊？差唔多。
2: 而家开始紧咯，开始
1: 紧，学紧啦，
2: 系啦，系啦。
1: 好啦，下次再嚟啦，曹月。
2: 好，多谢，
1: 多谢。好啦，下个礼
3: 拜，
1: 下次再见，下一首叫我见，拜拜，
3: 拜拜，拜拜。

0: Vicky Vicky。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凌晨十二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就伊朗战事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海峡的所有水雷亦都必须清除。他又说，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密切协调配合，将伊朗浓缩铀材料从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中刮出并且销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者延迟，而行动先至是衡量标准，在对方不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有任何行动，并且警告伊朗将会以导弹而不是透过对话来到让对方让步。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夜晚8点11分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璐、武飞和张鸿章顺利离开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2号载人飞船晏昼2点44分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纪录。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表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对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持积极开放态度，并已经为此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期望欧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经贸分歧摩擦。蔡润在欧洲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说，优质价廉价中国产品有助于欧方缓解通胀压力，降低居民生活成本，而中欧贸易好大一部分由欧方在华企业实现，形成顺差在中方、获利在欧方的局面。中欧贸易中的货物贸易中方是顺差，而服务贸易就是欧方顺差。他强调，回顾中欧贸易的历史，中方亦都曾经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不能够单靠中方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本港旅游业复苏进度理想，今年来访港旅客数字较去年同期增长1%至1.2%，有望达成全年旅客量5380万人次的目标。罗淑佩接受彭博访问时强调，香港从来不打价格战，而是追求质素和独特体验，而本港酒店在节假日期间入住率高达90%至95.5%，未来将会推出多项盛事，包括在太平山顶和维港推出全新光影汇影，举办规模更

0: 大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同埋盛大嘅新年倒数活动。佢又指出，巴塞尔艺术展同埋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盛事，让旅客深刻感受香港嘅活力，并且预料音乐会同埋 IP 授权商品会成为新趋势。当局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盛事推广 IP 产品，并且发展游艇同埋赛马等高端旅游项目，以高质素体验吸引全球旅客。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务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话，今次出访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有超过60位来自各行业代表，亦都有内地企业代表。预计今次出访的成果将会相当丰盛。马时亨强调，协助当地企业走出去对香港好有裨益，本港领先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基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我在8月8日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就想着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向后是这样碌下去10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私家，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住我还有顶着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就托住我的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6: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6: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量。
7: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8: 情寻记，情可欣。像个书生错若
7: 佳人。有冇朋友咁鬼醒咁叻先？一听到呢几句嘅引子咧，少少嘅旋律就已经记得呢一首歌。

可能对于啲朋友嚟讲咧，就跟住一齐唱下唱下，但系当你慢慢潜移默化成日唱嘅时候咧，都系一啲人生嘅智慧啊！旧梦不须记，即系话过咗去嘅嘢就算罢啦，唔好谂咁多吓。就系我哋成日劝勉自己啦，人咧系要向前看嘅，过去发生嘅事就当一场梦啊。感情遇事或者一啲唔开心嘅事情，都应该抛诸脑后，放过自己。

屬於黑琴嘅呢個版本《酒紅色的心》，冇錯啦，嗰、那個年代咧就真係好中意啦，改編一啲日本嘅歌曲作品。但係時至今日咧，我哋好有幸聽到好多本地創作。

0: 我哋心目中嘅靓女啊，岑丽香啊
1: ，take care 啲小朋友，
2: 佢哋都要学识自己做啊，即系我唔想培养一种咧，我要督住你，你先做。而家咧，如果佢做得错咧，我有佢嘅，因为咁老即系学校配合嘅，咁因为我想如果佢错咧，咁老师教翻佢转头咧。佢就會學咯，初頭開始功課，咁我都聽得唔少嘢啦。我真係坐佢隔離咁樣，即係喺度，係話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就嚟差唔多時間噶啦，你開始拖時間啦，猛到我癲癲地啦，我有日。我要攞个圣经出嚟喺度抄圣经，咁先至可以帮到自己啊！咁喺嗰刻之后，我觉得唔得啊！如果我要做到呢个地步，其实系问题嚟嘅，我要试下其他。
3: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

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九种拥抱，曾出现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在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来到冠军的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是曲风和佢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3: 易醒啦，
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4: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

0: 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
1: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2: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3: 只因有你 ，Funnyland。只因有你 ，Superland。只因有你 ，Happyland。
2: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1: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2: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情海音。

時代咧唔同咗啦，大家而家聽音樂嘅方式咧有好多啦，喺線上啊，喺唔同嘅渠道，有啲需要俾錢，有啲免費嘅。咁呢個地方當然係完全免費啦。但係最重要嘅係咧，我會將一啲可能你已經遺忘咗嘅歌曲作品咧，帶嚟一種好特別嘅氛圍，等你又一齊可以跟住佢哋一齊唱啊，又諗翻那些年、那些日子嘅歌。關鍵傑嘅聲。跟住有羅文。

除了故事又或者是一些劇集，一篇文章，一个小说，有起承转合，在我的心目中音乐节目 Music Show 同样都是这一种，就是我所说的起承转合。罗文的摘星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5: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继续今日嘅情寻记，有嚟自陈星嘅呢一首作品，好中意嗰种好简单嘅编曲，带嚟一丝丝嘅浪漫同埋忧伤，把悲伤留给自己，好似一个伟大男人嘅心声。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4: 凌晨一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就伊朗战事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是必须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的通行费，海峡的所有水雷亦都必须清除。他又说，美国、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密切协调配合，把伊朗的浓缩铀材料从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中挖出并销毁。伊朗的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伊朗是不相信保证或延迟，而行动先是衡量的标准，对对方不采取行动前，伊朗亦都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并警告伊朗将会以导弹而不是透过对话令对方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方是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无意将浓缩铀转往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的地方。他亦都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性的。他强调，伊朗依据本国的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该海峡的行动仅是局部和短期的。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一个现实，并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的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进展，不过现时谈判几时和能不能够达成和伊朗达成协议仍是为时过早。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晚上8:11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顺利离开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下午2:44跟太空站分离，分离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的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号的太空人成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在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成组在太空驻留的最长纪录。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说，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对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并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期望欧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经贸分歧摩擦。蔡润在欧洲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说，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有助欧方缓解通胀的压力，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中欧贸易很大的一部分是由欧方在华企业实现，形成顺差在中方、获利在欧方的局面。中欧贸易中的货物贸易中，中方是顺差，而服务贸易则是欧方的顺差。他强调回顾中欧的贸易历史，中方也曾经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不能够单靠中方的努力，而是需要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本港的旅游业复苏进度理想，今年来访的旅客数字较去年同期增长10%至12%，有望达成全年旅客达到5380万人次的目标。罗淑佩接受彭博访问时强调，香港从不打价格战，而是追求有质素和独特的体验，而本港酒店在节日及假日期间入住率是高达90%-95.5%，未来将会推动多项城市，包括太平山顶和维港。

0: 推出嘅全新光影匯演，舉辦規模更大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禮，以及盛大嘅新年倒數活動。佢又話巴塞爾藝術展以及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等嘅盛事，係讓旅客深刻感受到香港嘅活力，並預期音樂會及 IP 授權商品會成為新嘅趨勢。當局會繼續透過舉辦大型嘅盛事，推廣 IP 嘅產品，並發展遊艇、賽馬等嘅高端旅遊項目，以高質素嘅體驗係吸引全球嘅旅客。呢節新聞報導完，
1: 跟住落嚟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我哋一连四集咧，就请咗 Daniel 上嚟倾偈啦。咁啊 ，Daniel， 你打下招呼先。
12: 诶、，Hello， 大家好，系 Daniel。
11: 系啦，咁啊，今次第五次同大家打招呼啦。其实咧，佢就唔止净系打咗五次招呼嘅，因为其实咧喺过去佢曾经上过我哋节目打过招呼嘅。点解咧？佢就系弹吉他啦，送啲音乐俾我哋啲病友，就鼓励佢哋啦。咁啊，当时系冇分享佢自己故事，因为当时佢觉得自己冇乜特别可以分享。但今时今日咧，就真系有嘢要分享啦。咁啊，事关喺旧年九月嘅时候咧，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身体嘅状况啦。咁因为当日咧好突然地出现咗抽筋，抽筋之后晕低咗。我又送院，咁啊， 之后再辗转咧，咁啊发现到个脑啦、个肺啦就阴影啦，咁曾经一度咧系。

0: 误以为是脑癌的，咁我最终到开脑嘅时候就发现，原来唔系脑癌，里边系一啲好深绿色、好混浊嘅一啲脓啦。咁再证实、再种菌之后，就知道原来咧佢种咗一只叫 Nucardia 嘅一个细菌嘅。咁我哋都上网睇过呢个资料啦。咁 Nucardia 一个细菌咧，其实都冇乜特别一个好科目嘅中文名啦，亦可以叫做诺卡氏症或者系诺卡氏细菌啦，应该系咁讲啦。咁跟住咧就话呢只菌咧，其实系一般好多地方都会见到，包括比较常见咧就系泥土啊、马或者一啲动物啦。咁一般人咧其实都可能接触到，不过未必有一个好大嘅伤害性，或者可能身体上自己会打到佢嘅。但唯独是有一啲朋友咧，可能佢系免疫力比较低啲啦，或者免疫系统有问题咧，就可能呢个细菌对佢哋有影响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 Daniel， 咁佢当时都唔知嘅。咁因为其实大家都好唔熟悉呢样嘢啦。咁直至到当刻医生去帮佢抽咗呢个个菌出嚟，种完菌就证实咗原来系呢样嘢。原来当时点解个肺同个脑都有阴影咧？原来就系由个肺就传到上去个脑度咁样样，咁佢要做嘅咧就系做咗两次嘅开脑手术啦，咁而家就冇咗个头骨一忽啦，咁个头咧系成有两个凹陷嘅位，一个系做引流嘅时候有个少少嘅凹陷啦，另外就系头骨嗰个位置啦。咁当时点解再开第二次嘅开脑咧？就系因为医生话头骨都有可能有细菌滋生，咁于是就索性不如彻底啲啦，就移走个头骨，咁啊令到咧个细菌可以比较彻底啲去做到去杀死佢啦。咁而家你已经离开咗医院啦，咁你都话曾经有四个月一个好黑暗嘅岁月啦，而家讲佢都哇个样都谂翻起当初嗰啲回忆片段咁啊，咁跟住咧佢就而家暂时咧主要都系食紧一个抗生素为主啦。我想问一下咧，医生有冇曾经同你讲过咧？其实呢个病系会唔会有机会复发，同埋系咪食完一年嘅抗生素就等于会完全好翻咁嘅咧？
1: 醫生話都有機會復發嘅，所以要 keep 住食抗生素。跟住佢一年就穩陣啲嘅，即係話多數以前啲佢話以前啲病例就其實就會好翻嘅，即係你食完一年啊，咁就冇事咯。但你話翻發嗰樣嘢就唔確定咯。可能都有機會，即係所以各方面要小心啲。
0: 嘅小心系咪就系好似你上嗰几集咁讲，例如尽量唔好食生嘢，
1: 唔好食生嘢。
0: 平
1: 即系医生都有讲啊，平常人其实都唔建议食生嘢，因为真系有好多细菌。
0: 咁只不过喺你嗰个状况就比较特殊啲啦。咁因为其实上嗰几集都讲到啦，呢个情况真系好特殊，就喺香港咧，其实冇乜太多资料嘅。真正系有呢个病嘅记录咧。都唔过四十宗嘅，而你系其中一宗咁样样。而你嗰个情况就都系特殊啲，就系喺你出咗院之后啦，你而家食紧药嘅状况咧，除咗你左脚左手嘅喐动嘅灵活度冇咁高之外咧，系你连嗰个敏感度都特别唔同，就系包括你所讲，掂到啲嘢。无啦啦，平时都唔觉得好辣手噶嘛，而家你会觉得好辣嘅，甚至你话你个信息咧，通知个脑嘅信息咧都系唔同咗嘅。原来你平时放揸住只碗，放低完只手，原来唔识自动摆翻低嘅，原来要再通知佢只手唔系揸住个碗噶啦，可以放低啊，咁都唔同咗啦。咁医生系咪会话呢啲状况咧，其实系过一轮即系会好啊，定还是系点样样噶？
1: 医生话佢话。都可能会舒缓，即是他没有确实说一定会好返，即是他可能会减弱，即是他说个信号是会减弱，即是人体会即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会适应了，那个信号减弱了就会即改善了。
0: 但是你其实你离开医院是不是都是上年的十二月底的时候离开？现在都五月了，即是其实你已经五个月了，在这五个月其实你见到是不是有进展呢？
1: 会嘅，会有进展嘅，即系头先讲嗰种可能麻痹啊，咁就减弱咗少少咯。咁嗰个敏感度都系嘅，即系一开始嗰时候会夸张啲咯，但系而家就慢慢可能弱咗啲。但系都仲 keep 住有喺度。
0: 你有提及过咧，你个左手同左脚都冇咁灵活啦，咁而家见你都要有支拐杖出嚟啦，咁系咪相对你行嘅时候会容易攰，同埋唔能够坐好耐啊？定还是而家个左手嘅左脚那个灵活度系去到边度噶？
1: 而家行路可能行半个钟就要坐一坐咁样咯，咁企都系嘅，即系唔可以企太耐啊，跟住就。 靈活程度都冇以前咁多，即係譬如可能以前都可能跑，即係會好簡單就跑到步，但係而家就好難跑步，跳都未必。

0: 跳得起嘅。
1: 嗯嗯，咁譬如踎低嗰啲咁样，
0: 踎低仲困难，踎低我试过系好辛苦。
1: 嗯，
0: 踎低即系好要揾啲嘢扶住先起到身。
1: 哦，
0: 咁、
1: okay、
0: 另外试过喺张床度企系企唔到嘅，因为张床不可能唔够稳定啲点，即系只脚唔够力应该。
1: 嗯嗯嗯，即系唔系好够力。
0: 系唔系？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但譬如可能坐得耐，系咪或者瞓觉都会有唔同嘅状况
6: 咧？会啊会，咁瞓得耐只脚会好僵，关节位会僵硬咯，同埋臂会夸张啲，所以我而家瞓觉就系瞓一阵要喐嚟喐去只脚。
5: 嗯，会唔会每隔几耐要醒一醒啲脚啊、手啊、脚啊，要扭下、转下姿势？
6: 转姿势可能半个钟咁转少少，所以瞓觉瞓得唔冧嘅，即系可能连续瞓。两三个钟咁就会醒一醒咯。咁但系一开始最夸张嗰时就系可能瞓一个钟就会醒一醒咁样。咁有时醒咗就未必瞓得翻。
5: 哦，咁但系咪醒嗰日通常都系被醒咗
6: 嘅？系，冇错，被醒。
5: 哦 ，OK。咁瞓觉又会需要咁啦，可能两个钟、三个钟要醒，会转换姿势，会被醒咗啦。咁譬如行即系坐嗰时系咪坐又唔可以太耐，都要企起身行下嗰啲咧？
6: 系，冇错，坐得耐又会有鼻咯。咁同埋好奇怪就系着完袜之后嗰个感觉会再强烈啲。
5: 哦，着完袜之后啊？
6: 系，着完袜之后只脚会鼻多啲咯。所以只脚要定时定候可能要放松下咁样。
5: 嗯，但系鼻嘅意思系咪因为你有嘢箍住咗佢，定还是点咧？
6: 正常嚟讲，我哋应该唔系咯，即系我对袜都唔系话太紧嗰啲。
5: 嗯，
6: 咁都唔知点解会即系可能有嘢接触到啊，就会有啲鼻咯。
5: 嗯，但系你而家着袜会有困难嘅，即系冇以前咁好噶。
6: 对比未病之前，一定会有困难啲，但系就好过话啱啱病嗰下咯。
5: 嗯，
6: 系，即起码只脚可以即系慢慢可以拧得翻。
5: 嗯，
6: 咁脚趾同脚趾之间都可以做到啲摩擦咁样咯。
5: 哦，
6: 但系就。会慢啲咯，冇咁快可以好灵活咁样。
5: 嗯嗯，咁譬如落楼梯嗰啲会唔会都
6: 落楼梯会落楼梯要一步一步落咯，即系唔可以以前就好顺就唔使一步一步嘛。咁而家系落完左脚再落右脚，咁同一格，跟住之后再落去。
5: 哦，即系逐格两只脚一齐企定咗先再落下一级咁样。咁譬如你嗱企又唔可以太耐啦，坐亦都唔可以太耐啦。咁出去譬如搭车啊嗰啲状况，系咪都会有啲唔同？你要特别留意咧。
6: 系搭车唔可以搭太耐咯，即系可能坐半个钟咁就系啦，要起身啊嗰啲，同埋就揽只脚揽得唔够高，咁就坐巴士嗰时候就会即系要坐啲低层嘅一啲位咁样。
5: 哦，即系其实你嗱因为有啲巴士咧搭上去嗰级个门嗰个好高噶嘛，咁嗰下咪都好吃力噶。
6: 系啊。尤其是一開頭初就一出院就搭唔到小巴咯，因為小巴再高啲，咁後屘就掹住就仲可以上到車。
5: 咁變咗而家坐巴士係咪盡量都唔會上層嘅？其實
6: 冇上，暫時就唔會咯，因為危險咯。因為佢通常就唔會話等你坐定先開車啊嘛。咁佢開車嗰時候你上緊樓梯，咁就即係你扶唔住啊，咁就好麻煩。
5: 會唔會企都好似嗱企巴士都危險嘅喎？你又要知。是的，咁样系咪都唔企得噶啦？而家
6: 尽量唔好企咯，因为我试过好快嘅一个，即系可能企喺巴士度，但系就即系都几危险，因为佢一刹车咧，你就个平衡力就控制唔到，就向前扑咁样。
5: 哦，但系你而家系咪平衡力本身都系差啲嘅？
6: 而家会差啲，而家差啲。
5: 嗯，但系跌翻，如果跌低咗，会唔会起身都有啲困难？
6: 会啊会，可能要人扶咯，或者要搵啲嘢掹住先起到身。
5: 系，有冇试过喺出院之后都喺屋企，譬如一个人嘅时候会有跌倒或者整到嘅情况啊？
6: 反而冇，反而喺医院试过一次就真系跌到咯。
5: 嗯，
6: 嗰次就其实都 叫好彩咯，好彩又跌到，因为即系讲翻系第二次第三去第三间医院嗰时抽肺组织啦，咁嗰日本身系谂住出院噶啦，但系就跌一跌，咁就我就送咗去公立医院咯。咁就之後就佢即刻幫我做腦手術，但係如果嗰日我唔係跌嘅話，即係翻咗屋企就好大禍咯，因為你個即係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咯。
5: 哦，就係因為你跌一跌就送咗醫院，係
6: 啊，
5: 咁於是你先至可以有得做開腦嗰個手術。係
6: 啊，冇錯。
5: 哦，哦，
6: 因為佢評我係好緊急嘅情況嗰時。
5: 嗯，咁。即其实成件事，如果不是你跌那一下，其实可能你成个人生又不同了。
6: 又不同了，可能已经不在了。是啊、
5: 因为到那一刻都未知是有这只菌的情况。OK， 那其实讲了很多关于这个身体上的状况，在日常生活还有没有什么影响？譬如刚才你讲过，譬如就算冲凉好，以往开个水明明都不是觉得辣的，而家你会觉得好辣啊，又或者饮食方面又不同了，譬如搭巴士都不可以上上层啊，咁仲冇啲其他嘢系有转变啊？
6: 开汽水管好难先开到，跟住攞冻嘢会好敏感，即系可能你攞罐即系汽水咁样攞耐就唔可以揸太耐，
5: 系会觉得痛啊，定还是点啊？
6: 会觉得有刺痛嘅感觉，
5: 跟
6: 住剥鸡蛋壳咯，剥鸡蛋壳系都几困难咯，我觉得。
5: 哦，
6: 即系即系打碎啲蛋咁，佢啲蛋壳可能有少少吉手，咁你摸落去就辛苦啲。
5: 哦，即系觉得嗰啲蛋壳其实可能好吉嘅感觉。
6: 冇错，
5: 跟
6: 住剪啲手指甲咯，剪脚甲，尤其是手指甲咯，因为手指嗰个手指头好敏感啊，咁你指甲钳可能有时唔小心揩到啊，咁就会就好痛。
5: 其实会唔会嗱？你觉得好痛，但系其实佢有冇容易比较损嘅状况出现啊？
6: 呢个又冇，就系嗰个敏感度会高咗，同埋只手会震咯，即系剪手指甲嗰时，只手就震住嚟剪咯。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其实而家系咪就算拎嘢嗰啲都冇咁好拎噶？
1: 系，冇错。即系重嘢唔可以拎太耐咯。即系以前都可以，即系落去楼下买米啊嗰啲，咁都系当然夸张啲嘅。咁但系而家你可能拎几罐汽水嗰啲，咁就要拎下唞下咯。
0: 哦，因为其实我见你哋平时嗱，即系譬如我有时去你哋吉他士多都好啦，你哋好夸张噶嘛，你就算搬都系自己搬噶嘛。
1: 系啊，
0: 即系因为啲吉他已经超多，有好多好重好重嘅器材啦，好大件啦。但我见你哋全部都系自己去搬，即系其实当时你都会好用力，即系都会好用到力啦。但系而家可能拎几罐。汽水的重量可能你都要透几次咁样样，
1: 会会，同埋我试过拎屋企个吉他袋落嚟都几吃力，其实，
0: 哦，
1: 即系嗰个力真系争啲咯，
0: 即系连个吉他袋你拎落嚟都会觉得系吃力嘅，咁会唔会譬如话容易啲喘气啊，各方面咁有冇？
1: 啊，呢个都会，呢个会，咁我以前都有跑开步，咁系病咗之后我试过行急。可能行快多少少都会容易喘气，咁就医生都有讲话呢只病佢都会影响个肺咯，所以佢就约咗我去再做个肺功能测试咯，要
0: 哦都会影响埋个肺，
1: 都会，但系多人会影响个肺，即系个肺会有影响多啲。
0: 咁会唔会喺你譬如假设你去冲凉又好咩都好，都会有啲影响，譬如话啊正常未必会咁。觉得是咁吃力嘅，或者咁气喘嘅，但系可能做呢啲嘢以前就唔会啦，但系而家都容易啲啊。
1: 气喘，我谂系急做啲嘢急啲就会有咯，即系可能头先讲行路行即系快多少少咁样，咁系咯就会有呢个情况。
0: 咁即系头先咁样听咧，嗱，你主要都系左手同埋左脚嘅力争好远啦，个灵活度啦，咁系咪例如你话，譬如特别冻啲啊，或者落雨都系会有影响到？
1: 会会，我发觉系好准啊，准个天气先报告嘅，因为试过系差唔多落雨嘅时候，只脚会特别紧咯。
0: 哦，
1: 跟住冻一天气一转冻又系，手脚啊、臂啊、紧啊，咁特别严重啲。
0: 即系好似啲人成日讲话啲老人家咩风湿咧，咩劲过准个天文台，就佢哋会 feel 到，即系你其实而家就类似呢个状况。
1: 类似即系譬如可能天气就嚟转冻啊，或者落雨啊，就会有呢个感觉咯。
0: 落雨都系嘅。
1: 系落雨系。
0: 咁喺身体上就会系明显地有呢啲啦，包括你讲啲臂嘅状况啦。咁其实在你那个工作上，因为其实之前你就讲或者这么多年你都成三十

0: 年咁滞啦，就掂住啲吉他啦。咁而家就好难，就系、是、你就算掂一掂落去，啲手指揿一揿，你都会觉得好似好刺痛啊、针吉啊嗰、那个感觉。咁对你嚟讲，其实你系咪都会，你预咗自己系都会转轨道噶啦？啊，我都可能唔再系有靠吉他为生噶啦，我会做其他嘢啦，系咪咁样咧？
1: 暂时都系嘅，可能即系要转下其他嘢去补读下咁样咯。因为冇理由可能你话啊拣，即系做唔到就拣去做嗰样嘢。
0: 咁有冇话啲有啲方向啊？帮自己谂，嚟紧可能我会转做啲乜嘢嘢咁样啊？
1: 我谂做电脑相关嘢，可能去系整下网页啊咁样咯。
0: 都系你兴趣之一嚟嘅。
1: 都有啲興趣嘅，以前有拍片嘅，但當然拍片唔係我去主要去拍啦，咁我啲同事去拍，咁我都有呢個相關興趣。
0: 但其實拍片都點講咧？因為拍片你要揸機啊嘛，咁有時要 hold 好耐啦，即係
1: 剪片啊，可能
0: 係，即係可能就希望可能轉軌道啦，就但係有冇諗下啲方法咧？譬如頭先喺咪後阿監製都有講啊，就話啊，其實你可以試下會唔會包住喺啲手指。去试下弹吉他，
1: 当然都会试，都唔会话真系完全放弃弹吉他，都会试唔同方法去睇，会即改善啊，或者弹得翻。即系而家可以弹到一首好简单嘅歌，都已经好满足。
0: 咁有冇嗱喺你病咗之后，有冇真系曾经试过弹到勉强弹到一首歌？
1: 一首歌弹唔到，
0: 都
1: 即系可能弹到一段仔，但系啲音就唔即系完全唔系太好咁样咯。
0: 系弹嗰段仔系咩歌嚟嘅？
1: 弹嗰段仔啊，系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个前奏啊，真系一段仔啊。
0: 会唔会定个目标俾自己？即系啊，我而家咧谂住几时可以挑战我呢半只歌？有冇呢啲目标俾自己啊？
1: 可能弹翻 Today 咯，四个 chord 啦咁样。定个目标先咯。
0: 希望下次又可以听到你弹 today 先啦。希望可以，但慢慢嚟咯。咁嗱，除咗呢个之后咧，因为我记得你就话咧，你其实自从你得咗个病之后咧，你都好大，即系人生成日人生观都有啲改变。因为咧喺医院里边见到好多好即系人生嘅故事啦，又得意嘢。即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平时同啲病友做访问都系，佢话啊冇办法噶啦，都要住院咁耐嘅时候，苦中作乐啦。我自己睇下。医院里面观察有冇啲得意嘢啦，或者我记低佢啦。你自己系咪都有啲咁样帮自己去过渡嘅啲时候或者方法？
1: 都有嘅，一开始嘅时候就系好闷，即系你长期瞓喺医院张床。但系去到后期咁观察周围啲人啊，咁我试过系喺我隔篱有个病友啦，咁佢话自己系冰皮月饼嘅一个发明人咁，咁佢又好详细咁样讲话啊，点样去做嗰个月饼咧？咁样教晒啲配方咁样。但系嗰阵时就系因为。仲病緊喎，其實都冇乜心聽佢講嘢，但係佢好有心喺度講個幾兩個鐘咁樣。
0: 哦，即係連續對住你講個幾兩個鐘。
1: 係啊，講用咩配方點樣煮啊，點樣整啊咁樣。
0: 咁跟住你俾咩反應
1: 啊？哦，幾好啊，你幾犀利咁樣。
0: 好客氣喎，你成日都係呢啲通喎。
1: 係啊，唔係佢好好人嘅，因為我有時喺病床度喐唔到，咁佢就會即係幫我去即係推嗰張。台推埋嚟俾我食饭啊嗰啲，或者我跌咗嘢咁，佢都帮我执啊咁样。咁尤其是系夜晚啦，咁夜晚我嗰阵时系住一个病房里边，有我谂七八个人啦，咁佢都好主动去熄灯咁，因为好辛苦啊，即系啲灯咧缠住眼瞓唔到觉。
0: 即系跟住呢位冰皮之父咧，就系啦，咁啊佢就可以成为咗你嘅老 best 咁喺嗰刻
1: 系，跟住后屘我就同佢有联络嘅。咁佢问我系边位，佢应该唔记得咗。
0: OK OK OK，
1: 但系喺医院嗰时就大家都有倾偈。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12:00，开市直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鵝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晝2:00，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開心大派對，每一個星期六。開心大派對，每一個星期六。
8: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9: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8: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9: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3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8: 嗰種煙韌。係啦，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其实是苦中作乐，即是你过到最难的时候，都尽量找一些令自己舒服一点的方法，原来当时又认识到朋友仔啊，咁样样。
12: 咁
11: 系咪喺个病房里面，虽然一个小小病房，是不是都见尽很多人生的一些不同的小故事？
12: 都有的，都有的。除了刚才讲过叔叔咯，咁其他就有啲唔系咁开心，就系、见有啲可能即系插住口嘅伯伯啦，咁佢都好辛苦咯。咁医生就问佢屋企人啊，你究竟会唔会即系掹喉或者继续插口啦？咁样，咁佢哋都即系选择继续插口咁样，但系我见嗰个伯伯其实已经好辛苦，咁有时可能即系俾佢离开会舒服啲啊，但系佢都坚持啊。咁有啲再夸张啲就系佢少少好似电视剧咁样去争产，我哋都有嘅。即系我见佢可能分家产分得唔均匀，但系又唔想佢即系咁快就离开，即系个亲人离开，因为佢哋未分得匀啊。咁又佢就有打嗰个老人家，都有
11: 就打佢添啊，
12: 系一巴打埋佢都有噶，
11: 都睇戏咁样样，
12: 好夸张。跟住啲兄弟啊，即系嗰啲又系喺出边，院出边又嗌交打交都会有咯。
11: 哦，即系就系因为啲生产嘅问题，
12: 啊、
11: 又唔俾佢走住，甚至打一巴，
12: 啊、
11: 希望佢醒嗰啲咁。哇、
12: 啊，
11: 好夸张啊！
12: 都有呢啲嘅，跟住有啲就佢插住口食唔到嘢，咁都即系夹硬可能有啲啊，俾佢食嘢咁，但系都好危险。即系你即系医生就可能就系食啲流质嘅嘢，咁但系屋企人就逼佢食其他嘢都有。
11: 哦，哇，真系好多，真系好似睇戏咁啊！你侧边见尽好多嘢，
12: 同埋有啲人去。即系我嗰个科目系啲脑神经外科，即系佢即系讲嘢语无伦次啊，咁样都有嘅。即系 我以為佢同我講緊嘢，但其實唔係嘅，講咗第二啲嘢咁樣，都會有呢啲
11: 嘅。嗯，咁係咪真係好似睇戲咁啊？喂，你唔好死住啊！你幫我簽埋份約先啦，係咪都有啲類似？
12: 有似啊，佢會話自己係啲咩嘅，即係可能啲總統咁樣，咁、或者係咩？睇到一啲高官咁样，跟住突然间佢又变第二个角色咁样，都会有呢啲嘅。
11: 咁系咪就喺你瞓住喺医院嘅呢段时间咧？其实你见尽好多呢啲嘅故事之后咧，即系好亲身望到，系咪都会对你成个人生观都有啲影响咁样？
12: 有嘅，即系觉得即系钱其实系咪咁紧要，同埋时间咯，时间好紧要，即系每个人个时间系好宝贵咯。咁你可能有啲人佢会用晒好多时，即系用晒啲时间去搵钱咁，但系最尾搵咗个钱去用嚟做咩咧？咁可能又想买翻啲时间，咁成件事咪好讽刺咁样。咁应该系大家可能即系当然唔系话唔好做嘢去玩乐嗰啲，咁就会平衡咯，平衡翻咯。
11: 咁所以对你嚟讲，其实你而家都会系继续你嘅慢活生活先，即系休养下，
12: 休养下，系，同埋。都算少少寫意嘅，即係有時可能即係起身咁落去下邊，因為我住嘅地方係近海，咁落去沙灘或者點樣去睇下海咁樣，都係一個睇咯，即係領悟咁樣。
11: 係啊，即係呢個即係學你話齋，揾完錢，我原來又買翻啲時間，咁件事不斷一個循環咁樣，令自己辛苦。
12: 同埋最即係睇得最多嗰啲病人，咁佢係好多錢，但係最尾又係即係。啲家產分唔勻啊，咁最尾又得到嘅下場都即係唔係咁好咯。
11: 即係一個人生就係如果你病完，尤其是咁大病之後，就可以好多嘢都唔同曬咁。好啊，咁啊，最後希望你身體健康啦。
12: 多謝大家。
11: 你有冇啲説話想講下咁樣啊？
12: 都其實都係多謝咯，感恩就一直以嚟可能即係喺我病嘅時候探我嘅朋友啦，咁好多客人啊咁樣，其實鼓勵咗我好多咁樣。我係病緊嗰陣時候得到嘅鼓勵係最好咯。
11: 咁啊，或者屋企人同女朋友咧，
12: 屋企人、女朋友啊，咁佢都特別多謝佢哋。
11: 好啊，咁啊，即係希望你身體健康啦。咁下次上嚟嘅時候就彈吉他俾我哋聽啦，希望可以，我又再去上你堂啦。
12: 好，多謝
11: 好啦，咁多謝你，Daniel， 祝你身體健康。
12: 好，多謝。

现在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就伊朗战事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的通行费，海峡的所有水雷亦都必须清除。他又说，伊朗、美国和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密切协调配合，把伊朗的浓缩铀材料从摧毁的伊朗核设施里面挖掘出来并销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伊朗是不相信保证和延迟，而行动才是衡量的标准，在对方不采取行动之前，伊朗是不会有任何的行动，并警告伊朗将会以导弹而不是透过对话令对方让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知情人士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称为半真半假，形容是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知情人士说，几乎所有人都清楚这些说法缺乏可信度，协议的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目前是处于伊朗最终的审批阶段，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报道指出，特朗普对于协议的要点歪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及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这一类的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据知情人士说，只要上述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轮的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神舟21号三名太空员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晚上8点11分在内蒙东风坠落场成功坠落，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顺利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2号的载人飞船下午2点44分跟太空站分离，分离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的下进行了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与神23太空人成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及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在去年10月升空，原定是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成组在太空驻留的最长纪录。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说，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对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并已经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措施，期望欧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是解决双方之间的经贸分歧摩擦。蔡润在欧洲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说，质优廉价的中国商品有助欧方缓解通胀的压力，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中欧的贸易很大部分是由欧方在华企业实现，形成顺差在中方获利在欧方的局面。中欧贸易中的货物贸易中的中方是顺差，而服务贸易即是欧方是顺差。他强调，回顾中欧贸易的历史，中方亦都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不能够单靠中方的努力，而是需要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本港旅游业复苏进度理想，今年来访的访港旅客的数字是较去年同期增长10%至12%，有望达成全年旅客5380万人次的目标。罗淑佩接受彭博访问时强调，香港从来不打价格战，而是追求质素和独特的体验，而本港的酒店在节日及假期期间入住率是高达90%至95.5%，未来将会推出更多项的城市，包括在太平山顶及维港推出了全新的光影汇演，举办规模更大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以及盛大的新年倒数活动。他又指出，巴塞尔艺术展以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的盛事能够让旅客深刻感受到香港的活力，并预期音乐会 IP 授权的商品会成为新的趋势，当局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的盛事推广 IP 的活动，并发展游艇和赛马等的高端旅游项目，以高质素的体验吸引全球的旅客。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

0: 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两千零蚊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素。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待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耿蝶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现在凌晨三点，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的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就伊朗战事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的通行费，海峡的所有水雷亦都必须清除。他又说，美国和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密切协调配合，把伊朗的浓缩铀材料从被销毁的伊朗核设施中挖出并销毁。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巴夫利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是不相信保证或者延迟，而行动才是衡量的标准。在对方不采取行动前，伊朗是不会有任何的行动，并警告伊朗将会以导弹而不是透过对话令到对方让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知情人士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称是半真半假，形容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知情人士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说法是缺乏可信性。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目前是处于伊朗最终的审批阶段，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报道指出，特朗普对于协议主要歪曲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第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两家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的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的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的冲突是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于基辅地区实施的打击是对 乌军的攻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说，欧洲的政客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的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的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是合法的目标。中国证监会近日就整顿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部分内地投保人是忧虑购买香港保险的合规性。内地第一财经引述香港保监会回应说，局方和内地相关的部委一直是保持紧密的联系，就违规跨境销售监管议题进行沟通。在现行的法规下，香港人寿保险整个的销售流程必须在香港境内进行，而香港的持牌保险中介人亦都不可以在内地招揽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保险代理有责任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内部监管程序，以确保中介人在合法合规地进行了受监管的活动。就内地人士来港投保，保监会在2016年起已经实施额外的监管要求，特别是规定内地人士来港投保的时候需另行签署一份重要的资料声明，以确保保单整个销售的过程必须在香港境内进行，所有的投保文件亦都必须在香港境内签署。保监会会继续透过多个渠道监管和公众的教育，积极打击市场不当行为，并持续提升保险市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本港的旅游业复苏进度理想，今年来访港的旅客数字是较去年同期增长一成至一成二，有望达成全年旅客5380万人次的目标。罗淑佩接受彭博访问时强调，香港从来是不打价格战，而是追求质素和独特的体验。而本港酒店在假日及假日期间入住率是高达90%至95.5%，未来将会推出多项的盛事，包括在太平山顶及维港推出全新的光影匯演，舉行規模更大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禮，以及盛大的新年倒數活動。他又說，巴塞爾藝術展以及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等的盛事讓旅客深刻感受到香港的活力，並預料音樂會及 IP 授權商品會會成為新的趨勢，當局會繼續透過舉辦大型的盛事推廣 IP 產品，並發展遊艇及賽馬等高端的旅遊項目，以高質素體驗吸引全球的旅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較多及有幾陣雷暴，氣温介乎27度至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周中中期天氣酷熱。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7%。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

0: 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3: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 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 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一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 B， 而鱼仔 B 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现在凌晨四点，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就伊朗战事作出了最终的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的通行费，海峡的所有水流亦都必须清除。他说，美国和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密切协调配合，把伊朗的浓缩铀材料从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中挖出并销毁。伊朗伊斯兰议会会长卡利巴夫说，在社交平台说，伊朗是不相信保证或者延迟，而行动才是衡量的标准，在对方不采取行动前，伊朗亦都不会有任何的行动，并警告伊朗将会以导弹而非透过对话令到对方让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知情人士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称其半真半假，形容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知情人士说，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清楚这些说法是缺乏可信度，协议文本应该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目前是处于伊朗最终审批的阶段，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报道指出，特朗普对协议的 要点的歪曲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霍尔木兹的海峡，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的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中国证监会近日整顿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部分内地投保人忧虑购买香港保险的合规性。内地第一财经引述香港保监会的回应说，局方和内地相关部委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就违规跨境销售等的监管议题进行沟通。在现行的法例下，香港人寿保险的整个销售流程必须在香港境内进行，而香港的持牌保险中介人亦不得在内地招揽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保险代理有责任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内部管控程序，以确保中介人合法合规地进行受规管的活动。就内地人士来港投保，保监会自2016年起已经实施额外的监管要求，特别是规定内地人士来港投保的时候需另行签署一份重要的资料声明，以确保保单的整个销售过程是必须在香港境内进行，所有的投保文件亦都必须在香港境内签署。保监会会继续透过多渠道的监管和公众的教育工作，積極打擊市場的不當行為，並持續提升保險市場的操守和專業水平。路透報導，據市場參與者及相關人消息人士透露，香港政府正考慮對基金經理的業績獎金免稅，以吸引投資人才。現時香港對投資的回報掛鈎的績效獎金徵收最高 17% 的稅金。報導說，有關的改革將會令到香港成為亞洲首個針對附帶權益實施稅收優惠的主要金融中心，有望是吸引頂尖的財富管理人和升級的投資者來香港落戶。消息人士說，受去年市場上升的推動，多名亞洲基金經理是獲得了100萬美元的業績獎金，表現最好的獎金甚至是高達到5000萬美元以上，稅收優惠是具有吸引力。政府修例食物業規例，讓狗主帶狗隻進入獲批的食肆。食環署昨日與香港保險業聯會舉行了簡介會，向保險公司代表介紹了相關的安排，協助保險業界提供合適的保險產品和服務與給予客戶。食環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截至星期四下午6點，署方收到超過1700宗的申請，申請方於下月8日結束。署方說，繼本月11日至13日舉行的三場簡介會，署方已經在星期四舉辦了第四場的簡介會，向食物業界講述了相關的流程和牌照條件，並解答參與者提出的問題。至今四場簡介會已經有超過400人現場出席，有超過18000人在網上觀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較多及有幾陣雷暴，氣温介乎27至31度， 吹和暖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0: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堆淡，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5: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爸爸媽媽你好嗎？
8: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上升，市场对美伊谈判进展感到乐观。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科技股带动升势。大二电脑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大升33%，美光升半成，高通升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0.7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1%。总结五月份，纳指升8%，标普500指数升半成，道指升3%。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话，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助手的会议持续了约2小时，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话，重申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的立场，并称现在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话，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的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是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共识。巴加埃说，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的时候都不能够使用必须这个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巴加埃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亚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亚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亦都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下令，将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金赖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法官裁定未经国会立法是不能够更改场馆的名称。白宫去年12月宣布将金赖迪中心改名为特朗普金赖迪中心，建议是遭到民主党和金赖迪家族的反对，导致艺术家的外流。中心的董事早前向联邦法官提交的声明说，目前的筹款成果和特朗普密不可分，若果将特朗普的名字移除，可能是会令到中心承受财务冲击。华盛顿联邦地方法官库珀说，只有在国会能够更改金赖迪中心的名字，要求特朗普政府在14日内拆除所有印有特朗普名字的标志，并从官方文件中删除相关的内容。中国证监会近日就整顿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部分内地投保人忧虑购买香港保险的合法性。内地第一财经引述香港保监局回应说，局方和內地相關的部委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就違規跨境銷售等監管議題進行溝通。在現行的法例下，香港的人壽保險的整個銷售流程必須在香港境內進行，而香港的持牌保險中介人亦都不得在內地招攬保險業務。保險公司、保險經紀和保險代理有責任制定和實施有效的內部管控程序，以確保中介人在合法合規的地方進行了受規管的活動。就內地人士來港投保，保監會自2016年已經實施額外的監管要求，特別是規定內地人士來港投保的時候需另行簽署一份重要的資料聲明，以確保保單的整個銷售過程必須是得到香港境內進行，所有投保文件都必須在香港境內簽署。政府修訂食物業規定，讓狗主帶狗隻進入獲批准的食肆。食環署昨日是同香港保險業聯會舉行簡介會，向保險公司代表介紹相關的安排，協助保險業界提供合適的保險產品和服務給客戶。食環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截至星期四下午6點，署方收到超過1700宗的申請，申請期是於下月8日結束。署方說，繼本月11日至13日舉行的三場簡介會，署方已經在星期四舉行了第四場簡介會，向食物業界講述了相關的申請流程和牌照條件，並解答參與者提出的問題。至今四場簡介會已經超過400人出席，有超過18000人在網上觀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至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可以吗？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3: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呢係好珍贵。亦都係追唔返㗎。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9: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2: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3: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2: 哇，好劲啊！
13: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2: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4: 开心大派对，
15: 每一个星期六。
14: 开心大派对，
15: 每一个星期六。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嘉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的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十月升空，原定驻留六个月，其后延长至七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的纪录。由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的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二十号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二十一乘组今次就改成神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华尔街股市上升，市场对美于谈判进展感到乐观，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科技股带动升势。大二电脑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大升三成三。美光升半成，高通升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36点，升幅0.7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总结五月，纳指升幅8%，标普五百指数升半成，道指升3%。油价下跌，因为市场预期美伊将达成停火协议。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87.36美元，下跌1.54美元，跌幅1.7%。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66美元，跌幅1.8%。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93美元，上升1.3%。现货金升1.4%，报每安士4,459.37美元。而五月现货金价格下跌逾1%。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话，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助手的会议持续了约两个钟头，但并未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话，重申美国对伊朗的谈判立场，并称现在正前往战情室开会，要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是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共识。巴加埃说，西方任何一方谈论伊朗的时候都不能够使用必须这个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阿曼是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安全，亦都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中国证监会近日整顿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部分内地投保人忧虑购买香港的保险的合规性。内地第一财经引述香港保监会回应话，局方同内地相关的部委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就违规跨境销售等监管议题进行沟通。在现行法规下，香港人寿保险的整个销售流程必须在香港境内进行，而香港的持牌保险中介人亦不可以在内地招揽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和保险代理有责任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内部管控程序，以确保中介人在合法合规地进行受规管的活动。就内地人士离港投保，保监会自2016年起已经实施额外的监管要求，特别在规定内地人士离港投保的时候，需另行签署一份重要的资料声明，以确保保单整个销售过程必须在香港境内进行，所有的投保文件亦都必须在香港境内签署。保监会会继续透过多渠道的监管和公众的教育，积极打击市场不当的行为。 并持续提升保险市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这次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月30号又嚟到星期六嘅早上。今朝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王洛言嘅《枪与玫瑰》。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信嚟红磡和宝花园新城电台，写明系听说我爱你。今朝首先睇睇史力嘉骆家豪嘅信，佢想点俾费安娜侯晓彤嘅，同佢讲：首先祝我哋生日大快乐。呢样就系大家生日相近嘅好处啦。呢个世界上大多数嘅节日都系一 pair 咁庆祝，唯独生日系另一个人为自己庆祝，所以我哋就按惯例，当然有例外啦。你嘅所有我都唔会缺席，珍惜喺一齐嘅时间啊！我心里面有千言万语同你讲，但呢一刻我就系表达唔到啊。或者你以后用你双大眼望实我，我会用行动令你明白嘅，好冇？我只爱你一个，侯晓彤。今日送给你萧秉治的《毒药》。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周玲玲就话想点俾五月嘅寿星细倾嘅，同佢讲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每日生活充满趣人趣事，简单开心咁过，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快啲生翻多啲肉啊！最后梗系可以早日翻屋企食住家饭啦！知道你早两个月好有心，不停写生日点唱俾我，但一直抽唔中，会唔会系你唔够有趣啊？不过唔紧要啦。你生日点唱就交俾我，我准备俾你。今日咧首歌系送俾你嘅 ，Enjoy 啦，生日快乐！送俾你陈建安嘅《仍然是那个少年》。

廖生就想点俾廖太 Ice， 同佢讲：宝贝啊，系咪估唔到我会网上点唱俾你咧？系咪好惊喜、好开心啊？我会乖乖地等你噶 ，Love you and miss you， 六月等我嚟揾你啦。今日送俾你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员、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红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十月升空，原定驻留六个月，其后延长至七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的最长纪录。在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二十号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二十一乘组今次是改成神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华尔街股市上升，市场对美伊谈判进展感到乐观，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科技股带动升势，戴尔电脑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大升三成三，美光升半成，高通升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0.7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总结五月，纳指升8%，标普五百指数升半成，道指升3%。油价下跌，因为市场预期美伊将达成停火协议。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87.36美元，下跌1.54美元，跌幅1.7%。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66美元，跌幅1.8%。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593美元，上升1.3%。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和助手会议持续了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立场，并称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的决定。

0: 特朗普话：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咁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同美国之间嘅交流仍然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嘅协议。巴加埃话：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的时候都不能够使用必须这个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亚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亚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安全，亦都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代表日前在美国的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的关系、北极的安全以及资源的合作等的议题展开磋商。央视新闻报道，三方讨论主要围绕未来的防务、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角色以及格陵兰矿产资源开发等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引发了丹麦和格陵兰方面的强烈关注。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已经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即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的土地的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目前谈判是保持审慎乐观，但由于特朗普本人在相关问题立场上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亚曼国公举行了全球发展倡议主题研讨会，主题是大力推动服务贸易，促进全球发展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家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致辞。贾桂德说，服务贸易是推动经济转型、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力量，是中方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领域。中方愿依托日内瓦多边的平台，推动全球的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围绕服务贸易的规则制定、数字的创新、绿色的转型等各方面的合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过。
1: 莫海谦、陈焕仁、陀螺，继续落嚟有熟勤啊，想同风仔讲，我知道你好爱我，我都好爱你，好需要你啊！我知道你有时好多嘢谂，我唔喺你嘅身边，冇办法即时知道同埋开解你，但希望你有啲咩，无论系大小事，都可以同我讲。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即使呢段时间你唔喺我嘅身边，但我个心里边从来冇放低过你，好想快啲揽实你，唔想再同你分开啊！唔使担心我，静静守候属于我哋嘅团圆啦。Love you， 今日送俾你侧田嘅30日。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什么。继续落嚟有周远文想同刘柏林讲，系我老公，今日见完你食完饭就唔听劝，死都要去 check 信箱，唔肯翻屋企。睇完两封信啦，不过我冇喊，对唔住，令你呢两个礼拜咁唔开心，咁担心。我好快回复咗你，即刻寄埋俾你啦。其实我呢排系咁听陈奕迅嘅无条件，好想点俾你听，好想同你讲，我对你嘅爱就好似呢首歌嘅歌词咁，唔求回报，亦都包容一切，亦都多谢你觉得我系一个好好嘅女仔。我讲过，无论发生咩事，你点推走我，我都唔会走嘅。我唔会逼你要有安全感，一定要信我。你可以讲出你心里面所想，而我亦都会冷静聆听，仍然紧守于身边，与你进退也共鸣。请与我一起作一些可以约定的约定，就抱紧以后每一天，因为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条件的。我爱你老公，送给你陈奕迅的无条件。
1: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

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的纪录。在去年底，由于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20号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21号乘组今次就改成神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和助手的会议持续了约两个钟头，但并未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明说，重申美国对伊朗的谈判立场，并称现在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是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继续，但尚未达成为最终的协议。巴加埃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的时候都不能够使用必须这个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亚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亚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安全，亦要向国际社会保障该航道的航运安全。华尔街股市上升，市场对美伊谈判进展感到乐观，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科技股带动升势，戴尔电脑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大升33%，美光升半成，高通升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0.7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总结五月，纳指升8%，标普500指数升半成，道指升3%。油价下跌，因为市场预期美伊将达成停火协议。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87.36美元，下跌1.54美元，跌幅1.7%。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66美元，跌幅1.8%。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593美元，上升1.3%。美国维珍尼亚州一条高速公路有巴士撞向汽车，造成5人死亡，30人受伤，其中3人情况严重。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五凌晨大约2:30，在维珍尼亚州康提科市附近的95号州际公路南行线。当时道路是施工，车辆减速行驶，不过巴士未能够减速，撞向了6架汽车。5名死者都是当时的汽车乘客，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涉事的公路已经在星期五中午重开，不过交通挤塞，维珍尼亚州州长斯潘伯格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是对于基辅地区实施的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说，欧洲的政客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 俄方过去同现在都冇威胁欧洲嘅国家，但对所有俄方所构成嘅直接军事威胁嘅地方，都会系合法嘅目标。呢次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稍后骤雨较多，有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嘅有陈柏宇过后，继续落嚟有行坚行爱嘅小情夫，想点俾最挂住嘅小情夫行大人嘅，同佢讲我嘅小情夫，听到你嘅点唱，有冇少少惊喜先？我知你一定喺度暗爽紧嘅，唔好再扭计话我冇点唱俾你啦，今次直头送个专属点唱俾你。你呢趟旅程，虽然我个人唔可以喺度陪你跑到最尾，但你放心啦，我会乖乖地等你毕业翻嚟咧，同你东区 N 日游嘅。你想嘅话咧，同你游遍全个香港，每个地方都俾你留低一条脚毛。你证明你到此一游又点话？今日点呢首歌咧，系我近期好中意嘅歌。点唱内容归你，首歌咧就归我。OK，Miss you so much。点嘅有周恩婷嘅《今世情人》。

0: Becky, Becky.
1: Music on board.
2: 20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冲

人曾卓言，那没有光，名为你。继续落嚟，有沙律小宝贝咧，就想点俾立仔大宝贝嘅，同佢讲拍拖五个月快乐啊！你系我一生中最爱嘅人，因为有你嘅出现，我嘅世界充满咗色彩。将来嘅每一日，我哋都一定会幸福甜蜜咁去过。你要乖乖地，唔好俾人罚留堂，准时翻嚟我嘅身边，我亦都会乖乖地等你。俾人话肉麻，我都一定要大大声咁同你讲，我超级超级爱你同挂住你啊！送俾你钟一天麦贝儿嘅勾手指尾。我最怕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的纪录。在去年底，由于神舟20号的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20号的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21号组今次就改成神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的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和助手的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重申美国对伊朗的谈判的立场，并称现在正是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共识。巴加埃说，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够使用必须这个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巴加埃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亚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亚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安全，亦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泰尔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8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门说，以军在当地星期五对泰尔三个不同地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11名死者当中包括一名救援人员及一名叙利亚籍人士。黎巴嫩对于以色列空袭的行动表示强烈的抗议，批评以色列是针对救援人员和平民区的攻击，是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自以色列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的冲突升温以来，黎巴嫩南部的地区已多次传出平民和医护人员的伤亡。虽然国际社会多次呼吁双方

0: 克制，但边境的战火未平息，导致当地救援的体系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军南部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司令多洛曼在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消息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及其他的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会晤。多洛曼率队对于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周边的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对基地的官员探讨部队的防护、官员及其家属的安全保障以及战备等的议题。美国丹麦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的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的关系、北极的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的议题展开磋商。央视新闻报道，三方讨论了主要围绕未来防务的合作、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角色以及格陵兰矿产资源开发等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引发丹麦和格陵兰方面的强烈关注。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已经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即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的土地所有权亦都不会转让给美国。目前谈判是保持谨慎乐观，但由于特朗普本人在相关的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至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
3: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号上昼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汤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号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4: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5: 老豆同仔
6: 一起开麦，
5: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7: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扯到下。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记得我哋之间嘅约定，喺终点等我一齐去玩。有最中意虾我，但系最锡我嘅阿姐明明，最善良嘅汉语，最温柔嘅阿乔。另外咧，仲想点埋俾滋滋歪歪、浩仔、小明、阿橙、海晴、阿 cat、黄生、黄太、强仔、丫丫、滋滋、妈妈、晓晴、宝善、鸡丁、苗苗、阿 blue、阿鱼、小诗、宝恩、败家、阿安、阿芬、阿鼠，当然唔少得失联咗嘅大佬 Lisa 啦。最后仲有老公仔何雪莹同埋老婆仔谢天雪嘅 Love You All。点嘅有 Mira 嘅 We All Are。

皮皮呢就想同吕浩晴讲：嘿嘿，我翻嚟啦，不过你听到呢个点唱，我又飞走咗啦，唔好唔记得挂住我，寄咗好多惊喜俾你，希望你一一收到啦，中意你好多好多，今日送俾你 J Tager 嘅 Like I。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0: 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佢哋系 N5， 个名叫做 Episode Unknown。节目完之前仲有进评啊，想点俾佩儿嘅同佢讲，呢个系俾你嘅生日点唱，祝祝翻你5月24日生日快乐，今年人到，送住个点唱俾你先，礼物迟啲补翻，祝你生日快乐，早日毕业。仲想点埋俾一班兄弟嘅，有紫骏细猫马云、戚仔公仔、卓廷老公安仔，同埋好人信嘅。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G Dragon 嘅 Home Sweet Home。我哋听朝继续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的最长纪录。在去年底，由于神舟20号的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20号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21乘组今次就改成神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和助手的会议持续了约2个小时，但并未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是必须同意永远不可以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的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是继续的，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说，西方任何一方谈论到伊朗时都不会使用必须这个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亚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亚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安全，亦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华尔街股市上升，市场对美伊谈判进展感到乐观，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科技股带动升势。大二电脑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大升33%，美光升50%，高通升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0.7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总结五月，纳指升8%，标普500指数升50%，道指升3%。油价下跌，因为市场预期美伊将达成停火协议，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87.36美元，下跌1.54美元，跌幅1.7%。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66美元，跌幅1.8%。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593美元，上升1.3%。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泰尔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8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门话，